0: 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建津南区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了关于任命民建天津市津南区第三届工作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王玉爱任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委员会做表态发言。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度落实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持续推进全区政治生态向上向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上，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校正政绩标尺。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在常务常进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强调，要强化以案四说，坚持知行合一，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主动接受监督，要坚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戒贪止欲、克己奉公，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保持良好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杨浩要求，要坚持立党为公，狠抓中央巡视、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为民造福，持续推动治理行业性、系统性顽疾，坚持科学决策，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坚持真抓实干，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选人用人环境，坚持清正廉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全体区级领导参加。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报道。七月盛夏，一场以精彩难忘盛夏且会为主题的津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于日前举办。在热闹非凡的律动骑士小镇，美食、音乐与啤酒碰撞出独属夏日的浪漫。
4: 活动中，区商务局现场宣读《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倡导文明就餐、理性消费。区内酒店、餐饮企业与展利通平台举行签约仪式，129家餐饮酒店将亮相展利通平台。夜幕降临，各参展摊位前人流如织，美食区汇集特色小吃、啤酒饮品，满足市民舌尖需求。文创区展出原创手作、潮流摆件。区民政局打造适老用品展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区疾控中心设立健康生活区，普及健康生活知识。消费品以旧换新展示区、金融宣传区同步亮相，全方位提供便民惠民服务。妙乐队同步开启精彩演出，专业舞台声光电效果拉满，流行、摇滚、电音多元曲风轮番上演，兼顾青年潮流喜好与全年龄段观赏需求。群众伴随着旋律举杯欢聚，尽享惬意夏夜。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津南区消夏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区商务局将持续推出接地气、惠民生的夏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美好生活需求。
1: 记者李国正、通讯员崔阳报道。近日， 海棠街联合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共同打造的唐运少年竹木科创暑期夏令营正式启动。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先进的 3D 打印设备与智慧物联设施，在精密实操中体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授课教师石路京说，
5: 那么以这个小车为例，我们在这个小车设计当中呢，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机械传动啊，然后 3D 的建模，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电机的搭建啊，线路的连接，那么最后呢做出这么样一个成品。小朋友呢还可以用这个小车来进行比赛。
1: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傅鹏强说，
6: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暑期秉持绩效共荣理念，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玩中学、做中学、研中学的精品课程，让孩子们开启发明之旅。
1: 接下来，海棠街将持续深化街校共建合作，联动筑街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以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通讯员张宝月报道。近日，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联合刘家码头村、洪顺物业开展暑期消防安全演练，守护辖区平安。活动前期，工作人员结合夏季火灾高发特点，讲解居家防火、电动车充电、火场逃生及儿童居家安全等知识，并分步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要领。实操环节，居民逐一上手体验灭火，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指导，大家顺利完成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通讯员尹春萌、赵子强报道。
4: 近日，咸水沽镇和祥园社区举办秦腔会脸谱非遗进和祥亲子体验活动，作为指尖上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第三站，本次活动以走进陕西为主题，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脸谱文化送到居民家门口，让亲子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关注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本期节目以一封来自大凉山的信为起点，聚焦祖孙两代成昆铁路建设者的更续奋斗，沿着一封信、一条路、两代人的叙事脉络，借一个纪念搪瓷杯的交接，见证建设技术的迭代与初心使命的传承，诠释两代建设者跨越半个世纪的赤胆忠诚与责任担当。

0: 亲爱的习搭档，您好，我们是参加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建设的青年党员，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队伍。今天怀着非常兴奋、忐忑，
1: 这是我们展厅里最珍贵的档案，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这封信的缘起来自我和外公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相逢。我是李恒，中铁隧道局的一名新成昆铁路建设者，这是我参与修建的第一条隧道。我的外公说，半个世纪前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也是他筑路建隧的起点。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与新成昆小香岭隧道相隔不到30公里，却串联起了我和外公共同的青春记忆。
2: 1964年8月，毛主席发出成昆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
1: 从我记事起，就常听外公讲起成昆铁路。年轻的外公和工友们一起喊着“嘿呦嘿呦”的号子。在海拔2244米的沙姆拉达隧道建设工地上，筑路凿碎。
3: 那时候物资比较缺乏。我们上班的时候遇到下雨，就把雨衣和雨鞋穿上，等我们下班的时候再把雨衣雨鞋交给上班的同事穿，等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再交给我们穿。因为我的脚大，大家就叫我陈大脚。
1: 水鞋没有合适的码数，外公的脚永远半悬着，踩不到底。有时候刚走了7-8里地，下班回到工棚，一听到通知需要劳力，又马上折回洞里。

0: 外公的大脚也因为在冷水里长时间浸泡而落下了病根，行动多有不便，但外公总乐呵地笑着。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外公来到大凉山奉献青春，50年后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扎根大凉山接续奋斗，大家的答案是否一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小巷里隧道，圆融暗合，软盐大变形，总会不期而至。扎木拉达隧道被外公称作水帘洞，但小巷里隧道累计涌水量超过2亿立方米，可以灌满15个西湖。
1: 没有想到地质会这么复杂，我们在监测水量时候，人站在水里可以把人冲走。
0: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以前先辈们用钢钎大锤撸力奋战，在修路禁区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如今我们接过旗帜，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创造新的奇迹，向先辈致敬。2018年，我和工友们把这里的故事，还有我们建好新成昆的决心和信心写进信里，汇报给总书记听。没想到十几天后竟然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说，我们的来信让他感受到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和忠诚，读了很欣慰。我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外公听。总书记的厚望嘱托让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老成昆铁路成都到昆明将近20个小时的车程，已经远不能满足大凉山人民的致富梦想。
2: 就是金融乡外头的新鲜事情，比如说外头有好高的房子啊，有大海啊，等等这些，他们都很想到外面去看。
0: 2022年6月21日，历经2200多天的艰苦奋战，新成昆铁路小巷里隧道正式贯通。外公说，老成昆铁路让大凉山人民一步跨千里，如今新成昆铁路是拉着大凉山人民走上致富快速路。
3: 老婆，来看你了。
4: 谢谢你们来看我，很开心，很高兴。说到这，看啥啥，坐干么？或者干么子？坐的黑头的，我还没看着看，看啥啥。
5: 下一站，启德县。
0: 乘着新成昆铁路，我和外公来到了留下他青春奋斗记忆的沙木拉达隧道前，将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外公曾经的工友们。
6: 老战友，我们来看你们了。新成昆线已经通车了，你请你们放心吧。
0: 这个搪瓷杯盛满了外公青春奋斗的记忆，跟随他见证了一条条隧道的贯通。如今外公郑重地将它送给了我，我明白外公的意思，更懂得他的分量。这是责任的传承，我会好好珍藏。新成昆铁路沿线的索玛花盛开在山谷，欢迎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祝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与美好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中医认为，三伏天阳气外发，伏阴在内，正是冬病夏治黄金期，更是养生的关键期。很多人会选择在此期间贴服三伏贴。贴三伏贴有哪些讲究？应该怎么贴？夏季又该如何养生？今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宋兆普来了解夏季养生的那些事。
1: 冬病夏治有什么讲究？
2: 俗话说，冬是弱

0: 不下之讲，可以吃一些生姜和大枣泡茶喝，一方面可温中散寒，改善体内的虚寒症状，另一方面稍稍帮助体内阳气的生发和舒展。几百年以来，人们都知道冬病夏治用三伏贴，但三伏贴可是万能的，咱的人群要注意，三伏贴是我们借鉴先人的智慧，利用三伏贴阳气旺盛，把温经散寒的中药贴在特定的穴位，用这些穴位的刺激达到振奋阳气，温通经络，去除寒邪，未病先防的作用。它是一种外治的方法，对一些慢性气管炎、哮喘、反复性咳嗽、有些关节冷疼、女同志一些疼经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三伏贴不是万能贴，并非人人都适应，有些寒性体征、四肢冰凉的人适应。三个人群要特别注意，三伏贴呀，有些皮肤敏感的患者贴的时间一定不敢太长，尤其儿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要密切注意感受皮肤的反应，有些贴上以后皮肤疼痛奇痒，所以赶快停用。对老年出现皮肤红肿的患者，一定要发现贴上难受就立即停用，尤其是孕妇不能贴敷。三伏贴主要成分是大热辛温的中药，同时它们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会造成孕妇胎动不安，会引起流产的严重后果。所以在贴敷三伏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人而异。
1: 三伏贴解暑降温有哪些禁忌？
0: 在伏地天，有些人吃冰镇西瓜觉得很舒服，大家不知道吃冰镇西瓜对人体危害极大，会出现胃绞痛、心脏痉挛，引发心脏病或者心脏突发疾病的一些症状。所以吃常温的西瓜有消暑，也就是西瓜是百服汤，西瓜来讲可以利水降温，切不可用冰凉的西瓜。还有这些寒凉之物，这些切不可大吃。他吃有些女同志吃些冷饮、冰糕，这样来讲，尤其是离家来的时候，一吃月经就断了。在伏地天吃这些东西最容易引起疼经，所以一定要注意，在伏地天更应该保暖，提高自身机体的一些防寒健体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寒凉的食物最容易引起腹痛腹泻，在此也给大家说一下，应该少吃寒凉食物。
1: 暑伏吃冷饮冰西瓜拉肚子怎么办？
0: 夏季吃坏东西最容易拉肚子，所以这时候一定居家或者出门一定要带一些绿茶，如果出现拉肚子了，用绿茶在嘴里嚼了以后，缓缓地咽下去，等绿茶嚼完了咽完了，也就是拉肚子好了。
2: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不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5: 愿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4: 皆
2: 辛
4: 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

0: 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限度的去缩短这个车辆的停靠时间。那第三点呢，就是持续的做好这个驾校的宣传引导，那转变接送习惯。那学校会利用家长会啊、班级群、校园广播，持续的去宣讲一些交通规则，倡导绿色出行，那个鼓励附近的距离比较近的家长呢，采取步行啊，然后骑行接送。那路途较远的家长呢，可以选择就是拼车，一块认识的一块给送一下，这种情况也是来减少这个校门口的机动车的总量。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开展常态化的学生的安全教育，把交通安全教育呢融入班会啊、安全教育课，教会孩子们如何安全的过马路，包括上下车应该注意什么事项，培养孩子们的这个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是希望家长们呢，将这个交通安全教育持续的去作为一个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家长和学生能够互相影响，共同来遵守维护这个交通秩序。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去积极的去收集一下家长对于通行的一些建议，那也是继续配合交管部门优化疏导方案，不断的去细化管理。同时呢，也是借助咱们交通广播吧，呼吁一下广大市民，途经模范小学周边呢，那个减速礼让，让大家一起为孩子呢打造一个安全顺畅的上学路。
2: 这即将开学了，咱们心里有底了哈，
1: 有底，
2: 这个路口就不会这么拥堵了。
1: 对，
2: 那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像您对面的这个天津中学他们也会实施？
1: 对
2: 啊，这样的话这个路口才能真正的有效治理起来哈，光靠咱们一个学校可能也不行。
1: 是因为每天6点左右的话，这个交管部门包括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就已经到岗了，进行这个交通梳理。
2: 不过中学可能相对放的会晚一些哈，跟咱们也就错开时间了。
1: 对，上学放学都是错峰的。
2: 这个说到的是学校的情况哈。我们有朋友也反映说，半杯咖啡，他说河北区啊鱼尾路川改门的商户长期用电动车杂物占用的停车泊位啊，多次拨打12345也不管用，这种情况也挺典型的。冯局，这种问题，哎，咱们就是及时发现，及时反应，
3: 对，
2: 咱们再出警，
3: 对，我们综合的治理。
2: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话题里面都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共享车位。赵准，我想跟您聊一聊这共享车位的问题啊。车位呢现在有几种形式啊，比如说像我们大家常用的停车场，或者是路侧的这种湿化的停车位。那么共享车位其实是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些概念了。那共享车位如果是像在学校门前我们可以共享啊，或者是比如说像小区里面老旧小区，因为老旧小区像和平啊这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你要找一个位置挺难的，你再怎么小区里头合理湿化它可能还是不足，这个有办法共享吗？
4: 主持人，那个这个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问题啊，也是我们这次的停车攻坚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们当前正在做的一项重点工作。刚才跟大家也跟听众朋友也介绍了，这次我们的在提前调研准备的阶段呢，就把老旧小区的供需矛盾和我们的停车需求作为了我们的这项的一个重要的摸底工作。咱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天津啊是1404年建成，有着深厚的底蕴，在天津的城市发展和建设过程中呢，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其中呢就有我们的这个像中山门，河北区中山门地区的，这是第一次用城市规划理念建设的一个阶段，还也有我们的像五大道啊、意式风情区啊，按照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街区尺度和规划风格建设的阶段。

0: 也有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像钉子沽、三号路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中山门啊，为产业工人集中兴建的一些个居住区域和居段，这些个老旧小区呢，在我们的现在的来看呢，可能有一定的缺陷。当时建设的时候没有考虑家庭会大规模的拥有我们的公共交通或者是我们的汽车进入家庭，因此这些区老旧小区的停车矛盾就非常突出。在这解决这些老旧小区的这个停车难的问题上，我们用的重要的一个手段的其中之一的措施就是共享车位。我们的这个
1: 也就是把车要停到外面去，
0: 对，
1: 小区外面去，
0: 也就是对，在小区的周围找到能够匹配我们回家停车叫矛盾集中点或时段集中点的一些个车位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
1: 这个资源谁来给小区找啊？
0: 这个就是我们来找啊，
1: 咱们来找，
0: 就是政府，就是属地的政府部门。所以在这个我也挺感谢啊，咱们这个各个街道的还有居委会的同志们，非常辛苦，
1: 得大家一块儿使劲儿，
0: 得大家一块儿使劲儿。一方面呢，也需要我们的居民密切配合，把我们的真实需求提出来说出来，而且把我们的需求的时间段精细的给我们提供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感谢我们的这个街道同志和我们的居委会的同志呢，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把我们的周围的一些个停车的资源，或者是我们的周围，能够给市民百姓提供出来的停车点位，摸排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主要啊，也是用那么几种形式，就是目前来看啊，用几种形式有效的也是缓解了一些个这个居民小区的停车难的问题。比如说啊，就是有一种方式，就是周围的一些个产业园区或者周围的一些个这个企事业单位，他们呢上班的时间停车多，这下班的时间呢场地空。比如像我们的那个华苑的九华里的社区，他呢小区内的停车车位非常少，停车的需求矛盾也很集中，基本上是一倍以上，就是车位和需求来说是2:1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呢，华苑街呢就是做了深入细致的工作，和旁边的是叫中电科创园，达成了一个协议一致，用很便宜的价格，就是包月嘛，就是晚上停停车很便宜的价格，来解决了这面向这个周围的小区解决晚上停车难的问题，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呢，
1: 那这样的比如说啊，能够和这样的产业园或者是单位达成这种共识，您觉得它关键的点在什么呢？就是比如居民他可能一会儿停啊，一会儿开走啊，是不是我们梳理一些只晚上停车白天上班的这样的居民可能选择这种方式，就这种在这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细节的问题啊，凭什么我停小区，他停小区里，我得停外头，是吧？
0: 对，
1: 这个费用怎么收法啊？
0: 对，
1: 或者是这个管理上，企业会觉得这个多了很多外面的人来，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
0: 对，
1: 那管理上难点在哪儿啊？
0: 这个共享车位的难点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对人家本身的，刚才我也向大家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们停车设施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专业停车设施或专项停车设施，第二是公共停车设施，第三是路内停车设施。共享车位基本集中在第一点，都是人家自己院落区域或者办公或者经营或者说是专业用途的场所，像刚才说的这个中电科创园，就是人家是面对产业园区内自我停车需求的，不对外开放的。但现在呢，就是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居民群众呢也确实有回家的停车需求，两者之间呢，就是我们靠党建引领，这个深入细致的做双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呢，我们的停车需求人，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居民群众，这个主动的服从共享车位提供的单位的一些个管理需求，比如说定点驶离啊，和一些个日常管理工作的一个秩序啊，服从人家院内的一些个管理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很多的企事业单位也都这个在这项工作上体现出来了这个大公无私的这一面，
1: 社会责任
0: 、主动，
1: 因为可能收那点费啊，
0: 根本就不够人家夜间保安的事，可能费用都不够，增加了人家的看护管护的困难，但呢也体现了社会责任感，就像刚才主持人您说的，给我们的这项工作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总体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 还有
1: 所以共享停车这是一个趋势和方向。
0: 这个在老旧城市或者叫超大城市的这个重点地区是一个方式和方向。未来解决这项问题，更多的要靠我们的城市更新，要靠我们的土地开发或者是土地利用上的综合布局，更多的是要靠我们的就是这个科技赋能的配件工作，更多的靠我们提高这个停车泊位的智慧使用和智慧周转，或者说是城市治理的这个智慧富景赋能，来解决我们这个停车的问题。如果仅仅靠平面空间解决我们的这个停车增长的这个数量之间的，这叫几何式矛盾，是不太现实的。所以也是大家在当前这个阶段下共同努力、共同促进、共同支持的一个重要举措。
1: 您看，像刚才我们那个听友啊 ，Impulse， 他说，西营门街，圣和家园小区汽车乱停乱放，占用消防通道这个问题也挺典型的，很多小区都有。那这样的问题如果反映给我们了，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0: 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这个冯局也说了，这个乱停乱放的问题，占压消防通道的问题，这次也是我们的治理重点任务之一。
1: 小区内我们也是管的，
0: 占压消防通道以及占压我们的人行道、绿地、僵尸车随便乱停的乱放的这些个违章行为，违法行为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治理的工作内容之一。目前呢，在大家的配合下，已经收到了一定的成效。这项工作可能还要持续再开展下去。
1: 像很多中心城区地方啊，刚才咱说的和平啊、河西啊，这个小区老旧小区非常拥挤了，那么我们小区自身去挖掘空间可能能力就不足了，这个时候我们借助共享的车位这样的方式哈，来解决问题。那像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如果是一个商品房小区，它可能就是内部管理可能也有空间可挖掘，像这种挖掘内部空间的这样的方法，有没有一些好的案例呢？
0: 这个也有，这个我们的商品房啊，也是经历了一个这个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商品房的概念提出来的是1994年，真正大规模的执行或者叫是房地产开发的，就进入商品化时代是1998年。在我们的快速发展时间呢，大约是在2003到04年。这个房地产的建设的或者叫我们的这个商品房，这个市民的居住房建设的理念过程也有不同的变化。去年呢，咱们城市工作会议也提出来这个建设四好的这个城市建设四好的标准，其中就有一个好房子、好小区。在当前的现在的这个标准下，我们对于我们的停车，就是业主停车或者商品房的停车配给，是我们重要一项工作。但在之前的商品房的建设过程中，肯定也存在着一定的配给不足的问题。我们有的那个就是社区吧，我们有的社区呢，也是通过内部挖潜增加车位的方式，整合小区的资源空间，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的管理，增加了一定的停车。像我们的那个南开区的荣前东里，就是这种有效的缓解了这个。还有我们河北区的金钟河大街的这个南侧的这个边角空地，社区外小区外的边角空地也是商品房。叫全江里社区，他们也是利用这样的边角空地挖掘，增加了停车车位和停车设施，给这个居民，就是院落内的居民，这个居住居民提供了停车的一些个泊位。
1: 那这位听友反映的这个小区，您关注一下好不好？他也留下联系电话了，咱看看他那儿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好不好？
0: 好的。
1: 因为他也问了，能不能治理，怎么治理，什么时候治理好？咱们静待佳音，好吗？今天赵主任给您带回去，特别关注一下。那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和平区南营门街道的市昌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世平，李书记。李书记，咱们这个小区变化很大哈。停车治理上，给我们讲讲。
2: 首先，我先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小区的一个基本环境吧。市昌里啊，这个小区啊，建成年代的非常的久远，然后覆盖面积呢也比较大，有超过了将近1000户的居民。小区呢还地处了核心这个优质学区房的这个地段，还紧邻这个贵阳路的商圈。出入的人口啊特别的多，进出人员这个车辆流动频繁复杂。
1: 就外车经常进来。
2: 外车。外边车辆随意这个进入，然后呢挤占社区公共空间。 这个呢是一种常态，也是一种这个以前的这种现象比较普遍。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

0: 这个老旧小区，一个共性的问题啊，就是废旧自行车、三轮车，还有一些个地锁啊，这个占用这个
1: 僵尸车也多，
0: 对
1: 各类僵尸车。
0: 然后这个是咱们老旧小区一个共性的问题。
1: 嗯，
0: 在今年的3月份呢，市场里这个和富源里这个两个小区啊，作为咱们南直门街的一个试点，然后呢，开展了规范停车的专项治理。
1: 是不是我们把最难的作为试点？限制你
0: 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小区呢，人多车多，然后呢，周边的那个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然后呢，就是比较难的。
1: 我觉得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不让您特别展开了，您就跟大家说一说，像我们这么复杂的情况，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哈。那到底我们是治理成什么样了？又是怎么治理的？这关键在哪儿？
0: 现在呢，咱们就是过程，我简单的说啊，就是首先呢，我们是清理了这些个地锁，我们清理了将近200多个，将近不到300个的地锁，
1: 这么多呢？
0: 因为那个小区里边这个废旧自行车还有三轮车占用这个公共空间的情况非常的严重，然后呢，同时呢，也是居民非常不满意的一个点。我们从这个点出发，然后呢，争取得到更多的居民这个支持和换取他们这个。对我们的一个帮助，同时呢，我们这个发放调查问卷，然后收集居民意见，对停车治理这个模式，然后那个广泛的采纳咱们居民提供的好的方法建议，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形成了这个咱们自己的一个工作法。但是这个里头面，这个咱们还拆除了一些个废旧的棚亭，然后挪走了报废的车辆，清理一些个占道或者占用私用空间的这个垃圾，
1: 也就是先把地儿腾出来，
0: 对，把地儿得先腾出来，然后有更多的车位能够让咱们的居民去停，然后呢，我们还装了这个道杆，装了道杆之后呢，外来的车辆咱们就进不来了，然后把这个小区的空间呢还给咱们自己的居民，然后让咱们自己的居民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停在咱们自己的小区里头。然后呢，现在
1: 您先说说现在有多少个停车位了？
0: 现在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大概200多个停车位，但是呢，这个供需这个还是非常的紧张的。因为老旧小区里这个就是包括刚才两位领导说的这个建成是时期没有考虑的这个保有量持续的增长。
1: 这房子得几十年。
0: 它是90年代的房子，都是。然后呢，就是车辆特别的多，现在这个供需矛盾呢也是非常的严重。虽然说我们腾出来这么多的这个小区的空间，但是呢，仍然满足不了我们这个居民这个停车的需求。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我们下一步这个一个考虑吧。就是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刚才
1: 咱这儿有可共享的空间吗？周围看上哪块地儿了？
0: 也是在挖掘吧。就是下一步呢，我们在这个街道的领导下吧，然后那个持续的这个挖掘身边这个公共的泊位，闲置的这个沿街闲置场地，然后探索这种低价低偿啊、错峰共享啊、分时停放这种新的这个模式，争取呢也可是这个缩减小区车位的缺口，巩固呢我们一个治理的成效，然后探索出一道这个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么一个新老旧小区啊停车管理的一个新模式吧。
1: 其实您说的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好理解，我们先腾地儿出来了，重新施化，咱们不就有地儿停了吗？
0: 对，
1: 这个道理很简单啊，但是真正你要推的时候特别难，
0: 非常难。
1: 我听说最初咱们要清理这个场地的时候只有不到2%的居民支持。
0: 对，我们开始的支持率只有不到20%。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老旧小区嘛，它占用这个用这个自行车，然后三轮车，包括这个地锁啊、废旧的一些个杂物啊，这个占用这个占车位占的就是习惯了。然后这是
1: 我占上的，
0: 对，
1: 啊，
0: 这是我的地儿，
1: 啊，
0: 就是咱这个老旧小区可能都有这种老人们都有这种思想，
1: 有时候觉得这窗下面，这窗口住一楼，这窗下面就是我的地儿，
0: 对，然后咱们就是支持率非常的低，然后咱们通过一些个分时啊，然后每一个人每一家一户一侧，然后咱们去做这些工作，然后呢也希望得到了一些个支持，然后咱们现在呢做调查问卷的时候就有一个发放了700多份调查问卷，然后调查问卷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这个居民支持率，就达到了90%以上了。
1: 因为我觉得能理解嘛，觉得我至少我保证原来我有地儿停，你给我清了，我没地儿停怎么办呢？所以咱们还是要解决大家的需求问题。
0: 对，其实咱们的居民是非常可爱的，然后他们都是特别。这小区的环境变好了，整个社区的这个秩序井然了，实际上他们就会得到他们的一些支持的。
1: 而且这样梳理完之后，也比原来这种随意乱占停的更多了吧？

0: 回去再一一的去落实解决。大家如果还有一些问题意见建议啊，也随时可以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来看一下渔翁这位听友，他写了很长的一段话啊，我来给他概括一下。我觉得他说目前路边收费停车位的这个费用还是太高了，他觉得有效方法还是应该去解决这个收费的问题。他也算了一笔账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工资情况怎么样啊，但是咱们现在收费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呀，是不是考虑到了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如说咱们这个路边这公共资源是不是应该还是服务于人民群众啊，这才是首要的。这个收费的问题能给答复答复吗，赵主任？
1: 关于这个道路这个路内停车泊位的收费，
0: 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科学测算哈？是不是它费用降下来了，这些位置就会大家更愿意停了？
1: 路内的停车泊位啊，从我们的这个交通通行安全的角度和我们的这个国家住建部的配比的份额角度，目前还是不是一个就是提倡的一个方向。更多的是应该还路于民。我们的交通参与人有各类主体，比如说有我们的行人，有我们的自行车、机动车或汽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道路内停车泊位，首先在规范或设计或制定方面，我们就是已经有明确的一个原则和意见，就是两个坚持，两个最大限度。那么我们的这个道路的第一是交通属性和通行属性，这一点呢，我们这个各区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都在把这一项工作怎么样保行路安全，保我们的这个使用体验，作为我们道路交通的出行体验作为我们的第一要务。我们在不得已的点位没有办法提供我们的这个规范的或者是规划配给的这个停车泊位的点位，我们才使用路内停车的这个方式。因此在不同的路段不同的区域都是经过我们的这个物价管理部门通过这个科学的测算和听证来确定下来的收费价格。目前呢，这个随着我们城市的发展和服务的方式的变化呢，经济产业的方式变化，我们的这个停车收费的物价管理部门呢也正在研究和这个制定一些更加细致这个或者叫是更加人性化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这个收费体系和方式。这项工作呢，我们也是这次停车治理攻坚的一项任务之一，也正在研究和推进。
0: 我听明白这个意思，就是路内停车它不是主流，
1: 是
0: 它不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更多的是我们路内它是一个补充嘛，
1: 对，
0: 更多的还是我们要挖掘这种可停车的资源，
1: 是的，
0: 大家就近可以停车，
1: 是的，
0: 这个才是我们一个大的方向。
1: 是的，
0: 好，我还想问问冯局啊，冯局，像这个医院门口停车的这个问题，哎呀，尤其三甲医院，每个医院都得排队，有的时候你要排得半个小时以上哈，甚至你都过号了，可能还没排进去了。甚至哈，我也发现，在一些三甲医院门口还有举着牌子待停车的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也诞生了哈。那么我们像医院周边的这个停车问题，咱们现在其实有设施啊，都给拦上了，大家可能转好几道弯才能进医院啊。其实目前是有序一些了，不会有夹塞儿什么这样的情况，但是它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这个我们在治理中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办法？
2: 确实，这个医院的这个停车难问题啊，也是我们这次这个停车攻坚啊，也是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确实啊，这个医院的这个停车泊位的供给和这个就医患者开车的这种停车的需求的矛盾更加的突出。所以我们这次啊，也是聚焦啊，就是咱们啊停车啊问题最突出的29所医院。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市停车治理专班和市这个卫健和这个各区的卫健部门和相关的医院也是正在进行探讨啊，这个进行综合的治理啊，主要是几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还是挖潜扩容啊，挖潜扩容实际就是有些医院的话呢，根据他这个院内的这种需求的矛盾啊，他们还是在自己的就是挖潜扩容，比如现在的啊，咱们的这个一大二附属啊，在院里建停车楼啊，南开医院已经有了停车楼了 那第五中心医院也正在建停车楼，他们
0: 在扩容，停不下了。
2: 哎，对，他停不下，他这个跟那个需求啊差距比较大。
0: 嗯，
2: 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啊，资源共享，就是把这个车位就是患者优先。现在咱们四中心医院他们就在周边找了一块地方，然后供把这个原来在院里停的这些个就是医生的这些车，然后挪过去，
0: 哦，
2: 然后把这个医院里这个空间啊。

0: 留给患者，
1: 留给患者，
0: 嗯
1: 啊，现在正在做这个事儿。现在那个现在一大二部首和宁河医院也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啊，第三个就是这个就是规范设置这个洛克泊位啊，这个也是根据医院的这种需求。然后实际上呢，他这个出租车、网约车，实际他这个利用率是更高的。你这个其他的这个患者就医的车辆可能停着就不走了，而这些车辆可能它这个周转率会更高。所以像类似九八河北区的九八三医院，它就在院内啊。人家给这些出租车、网约车设了一些个洛克的这个停车的区域，然后这样的话呢，提高院内的泊位的利用率。还有就是这个啊，有些针对院内的这个动线的问题，然后就是啊，这个优化这个院内的这个通行的动线，把有些个就是双行的或者混乱的这个不畅通那个啊，变成单行的呀，有些就这样的科学的设置。这样的话，提高的这个通过提高动线、提高泊位的利用率，这样的话缓解这个。啊，医院的这个停车问题，刚才还有一个我们赵主任讲了，是这个价格主管部门也正在研究啊，针对这个医院的这个收费的价格体系怎么更加的科学，
0: 嗯、
1: 更加的这个有利于他这个泊位的这个利用，然后
0: 周转起来
1: 啊，服务更多的患者、
0: 嗯，
1: 也正在研究这方面的工作。
0: 嗯，我们来看一下余翁说，河东区向阳楼街道的翠府新村小区啊，物业把固定车位划在星河花园小区的进口，留出来的消防通道符合最小尺码要求，但是现在较大的消防车驶入就非常困难，据说就是为了给星河花园小区这么设置的啊。再有就是双向行车的翠府路啊，被物业在两边划成了车位，挤占了车道，只能单向行驶，容易造成堵车，还是希望能够合理的整顿一下。无论是小区也好啊，还是咱们路面也好，大家可能都会在具体的点位提出一些要求，那么我们这些具体的点位是不是两位领导也带回去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的时间啊过得很快，我们还有一些议题想跟大家再讲，可能节目时间来不及了，我觉得最后还是想请两位领导再给大家从您各自关注的角度哈，我们治理当中大家需要怎么来配合，再给大家提提醒好不好。先请冯局啊。
1: 好，这个停车治理啊是一项啊，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这个用钉钉子的精神，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啊，下一步我们公安交管部门会同啊城管和各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各区政府啊系统的推进这项工作。同时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啊大力的呼吁啊，现在就是天津市的这个地铁已经达到了，到今年年底就达到了430公里，我们的公交的网络也非常的发达。啊，这个我们一直在倡导，就是这种超大城市这种通勤的这种出行和这个去这种就是繁华区的这种出行，我们还是倡导这个是公交出行、绿色出行啊，尽量减少开车，因为私家车的这种超大城市它是无法满足你这个每个人都想开车这种需求的。所以这个在这里边我们也是希望广大车主朋友们，一个是你在出车前去往目的地前，你考虑一下这有没有泊位，能不能停车，你再去啊。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增强我们文明规范停车的意识啊，提升守法的这种自觉性啊。我们去哪儿都要做到啊规范啊有序的停车。我们让我们共同来营造这种啊整洁有序啊畅通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咱一个前提，别给别人添麻烦哈。赵主任，
2: 好，那个我呀特别感谢我们这次停车攻坚过程中广大市民游客和我们的街道和居委会的基层工作同志们的辛勤付出。我们现在天津啊已经成为咱们全国的前10的旅游热门的打卡地，
0: 是，
2: 而且五一的人流客流的量呢已经达到了全国的前3，目前呢这个热度还在持续上升，我们天津的经济发展运行也会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停车难的问题可能也会越来越突出，也希望我们各界和大家啊一起啊共同参与，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呢，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交通文明参与的程度提高，把我们自己的各项工作做好，同时呢也助力我们那个相互支持、相互支撑，把我们天津市的停车的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大家一道群策群力的解决好。谢谢，
0: 因为停车治理它真的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3个月我们来给大家汇报一下，再过3个月咱们有机会再到直播间来哈，请二位嘉宾再带队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再来交流，看看我们是不是又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一些新的解决的方案哈。那在这里呢也想提醒一下我们各位听众和网友啊，日常出行还是要依法依规的来停车，当然还可以微信来搜索天津城市停车这个小程序哈，可以查询我们目的地的一些停车场啊余位的信息，这个智慧停车现在 在已经联网了，
2: 是
0: 啊，
2: 是的，
0: 大家
2: 已经上线，
0: 对，可以非常方便的去查询一下。如果没位置停，您不如就别开车了哈、啊。好，也是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在节目之后啊拨打12345这个热线来反映。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在座的四位嘉宾，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问题您带回去，咱们再回复。那么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要来关注老年朋友身边的一些话题，跟养老服务有关。听众拨打热线反映说，家中82岁重度失能老人，日常康复护理负担重，听说能够申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那么具体怎么去操作，和长护险能不能在一起用呢？老人家食堂现在覆盖的怎么样？我们自己的身边有没有？您可以来跟我们说说。还有呢，适老化的家居产品购新活动，哪些产品能够领到补贴？怎么去申领？这个话题我们也是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的。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拨通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相关部门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请他来为大家做回应和解答。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问题，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记得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更加直接的方式呢，是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今天主要说一些跟养老服务相关的话题。好，来刷新一下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30.4摄氏度，今天全天是个大晴天，气温在28到34度之间，大家出门要注意防晒，也要注意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着装，不要中暑。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政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要拨通天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关于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老年助餐服务、适老化改造等等方面跟养老服务相关的一些话题。如果您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哈。两种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都可以提出您身边的养老服务相关的问题。好，我们首先请编辑拨通天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张瑞的电话。你好，张处。
1: 你好，主持人。
0: 张处先给我们来个开场白啊。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市民政局在重点推进哪些养老的政策，能够惠及普通的我们的市民群众啊？目前这些民生实事重点推进的情况怎么样？整体的进展也请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年呢，市民政局重点推进了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和适老化购新补贴项目，还有两项民心工程，一个是实施独居困难老年人安全锁户行动，另一个是开展失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培训。那么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呢，我们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主要是面向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截止目前呢，全市累计发放养老消费券呢是15.8万张，累计核销金额是8700万元，带动养老消费呢4.2亿元，共计有3.3万位失能老年人受益。适老化购新补贴项目呢，自3月31日以来呢，共有5319位老年消费者，注册并申请补贴资格，累计交易呢是4998单，累计使用补贴金额呢是287万元，带动消费呢是2023万元。实施独居困难老年人安全锁户行动，目前呢已完成了对困难独居老年人平台开发以及智能设备的对接，收集各区填报困难独居信息15700多条。滨海新区呢选择了120户困难独居老人进行了先行试点，智能设备上门安装，正在按计划呢分批次的推进。开展失能老年人家庭照顾者培训呢，截止目前呢共开展了4场失能老年人家庭照顾者培训，线下参训人员累计呢是200余人，线上参与总人数呢是10000余人，获得点赞量达14万人次。主持人，
0: 好，感谢张处。这是我们目前我们今年重点推进的一些民生服务项目在养老领域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像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项目，还有适老化购新补贴，独居困难老年人的安全守护，还有失能老年人家庭照顾者培训，这样的一些项目的最新的进展啊，也希望对更多的老年人有实质性的帮助。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对话的是天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张瑞啊，请他来给大家介绍我们养老服务方面的一些工作的进展，同时接听大家的一些问题，给大家来做出反馈。大家有什么跟养老服务有关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留言提出。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张处。这位朋友给我们打来热线，想问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家中老人今年82岁，因脑梗导致重度失能，日常的康复护理负担很重，听说可以申领咱们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想知道具体怎么去申领。那么你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具体怎么申领，哪些老年人可以享受好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位市民朋友好。您提出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呢，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就是发放现金，而是通过民政部的民政通 APP 小程序呢，按月发放电子消费券，用于抵扣咱们养老服务相关的费用。

0: 下面我分三个部分吧，给您说一说。
1: 嗯。
0: 第一个是谁能领？本次补贴发放对象呢？为经统一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等级的，在天津市管辖范围内接受养老服务的60周岁以上及老年人。需要注意的是啊，正在享受特困人员供养救助待遇、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顾服务补助、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的老年人呢，不纳入本次补贴对那个对象范围。另外呢，这项补贴政策呢不受户籍限制，只要是居住在天津市管辖范围内享受养老服务且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呢，均可以直接申领。第二个是怎么领？咱们老年人或者代办人员啊，可以通过咱们民政部的民政通完成账户注册并填写信息，在民政通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中的能力等级评估板块进行能力等级自评，如果自评符合，再通过民政通申请专业机构评估机构呢进行评估。政策呢也最大程度减轻老年人的评估费用和负担。若评定结果为中度以上失能的，可使用评估消费券最高抵扣呢100元的费用。经专业能力等级评估机构评估符合领取标准后呢，您每月就可以在民政通的消费券领取界面呢按需领券，当月预约服务即可以使用。怎么用？这第三个是怎么用？抵扣标准呢分两类，咱们机构养老服务呢抵扣比例是40%，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呢抵扣比例是50%，两类服务每人每月最高均可抵扣800元，使用范围呢涵盖养老机构、喘息服务、日托服务、居家上门等。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补贴项目清单呢包括47项，您可以在这个民政通的 APP 小程序上进行查询。如果您有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可以咱们点击民政通进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板块，点击这个操作视频，就可以跟着咱们这个视频的提示呢进行学习。
1: 有一个详细解释的一个操作的视频是吧，大家可以通过民政通这个 APP， 或者是我们微信里也有小程序啊，就这三个字您搜索就可以找得到。张处，接下来这位朋友问这个问题其实很有代表性，很多朋友都关心，他想问家中老人已经申请了长护险居家护理，还能不能同时享受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那如果能，具体要怎么来进行抵扣？会不会要打一些折扣之类的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长护险，可能是我们医疗保险方面可能有一些政策哈。那我们在养老服务的这个补贴方面，是不是能够共同的来使用？
0: 行，这个问题可能是咱们失能老年人跟家庭都面临的一个问题，都很关心。我明确答复您，就是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和这个长护险叠加使用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对正在享受本市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居家护理服务的失能老年人，对于其补贴符合补贴项目范围内的养老服务消费金额，扣除已享受的长期护理保险待遇后呢，个人自部分可以通过电子消费券按照规定比例予抵扣。且对其申请增加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补贴项目清单中的养老服务消费金额，可通过电子消费券按规定比例继续予抵扣啊。这个说政策来讲的话，应该是优惠于大家的，也是考虑到大家的实际情况，
1: 就可以叠加来进行使用。好，感谢张处。这位听众彭女士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她说家里老年人申请了长护险居家护理，但是长护险机构与老人不在同一个区，这跨区了哈。那么现在民政通补贴也是无法用于跨区的长护险的服务，希望尽快让补贴可以在市内6区能够去跨区使用啊。这个也想问您一下，目前咱们养老服务补贴是不是能够跨区使用？未来在扩大使用范围的这个方面，是不是会有更多的考虑？
0: 因为民政通啊是民政部的这个程序，这个按照民政部的这个平台规定呢，长护险机构若跨区开展服务呢，可以向服务开展地区的区民政局提交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并完成连锁经营备案后呢，就可以实现跨区服务了 啊，这是需要我们的这个机构啊，是增加这个提请申请材料这个环节。
1: 嗯，其实就是去做一个申请的流程，是有可能有享受这个服务的这个可能性的，是吧？
0: 对对，
1: 嗯嗯，好，感谢张处啊，也给这位朋友提个建议，您可以去申请一下，看看后续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连线的是天津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处长张瑞啊，请张处给我们来介绍我们养老服务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举措，同时也回应听众网友提出的一些跟养老服务有关的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养老服务的这种消费补贴，包括老年助餐服务、适老化改造方面，您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提出，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留言，或者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来接听记录哈。刚才我正好说到了这个养老服务，我们的这个老人家食堂的这个事儿哈，大家也日常非常关心关注我们身边的老人家食堂，有时候就可以看得到。现在覆盖的有一个最新的情况，您是不是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包括到老人家食堂，老年人享受到的补贴的情况，也请您说说。
0: 好的，主持人，咱们天津市啊，在这个全国呢，属于比较早开展这个老年助餐服务活动的。那么，天津市的老人家这个食堂呢，坚持是服务全人群啊，全市场运营，多规模多模式呢共存，实施政府宏观规划，街镇提供场所，企业社会组织运营，适度补贴高龄老人和部分特殊困难群体的群体的这个路子，全面推动老人家食堂建设，走的是一个可持续的道路。目前呢，全市共有1906家老人家食堂，其中呢，一级食堂呢是330家，二级食堂呢是257家，三级食堂呢是1319家，已经实现了除涉农区外的城镇地区的全覆盖。
1: 嗯，
0: 这里面我再说明一下子，就是一级食堂呢，是可以现场制餐、就餐、送餐，开展多样化服务的，也可以向其他老人家食堂供餐。
1: 嗯，
0: 这个二级食堂呢，就是不可以现场制餐，是通过中央厨房或者一级老人家食堂，餐饮企业配餐来实现的。
1: 嗯，
0: 供餐，但是呢，能够提供膳食的二次加工和加热，送餐服务
1: 也能堂食。
0: 对对对，三级食堂呢，主要是一般是由社区提供的取餐点儿，村居委会运营。主要是提供提前的订餐、取餐和送餐服务
1: 啊。
0: 这几年来呢，咱们家那个天人老人家食堂呢，累计服务人群呢大概是2420万人次。
1: 嗯。
0: 其中老年人呢，1740万人次，符合助餐补贴的老年人呢是775万人次。
1: 嗯，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其实还有一些不是老年人的朋友也可以同时去享受到这样一些服务。当然，您享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老年人这个补贴了哈。嗯，
0: 对对对，现在我们有些老人家食堂，更多的是年轻人或者是老人带着孩子去那去就餐，
1: 是非常方便，就在身边。嗯，
0: 对对对，是全人群服务。
1: 嗯，
0: 那么我是这个老人的补贴呢，它分为老人助餐补贴和老人家食堂的运营补贴。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老年人呢，可以享受老年人助餐补贴。
1: 嗯，
0: 一共是4种情况。
1: 嗯，
0: 第一个是本市户籍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第二个是本市户籍70周岁以上及以上的探访关爱对象，它包括了孤寡、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7类特殊困难老年人。
1: 嗯，
0: 第三个是享受本市居家养老服务，补贴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且失能等级为重度以上的老年人。第四类呢是享受本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中的60周岁至70周岁，且残疾等级为1、2级的重度残疾人，入住养老机构和已纳入集中供养老年人呢不享受助餐补贴。
1: 嗯，还是保一个基本。
0: 这个，
1: 嗯，
0: 对，我们还是兜底保障，主要是啊，这是一个重点人群还是。
1: 嗯，
0: 老年助餐服务和补贴发放呢，这个老年助餐补贴呢是在老人家食堂就餐的补贴对象，每人每餐补贴3元，不限早中晚餐，每日补贴1餐，每周不超过5次，助餐补贴呢不发放现金，符合补贴条件的老年人持咱们3代社保卡，到老人家食堂就餐既可以享受优惠价格啊。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老人家食堂的运营补贴，

0: 老人家食堂运营补贴呢与老人助餐补贴对应产生，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每享受一次老年助餐补贴呢，老人家食堂就可以获得2元的运营补贴。
1: 嗯，
0: 主持人，
1: 从老人角度来说，就是拿社保卡一刷就可以享受这个价格了哈，不像以前。
0: 对。
1: 最初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咱们推出的时候，是要提前去充值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流程，现在会更加的便捷了。嗯。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嗯，好，感谢张处。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一些问题，包括我们的养老服务的一些最新的政策，也希望张处给我们来普及一下哈。比如说今年3月31号本市启动了适老化家居产品的购新活动，那么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关心哪些产品是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的相应的补贴的哈，补贴能给多少，怎么去申请这个活动，有的朋友知道，有的朋友还不太清楚，您给大家来说说。
0: 行，那我就从四个方面说吧。第一是关于可享受补贴的商品，咱们购新补贴呢涵盖4大类36项适老化产品，具体包括适老安防呼叫类，比如高清智能门锁、防走失定位手环、一键呼叫装置以及跌倒监护设备。第二个是健康监测理疗类的，比如智能血压计、智能体温计、家用呼吸机、制氧机、智能雾化器和关节按摩仪等啊。生活起居类的包括电动护理床、智能马桶、电动轮椅、助听器和智能外骨骼。还有一种就是智能交互终端类，比如 AI 音箱。
1: 嗯，
0: 这个咱们现在
1: 非常与时俱进，都是很高科技、很前沿的，包括 AI 的产品哈。嗯，
0: 对，主要是智能产品，这里面卖的比较好的现在是助听器啊，像那个智能马桶啊，最近的销售量是比较大的。嗯，
1: 这是大家可以，就是老年朋友是可以享受到一些补贴的这样一些产品哈，怎么去申领？您给我们说说。
0: 行，关于补贴的标准这块呢，内容呢，咱们购新活动呢是对象呢是咱们这个60岁以上老年人。就是并不一定非要是咱们天津市的，只要是居住地在天津市啊，生活地址在天津市范围内，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政府补贴是15%，个人自付85%。单品的补贴呢，最高是1500元。每位老年人年度累计补贴呢，不得超过5000元。
1: 这个比较宽松啊，只要是60周岁以上，然后你生活地址是在天津，就可以享受这样一个补贴了，是吧？
0: 对对对，国家补助。
1: 嗯，
0: 这个申请流程呢，就是咱们老年人或者家属啊，都可以通过咱们天津民政微信公众号进入养老服务板块里面的这个适老购新活动移动端，
1: 嗯，
0: 提交老年人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本市居住地址等材料，系统啊就会自动核验资格，审核通过后呢，即可生成申购码，该码呢就作为购买的凭证，可以绑定线上或者线下的渠道。需要说明一下的就是，为了这个方便这个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人呢，咱们可以通过亲属啊、社区工作人员可以代为申请，但是需要这个实名登记，并承诺产品呢是老人自用啊。这个参与的方式呢，就是在获取活动资格之后呢，线上方面呢，老年人可以实名登录京东平台的天津国补购新的活动专区，选购补贴产品啊。系统呢自动核验资格后呢，支付时直接享受15%的立减补贴。线下方面呢，老年人可以凭这个申购码，在小程序预约商品送货上门，或者在公布的服务门店选购，支付前呢由门店这个核验这个资格，同样享受15%的立减补贴。
1: 确实还是比较实惠的啊，就是希望能够真正的老年人有需求这样一些商品能够享受到福利啊。好，非常感谢张处。最后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小结哈，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的养老消费补贴其实是让很多朋友受益的，那么我们有没有统计过目前汇集了多少老年人？另外呢，也请您简单说说我们下一步这些方面还有怎么样的安排。
0: 行，截止目前呢，咱们全市累计发放消费券呢是15.7万张，累计核金额是8700余万元啊，带动了咱们养老服务消费4.2亿，共计呢3.3万位老人呢受益。那么从养老消费补贴使用的比例来看呢，目前呢主要还是在养老机构提供服务，社区居家服务的比例相对还是比较低。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啊，不断丰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供给，

0: 展服务应用场景，坚持惠民生、促消费的工作方向，进一步扩大政策受益的面覆盖面，提升了服务的精准度，为有需求的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切实的帮助，让更多老年人共享政策红利。主持人，就这些。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张瑞，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回应和解答。也希望这些养老服务的消费的补贴其实都是真金白银真正惠及更多的老年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很多的朋友应该是会很受益，知道怎么去使用了好，非常感谢张处，谢谢您，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2: 借助主流新闻媒体平台，市民群众提出身边诉求。
3: 买房子这个燃气的，它应该肯定能开通。院里开发商的那个设施还没完善。
4: 顺着井口这儿冒，厉害了，就整个路面就全铺完了，冻的都是冰，都是老年人。你说真要是摔了，这个后果很严重。
5: 送外卖的时候是人可以进，但是他车不能进，因为有时候会超时，挺困扰的。
2: 记者追踪采访，节目直播追问，对话相关部门。
1: 说这个小区红线内之前有隐患没有整改完成，所以咱们没有接通这个燃气既然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为什么当时还是这个小区如期的去给大家发钥匙，让大家去入住或者装修了？
6: 对，
1: 责任单位目前咱们可以确认吗？应该是谁来牵这个头，或者谁来承担这个主体的责任？
6: 这个
1: 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问一下具体的时间吧，因为大家挺关注问题的解决到底是在什么时间段能够完成的。
2: 我们期待听到更多积极的回应，明确的承诺，看到群众满意的结果。
7: 推动这个相关的补漆工程，紧盯项目施工的这个现场进度，督促开发建设单位抓紧完成红线内隐患问题的整改。
8: 凡是这个社区包括居民提出来有污水外溢的情况，先不管是谁的产权，第一时间去把这个堵冒问题给它解决了。
9: 设置了外卖小哥的专用停车区，安装了这个导示牌，设立外卖骑手的地下通道，发放这个小区的出入的通行卡等等一系列的不同的针对性的精细化的措施。
2: 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天津早晨始终关注您身边的大事小情，倾听民生冷暖，聚焦急难筹盼，厘清权责边界，寻找解决方案。
1: 在今天的我们的政风热线专栏当中呢，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的负责同志介绍了多项惠民政策，刚才我们提到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老年人食堂的一些最新的便利，还有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活动，其实都指向一个目标，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有品质、更有尊严。希望这样的一些实实在在的政策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让大家都能够享受得到好，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咱们明早再会。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如何开启手机地震预警功能。地震预警功能非常重要，提前几秒钟的预警都是紧急避险的宝贵时间。如何第一时间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呢？第一步，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公众号。第二步，点击预警服务。第三步，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不同品牌型号的手机有不同的设置路径，通常都是在设置手机管家页面中。除此之外，我国部分地震多发地区的居民家中还安装了地震预警系统专用终端，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电视屏幕，一旦地震来袭，地震波抵达倒计时等预警信息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提醒用户赶快避险。我们需对接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进行快速精准识别，重点关注预估破坏程度和地震波到达时间这两个要素。地震预警终端中，预估破坏程度使用不同颜色来表示，地震波到达时间以倒计时的数字方式显示。如果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是红色或橙色的，一般情况下地震波也会很快到达，则需要立刻做出应急避险的动作。如果是黄色，一般可能是会有一些震感， 但破坏的程度会比较轻，建议市民

0: 您朋友根据地震波到达时间的倒计时，合理选择就近避险。如果是蓝色，一般表示会有震感，但造成破坏的可能性较低。此时建议可以选择快速逃到户外空旷处或就近避险，要注意周围环境中有没有容易倒塌或掉落的家具等小件物体，避免被砸伤。
1: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4: 周一至周五，每天9点30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呀？着急忙慌的，相亲你噻？
7: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8: 嗯，
7: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9: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7: 哎，韩国特价种植帖，1500把一克。
9: 嗯，
7: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9: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7: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帖，全程能溯源
0: 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此刻的室外温度30.9摄氏度，相对湿度66%，西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2和7。
0: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从果园到渔港全都是虚拟背景，网络直播靠一块绿幕兜售所谓源头好物，媒体锐评直播造假，该踩刹车了。
1: 判说法带您了解，余华打假网售亲笔签名书，想维权需要留存哪些证据？
0: 法院看社会带您了解，代驾转单后出事故，死者家属索赔200多万元，责任谁来担？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3: 直播间喊产地直发，发货地却隔了800公里。据《工人日报》报道，主播宣称蓝莓树上现摘，直播账号 IP 在山东，发货地却在广州。主播宣称鲈鱼是在江苏连云港现捞的，但到货后消费者发现商品的产地是广东中山。一些直播间在直播场景上动起了歪脑筋，营造工厂直发、产地直发假象，吸引消费者下单。
4: 说白了，这些所谓的直播现场就是在造景。几块绿幕，一套现成的视频素材，10分钟鼓捣一下，一个果园现场、渔港码头、工厂车间就搭起来了。你以为主播正顶着太阳给你挑货呢？其实人家坐在空调房里，对着绿幕演了一场戏。
3: 哥哥姐姐们，咱家的蓝莓是基地直采的，当天发货，冷运锁鲜，买到就是赚到。在某水果直播间，有观众觉察到异样，询问背景是真果园吗？主播却避而不答。也有消费者收货之后表达不满，果子又小又软，跟主播展示的不一样。我们首先通过广西新闻频道的介绍了解一下。
5: 主播喊树上现摘，发货地呢却相隔了数百公里，绿幕一搭，果园渔港随手造，货不对版已经成为常态。直播带货原本拼的是真实，真实选品，真实场景，真实口碑，现在却有人靠绿幕来造假，把产地直发演成了产地直骗，消费者信的是画面，收到的却是落差。

0: 这不是营销手段，这是消费欺诈。绿幕可以伪造画面，但伪造不出好品质；货可以抠图，但口碑却没法抠。守住诚信，直播这碗饭才能吃得更长久。
1: 媒体评论指出，现场直播带货之所以能火，靠的就是真实感。隔着屏幕能看到现场，听到声音，甚至能够感受到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这是传统网购比不了的。很多人愿意在这样的直播间里下单，图的就是这份眼见为实。可有些商家倒好，不看货品好不好，先把背景给装修了，货不咋地，场景倒是造得挺像那么回事，这不是卖货，是骗人。
2: 更让人来气的是，这套玩法现在都成产业链了，网上随便一搜就能买到各种产地背景素材，大棚、渔港、果园、工厂应有尽有，再配个简单的绿幕抠图教程，谁都能变成源头厂家。可问题是，你背景再真，货不对版有什么用？消费者又不傻，上过一次当，下次谁还能信你？
1: 这种行为已经不是营销手法的问题了，而是消费欺诈。宣传是现摘现发，结果发的是冷库里放了半年的货，说是本地特产，结果是从外地批发的，这是赤裸裸的欺负消费者。
2: 消费者花钱买的是源头好物，结果买到的是虚拟背景加普通货，知情权没了，公平交易也没了，就剩下被欺骗的感觉。
1: 往大了说，这种套路如果没人管，最后坑的是整个直播行业。那些老老实实做产品、认认真真搞直播的商家也得跟着背锅，这绝非行业发展的长远之道。
2: 绿幕能造假，品质造不了假，人心更造不了假，不能让一块绿幕把直播生意搞黄了。
3: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4: 进入到拍案说法，近日知名作家余华更新社交平台，打假网售亲笔签名书，引发关注。余华晒出一张标注售价168元、售卖所谓余华亲笔签名活着书籍的商品页面截图，并配上两个醒目的红字，假的。作家本人在社交媒体发布打假声明，想要维权的话，需要留存哪些证据呢？售卖假签名书的商家有何法律后果？我们来听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尹玉律师对此做的专业解读。
5: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陈述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从证据属性上，作家本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打假声明为电子数据类证据，若其作为权利人提起维权诉讼，该声明性质上属于当事人陈述，具有主观性，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司法实践中需结合商品实物以及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方可最终认定售假事实。作家等权利人如果想要依法维权，需重点留存四类核心证据：一是本人真实签名的样本，作为比对或进行司法鉴定的基础检材；二是侵权行为完整存证，对涉案商品宣传页面、下单、支付、收货、拆封全流程进行公证或时间戳存证，固定商家所谓亲笔签名的虚假承诺与交易主体身份；三是损失与获利的举证，收集自身姓名权、著作权、相关商业利益受损或商家违法销量获利的证据，用以支撑赔偿的主张；四是权利声明原始载体，妥善保管社交平台打假声明的发布记录，以佐证权利人的权利主张与维权态度。
6: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 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7: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4: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2024年10月，在北京市顺义区某路段，潘某某驾驶小型轿车由北向南行驶时，恰好安某某骑自行车由北向东行驶，小型轿车前部与自行车的左侧相撞，造成安某某受伤，两车损坏。安某某经过医院的抢救无效之后死亡。本次事故经交警部门处理并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潘某某、安某某为同等责任。死者安某某的亲属马某甲、马某乙起诉至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司机潘某某、某保险公司等等的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200多万元。
2: 经查，周某某为了购置新车，将涉诉车辆卖给某汽车销售公司置换，以便领取补贴。某汽车销售公司基于合作关系，交由某商贸服务公司处置该车辆。之后，商贸服务公司联系代驾高某某，将该车辆开往指定地点过户出售。代驾高某某又联系潘某某，最终实际代驾车辆。潘某某在代驾途中发生事故。那法院是如何审理的？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积水南开律师事务所的张爽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案件的审理过程。
8: 好的。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呢，首先这个周某某作为车辆的登记所有人，已将这个涉诉车辆呢交由某这个汽车销售公司，那么他对后续的这个潘某某作为这个驾驶人的这个选任以及事故的一个发生呢，他均不存在过错，不应该对本次的一个事故呢去承担一个相应的责任。那么其次呢，潘某某与这个高某某均作为这个代驾的身份，那么高某某本应呢依据这个指示代驾涉诉车辆呢到达这个目的地去办理过户，但其呢将这个代驾工作介绍给了这个潘某某。那么这两个人呢都是为了完成这个代驾的任务，那么他们都是一个履职的行为，那么高某某呢和这个潘某某呢均不应该作为赔偿责任的一个主体。那么最后呢，依据合作的协议，这个某商贸公这个商贸公司呢承担了对那个负责这个某汽车销售公司收来的这个二手车的一个转卖呀、过户啊、报废啊这个相关的业务，那么其处理这个涉诉车辆的一个过户呢是履行这个合作协议中的义务。那么对于处理过户过程中是否选任呢，如何这个选任咱们这个代驾人员呢，这个都是在他的一个义务范畴，那么具有相当的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商贸公司啊是具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自主性。那么这个汽车销售公司呢，对于咱们这个事故的发生呢，它是没有相应的过错呢，不应该是作为本案的一个赔偿责任的主体。那么这个商贸公司呢，通过这个员工 A 安排了这个高某某代驾，但是呢并不知晓这个高某某呢转而又将把这个工作转给了潘某某。那么鉴于这个潘某某呢他也同样是这个商贸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那么他又从这个员工 B 的手中拿到了这个车辆的钥匙，那么就视为咱们这个商贸公司呢确认了而且也同意了那么这个高某某的 这个转介绍的这个行为，那么以及这个潘某某作为实际代驾的一个事实。那么从结果上看呢，那这个商贸公司呢实际是安排了潘某某从事咱们这个代驾，并支付了相应的一个报酬，那么作为雇主呢应当承担本案的一个赔偿责任。那么综上呢，法院判决那这个保险公司呢支付原告赔偿款18万余元，那么商贸公司呢支付89万余元，那么驳回了原告的其他的诉讼请求。那么商贸公司呢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那么二审法院呢驳回了这个上诉的请求，维持了原判。嗯，主持人。
4: 嗯，那听到这个案例，咱们普通人第一个反应应当是开车撞人的是潘某潘师傅啊，那出事儿了，为什么司机却不用赔钱？还有当初私自转单的这个高师傅高某啊，擅自把公司安排的活转给了别人，那这方面其实难道他一点过错都没有吗？啊，如果听众关心这个问题啊，张律，您把这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好的，好的，那我给大家分成两层给大家讲一下。那么咱们先说这个肇事司机这个潘某某，他为什么不用赔偿？那么这里头有一个核心的法律概念，就是劳务用工责任。那么通俗的讲，就是谁雇人干活了，谁就要为这个雇员干活期间造成的损害呢进行买单。那么咱们先看商贸公司和潘师傅的一个关系。那么商贸公司呢原本是安排高师傅代驾，那么高师傅呢私自转介绍给了潘师傅。那么正常来说呢，公司不知情的话呢，公司可以不认，但是本案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证据，那么就是潘师傅直接是从这个商贸公司的工作人员手里领取了这个车辆的钥匙。那么车辆钥匙呢就代表了车辆的管理权，那么公司工作人员主动把这个车交给了潘师傅开走，那么就等同于商贸公司用实际行动那认可并同意了这次的一个转单。那么潘师傅开车过户属于履行商贸公司安排的一个工作任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用人单位呢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员工本身呢是不用直接向受害者赔钱的。那么咱们再说说转单的高师傅，他同样是商贸公司安排的一个代驾人员，他转介绍他人开车，那本质呢还是为了完成公司交代的一个挪车过户的一个任务。那么整个行为呢都是在服务商贸公司这个业务的范围之内，那么没有脱离这个咱们的工作范畴。法院认定两个人呢都是一个履行职务的行为，自然呢就不需要个人那么对外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么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就是说不是说高师傅完全没有任何责任，那么商贸公司赔完这个89万之后呢，如果他们公司内部有规章制度明确禁止我们这个代驾私下的转单，那么公司呢可以依据内部的约定，那么向高师傅和潘师傅进行内部的一个损失的追偿。那么但是这笔的追偿呢是公司和代驾人员之间的一个内部的纠纷，那么不能对抗死者的家属，那么受害者的这个家属呢也不用找两位司机要钱。
2: 嗯，这是一个对内追偿和对外赔偿的一个区分。咱们来说说这个原车主周先生，车是登记在他名下的，事故呢发生时车辆保险也登记在他名下，那为什么法院判定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那是不是只要车在自己名下出事儿就脱不了干系啊？这也是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疑问。
8: 嗯，好的，这就是很多这个车主都有这个担心哈。那么我正好借着这个案例呢给大家普及一条比较关键的法律规定。那么判断我们这个车辆登记的车主呢是否需要担责，那么核心的一个标准呢不是看这个行驶证的名字，那么而是要看这个车主呢对于这个事故发生了他是否存在过错。那周先生早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前呢就已经把这个车辆 完整的交付给了咱们这个汽车的销售公司，那么进行置换，那么车辆的实际控制权以及它的使用权，还有这个运营收益啊相关的全部的权益呢，已经转给了这个车行。那么周先生呢，既不能支配咱们这个车辆的行驶，也没有从这个车辆后续的过户或者是挪车业务里头赚取任何的收益，那么

0: 过错，那就不用兜底赔偿。那么这里给准备这个置换呢，还有这个卖二手车的听众提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那么车辆交付的当天，我们一定要留存好书面的一个交接单，那么转账的一个记录，那么聊天的记录，写清楚咱们这个车辆交付的一个时间，交付的地点，那么证明呢这个车辆呢已经脱离了你的管控，那万一后续出现了事故，这些凭证呢就是你免责的一个关键证据。嗯，主持人。
1: 嗯，那明白了。车辆交付完成之后，车主没有过错就能够免责。那我们讨论中间环节的这个汽车销售公司啊，他把过户的业务外包给了商贸公司，哎，这样的话他也不用赔钱，这里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那如果我们假定车行这销售他自己找代驾，那出事之后是不是就要车行自己来担责了呢？
0: 嗯，咱们先区分两种合作模式。那么本案里呢，这个汽车销售公司呢和商贸公司呢，他们签有一个正式的合作协议。那二手车的一个过户、挪车还有代驾全部是整体外包。那么商贸公司呢独立负责这个人员的安排，还有车辆的调度、费用的一个结算，那么具备完全的一个自主的管理权。那么车行呢，我只是接收一个最终的过户的结果，那他不参与任何的一个现场的操作，包括这个代驾人员的一个筛选。那么这种外包的关系下呢，承揽人也就是商贸公司独立的去完成这个承揽的事项，那么自行去承担工作中的存在的任何的一个风险。那么车行呢，只有在选任承揽人存在过错的时候呢，他才担责。那么本案呢，这个商贸公司呢，它具备一个正规的经营资质，那么车行的一个选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它自然是不用承担任何赔偿责任的。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车行它没有外包，它就是自己安排人员，自己联系这个代驾进行这个挪车过户，那么代驾途中如果发生了事故，那赔偿这个主体呢就直接是咱们这个汽车的销售公司了。那么很多这种小型的二手车门店，它就是为了节省这个成本哈，它不签订咱们这个外包的协议，那么临时的去找了一个这个散代驾进行这个挪车，那么一旦发生了事故，那这个门店就要全额的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它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嗯，主持人。
2: 嗯，那这个案件的保险啊，只赔付了18万多元，剩下的89万全部是由商贸公司自行承担的。那很多听众朋友也好奇，为什么保险赔付额度这么低？同等责任下，保险赔付计算的标准又是什么？
0: 嗯，那么我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个赔付的逻辑。那么首先，交通事故赔偿是分成两大块。那么交强险呢是进行一个先行的赔付，那么超出交强险限额的这一部分呢是要走商业的三者险。那么商业险赔付完还有缺口的情况下呢，要由这个侵权责任主体进行补足。那么本案造成的是一人死亡，那么整体这个损失是一共是200多万，那交警认定的是同等责任，那意味着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将近50%的赔偿比例。那么咱们先看交强险，死亡赔偿金的这个死亡赔偿的赔偿限额呢是18万元，那么这个是法定的一个先行的赔付额度，它是不分责任比例的，那么全额要赔偿给这个受害者的家属，那么这也就是判决里头18万这个保险金的一个来源。那么扣除这个交强险的18万之后呢，剩余的总损失按照责任比例进行划分，算出机动车一方需要承担的这个赔偿总额，那么扣除车辆商业三者险赔付的金额之后呢，剩下的缺口全部由这个商贸公司进行承担。那么这里提醒所有的车行代驾公司两点，那么第一，二手车过户挪车，那么它属于的是经营性的一个用车的场景，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投保了普通的家用三者险，那么这个保额呢是很容易就是不够覆盖这个死亡的一个赔偿，那么建议这类的这个运营车辆呢要加高这个三者险的一个保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很多这个散代驾临时挪车，他没有这个单独的去投保这个代驾的责任险。

0: 那么一旦这种大额的这个伤亡的事故，这个保险是不够赔，那么企业呢就要自行的去兜底这个巨额的一个赔偿。那么像本案有一个将近90万的一个支出，那么对于中小型的这种商贸公司呢，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嗯，主持人。
1: 嗯，那刚才您把各方的主体责任划分啊，其实都梳理很清楚了。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下这起案件暴露出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隐患，那就是代驾私下转单。那其实现在不管是像酒后代驾呀，还有车行的挪车代驾，这种师傅之间互相转单甩单的情况其实挺普遍的。那么您结合这起案件，跟我们来说说这种私下转单的行为会带来哪些法律风险啊？我们可以通过像企业啊，还代驾司机啊相关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一下啊。
0: 嗯，好的，那咱们先分开说，先说企业，也就是这个二手车商、二手车行哈。那么代驾公司、商贸公司的这个业务，也就是本案商贸公司踩的一个大坑哈。那么第一个就是，你口头转介绍没有一个正规的一个派单的记录，那么企业管控呢是完全失效的。那么这家商贸公司呢，他只联系了高师傅，没有统一的线上派单的一个系统，没有书面的一个出车的单据，那代驾私下转单，公司你完全不知情。那么直到这个肇事之后呢，才知道换了司机，那么你无法举证不知情，那法院就会认定企业是默许转单，那么认定这个事实的劳务关系，那企业就要承担全额的雇主赔偿。那么第二呢，就是缺乏代驾人员资质的一个审核流程，转单的这个司机呢，没有经过企业的这个驾龄呀，还有他的一个事故记录的一个筛查，那么企业呢是存在一个选任的过错，那么加重一个自身的一个责任。那么第三呢，就是没有统一车辆交接登记，这个钥匙随意的转交，那没有办法去固定这个出车人员的一个信息，那么出事之后呢，你就举证很困难，那就很难去免除一个自身的一个赔偿的义务。那么给这个经营企业几点建议哈。那么第一个就是你要搭建这个线上的统一派单的平台，那所有的代驾任务呢线上派发，禁止这个私下的转单。那么第二呢，就是每次出车的时候呢，我们出具一个纸质的或者是电子的出车单，证明这个驾驶的人员呢、车辆呀，还有他的一个行驶路线、他的工作内容，那么进行签字确认。那么第三呢，就是车辆钥匙呢专人专管，那谁出车谁登记谁领取，那杜绝随意的去转交。那么第四呢，在劳务协议里呢、代驾合作协议里呢，明确的去约定私自转单属于严重的违约，那么企业赔偿受害者之后呢，有权全额的向转单司机追偿内部的一个损失。那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代驾司机。那么很多师傅觉得，哎，转单只是我帮同事一个忙，那么完全是没有意识到这里边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一呢，就是私下转单一旦发生这个事故，对外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先是由安排这个任务的企业去承担，但企业赔付之后呢，会依据合同向转单的原单价去追偿。那么大额的赔偿价呢，司机个人要承担内部的追偿的款项。那么第二呢，就是没有正规的派单记录，这个发生事故后呢，很难去证明自己是属于这个职务行为，那么极端情况下呢，可能会被法院认定成是个人私自的驾车，那么要独自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第三呢，就是如果你介绍的这个新的司机是存在酒驾无证驾驶的情形，那么我们这个转单的司机呢，还要承担这个连带的过错责任，那风险是翻倍的。所以我建议所有的代驾师傅，不管是平台代驾还是车行的临时代驾，严格遵守平台公司的一个派单规则，绝不私自的甩单，也不要私下的找人警惕。嗯，主持人。
2: 好的，非常感谢张爽律师的参与，再见。
0: 再见。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

0: 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您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狮城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啊？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一医文化。 那老师学了这个道，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能让你真正的认知到，啊，我们东方人类的生命智慧，哎，能让你知道什么是生活中的误区。那因为我们身上的病，60-70%都是因为生活中的误区给我们带来。什么叫养生呢？哎，你在生活中不要走进误区就可以了。那例如，那这个季节吃凉的就是误区，那老师天这么热的，不吃凉的不得中暑吗？哎，你喝温水，里边加姜丝，加绿豆、红小豆，煮开了之后晾温了你喝，你看解不解热？那汗一出来，自然而然就凉了。把心修到一个静的状态，无欲无求的状态，你看你凉不凉？哎，越急越热，那心越急的人他越怕热。为什么急？因为你缺，你不缺能量你急什么？对吧？那老师受的业又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说法。那这个方法跟西医治病、中医治病都是不一样的。西医治的是病，但是他不会治病根儿。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根儿在哪儿。那中医辨证施治，治的是人，但是也没有真正抓到病根儿。那真正的病根在哪儿呢？哎，真正的病根儿在五脏整体的失衡这块，那这是真正的病根。百病之源根在五脏了，那五脏平衡人就健康，失衡人就得病。为什么我从一个人的出生时间节点就能知道他身体未来会发生什么问题，现在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你出生的时间节点里蕴含的是阴阳五行能量，那这个能量少了和多了都不行。那你像木能量多的人，他必得脑中风。那老师要是预防呢？那预防得的机会就下降不少的。哎，那火多的人必然得什么呀？青光眼、眼底出血，那很容易得的这些病，包括脑出血。那土多的人呢？土多的人生湿病，肚子常年胀，湿气困住中焦了，遇寒便叫寒湿，遇热叫湿热。有一种病叫蛇盘疮，蛇盘疮是非常典型的湿热来的。一般土多的人啊，加上火多的人是最容易得带状疱疹这种病。那金多的人呢？那金多生燥气呀。2002年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学员，他得了肝脑综合症。我一看他的出生时间节点里再加上五运六气那年的状态，那金运太过的时间生的，再加上自身出生的时间节点里的金的能量又多三个，生燥，那身体当中燥邪太多了，所以伤了什么？伤了金，所以才得肝脏综合症的。那西医不知道这个病根，中医也不知道，我找到，找到根儿了，有解决根儿的方法，那病你说能不能好？必然能好，是不是？这是老师授的业， 那老师能帮大家解什么惑呀？哎，身心之疾，中西医久药不愈之火。不管你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是你心理的疾病，什么抑郁症啊、焦虑症啊，这些病现在得的人特别多，怎么治都治不好。什么原因呢？哎，我能帮你找到原因，还能教你解除这些疾病的术法。那身体的所有的疾病，西药、中药，都久药不愈的。我告诉你原因在哪，然后我再教你解决身体之疾的方法。这是老师能为大家解的惑。还有就是你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疑惑啊，孩子为什么不孝敬你？为啥兄弟姐妹之间不和？那为什么家里孩子自己一开工资他就得病？为啥？哎，夫妻之间为什么经常吵架？那这些货我都可以用三才之道的智慧讲给你听，那绝对让你心服口服。这是老师能为大家解的惑。那长话短说，今天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8日，农历丙午马年6月15，正在服用修身丹药的炎灵丹的学员们，今天不需要服用，一个月有两天不需要服用炎灵丹丸，一个是十五，一个是初一。那为什么呢？有不知道的学员啊，可以在我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看要是多的话，哪天呢，哎，我跟大家呢再讲一讲啊，怎么也得等这次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结束之后吧。大暑节气的第六天了，那大暑、小暑、汗蒸下暑，热呀，暑天吗？哎，又在伏里，中伏的第四天能不热吗？哎，不热就不对了，哎，不热那就出问题了，这叫因七十而得七气，这是对的。要因七十而不得七气，那大自然就有病了，哎，大自然有病，人跟着就遭殃，因为我们生活在天地自然之中，我们跟天地自然是一个大的整体，是息息相通的，同频共振的。你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跟天地没有关，你是天地孕育的儿女，你的生命里带的是天地的基因，哎，这个你得明白呀，这个你一定得明白。那你看女同志的月经周期为什么是28天？因为月球围绕地球转一周的时间正好是28天啊，正好是28天。所以女同志为月亮，男同志那就为太阳，哎，男为阳，女为阴，哎，这里的生命智慧要讲起来，10年8年都不再重样的，可见宇宙的智慧是多么的博大。那今天这期课时，那老师呢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啊，将继续跟大家讲解那这次福利活动几个礼包的作业。昨天有学员说，老师，那四逆汤跟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连着吃多久血管里的方块慢慢的会化掉，这一定是因人而异的，那每个人受益的时间都不一样，那这个得取决于一，你能不能严格的忌口，哎，忌口忌的越好，哎，斑块化掉的速度就越快，哎，斑块的形成，哎，因血瘀带来的少， 哎，大部分都是啥呢？大部分都是这个寒湿，寒湿达到一定程度跟乳白胶似的。我们有很多学员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吃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加上四逆汤，那这个方药，大量的吐痰，那这个痰吐出特别黏，沾到地上一擦，都很难给它擦掉，那这是好事儿，哎，把身体里的这些什么呀，湿浊之物给它吐出来。湿在人体当中犹如油入面内，很不好去。可以说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徐世民研发的这个啊，84粒包装的，其他的老师不敢讲啊，就这个包装的啊，大家记住，他是除湿化瘀的老大。这是红苗症，这款专利国药的研发人叫徐世民。那徐世民教授从整株的天然的绞股蓝里啊，分离出了32种皂苷，稀有的都知道这里边有这么多的稀有皂苷，但是不知道怎么分离，人家成功的把它分离出来了，所以人家拿到了国家科技部一等奖啊，国家科技部一等奖那是给钱的，这不是一般的啊研发药的人能得到的奖。哎，所以绞股蓝这个专利国药84粒包装的，徐世民教授研发的一个啊，这叫啥呀？这叫根红。哎，根红苗正啊，那苗是天然的整株绞股蓝，天然的，那没有人工干预的。那根儿红不红？大家说，那徐世民教授研发的，你说这个根儿不红吗？它的功能作用就记住一点啊，除湿化瘀的，除湿化瘀的。但是除了除湿化瘀，好多好多的慢性病的学员跟我分享，甚至慢性支气管炎吃它也好了，过敏性哮喘吃它也好了，还有很多人得了皮肤病吃它也好了，但是在功能主治上还真没写。功能主治实际就讲到了几点：降血脂、益气和血。什么叫益气和血？就有利于气机的升和降啊，让气和血得到一个平衡。那养心健脾，哎，现在90%多的人都心脾两虚，为什么？吃的多，想法多，累呀。你吃的多不就伤脾吗？想法多不就伤心吗？对不对？只要你有贪心，大家记住，你的心呢就会被消耗，这是定局的。哎，贪嗔痴慢疑，大部分人都被这个贪所害。所以这个心脾两虚的人比比皆是。所以说这个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它的适应人群太多了。适应人群太多了，哎，只要你身体当中有湿气的，你就吃吧，哎，有三高的你就吃吧，心脾不好的你就吃吧，哎，你吃它没副作用，它不像西药啊。老师推广的所有的药，大家发现没？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传承下来的，几千年前传承下来的。二，民间偏方，民间偏方好多年了，几代人传的这么一个偏方，我给它变成保健品了。不变成保健品的，我就告诉大家自己买这个中药饮片组方去煎煮着用，那这都是民间偏方啊。哎，第三个呢，就是高科技的现代的啊这么一个中药。那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84粒包

让那个，它就是高科技中药。哎，高科技的，那像中药的提取方法，用水煮，那这是一种提取，用酒精泡，也是一种提取，那这都好提取。但徐世民教授，咱不知道他是如何把整株绞股蓝里的稀有皂苷提取出来的，而且呢，对人体无益的皂苷一点也没留，精准提取。啊，精准提取啊，这是人家能拿到国家科技部一等奖的原因，这是人家能拿到呢五一国际劳动奖章的原因，他头上的光环太多了。所以绞股蓝总苷这个专利国药，大家记住，以后在冬病夏治的时候，大家呢都要给它吃上，因为这时候是天地给人体排石的时间，所以你要借着天地这个力，把这个药给它用好，别心疼钱，攒钱怕得病，那攒钱怕得病，你还不如直接吃药去把病给它化的，或者去预防疾病。你攒的那点钱得了病到医院，可以说九牛一毛。所以大家一定记住，病不能攒。那攒点钱可以，但是一定记住不能攒病。啊，小病要给它调没它，没病要让它不发生病。那吃绞股蓝总苷，那一年呢，给大家能申请到福利的机会也就那么一两次，所以这次福利活动大家一定要珍惜，珍惜。三个礼包当中的第一个礼包的四逆汤，有好多地方已经断货了，那想吃现货的，赶紧抢，赶紧抢啊！四逆汤，老师亲自给大家煮的。那老师给大家煮这个四逆汤里的用的附子，你们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用甘草黑豆啊蒸的，用大铁锅下边架上半子火，这大夏天的蒸上老遭罪了。老师呢倒没亲自动手，但是老师得掌勺啊。技术总监呢，黑豆铺多少啊，然后那个附子切多厚的片，放多少量，上边的甘草放多少，那蒸多长时间，不能让它太漏气，蒸完拿出来之后，怎么把附子甘草黑豆再分离出来，再铺上帘子再蒸，直到蒸到九次之后，那最终你会发现黑豆和甘草里的能量几乎都进到哪儿了，附子当中去了。那这时候的黑豆和甘草就是什么，它就变成碳化了，然后就给它倒到土地里面，慢慢的跟土壤结合，就变成了肥料，来自于自然，那要还给自然。那这个附子优势占量啊，你搁100年它都不带变质的。那这个附子里边的能量就很特殊了，补心阳，延长心跳的次数，让你心脏的动力增强，速度变缓。补脾阳，让你脾有动力，脾有动力，胃就有动力。有个萎缩性胃炎的学员吃了四逆汤，一年多把萎缩性胃炎吃好了。他算半个学员吧，因为他的母亲是我的学员。那他母亲那个吃绞股蓝总苷，然后这个四逆汤啊，他没舍得吃，给他儿子吃吧。他儿子常年手脚凉，常年手脚凉，然后没有食欲，肚子一摸冰冰凉。他问我老师能不能喝四逆汤，我说能，那你就给他用生姜加红枣煮水当引子去吃，一次吃三支，一天吃三次。我说你这么吃一段时间，让他严格忌口生冷寒凉，一口别碰。他说他儿子有老严重的萎缩性胃炎了，西医说治不好。
那喝了半年多的四逆

严格忌口，胃动力上来了，有食欲了，能吃了，人还胖了，手脚也热乎，其他药什么也没吃，所以他应该算是半个血瘀啊。主要是忌口好，忌口好这是很重要的啊。吃四逆汤把萎缩性胃炎给吃，萎缩性胃炎就是胃寒来啊，胃寒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胃寒。补脾阳，脾阳就起来了，胃的动力就起来了，胃动力起来了，消的就好。啊，化有谁化？有小肠。小肠把胃消的这些食物进一步的气化。小肠温度要够，那气化出的营养物质就多，人的面色就红润。它气化的要少，然后我们得到的能量就少，那最终我们的面色就不好看，颜色就不好看。那这个附子实际它还有一个最大作用，就补肝阳，就是肾阳。那肾阳越足的人，人气化水气化的就好。啊，气化水气化的好，肾阳越足的人，啊，人的肾脏的排毒能力就越强，就越强。所以这样的附子，全中国任何一个药房它都没有得卖，因为它不会炮制。所以老师今天呢，留了一部分附子。做药，做药之后呢，要出口，挣外汇，用挣这个钱呢，未来好给大家呢，做什么呀？做福利补贴。那像今天这个四逆汤，啊，就是这么来的。今天这个乌羊补心药也是这么来的。骨骼风痛胶囊，也是这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这个三个大礼包。你看你选哪个？你要不会选，你给我来电话。你说老师，我真的不会选，真的不会选。联系我，联系不上，你就先联系我的学生们，打电话，问问他们。他们的回答不能让你满意，然后你在他们这排队跟老师通话。或者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我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那给你回复啊，还是再讲一讲这个乌羊补心汤，这个国药都适合哪些人群，价格是多少，能不能久用？乌羊补心汤是国药，不是保健品。再次强调一下啊，国药对心脏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国药，适用于水土虚弱带来的不思饮食啊，周身乏力啊，腰膝酸软，失眠多梦，心悸。那什么叫水土弱呢？水土弱就是脾肾弱。脾肾弱的人，他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食欲不振。这食欲没有欲望，食欲不振。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乏力。第三个特点就是腰膝酸软。那这时候就会出现失眠多梦，晚上睡不着觉，睡觉就稀里糊涂做梦，一坐坐一宿，然后伴有心悸。什么叫心悸呢？咚咚咚咚咚咚，就是西方医学说的早搏，西医说的心肌缺血，这都是心悸范畴内。老师之所以给这个药，给这个药带给大家。因为老师发现未来这20年啊，心血不足的人会非常的多，尤其是脾肾先天不足带来心肌缺血的人啊，带来心肌缺的人会更多。跟什么有关？跟这个九子流火运的这个大运有一定关系。这是老师把这个药带给大家的主要原因。那这个药呢，可以跟

0: 参鸡汤通用，甲钴胺总胺通用，都可以通用的啊，都可以通用。这个要服用最佳的时间是中午的11点到1点啊，还有晚上7点到9点啊，这两时间段吃对心脏是特别特别好的啊，特别特别好的啊。这个国药呢还有个特点，就特别安全，大家记住啊，特别安全。在第二个礼包当中啊，都是乌羊补心汤的这个药。那乌羊补心汤未来能买得到吗？能，313一盒。什么时间能买得到啊？过了这次福利活动那就可以买得到，但得花钱了。那这是唯一一次啊，唯一一次啊，不花钱就能吃到乌羊补心汤这个国药的机会。那汤顾名思义，哎，就跟口服液一样，浓缩了给它煎出来的。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那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哎，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哎，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老师。那针对这次冬病夏治活动的大礼包，那我们老师又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析。那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再次提醒大家，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时间只剩下最后不到4天的时间了。我把具体活动政策和大家再详细说一下，还没有参与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抢订了。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3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4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甲钴胺总胺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 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丰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丙午马年，水运探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脉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脊椎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阳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3: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2: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3: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丰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2: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丰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丰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丰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丰痛胶囊。
3: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阳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2: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乌阳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8盒乌阳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9盒乌阳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26盒乌阳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3: 抢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您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辽宁省朝阳市的谢阿姨。谢阿姨，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岳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哎，感谢您在百忙中能接通我的电话。
0: 啊、
4: 哦，太高兴了。
0: 啊，缘分。
4: 老师，我真高兴。
0: 嗯，
4: 都要掉眼泪。老师，我先报名买19大盒的绞股蓝，完了能免费获得5大盒那四逆汤，还有护心仪。
0: 哦、
4: 嗯。我的要脸，我的药都断2个多。
0: 你是第一个大礼包里的啊。
4: 啊， 谢了
0: 谢谢大家
4: 啊，给我们这么多的好药，真是病了，真是都是救命。

0: 一样。老师，
1: 哎，
0: 我先介绍我自己吧。我是辽宁长安市人，姓谢。出生1954年阴历11月19日，下午申时出生。我有10多年的腹泻问题，久治不愈，还出现了腰酸，站一会儿也不行，走路多了也不行。浑身还无力，胃还不舒服，吃不对劲儿就拉呀，也喘息。
1: 对，
0: 我就吃了不少中药哈，就但是吃药
1: 没有用，
0: 没用啊！哎呀妈呀，还照样拉呀！就是次数多少少点了，不敢吃啊，吃饭都可少了，就是鸡蛋糕、馒头、小米粥，就吃这些东西。
1: 以后我给你指导一下，你吃的都不对，
0: 是吧，老师？
1: 因为你先天的土太过了。
0: 对对对，
1: 然后自身就吃什么都生湿气，
0: 是啊，所以吃绞股蓝我脚吃对了哈，
1: 绞股蓝很对，那祛湿药的杠把子，但还得掺点药，还得掺点四逆汤绞股蓝都对，但你吐这么过它磕水，时间长肾受不了啊。
0: 对呀，要我咋这么腰酸呢？站一会儿，我后来我就脚酸的，我这个五脏六腑怎么哪儿都不好了，整个身体整个部分都不好，都好像要不行的是，有一天都能达到那个程度。
1: 你这个像你这个情况啊，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那个水土问题。就我讲的那个乌羊补心汤啊，它就调水土的。但是你又需要，你还得需要四逆汤，因为四逆汤去寒。我们这个季节是去寒湿最好的时间，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个你就先选四逆汤吧。说假如家里经济条件还允许，实际你还应该参加一个第二个礼包的一个乌羊补心汤的福利，因为毕竟这次吃乌羊补心汤是不要钱的，以后得花钱买。
0: 对呀，对，它
1: 是
0: 睡眠，
1: 它对你不可能睡眠好。
0: 对呀，老师，
1: 你现在是失眠多梦，完了浑身乏力，腰膝酸软，是那个怎么说呢？不得劲儿吧？
0: 对呀，就经常身体不舒服。你说我那个老师，你说体重原来也不发现没有超过120，就是拉肚子10多年都降到80斤了。我真是看了不少中医哈。我前年一个50多岁中医给我们脉后，说我病入膏肓了，你说达到什么程度拉的啊？完了那个又过半年，我又找我中医又看，他说我舌小，整个消化系统都不好。哎呀，我就陷入了迷茫。你说我吃了10多年的中药，真没少吃啊。
1: 吃中药都不吸收。
0: 哎呀，都给我吃坏了，尿量大，没完没了的。吃了35天那个中药，说我胃不好。就一骂的治胃呀，苦啊，可苦了。后来我就再也不吃中药了。完了，
1: 这个就你遇到庸医了。
0: 对呀，老师啊，这就遇到又好大医生，这么不容易。
1: 不容易，人一旦人能要遇到一个好医生，那跟你讲，那这个都是你上辈子的福报。
0: 对对，我听老师说了。老师啊，这真是苍天有眼哈！我去年5月份从收音机中。听到老师传播医文化，有可兴奋了，觉得这回有救我的人了。我一天听3档老师讲的课，就知道人宇宙的密切关系。宇宙有什么人生，原来什么也不懂啊，有病就乱治乱吃药。完了人老师也说了，人得遵循天道生活，也知道修心比修身还重要。
1: 对，
0: 我也经常修心，有一颗善良的心。吃药呢比忌口那个忌口比吃药还重要，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也知道了五脏阴阳平衡的重要性。那我说不好道明白它的原理，中间是个轴。我说不好不会学舌了哈，老师让我明白。去年呢我吃了，去年我就听老师讲完课后，我就正好有活动就买了延龄丹，吃完以后不到一个月腰不酸了，干活也有力气了，原来切菜都没劲儿，也不拉稀了哈。哎呀越来越好。 老师，我的视力也比以前强，原来看东西模糊哈，又干眼干了眼涩了，这症状都没了，啊，情绪比以前那好多了，因为修心嘛哈，遇事别愁，我等等嘛，我和后来我又吃绞股蓝，绞股蓝吃一个星期，对这个更快，绞股蓝和四逆汤，我原来哈就夏天手脚都是冰凉的，浑身怕冷哈，穿的都照人多穿不少衣服，这个症状都没有了，也有精神头了，心情也好了，
1: 真好，
0: 体重呢不再下降，反正始终是保持了80斤吧，这些的变化功劳，老师啊，真是太感恩你了，这功劳都是你的，哎呀，老师，你是我们患者的救命恩人，太感谢了，
1: 你的福报，
0: 老师，我现在大便好多了。隔一天或两天能变一次，原来3、4天变一回，我就吃东西，
1: 啊，
0: 不敢多吃也有关系。有时候成型，有时候差点儿。
1: 一会儿老师给你出一套那个药膳，
0: 哎呀，
1: 药膳食谱，让你按药膳食谱吃。
0: 嗯。
1: 我根据你的出生的时间节点给你那个，给你那个推出这个药膳盒。
0: 哎呀，太好了！我一定要就那老师说。
1: 你目前的情况吧，你这个疾病的就是，让跟你没缘的一些中医给你这个体质给治乱了。
0: 哎呀，你也说那对老师，因为我这瘦哈，我特意住院去检查一个星期，就是说有前导性胃炎，做那个胃镜，什么病没检查出来，说有点贫血。
1: 人人都有前导性胃炎。你喝顿大酒，吃点辣的，你第二天做胃镜检查都浅表性胃炎。
0: 对对对，我
1: 哪有没有胃炎的？
0: 对对对。
1: 你吃大蒜吃多了，那个胃黏膜都充血，西医也叫浅表性胃炎。你的情况就跟先天得气的偏颇有关啊。
0: 对对对。
1: 完加上后天生活上的错误，再加上呢遇到了就是没有复原的医者。
0: 啊，对，哎呀，我看有7、8个，这10多年看有7、8个，快10个了，对不对？
1: 这也是你前辈的药管的一个业障。
0: 先花的，
1: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0: 哦，
1: 不是啥坏事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生得病遇到的所有的医者，都是老天提前给你安排好的。你这个人要提前懂得生命的智慧，去不断的调休自己。对，可能你遇到那个跟你没有善缘的医者就少，有善缘的就多一些。一切一切都是这样的啊，包括儿女呀，爱人呐，这都是不是你能决定。你这么办啊，四逆汤。这其他很重要对你来讲，然后你还要加个药。然后自己到药房买叫参苓白术。参苓白术散，
0: 参苓白术散吧。
1: 参苓白术散啊，不叫丸。
0: 散的好。
1: 参苓白术散，它跟丸的功效是不同的。丸有丸的功效啊，散有散的功效。参苓白术散跟四逆汤结合到一起。饭前吃。饭前吃。
0: 记住
1: 没有？
0: 记住了，老师。
1: 然后绞股蓝总干呢？绞股蓝总干结合附子理中丸，饭后用。
0: 再买附子理中丸中药哈。
1: 对对对对对，饭后用。
0: 他俩一起
1: 用。然后，就必须一起用，不能联合用药，没有那么好的效果。因为附子理中丸是温中去胃寒的，绞股蓝总干它是祛湿化瘀的。然后前面四逆汤呢是补心阳、补脾阳、补肾阳，那个通12条经络，去12条经络寒，然后结合那个，参苓白术散不仅能止泻，关键还有一个问题啥的，能促进脾的一个气化营养物质的吸收。
0: 老师现在我不拉了。
1: 这个也不会太拉，吃了之后你会更舒服一些。更舒服一些，然后呢，像阎灵丹晚上5点到7点正常用。
0: 老师，我这最近改了一个月，就上午9点至11点，我原来都是那个下午5点至7点。
1: 哎呀，你还是会改到5点到7点，然后因为前边我给你搭了几个调中焦的药，就不给他放这儿了时间点上。
0: 哎， 行。
1: 然后饮食这块呢，主食

0: 哎，
1: 生姜三块，
0: 哎，
1: 大枣八枚去核，
0: 哎，
1: 哎，然后那个放胡椒粉，放盐，就煮吧。开了之后放盐，放胡椒粉啊，放黑胡椒粉，别放白胡椒。
0: 啊，记住了。啊，
1: 这是第一个药膳，每天就喝这个汤，吃一个肉。
0: 哎呀，太好了！
1: 哎，你们当地的这东西都能吃，像土豆啊、豆角啊、西红柿啊，
0: 嗯、
1: 只要是当地的这个季节的都可以用。但不管做什么菜，你就记得一点，要用五香粉。
0: 啊，记住了。
1: 锅内放油，葱姜蒜爆香，完了五香粉进来，出香味之后，然后呢放其他菜再进行炖就可以了啊。不能炒、
0: 哎，
1: 什么菜都得是炖，包括西红柿、炖土豆你都得炖。
0: 啊，都是炖，
1: 哎，西红柿炖土豆、
0: 嗯、
1: 什么山药胡萝卜，
0: 嗯，
1: 哎，炖山药胡萝卜炖土豆，这都是以炖为主。
0: 嗯嗯嗯
1: 嗯，就吃炖菜吧，别吃炒菜了啊。
0: 哎，好好好，
1: 这样就行了。然后给你一组香树，
0: 嗯嗯嗯，
1: 3820
0: 3820650
1: 对，好好念。
0: 嗯
1: 嗯，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一个月跟我通电话，我决定负责理中丸停掉还是那个不停啊。
0: 啊，
1: 嗯，
0: 那个吃一个月呗。
1: 对，就是参苓白术丸加附子丸这两组，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你一定提前跟你的指导师说好，该对排上啊，大概打不进来了。
0: 对对对，老师啊。
1: 好。
0: 那我再跟你叨叨当理事间哈。
1: 嗯
0: 嗯，我今年吧，哎呀，怎么说呢？这个
1: 今年对你不利，水运太过之年。
0: 对呀，我还说我本命年。
1: 嗯，今年对你老不利了。
0: 是呢，我说我今年老。
1: 但没事儿，但没事儿，有老师给你护法呢，你放心去吧啊。
0: 太谢谢了，太谢你，真是我。
1: 没有问题，老师那个给你看了，一切都挺好，你就按照老师的指导，把心修好，生活当中别出现错误。不断的反思自己的过错，忏悔自己的过错，多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少到人多的地方去，人多是非多。
0: 对对。
1: 啊、
0: 嗯，
1: 不要听别人的闲言碎语，过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0: 嗯、
1: 儿女各有儿女福，啊，他们是他们的因果，你少干预啊。
0: 对呀，我现在就照顾老伴骨折了，就照顾他，就脱离他们，要不一天跟他们生气还挨累。
1: 你犯不上，他们因果你别背。
0: 啊，
1: 18岁以后都是他们自己的命。当父母的不要给你照顾的太多，反过来跟你讲，他们的果都会背你身上。
0: 是啊，哦，
1: 嗯、
0: 哎呦，我照顾他们十多年，把我累的，要不这身体这么瘦呢？
1: 那、
0: 哎、
1: 有很多就是我们的学员的，照顾完儿子的孩子，又照顾女儿的孩子。
0: 嗯，
1: 问老师这是正确的吗？我说不正确。
0: 嗯嗯。
1: 我一说不正确，可能很多人说老师心中没爱，那怎么能叫正确呢？
0: 嗯，
1: 一代人管一代人，一代人不能管两代人呐、啊。
0: 嗯嗯。
1: 老天造人上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使命去做。
0: 嗯。
1: 对吧？嗯。
0: 对对。嗯嗯嗯。
1: 这记着，照顾好身边的爱人，那是你们前世的债，要不然下辈子还当夫妻啊。
0: 可不是，他骨折了，我照顾他，完了我血压有一天，一个从来没有过高血压，一下窜到高178。
1: 别着急，遇事别着急，一切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好的坏的都得接着啊。
0: 啊，完了，老师你说原来保持80斤，现在剩75斤了，这瘦的我不舒服。
1: 顺其自然，别想那么多，慢慢就胖回来了啊。
0: 嗯嗯嗯，老师就那个，小五兰的四逆汤喝几支？
1: 3支不能少。
0: 一天
1: 尤其冬病夏治期间必须3支。
0: 啊，一天3次吧、
1: 嗯。对对对，量越大，寒湿去的效果越好。
0: 啊，那我都饭前吃哈，我现在都饭前。
1: 啊，
0: 嗯嗯嗯。小五兰应就三粒吧，一天也3次。
1: 3到5粒，根据自己的舒服度为主。
0: 嗯嗯嗯。嗯，行，
1: 嗯，
0: 反正那个可寡糖，我现在都是晚上有时候1支，有时候2支。
1: 2支，现在爱出汗人，
0: 是
1: 晚上多吃点那个一，给细胞增加动力；二，练练汗。嗯。
0: 嗯嗯，对，我爱出汗，完还不爱渴，喝水少。嗯。
1: 让我说的做吧，啊。

0: 行，老师。
1: 好嘞，我们再见。
2: 好，相信您会越来越好的，也希望下次能够听到您更好的消息，也祝您健康快乐。好，我们再见。今天的电话就接听到这儿。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五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两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赶快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想了解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期待明天的节目，听众朋友。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哎，听我来了，朋友们，欢乐长见识了，我一来肯定有见识啊。
1: 你来不来人家都有见识啊，跟你来不来有什么
0: 关键？得谁播呀？
1: 啊，
0: 关键得谁播呀？
1: 谁播？哎，
0: 对呀，
1: 您播
0: 啊。
1: 啊，
0: 然后呢？
2: 说吗？
0: 哦，我说欢迎收听。
1: 就是这合着就没我什么事，新闻二人转。好，各位朋友，今天周二啊，7月28号，农历今天是农历多少？我看一眼啊，
0: 看一眼，
1: 今天农历是15，6月15。哎呀，今天新闻二人转节目早了宰了。
0: 又是得吃饺子的日子了。
1: 嗯，是
0: 李飞老师来了，
1: 就吃饺子。今天那个李飞老师来代班主持啊。首先呢，我们就不用掌声欢迎了。
0: 嗯，
1: 啊，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好不好？
0: 哎，
1: 啊，咱们先报一下天气哈。
0: 嗯
1: 嗯。本周啊，目前来看呢，都是这个晴好的天气哈。昨天我们给大家预报了，说周日可能会有降雨。哎，周日这降雨呢，现在的气象预报信息显示没了，但是报的是礼拜四的下午夜间到礼拜五的白天有雷阵雨出现。您呢，礼拜四当天再看一下天气预报，再听听我们的节目。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比较高，35.1摄氏度，相对湿度66%，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最高温度，气象温度是34度，但是刚才也说了，体感温度会达到35.1度，
0: 不舒服。
1: 我想跟大伙儿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就是哎呀，这两天也比较奔波呀，啊，事情也比较多，事多人杂。这个我第一，我把口罩又呼上了。
0: 哦，
1: 最近一段时间，这大伙儿可能看这个有些报道也注意到了哈，哎，新冠这个肺炎。及其衍生的一些病毒啊，这个又重新有所抬头，所以我提醒大伙儿，最近呢，这个俗话说了的阳了的人有点多了。
0: 嗯，
1: 啊，你看一些报道也都提到了，前一段时间国家卫计委在一个发布会上也公布了相关的数据，啊，数据有所变化和波动，但是呢，就是提醒大伙儿，最近一段时间去人多的地儿，还是把这口罩先呼上，
0: 嗯，
1: 啊，感觉自己不对头，别跟家吃药。躺着遭罪，赶紧直奔医院，咱验个血，有你就吃药啊，赶紧对症治疗，没有就放心。我这是第一个经验，就是戴口罩。第二呢，就是这两天啊奔波呀，
0: 嗯，
1: 一下车没空调是吧，室外一上车或者进了地铁有空调，一冷一热它怎么样，它爱感冒。
0: 哎
1: 哎，所以说大伙得注意啊，您听我这现在说话呀，我感觉我嗓子眼有点
0: 口齿不清了。
1: 口齿不清像话吗？口齿不清像话吗？口齿不清，
0: 口条有点变化。
1: 口齿不清那像话吗？那就坏了呢。那个
0: 眼斜手歪。
1: 走。非得碍人家点事儿，都让你抖了出来。我就感觉嗓子吞咽啊，稍微有点不利索啊。
0: 你前面再有前面的帽，再有后面，你是想铺垫什么？你是不是想让我戴上口罩？
1: 你戴口罩播，我反正我不反对，你不热就行。就提醒各位，最近出来进去的，出去旅游到人多的地儿，到公共场所，口罩可以戴着啊。然后另外呢，感觉自己身体要不舒服，赶紧上医院做检查去，多喝水。然后呢，空调温度别太低，室外太热的时候尽量少出去，好不好啊？啊，到您了，您呢得报这个叫空气质量啊，
0: 嗯，
1: 我给您把空气质量喊出来。好，喊出来了。
0: 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9，一级优，空气很好。
1: 嗯，好。
3: 哎，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4: 哎，
5: 不听，下去。
4: 哎，别呼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5: 我听二人转。那我们也会，
4: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3: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4: 家家盼着
5: 这会儿，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4: 转
5: 转
3: 转，我们也能转，
4: 能转，
3: 转起来，
4: 转起来，转起来，
2: 行了，别转了，别转了，
3: 大哥，
2: 心忙二烂，
3: 再转我都要吐了，
4: 我实在转不了了。
2: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4: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2: 哎，对对对，
4: 我们不会。
2: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3: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2: 嗯，好。
6: 有趣儿，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大卫寒碜不要紧，好在咱还有黑单。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7: 有点意思，
8: 有点意思。
1: 好，欢迎各位参与我们微信互动的朋友啊，欢迎大家，这个来看看微信互动平台吧。哎呀，博士说，哎呀，今天是天鹅老师上节目，哈哈哈，嗯，哈哈哈，
0: 意外的惊喜吧。
1: 哎，
0: 所以你就得天天听我们的节目，时不时就空降。
1: 对，这个李飞老师深得大家的喜爱啊，尤其是我们很多这个听友，就是对你特别的追捧。
0: 嗯
1: 啊，博士就是我曾经跟小伙子线下有过就是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交流。
0: 嗯，
1: 啊，小伙子跟我说我特别喜欢李飞老师，我说我一定帮你转达到。
0: 哎，
1: 今天我再次跟您表达一下，就是深受您、深受我们新闻二人转广大听友家人们的喜爱。
0: 谢谢大家。
1: 金妈妈说欢迎，好嘛，金妈妈，您这一看就是复制粘贴呀。听不听搁一边，先把这一句扔出来。今天主持人换人了。惠儿姨说欢迎李飞做客哈，做客的客是客人的客，做客的坐是坐下的坐。
0: 有点吃席那感觉啊。
1: 嘿，好嘛，你上这儿吃谁的席，谁不在你吃谁席。红星闪闪闪白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他说昨天我坐公交963看到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小女孩啊坐在座位上，双脚搭到对面的座位上，人虽然不多，可是这种行为让人看着不舒服。看着他岁数还不大，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儿？怎么不能文明乘车呢？咱们天津美好的文明城市还有这样的行为，难以相信。嗨，老伯伯，这就是您的不是啦。世界上哪个文明的城市都有不文明的人存在，您就走哪儿去都会有这种不和谐的情况在城市的犄角旮旯某个角落发生，是吧？
0: 嗯，
1: 对吧？
0: 对呀，
1: 这个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整个这个院里单位里没有不文明的现象，那个地方叫监狱。只是说呢，就是我挺遗憾的，这个小年轻可能年纪轻轻的没有接受到比较好的这种道德教育。
0: 嗯，
1: 是吧？咱不能说文化教育，说不定人家在班里还考前几名了。
0: 哎，
1: 我只能说这个家里的家长啊，还有他身边的这些师长们啊，对于他的这个道德教育、文明教育还做得有所欠缺。
0: 嗯，让他应该多听听我们节目，传播美好风尚。
1: 我跟你说，他要听咱们节目啊，他就能跟郭德纲那相声说的，我一咬牙一跺脚，这节目以后不听了。
0: 那就让他听听大卫老师的其他节目。
1: 我就这一个节目，广播节目就这一个。
0: 那就看看。
1: 你当我就跟有的主持人似的。你当我跟有的主持人火了以后，上午一档，下午一档，周末还一档。我不搞那个大水漫灌，我永远把我最主要的精力和时间放在新闻二人转上。
0: 嗯，
1: 这是我的根。
0: 哎，
1: 欢迎东丽大道哈，还有小梦、梦里花落、蓝庆、肉肉。肉肉说刚到家，太热了。耿占军也说欢迎几位老师哈，天气热，注意防暑降温。大轩轩说我的天哪，竟然是李飞，真是二想不到。哎，二想不到，你看你想二，这不二来了吗？ 啊，欢迎明宇小哥李毅哈，桃罐头也来报道了。哎呦，桃罐头，哟，昨天有人给你送信儿了吧？他说这两天呢，这个虽然听不了节目，咱们宣传组宣总给我通风报信儿了，啊，给我跟我们那位安排成达利跟春兰了。大洋彼岸的大老师嘛时候回去，我们可演不下去了啊。
0: 这什么段子
1: 昨天、啊、
0: 我肯定是有没赶上的时候、
1: 昨天节目我就说、我说这个桃罐头跟他先生就我妹夫就跟我爱我家里有一集，就那个谁富明同志、大洋彼岸的那亲戚、他们那大表姑一样、来了吧，打肿脸充胖子，让那个谁贾志国和那个和平装服务员、然后上对过那个谁胡学范他们家借的家具啊家电什么的，哎呦差点把老伴儿都接了。哎呀，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微信哈。李飞老师一来这气氛马上不一样，这微信量也层层的。小翠说，各位老师好，我来报个到哈。我们来听听温和善良，哎，您受累，对，您把那电闸拉开。好，温和善良。
0: 我想触电了。
1: 咋不电死你？好，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的语音啊。
8: 哎，你好，
1: 哎，
8: 收听新闻二人转是这个台吗？
1: 对，你好，我是相声广播的主持人，我叫马南。哎，姐姐就是这样，您看我们姐姐多客气，多有文明礼貌，还为您好。
0: 哎，我跟您说啊，这是温和善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您可千万别听他的啊，您没串台啊，这没错啊，您听的就是新闻二人转，就是我们相声广播。我为啥
1: 你怎么那么较真儿呢？人家是跟你砸个卦开个玩笑。
0: 我以为他第一次来了。
1: 你现在啊就有半兽人的倾向，你就是兽化。特别阴。
0: 我不总上这节目啊，我哪知道啊，我得给你留住粉丝啊。
1: 念三音想总来。这个昨天呢我们大卫说历史给大家留了一道题，顺便也考考您，清世祖顺治死后葬在哪里？这是昨天留给大家的一道题。先请教一下李飞老师，知道清世祖顺治的这个埋葬地点吗？
0: 哎呦，这个可说来话长了。这今儿节目我都不一定能给他说完，
1: 一共不到
0: 我下午节目我跟你说，
1: 下午
0: 啊，
1: 你下午还一档呢？
0: 下午有啊，我爱科学，我跟你说，对，
1: 七八点上午哦，下午你也得
0: 哎哎哎，哥，不用，下午不用我提
1: 哦，你下午是自己的节目，
0: 自己的节目
1: 哦，你下午那会儿
0: 我给你公布答案
1: 啊，那我把答案公布了，你们就不用听他下午节目了。
0: 你公布的答案不一定对呀、
1: 对，就是受半兽人昨天回答了，这个是正确答案。这个清世祖顺治葬在河北遵化的清东陵，祝贺半兽人，您答对了。这个昨天我们这微信啊也是抱歉哈，一条没念，
0: 太多了是吧？新闻
1: 哎，昨天有一条我觉得可以回念一下。这个香水百合说啊，他这两天啊去这个梅江附近的环宇城坐地铁，感受了一下我们节目报道的这个天津地铁线网85个站点给市民提供的这个纳凉区。他说那儿呢有一张圆桌子，四把椅子，桌上呢还摆了一束小小的假花向日葵，挺温馨。您要是再拍张照发过来，我觉得这就更好了。文明的场景，纳凉的物品，希望大家多多爱惜。那个椅子呀假花啊您就别拿回家啊，它呢一不能养育，二不能孵蛋，您拿回家去没有什么用处，您就把它留在那儿，坐在那儿，哎，高高兴兴凉凉快快的，让您的先生或者路过的别人的先生帮您

0: 拍上一张照片，
1: 嗯，
0: 留下这美好的一刻，您说多好呢？昨天流星雨姐姐跟我们说买的酸枣仁晚安糕，嗯，说这个不错，我在咱们的粉丝群里买了啊，用了一段时间，推荐一下，谢谢您的推荐哈、啊，这款产品确实是不错的，反响都特别好。书评说好嘛，报道来晚了啊，狒狒来了，哎呀，欢迎欢迎，又听见你的色了，常来啊常来，
1: 嗯，
0: 欢迎夕阳红。随风说呀、啊，大家都说热，出差在外的我小小嘚瑟下，甘肃兰州目前的气温23度，体感温度25度，早晚还有点凉呢。嗯，那边你肯定啊，多凉快啊！你在兰州呢？
1: 哎呀，关键吃不到天津的煎饼果子呢。我要是出差在外，或者说这个出门在外几天，还就想咱天津的这些美食早餐。我今儿想起来上班的时候还和同事说了，真的，你像咱天津的这个大炸糕，可能很多的外地朋友是就会觉得很油啊，就对于北方人来，但是我就觉得这就是咱们天津人从小吃到大的，它真的就是特别好吃。
0: 嗯，对，
1: 嗯，
0: 随风，你要在兰州的话，这可以尝尝兰州的小串烤肉，那绝对有特色啊。
1: 嗯，
0: 二郎神说，大老师你是不是换个好惹的呀，欢迎不好惹的李飞老师来替班。
1: 哎呦，
0: 这个
1: 我什么时候不好惹过、嗯、
0: 你看二郎神
1: 什么时候不好惹过，
0: 捧让你捧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吧。哎呀，欢迎木头人金马马高美姿哈，金马马说欢迎替班的飞飞老师，刚进家门打开电台。振琴也说李飞让大卫没话说，不行啊，两个人的节目他光让我说，光他自己说他也累得很啊。然后太阳光说欢迎，说你是清华大学毕业，
1: 哎呦，你不知道这事儿啊，这都早就传开了。
0: 后来念研究生了，
1: 不是，
0: 你本科不跟我一学？
1: 对呀，后来研究生不就是清华了吗，一直
0: 哦，
1: 嗯，博士毕业、
0: 哦、清华的研究生，
1: 哎，对呀。
0: 嚯、哦，要说清华现在管理不严格，
1: 要不说清华出高材生呢。
0: 嗯，欢迎无形侠客白玉姐小翠啊，欢迎各位。好，这个大伙儿慢慢发哦。猫爹老朽说，天津广播电台女色首席李飞，其次黑蛋。哦，你在老哥心中是首席。
1: 哎呦，
0: 第二黑蛋倍儿次。
1: 老朽哥，
0: 你都首席了。
1: 哎呦，您等下次黑丹来那么说呀。
0: 哎呀，行，接下来我们给赵征分享分享。
1: 你别哭啊！您人说实话
0: 了，
1: 你还哭、啊？
0: 我哭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啊，这个也特别契合李飞老师的风格。
1: 哎，
0: 李飞老师是一个个性比较鲜明，
1: 没错
0: 啊，特点
1: 勤俭持家。
0: 真的，我这现在不是啊，这个各个区的最美家庭评选，你不用在这儿谝、
1: 嗯。没有，我就说实话嘛，
0: 啊、
1: 你不就想说个性鲜明、勤俭持家？
0: 现在他已经有了我爱我家那一集健康老人评选的意思了。这个李飞老师的风格是比较鲜明的，特点也比较突出，爱憎分明，嫉恶如仇。
1: 哎，
0: 要不然能让他主持这个法制节目？
1: 是，
0: 对不对？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新闻啊，都是小事儿，小到什么程度？小到日常生活当中，你遇到这种事儿，可能你跟新闻当中的当事人是一样的遭遇，但你就觉得嗨，那就去去吧。但是有些事可以去去，有些事他不能去去。
1: 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有一些杂物。
0: 那居家过日子，总产生一些二手的东西，
1: 哎、
0: 是吧？
1: 没错。
0: 您用过的旧家电，
1: 哎，
0: 还有什么不起眼的，纸箱子，
1: 嗯，
0: 对吧？
1: 没错，纸夹子。
0: 你买的快递，
1: 嗯，
0: 弄个纸箱给你，对吧？你们家这东西一般怎么处理？
1: 我们家这东西就有时候给一些身边有需要的人。
0: 鱿鱼嘛，接玩鱿鱼嘛，
1: 没有油，
0: 大老夫
1: 油最生的阿姨，然后又是阿姨。

0: 就给人拿走了。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放到楼，我们楼下有那二手回收箱，你知道吗？我随时一看，哟，楼下两点多应该是空的时候，我自己就放下去了。我是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人。
1: 哦，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啊，反正我跟李飞老师一样，
0: 嗯，
1: 我们楼那保洁阿姨啊，我就跟他商量好了，空的饮料瓶子、
0: 对，
1: 纸箱子都搁门口，
0: 嗯，
1: 哎，人家来拾的时候顺带就给你捎走了，
0: 对，
1: 是吧？人家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去、
0: 嗯，
1: 这个卖去，
0: 是
1: 吧？是，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弄去，所以有时候就都跪那儿。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你淘汰下来的小电器儿，比如说现在不知道家里还有没有人用了。现在可能用这东西的人都少了。
0: 嗯，
1: 豆浆机，你们家有豆浆机吗？
0: 哎，有，我前两天还特意买了一个小的一人份的豆浆机了。
1: 你看，您啊，喝豆浆就喝粪干什么？
0: 就是装，是吧？
1: 一人，
0: 那不专门给你准备的吗？跟
1: 你
0: 上节目，我不给你准备。
1: 哎，跟我上节目，哎，这成长层层的啊。
0: 成长也有成长的烦恼。
1: 那你以前的那个大的豆浆机现在还用吗？家里
0: 不用了，确实不用了。是
1: 真的，现在大伙看看啊，自己的厨房啊或者哪儿有一些这个小电器，说实话就是时代的眼泪，
0: 嗯，
1: 也根本现在不会再用了。我举个例子啊，我说个大件点的，
0: 说有多大。
1: 面包机。
0: 哎
1: 哎，朋友们，列位各位在其位，家里头有面包机，但现在天天跟那儿吃灰的，请举手。我先举手。
0: 我也先举手。我家还两个面包机，
1: 对不对？面包机，是吧？
0: 嗯，
1: 我再说一个啊，再说这个呢，就是面包机的这个升级款了，
0: 嗯，
1: 是吧？什么呢？烤箱。
0: 烤箱我家用，我天天烤烧饼。
1: 哦，你天天烤烧饼，
0: 嗯，
1: 哦，好。有没有家里有烤箱但是不怎么用的请举手。
0: 嗯，
1: 因为你想做烤箱这类东西啊，你必须天天得和面烘焙，
0: 哎，
1: 买黄油，弄发酵，弄面粉，怼牛奶，很麻烦。
0: 嗯，
1: 看起来好像悠然自得，做完以后坐那儿五分钟炫完了，累了四小时。
0: 嗯，
1: 后来低头了，还是上楼下好利来买吧。
0: 嗯，
1: 对吧？烤箱、面包机，来吧，
0: 嗯，
1: 各位，您都可以补充。现在还有哪些？
0: 破壁机。
1: 哎，破壁机也是。
0: 对，
1: 我到现在我没明白嘛叫破壁机，我不敢问，我怕别人笑话我。什么叫破壁机？你能一句话给我解释一下？
0: 破壁机就是把果汁的这个外壁给破了，然后留它里面的它的内核吧，它的那最精华的部分。
1: 不对，不对，不对。肯定，
0: 那不对的。
1: 那么贵的机器能这么简单吗？那
0: 就那么简单呀，把那个汁子所有的壳外壳都给破了，然后光留那个水嘛，原汁原味的。
1: 榴莲放进去也能。
0: 你试试不就得了？
1: 榴莲、三足，这些梨汁、红毛蛋，放进去完了就把。
0: 你呀，啊，这就不需要用破壁机，你就拿门挤一下你那脑子就行了。
1: 反正我到现在啊，不知道破壁机是干嘛用的，啊，家里头你看现在这，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不知道你们，啊，
0: 一般都是很多人爱放橙子，他因为水果什么的都会觉得这样不至于整个连着那个把它的纤维破坏嘛，它还是留下来那个汁水是比较好的，皮儿都给去了，
1: 哦，
0: 尤其橙子那些丝啊什么的那些不都去了，直接剩下水吗？
1: 哦，
0: 嗯，
1: 我但是你看有一样东西我们家现在用的比较勤。空气炸锅
0: 啊，那跟烤箱其实差不多。你要用空气炸锅呢，
1: 哎，
0: 一般不用烤箱也可以理解。
1: 空气炸锅，
0: 嗯，
1: 因为空气炸锅呢，它的怎么说呢？相对比较方便。
0: 哎，对对对，
1: 是吧？
0: 烤个鸡翅啊啥的，
1: 哎，
0: 对吧？
1: 对对对，热个东西，烫个东西，再有一样
0: 东西，哦，还能通
1: 东
0: 西，能通，
1: 热一下，
0: 哦，热一下啊，哦。
1: 再有一个什么呢？现在可能大伙儿很多人也在习惯用，就微波炉。
0: 哎，对对对。
1: 打微波炉就有以后，大伙儿一开始不接受，还有人说，
0: 嗯，
1: 那玩意儿有辐射。我还看网上有那笑话，说那个买回来给父母买，老爹花了一下午时间买了30多块钱的那个些铝箔纸还锡箔纸给包严实实。哎呀，儿子回家，
0: 这不像父母那一代相应袭击
1: 吗？儿子回家说，这得亏现在啊没有这个事儿了，要搁60-70年代，你这就是包敌电台啊，你就是特务呀。你上那五金店买这些纸去，就给你高发了。老头啊，给那微波炉包严实实的。
0: 嗯，
1: 儿子说你也不怕点一会儿炸了。 来，各位快发微信，你们家还有什么现在闲置下来的不藏用的小电器或者藏用的、
0: 哎、
1: 啊，来看看啊。
0: 对，你知道我们家还有一个什么吗？我必须得说，我们家有个专门削土豆的机器，就削土豆切丝切片的。
1: 哦，那个早年间也有过。
0: 有，而且我买了还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机器，不是小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机器。
1: 你能吃几顿土豆啊？
0: 我就用过，第一次用完再用第二次就一年后了。等我再用时，机器就给坏了，然后直接我就找平台，我说这可不行，
1: 哎、
0: 我就用两次它就坏了。
1: 朋友们，翻回去听啊，刚才有一位女士市民朋友说，我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
0: 我没法用啊，
1: 买那么贵个机器削两回土豆就坏了，你不是败家子，败家子都没有人。
0: 没有没有没有，找平台把钱又给我退回来了。
1: 哦，那你是能挺勤俭
0: 不退回来那就不是我风格。
1: 哎，那你以后可别买我们爱听的东西了。你可别吃完鱼以后你告诉一打嗝，哎，这鱼不新鲜。哎呀，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哦，你看，你看，要我说，伴奏音啊，伴奏音啊，
0: 嗯，
1: 真的，真的，伴奏音啊，后感啊，袁隆平钱学森，真的，
0: 嗯，
1: 他是袁隆不平钱学林，他比人家两位先生差一点。他说呀、啊，所有植物的细胞都有细胞壁，比较坚硬，动物细胞没有。破壁机的理念是把植物的细胞壁打破，充分释放其中的营养，但实际效果不清楚，所以我就现在就是习惯我靠我自己的牙和胃口去释放其中的营养。
0: 所以要不牙口好呢，咬人都行了，吃榴莲都靠口嚼的。
1: 哎、谢谢谢，好嘛，吃榴莲靠，你以为我是那谁了，张丰岩了是吧？悠悠说电饼铛也不怎么用，对，早年间自己在家烙、
0: 嗯，
1: 哎，烙几天也不烙，烙不动了也。太阳光说家里他有台老电脑啊，电脑这个淘汰很正常。
0: 嗯，
1: 我那个电脑啊去年才淘汰。
0: 哦，
1: 台式机。
0: 嗯，
1: 你猜我电脑用多少年了？
0: 多少年了？
1: 你猜吧，
0: 用多少年了？
1: 估计跟你工龄差不多。
0: 是你是不是从上学时开始用？
1: 从工作。
0: 哦，那也得是
1: 十大几年了。
0: 是好几年。
1: 但是中间啊换过一些 CPU 啊什么的，硬盘五的、
0: 哦、
1: 内存太小。
0: 哦，
1: 真的就一直坚持用，
0: 一直特别好。
1: 因为那个电脑我去年的时候我跟朋友们说过，那个电脑对于我来说它就干一件事，
0: 工
1: 作，就是写稿。
0: 对，
1: 只要能打开网站能打字儿你都行。
0: 可是一般有很多情况之下它时间长它打不开呀。
1: 我没有什么软件，我也不看电影、
0: 哦、
1: 我也不玩游戏、
0: 哦、
1: 我那里边嘛也没有，就是360浏览器、
0: 哦、
1: Word 的、
0: 哦、
1: 完了一个微信、
0: 哦、
1: 再就是咱那个登录系统的那些东西、
0: 嗯、
1: 就没了、
0: 嗯、
1: 它挺快的，它不存什么东西、
0: 嗯、
1: 啊，所以说电脑这个很正常。 DVD 哦，太阳光说这个对 DVD、
0: 嗯、
1: 你们家还有了哈、啊、DVD 你们家有吗？
0: 没有了
1: 啊。
0: 嗯，
1: 从早说破壁机啊是国外的叫法，中国叫粉碎机，不常用的有电饼铛、高压锅，因为我们退休有的是时间。高压锅为嘛不常用呢？对吧？
0: 嗯，高压锅还真是的。
1: 你家里炖点牛肉啊，
0: 对，
1: 炖个鸡五的，为嘛高压锅不常用呢？
0: 他可能一般用砂锅炖，有的时候人喜欢炖鸡啊，还有炖牛肉啊，有用那个小砂锅的，先用炒锅，然后再用砂锅小火慢炖，他可能就不用高压锅了。
1: 哦、你不压了就
0: 对。
1: 随风说我看看啊，随风是不是他是不是有前面，哦他没有，他说和面机、烤箱、模具当时买可齐全了。
0: 哎，
1: 当时也
0: 咱一会儿说完是不是还得放放广告啊？
1: 这广告不是倒计时的
0: 哦，
1: 啊，这个广告可放可不放，我可让他闹心死了、
0: 嗯、
1: 一到半点说挺快乐、嗯、哎出来哎死眉瞪眼在那儿，哎你要注意。当然今天这好啊，今天我妹妹露露这说的好。嗯，随风说和面机、烤箱、模具我当时买可齐了，也乐意做。说实话后边觉得又费时间，做出来不特别好吃，而且外边的面包吧有时候有优惠券也很便宜，就不自己做了。
0: 嗯，
1: 就这个真的，随风这是大多数朋友的心态。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这种。
0: 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你要是用这个烤箱之类的，我觉得你适合什么人多的时候、
1: 嗯、
0: 你说我烤个蛋糕啊大家一块分还行。你要是
1: 闹了，
0: 你要人少，你定你坐那么一块你得吃好几天。
1: 咦，你饮食习惯你得细视点儿。 你得像那谁老蔡同志那样，
0: 嗯，
1: 人家天天就是吃西餐比较多，
0: 嗯，
1: 你烘焙那些东西比较难。

0: 爱吃，
1: 我买的也挺全的。
2: 但是你中国人你没有这个习惯、
1: 嗯、
2: 我举个例子啊，你看你要是国外有朋友或者在国外生活的家人，你就知道真正外国人，我说就是不管任何肤色的洋人啊，他那个家里桌子上永远有两个，咱叫笸箩也好，或者是那个装饼干的那个小饼干的那个玻璃罐，
1: 嗯，
2: 笸箩里边永远放的苹果，
1: 嗯，
2: 真是人家看着抓起来就吃，
1: 嗯，
2: 这个跟咱不一样，
1: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玻璃罐子里边永远有什么司康啊，
1: 对，
2: 饼干啊，哎，这些东西。蔓越莓小饼干，
1: 嗯
2: 啊，然后咱叫陈皮，人叫橘子皮，橘子味儿的小饼干，完了还有司康，
1: 嗯，
2: 完做的小小硬一点的派，他真是日常他拿起来他就吃，所以人家要烤箱一烤烤一罐子，
1: 对，
2: 这一家人你抓一把我抓一把没有了，
1: 嗯，
2: 咱这个我就不知道你们各位，反正我是这是不可能。你想想，天天还减肥了，
1: 对、
2: 啊，吃那玩意儿还有糖，还有黄油，
1: 嗯，
2: 你会觉得这不实用，
1: 是
2: 烤的少。
1: 你知道什么情况会吗？就是会带着孩子，一般很多这个亲子时间，
2: 嗯、
1: 他为了比如说孩子放假，为了让孩子参与其中，
2: 嗯、
1: 有很多妈妈会带着孩子一块儿做。所以我之前也会带着孩子一块儿去参与，孩子觉得还挺有趣儿，你做出来还挺有成就感，然后他也会吃。
2: 但是也就那一次。
1: 嗯，对，反正后面又也做过，后来就是我是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就是像你现在说这个，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还是要吃的更健康一点、
2: 嗯、
1: 所以你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但也有人会觉得我做的东西比外面的东西要健康，有人会那么想，就是我少放糖、
2: 嗯、
1: 对吧，
2: 对对对，
1: 但是轻易你要真是想减肥的话，这些东西最好就不要碰了，
2: 什么叫最好不要碰，就压根儿就不能碰，
1: 对，所以就做的就少了。
2: 嗯，
1: 嗯，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接下来呢我们来插播一段这个
1: 提示哈，
2: 这叫什么呀，对，
1: 温馨的提示，安全科普，
2: 提示安全科普啊、
1: 嗯、
2: 哎，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如何开启手机地震预警功能。地震预警功能非常重要，提前几秒钟的预警都是紧急避险的宝贵时间。如何第一时间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呢？第一步，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公众号。第二步，点击预警服务。第三步，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不同品牌型号的手机有不同的设置路径，通常都是在设置手机管家页面中。除此之外，我国部分地震多发地区的居民家中还安装了地震预警系统专用终端，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电视屏幕，一旦地震来袭，地震波抵达倒计时等预警信息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提醒用户赶快避险。我们需对接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进行快速精准识别，重点关注预估破坏程度和地震波到达时间这两个要素。地震预警终端中，预估破坏程度使用不同颜色来表示，地震波到达时间以倒计时的数字方式显示。如果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是红色或橙色的，一般情况下地震波也会很快到达，则需要立刻做出应急避险的动作。如果是黄色，一般可能是会有一些震感，但破坏的程度会比较轻，建议市民朋友根据地震波到达时间的倒计时合理选择就近避险。如果是蓝色，一般表示会有震感，但造成破坏的可能性较低，此时建议可以选择快速逃到户外空旷处或就近避险，要注意周围环境中有没有容易倒塌或掉落的家具等小件物体，避免被砸伤。
4: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5: 看完事儿吧。
2: 好，刚才跟大伙聊了日常咱们现在家里有哪些已经是吃灰的不再用的小电器、
1: 哎、
2: 是吧，
1: 嗯，
2: 其实吧，日常这些东西你不用了以后，有的朋友的态度就是我放的比如说闲鱼这种二手网站我就卖了，卖二手、
1: 哎、
2: 卖给那些、转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对吧，
1: 对。
2: 还有的呢，就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纸箱子呀，或者换下来了不用的一些东西，可能真的就是放在门口准备 放到哪儿去，让人自取。
1: 对，就是你也用不了，是不是？那你就是没人要呗。这个
2: 我们小区有一个默契，
1: 嗯，
2: 就真有这个东西。现在业主群里问，
1: 嗯，
2: 你需要你上我们家来自提
1: 哦，
2: 拍照，我这是个什么东西，是吧？
1: 嗯
2: 啊，拍照，然后呢，你来自提，实在没人要的，我们就有的就是去地库的时候，地下车库的时候，
1: 嗯、
2: 把它放在。地下车库楼洞口旁边垃圾桶的旁边，
1: 嗯，
2: 就规规矩矩的放在那儿、
1: 哦、
2: 你谁看见了乐意捡的你就捡走，
1: 对，
2: 没有乐意捡的视同垃圾处理、
1: 嗯、
2: 也只能这样，
1: 没错，
2: 对吧？
1: 嗯，
2: 你确实你只能这样。有的那个小朋友淘汰下来的小
1: 玩具啊，
2: 卖二手网站，说实话他希望你包邮，你要给他包了邮，你还不地不卖。
1: 嗯
2: 而且这玩具有的你没有这么大孩子，或者人家不喜欢，你真是没地儿处理，没地儿搁，对吧？
1: 嗯，还不如送人了。
2: 还有什么旧的？
1: 嗯，还有嘛旧的？
2: 嗯
1: 嗯，
2: 刚才咱说的还有什么？
1: 嗯，还有旧东西，有嘛？有没觉得还有嘛旧东西了？
2: 还有什么日常咱们用过的旧书、
1: 旧鞋、旧衣服？
2: 行吧，往下走吧。
1: 旧鞋。
2: 闲班不白讲，知识多分享。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不用的旧物啊，大家伙儿可能平时没有这个意识，但是各位严格意义上来讲，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就是这东西是谁的、
1: 嗯、
2: 就是属于您的合法财产。
1: 没错，可有人觉得就是你不用的东西等同于没人要，其实我刚就说了，很多人都那么想，你放在那儿不就是没人要吗？
2: 不是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误会，也有一些朋友明知这是别人的东西，但故意怎么讲啊，这个把这个观念啊想成了，只要你放在你们家门口，哎，在公共区域内，它就算是没人要的。
1: 啊哦，
2: 那可不是。
1: 嗯，
2: 如果您私自拿走了别人的旧物，
1: 嗯，那也属于
2: 违法
1: 行为。
2: 近日啊，咱们公安虹桥分局的西沽派出所，精准研判，快速出击，在一天内。连续破获了两起小案，抓获违法人员，用实际行动维护了群众的点滴财产安全。
1: 7月16号的上午啊，市民李先生来到西沽派出所报警，自己放在汽车后备箱的废品不翼而飞了。
2: 嗯，
1: 据李先生说啊，自己的面包车呢停在路边，因为临时办事就没上锁。
2: 这个习惯其实我生活当中会见到有一些朋友有。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哪儿等谁等人，我就发现有一辆车，然后车里应该就是这一位朋友，下车以后车也没熄火，
1: 嗯，
2: 然后直接就我看应该是去买吃的去了啊。我觉得这个行为不好，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伙一定要记住，就是不管你离开多远多久，除非你车上有人，否则只要人离车，车必须上锁。
1: 可不，就像你说的，等李先生回来之后，他就发现本来应该在后备箱的大量纸盒子不见了。接到报案之后啊，西沽派出所立即与虹桥分局相关部门协同联动，调取了周边的视频资源，开展调查。经查呢，一名男子啊，他就出现在车辆周边，并且拉动车门将这个废品据为己有。
2: 民警一路追踪发现，该男子呢最终进入了本市某小区。经过进一步的排查，民警最终在傍晚时分确定了嫌疑男子的住所，当场在其住所中查出了被盗物品。
1: 经过询问啊，违法犯罪嫌疑人李某呢对他涉嫌盗窃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案发当天啊，李某经过这个地方时，他看到哎呦一车厢的纸盒，眼前一亮。贪念作祟的李某趁四下无人之际，哎，就想着我得拉开车门看看，将这个纸盒带走。目前这违法行为人李某呢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被盗的物品呢已被悉数追回了。
2: 其实您想想看哈，您说一对直巷子能值几个钱？当然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肉杠精，人肉 ETC 啊，跟您说大

0: 喂，你不知道那一对指甲子值多少钱？是，我知道它值钱，它值钱也是人家的钱，是你的钱吗？你说这哥们儿胆儿多大？光天化日之下，来开人车门就敢上去拿。我前几天我在短视频网站上还看到一个段
1: 卖
0: 子，
1: 车那个是吗？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卖车的，不知道看的是不是同一个啊？就
1: 嗯。
0: 说这个有人在车后排座休息，结果突然发现驾驶侧的车门被拉开，进来一男子。看着这个中控台啊，就是咱说挂档的这块，哎，探头探脑的问他：“你干嘛呀？啊，我想借张纸。”首先，这种行为现在啊，在我们的身边是有的，啊，有的。但是第二，我要提醒各位，遇到这种行为，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你如果说他我在了，他没敢，他走了，你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我告诉你，下回倒霉的。要么是你媳妇儿，要么是你先生，要么是你爹妈，要么是姥姥姥爷，他绝对不是初犯。你要说大晚上他挨个来车门啊，那是那得他自己心虚，光天化日之下看到有纸箱子就敢来车门上去拿，你说这人，东北人讲话蔫包胆得有多大？所以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你千万不能拿。
1: 嗯。其实我前两天也是看到连续，应该是看过两条类似这样的消息，都是一个人看这个路边有车，他自己观察好久，那个车觉得是没人的，然后于是也是贪念升起了，把人家的车拿那个吊车给吊走了之后，直接给二手市场卖了。啊，那个看，还之前还有一个是做了好几起案，专门找这些偏的地儿，然后把人车调走了。最后呢，都是其中就是最近的这就前两天那视频号推的，不就是人家车主呢是去外地办事儿，当时呢把车放在这儿，等回来一发现车没了，就赶紧报案了。你说咱这个值吗？你说说干这点事儿啊，就偷一辆车，你说说，
0: 哎，
1: 我就觉得。
0: 这个拿吊车把长期在路边无人认领的胎也瘪了、玻璃也破了的那种啊僵尸车吊走，他那一趟啊，实话实说啊，他这种行为是违法的，但是他这个确实值，那个是值。这个大哥们、大姐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你跟我说。这一后排座、一后备箱的纸箱子，你使劲卖，你能卖出多少？你这，哎呦，这没法说了，这个没法说，我就不去尝试着共情他了啊。我们接着说，就在这起纸箱子案办结同时，西沽派出所又一次接到了一起警情。这个市民王先生啊，在西沽派出所属地啊，经营一家超市。案发当晚呢，王先生啊准备给超市里这个灯啊给他换喽，啊换灯，这家里也常见，灯泡瘪了，买新的给他换，是不是？王先生买回来这灯以后呢，随手呢就搁在店外，就回店里了。这个有门脸的、有底商的朋友都知道，那门口各个嘛都很正常，各个桶啊、各个快递呀、啊，是吧？各点这什么东西都正常。没过多久，王先生再想出门，我拿这灯我给换吧。耶，我这灯没了，赶紧拨打电话报警。
1: 嗯，接到报案之后啊，这民警立即开展调查。通过追踪呢，民警迅速追到了嫌疑人的住址。
0: 嗯，
1: 经过讯问啊，这违法嫌疑人王某呢，对他涉嫌犯罪盗窃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0: 哎，这个王某交代，事发的当晚啊，途经王先生的店铺，他就发现店铺外存放着一个纸盒。一扒了这纸盒边缘，发现里边还有一个崭新的灯具。贪念一起，哎，便将灯具据为己有，然后迅速拆卸变卖。目前，这位违法行为人也已经被依法行政处罚。报案人也得到了相应的赔偿。这个前一段，这好早好早之前，话说还春天那会儿了，我这个在抖音平台看到了本市和平区啊一个咖啡店经营者发布的视频，就是他门口啊摆着什么点东西，路过呢一位上年纪的男士啊，路过的时候呢就这贼眉鼠眼的四处撒嘛，撒嘛完了以后呢过去扒了他那个纸盒子看。看着就要拿走，他不知道店里有没有人，但是呢，这店主呢一直在店里头就观察着，我估计也是通过监控看到了。 然后就出去问他，你干嘛呢？大爷说，我看看，你这不没人要吗？人这店家问，谁说没人要？其实吧，我们今天给您分享这两个小新闻啊，一个是震慑个别人心中啊那个总是摁不住的小贪念，第二也是给大伙提个醒，这虽然说您是门脸也好，底商也罢，这门口啊有这么一亩三分地离着您近，在监控摄像头下，但是我想说您还是应该把它放回屋里妥善保管，对吧？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这个放在人家家门口的东西也不是无主的，除非你说一垃圾兜。你看现在咱们有的时候，这个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提醒过，我鼓励现在住这个老小区的啊，这个比如说六层小砖楼这种房子的，这家门口应该装一个监控摄像头。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它有的这个咱说这个高层建筑啊，它这个家里头都装那种可视化的门铃啊，或者门锁啊什么的。再一个呢，它这个都有监控，相对老小区它这方面的设施比较完善。
1: 对，但是大家如果真的像您说的安装这个监控摄像头的时候，还要征得邻居的同意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啊。
0: 对，这个是有的，这个李费老师这补充很全面。但是我想说为什么让你装呢？比如说你住三楼，你住二楼，都从你这门口过，你真要门口丢个快递，你说不清，你没法找，对不对？
1: 嗯，
0: 你怎么找？
1: 对，
0: 你上哪儿找去？从三楼往上，咱说一层三户，四五六九户，你找谁？你挨家敲门，民警进去搜去。你要是个物件还行，你说我买个这个吸尘器的组件，我买个空气炸锅，那大件它没法往下运。他买，你要买个吃的，就人家就进肚子了，纸壳子可能都烧了，冲马桶了。你确实没法找。你不要小看那帮人的这个小贪之心啊，这个可比你想的不够的多。所以说，咱就买个设备，一次性投入，持久性保障，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危险。
1: 哎，
0: 是吧？我觉得这个老小区的朋友们可以琢磨琢磨。有的时候我们有驿站，那你有驿站行。但是你也备不住有贞子给你送上门，你不在家。所以说凡事啊，咱们得提前想一步。
1: 对，
0: 最后我想说，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所有新闻二人转的家人都是文明守法的好市民，但是我想提醒您，生活当中不管在哪儿看到什么情况不是你的，你把你那手老老实实的搁在你腿边，放在你兜里。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一站起来，哟，邻桌人走了，手机没拿，四下无人，撒么撒么，假装过去拿张纸巾，左手拿纸巾，右手夸把这手机掖走了。我早就在节目里说过，我求求你们了，现在都2026年了，你告诉我这现在啊，哪儿没有摄像头？你还当你那丑态别人拍不下来？我早有几天我在新闻二人转节目里说过，现在这时代你大案小案只是找到你只是个时间问题，对不对？
1: 没错，而且现在沿途街道啊，商户自己没有摄像头。
0: 你看咱今天这小娜说的透支架那大哥是吧，一路都能拍到你进小区。你上哪儿去？除非你偷这点指甲，你买机票，你飞到马来西亚，
1: 还得是坐无人机去。
0: 那无人机他不拉他呀，是吧？你说你有那个钱，你干这个？一定要管好你的手，只要不是你的东西，不管在哪儿、什么情况下，都不要拿、不要碰。就记住四个字：拾金但不昧。

0: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1: 嘉贝认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通过胸腔镜手术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特别严重特别复杂的肺癌可能需要开胸手术。随着科技的发

0: 架植入解决呼吸道的狭窄，改善呼吸，但是目前的支气管镜介入应用范围还不大，只能用于距离支气管比较近的中央性肺癌。随着科技的发展，支气管镜介入的治疗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螺旋 CT 扫描速度快，检查时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47，健康保障在水滴。
1: 辛苦辛苦辛苦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2: 哎，不听，下去下去。
3: 哎，别轰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2: 我听二人转。
1: 那我们也会、
3: 啊。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1: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3: 家家拜年、
2: 哎。这会儿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3: 转
1: 转。转，我们也能转，
3: 能转，转
1: 起来，
3: 转转转转起来，转起来，
2: 哎，行了，别转了，别转了，
1: 大哥，
2: 心忙二烂，
1: 再转我都要吐了，
3: 我实在转不了了。
2: 不是，我说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3: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2: 哎，对对对，
3: 我们不会。
2: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呐。
1: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2: 嗯，好。
4: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互动。金妈妈提供了一个物件哈。买东西送的绞肉馅儿的机器，好多年了没用过，太麻烦，用了还得清理，还不如买绞馅儿的。所以你看，有些行当你不起眼的原因，是因为你是在用消费、用经济的杠杆来免除自己的麻烦。嗯，再来看看哈，孙轩也说家里的电饼铛彻底闲置了，空气炸锅现在也半闲置了哈。我心飞翔说买空气炸锅和烤箱。哦，买完空气炸锅、
5: 哎、烤箱不用了，
4: 烤箱就放一边了。
5: 嗯，
4: 兔爷说我家有面包机，但隔三差五要做面包，烤箱是吃灰了，放到仓库了。嚯，您还有个小仓库啊。白玉姐说也有一个小面包机，好多日子没用了，面包机是最时代眼泪的，那会儿多流行啊。
5: 是，而且家家都得有、嗯、是吧。
4: 哦，是吗？
5: 几乎不都有吗？就是身边的，好像一听那会儿是兴面包机的时候，身边全
4: 都
5: 有，
4: 啊、都做，
5: 对，没有不买面包机的。
4: 是是是。啊，太阳光倍儿都说啊，你们说的是破壁机呀、啊？我听成货币机，好还给你发钱还、啊。哎呀，那个谁，你魏大哥在阿尔山向你问好啊！
5: 哎呦，向您问好，魏大哥。
4: 嗯，
5: 那很凉快吧？多穿点啊。
4: 好嘞。孟凡昭他说我就见过有捡废品的、
5: 嗯、
4: 绕垃圾桶还不够，还进楼门看楼道有纸盒子，说拿就拿，不管有用没用，看你手里有塑料瓶，眼就跟放光似的，恨不得让你赶快喝完立马给他。嗨，那你就快喝完给他吧，有的是真有难处、
5: 嗯、
4: 有的呢可能就像是你说的是吧。我心飞翔说我想起一个前两天看的偷别人家门口外卖的新闻。
5: 嗯，有有有。嗯，
4: 王姐，
5: 我老娘家那栋楼，前年有一段时间啊，这住户晾在楼栋公共区的东西被偷，床单啊、被罩啊，后来发现呢，就是这栋楼里的人偷的。
4: 逗你玩儿。嗯，真心真意说，前几年买的榨汁机比较大，现在都升级为小型便携式，就那个李飞说的，
5: 嗯、一人份嘛。
4: 哎，哦，旧沙发，魏大哥说旧沙发、旧大衣柜，哈。半兽人说磁带收录机，哟，您还留着呢、
5: 嗯、那可是个物件了、啊、
4: 那您家这个可不能扔啊，这个就有这老物件了。
5: 嗯，
4: 像您家的这个呀， CD 呀、啊
5: 嗯、
4: MD 呀、
5: 啊、对
4: DVD 呀、啊、
5: 还有功放机，
4: 功放机 Walkman 是吧，这些东西 MP3 都不能扔啊。但是有的东西旧了该扔就得扔，比如说咱们的牙、
5: 嗯、 那当然。

0: 这个旧了的牙它自己掉了，你就别留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个牙呢掉完之后，您还得补上。
1: 对，
0: 好多老年朋友这个健康的观念还没有完全的树立起来。为什么提倡老年朋友和中年朋友掉牙以后一定要补牙？就是因为牙齿的排列是非常有力学讲究的。我就用大白话跟您说，为什么有人是掉一颗牙之后接二连三就隔一两年就掉一颗，隔一两年，就是你的牙已经互相之间没有挨着的了，对吧？
1: 嗯，你看那太形象了。
0: 你看那人字儿，你把那一撇拿走，那一捺就倒了，
1: 哎，
0: 你把那一捺撤掉，
1: 嗯，
0: 那撇就怕了。
1: 嗯，
0: 这牙也是一样，互为支撑，缺谁都不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朋友们，掉了一颗牙赶紧把它种上补上。现在呢，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仍然为您带来的是年终盛典活动，无论是小朋友的这个补牙啊，镶牙，还是这个小朋友也有镶牙的啊，
1: 嗯，
0: 您别笑啊，这个不是开玩笑，有的小朋友在意外当中摔伤啊，或者体育运动
1: 对
0: 不慎这个牙齿受伤了，那你就得先镶上，镶上是为了让它这个口啊不破烂，
1: 嗯，
0: 然后呢等时间长了以后一点点的它下边牙长出来就可以有一个紧急期就可以给卸掉。还有中年人的洗牙补牙，
1: 嗯，
0: 老年人的种牙，包括大家全年龄段的拔牙，都可以到天津中诺口腔医院。我们中诺口腔医院呢，市内六区年满7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还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2652-8899申请专门的车接车送。所以说全家口腔有问题就打2652-8899。这个今天我们爱听的一号好物仍然是宜宾五粮液总厂的圣酒系列哈。这个酒昨天我看到照片了，它是一个盒里头啊放两瓶，一瓶是金色的，一瓶是红色的，非常的大气喜庆，适合什么呢？适合这个孩子升学宴呢，家里的寿宴呢，生日宴啊，甚至结婚的喜宴都行。如果今年明年您家里有人要这个办喜事儿，是吧？建议您现在就下单，我们的价格很划算啊，两瓶酒到手只要399，买三对送一对
1: 哦，
0: 1197，到手四对八瓶，
1: 嗯，
0: 400-999-0139。另外，我们给大家带来夏天补钙的清爽神器
1: 黄瓜籽粉，
0: 黄瓜籽粉，一瓶一斤装。买三罐送三罐，再加赠你一罐，到手七大罐7斤整，199。同样拨打400-999-0139。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建津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产生第三届工作委员会；济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新闻快讯，精彩难忘盛夏启会，济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成功举办；海棠街青少年走进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开启科创研学之旅；丰收路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新风尚新生活，中医专家宋兆普教你伏天养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张鸾、秦景玉报道，日前，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民建市委会主委李文海、中共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中共津南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 民建市委会副主委于静，专职副主委张全，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建晋南区委会主委陈延慧等出席大会。
1: 李文海代表民建市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晋南区工委五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他对未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强化思想引领，深化政治交接，在凝聚共识上持续提质，认真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二是锚定发展大局，践行为公为民，在担当作为上持续增效，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深化社会服务，以实际实效助力晋南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参政党队伍，为会内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强保障。杨浩代表中共晋南区委致辞，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持同心同德，把牢政治方向，坚守合作初心，传承优良传统，切实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同向同行，服务发展大局，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公益帮扶、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彰显新时代多党合作新成效。要坚持同频共振，汇聚磅礴力量，全面提升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陈延慧代表晋南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建晋南区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了关于任命民建天津市晋南区第三届工作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王玉爱任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委员会做表态发言。
4: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晋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度落实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持续推进全区政治生态向上向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上，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校正政绩标尺。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在常务常进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开创晋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强调，要强化以案四说，坚持知行合一，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从思想深处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主动接受监督，要坚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心有所谓、行有所止、戒贪止欲、克己奉公，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保持良好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杨浩要求，要坚持立党为公，狠抓中央巡视、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为民造福，持续推动治理行业性、系统性顽疾，坚持科学决策，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坚持真抓实干，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选人用人环境， 坚持清正廉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全体区级领导参加。
5: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4: 记者王彤报道，七月盛夏，一场以精彩难忘、盛夏且会为主题的津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于日前举办。在热闹非凡的律动骑士小镇，美食、音乐与啤酒碰撞出独属夏日的浪漫。
2: 活动中，区商务局现场宣读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倡导文明就餐、理性消费。区内酒店、餐饮企业与展利通平台举行签约仪式，129家餐饮酒店将亮相展利通平台。夜幕降临，各参展摊位前人流如织，美食区汇集特色小吃、啤酒饮品，满足市民舌尖需求。文创区展出原创手作、潮流摆件，区民政局打造适老用品展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区疾控中心设立健康生活区，普及健康生活知识。消费品以旧换新展示区、金融宣传区同步亮相，全方位提供便民惠民服务。妙乐队同步开启精彩演出，专业舞台声光电效果拉满，流行、摇滚、电音多元曲风轮番上演，兼顾青年潮流喜好与全年龄段观赏需求。群众伴随着旋律举杯欢聚，尽享惬意夏夜。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津南区消夏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区商务局将持续推出接地气、惠民生的夏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美好生活需求。
4: 记者李国正、通讯员崔阳报道。近日，海棠街联合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共同打造的唐韵少年竹木科创暑期夏令营正式启动。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先进的 3D 打印设备与智慧物联设施，在精密实操中体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授课教师石路京说，
6: 那么以这个小车为例，我们在这个小车设计当中呢，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机械传动啊，然后 3D 的建模，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电机的搭建啊，线路的连接，那么最后呢做出这么样一个成品。小朋友呢还可以用这个小车来进行比赛。
4: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傅鹏强说，
7: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暑期秉持绩效共荣理念，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玩中学、做中学、研中学的精品课程，让孩子们开启发明之旅。
4: 接下来，海棠街将持续深化街校共建合作，联动驻街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以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通讯员张宝月报道。近日，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联合刘家码头村、宏顺物业开展暑期消防安全演练，守护辖区平安。活动前期，工作人员结合夏季火灾高发特点，讲解居家防火、电动车充电、火场逃生及儿童居家安全等知识，并分步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要领。实操环节，居民逐一上手体验灭火，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指导，大家顺利完成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通讯员尹春萌、赵子强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何祥园社区举办秦腔会脸谱非遗进何祥亲子体验活动，作为指尖上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第三站。本次活动以走进陕西为主题，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脸谱文化送到居民家门口，让亲子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4: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关注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本期节目以一封来自大凉山的信为起点，聚焦祖孙两代成昆铁路建设者的更续奋斗，沿着一封信、一条路、两代人的叙事脉络，借一个纪念搪瓷杯的交接，见证建设技术的迭代与初心使命的传承，诠释两代建设者跨越半个世纪的赤胆忠诚与责任担当。

0: 亲爱的习大大，您好，我们是参加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建设的青年党员，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队伍。今天怀着非常兴奋、忐忑，
1: 这是我们展厅里最珍贵的档案，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这封信的缘起来自我和外公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相逢。我是李恒，中铁隧道局的一名新成昆铁路建设者，这是我参与修建的第一条隧道。我的外公说，半个世纪前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也是他筑路建隧的起点。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与新成昆小香岭隧道相隔不到30公里，却串联起了我和外公共同的青春记忆。
2: 1964年8月，毛主席发出成昆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
1: 从我记事起，就常听外公讲起成昆铁路。年轻的外公和工友们一起喊着嘿呦嘿呦的号子。在海拔2244米的沙姆拉达隧道建设工地上筑路凿隧。
3: 那时候物资比较缺乏，我们上班的时候遇到下雨，就把雨衣和雨鞋穿上，等我们下班的时候再把雨衣雨鞋交给上班的同事穿，等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再交给我们穿。因为我的脚大，大家就叫我陈大脚。
1: 水鞋没有合适的码数，外公的脚永远半悬着，踩不到底。有时候刚走了7-8里地，下班回到工棚，一听到通知需要劳力，又马上折回洞里。外公的大脚也因为在冷水里长时间浸泡而落下了病根，行动多有不便，但外公总乐呵地笑着。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外公来到大凉山奉献青春。50年后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扎根大凉山接续奋斗？大家的答案是否一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小香岭隧道。圆融暗合，软岩大变形，总会不期而至。沙姆拉达隧道被外公称作水帘洞，但小香岭隧道累计涌水量超过2亿立方米，可以灌满15个西湖。
4: 没有想到地质会这么复杂，我们在监测水量时候，人站在水里可以把人冲走。
1: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以前先辈们用钢钎大锤撸力奋战，在修路禁区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如今我们接过旗帜，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创造新的奇迹，向先辈致敬。2018年，我和工友们把这里的故事，还有我们建好新成昆的决心和信心写进信里，汇报给总书记听。没想到十几天后竟然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说，我们的来信让他感受到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和忠诚，读了很欣慰。我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外公听。总书记的厚望嘱托让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老成昆铁路成都到昆明将近20个小时的车程，已经远不能满足大凉山人民的致富梦想。
5: 就是经常讲外头的新鲜事情，比如说外头有好高的房子啊，有大海啊，等等这些，他们都很想到外面去看。
1: 2022年6月21日，历经2200多天的艰苦奋战，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正式贯通。外公说，老成昆铁路让大凉山人民一步跨千里，如今新成昆铁路是拉着大凉山人民走上致富快速路。
6: 老婆，我来看你了。
7: 谢谢你们来看我，很开心，很高兴。说到这看啥啥，坐干嘛火车干嘛去坐的黑头的，我还没看着看啥啥。
8: 取得线。

0: 乘着新成昆铁路，我和外公来到了留下他青春奋斗记忆的沙姆拉达隧道前，将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外公曾经的工友们。
1: 老战友，我们来看你们了。新成昆线已经通车了，请你们放心吧。
0: 这个搪瓷杯盛满了外公青春奋斗的记忆，跟随他见证了一条条隧道的贯通。如今外公郑重地将它送给了我，我明白外公的意思，更懂得他的分量。这是责任的传承，我会好好珍藏。新成昆铁路沿线的索玛花盛开在山谷，欢迎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祝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与美好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先锋上，先生活。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中医认为，三伏天阳气外发，伏阴在内，正是冬病夏治黄金期，更是养生的关键期。很多人会选择在此期间贴服三伏贴。贴三伏贴有哪些讲究？应该怎么贴？夏季又该如何养生？今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宋兆普来了解夏季养生的哪些事。
1: 冬病夏治有什么讲究？
2: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可以吃一些生姜和大枣泡茶喝，一方面可温中散寒，改善体内的虚寒症状，另一方面稍稍帮助体内阳气的生发和舒展。几百年以来，人们都知道冬病夏治用三伏贴，但三伏贴可是万能的，咱们人群要注意，三伏贴是我们借鉴先人的智慧，利用三伏天阳气旺盛，把温经散寒的中药贴在特定的穴位，用这些穴位的刺激达到振奋阳气，温通经络，去除寒邪，未病先防的作用。它是一种外治的方法，对一些慢性气管炎、哮喘、反复性咳嗽、有些关节冷疼、女同志一些疼经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三伏贴不是万能贴，并非人人都适应，有些寒性体征吃的冰凉的人适应。三个人群要特别注意，三伏贴呀，有些皮肤敏感的患者贴的时间一定不敢太长，尤其儿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要密切注意感受皮肤的反应，有些贴上以后皮肤疼痛奇痒，所以赶快停用。对老年出现皮肤红肿的患者，一定要发现贴上难受就立即停用，尤其是孕妇不能贴敷。三伏贴主要成分是大热辛温的中药，同时它们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会造成孕妇胎动不安，会引起流产的严重后果。所以在贴敷三伏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人而异。
1: 三伏天解暑降温有哪些禁忌？
2: 在伏地天，有些人吃冰镇西瓜觉得很舒服，大家不知道吃冰镇西瓜对人体危害极大，会出现胃绞痛、心脏痉挛，引发心脏病或者心脏突发疾病的一些症状。所以吃常温的西瓜有消暑，也就是西瓜是白葡萄，西瓜来讲可以利水降温，切不可用冰凉的西瓜。还有这些寒凉之物，这些切不可大吃。他吃有些女同志吃些冷饮冰糕，这样来讲，尤其是离家来的时候，一吃月经断了。在伏地天吃这些东西最容易引起疼经，所以一定要注意，在伏地天更应该保暖，提高自身机体的一些防寒健体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寒凉的食物最容易引起腹痛腹泻，在此也给大家说一下，应该少吃寒凉食物。
1: 暑伏吃冷饮冰西瓜拉肚子怎么办？
2: 夏季吃坏东西最容易拉肚子，所以这时候一定居家或者出门一定要带一些绿茶，如果出现拉肚子了，用绿茶在嘴里嚼了以后，缓缓地咽下去，等绿茶嚼完了咽完了，也就是拉肚子好了。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 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还能抓出来，胸就一堵。那生干细胞呢？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你吃了葛介保肾丸，那里边有长白山、棒槌沟顶、文阳山、皇家鹿苑、毛桃鹿茸，还有呢断尾丛生的红葛介。那葛介那尾巴断八次，长八次，它还长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儿，它一起长啊。所以它是哪里损伤修哪里。你吃葛介保肾丸是治脑萎缩呀，脑细胞受损了，发傻呀，走路不走直线呐，嘴歪眼斜，躺成麻子啊。哎，所以说葛介保肾丸一生干细胞，脑细胞那小天线呐都支棱起来了，这个时候你脑子就好使。但是我们要学会借力打力，事半功倍。现在老天爷的阳气是零上30多度啊，要借着这个阳气，我们药效发挥得更好。哎，吃药啊，见效快，病好得快，好得彻底，到冬天呐，他不犯病。我们不敢说去根儿了，全都治好了，那是忽悠人呐。谁敢说我去根儿？我包治百病，没有。为什么老哥哥老姐姐们都伤心了，上当上怕了啊？所以在我这儿啊，没仙丹妙药，只有对症的方法。那这个时候为啥会心紧赶慢赶，务必赶在中旬这20天，我自己花钱，我拿出来2月工资，我也得让大伙贴上3-4贴，我想让你们快点好病，趁着今年夏天吧，他这个运气好，九子离火，火运当头，阳气足，借着老天爷这个阳气儿，打开我们穴位的大门。你看，你贴上穴位贴3-4贴，这贴在哪儿呢？像脑梗的贴哪儿啊？命门穴。后腰眼子两侧，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这是命门。然后呢，要贴哪儿？足三里要贴一个啊。然后我们有毛梗的，还用贴哪儿？大椎穴。大椎穴在哪儿？我们后脖子，大后脖梗，这就是颈椎，大高骨头这儿，这儿要贴。这一贴上，你看打开穴位这个门，阳气嗖，这老天爷的阳气就钻进来了。钻进来之后，他能够带着我们寿星补汁儿，推着葛介保肾丸，哪儿有病到哪儿去，这个药效能翻一倍呀。阳气进来了，哎，那与此同时呢，门打开了，里边的寒根湿根就给它抓出来了。外边阳气足啊，阳气把你那寒湿根大手一抓，你就出来了。所以有脑梗的啊，你贴在脖子上的大椎穴，把这3-4贴往上一贴啊，足三里、命门，贴完之后有这个反应，你别害怕，后脖梗是冒凉风。足三里穴冒凉风，后腰眼命门穴冒凉风啊，出凉汗啊。你用手，你把那3-4贴，你贴它24小时，一天一宿，你接下来你再摸那个穴位， 冰凉的，有的呀都有那水珠啊，那就是寒根湿根都把它抓出来。所以我们贴三伏贴，目的阳气往里走，开开门把阳气带进来，开开门气血通畅，经络通畅，把寒湿排出来。这样我们吃寿星补汁，吃葛芥保肾丸，起到事半功倍，一盒顶两盒，一个月顶两个月，尽快的让他好病。养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别花冤枉钱啊，好不容易呀、买点药吃，让他尽快见效。那我说到这儿啊，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可能就说了，那我不贴三伏贴，这寿星补汁葛芥保肾丸就不好使了。你想错了，你那叫抬杠啊，不能这么想，这不抬杠呢吗？正常我们冠心病的、脑梗的，包括糖尿病多年的，已经有并发症了。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啥？糖尿病眼睛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引起的腿沉麻凉叫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是吧？哎，这他堵了，慢慢的就脑梗、心梗，眼睛啥也看不着，腿脚冰凉的，脚趾头都黑了，哎呀，浮肿啊，都烂了，都有把脚截肢的呀。老哥哥老姐姐呀、你们是没看见呐，看见之后啊，你觉都睡不着啊，太吓人了。这不都是淤堵吗？正常我们吃寿星补汁清堵，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它俩配合呀，治这老慢病非常快。那我们不要学会借力打力吗？啊，借力打力，你说你的病，脑梗、心脏病、糖尿病并发症，包括风湿、类风湿、老胃病等等，老哥哥、老姐姐们

0: 问问大伙，就这些病是夏天严重还是冬天犯病严重啊？是不是夏天都感觉好点儿了，到冬天一杀冷就犯病了？一个感冒啊就能要咱们老命啊。我说这话呀是有例子的呀。去年冬天在我们医院一个老大姐，她有冠心病，有心血管狭窄，心梗，刚读 50%， 没达到做支架程度。但是呢冬天她感冒了，发高烧，肺炎咳。这老大姐不吱声啊，在家挺太严重了，烧得直说胡话了，都糊涂了。他老伴儿打电话找儿子，打120拉到医院，进了 ICU 就没出来呀。ICU 里待5天，花了6万，老大姐都没活呀。咋的了？肺炎重症感染，合并全身脏器衰竭呀。老大姐心衰死了，死到 ICU 里了，最后她老伴儿都没见着一面，她姑娘儿子在走廊里哭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老年人呐，没小病，这些老毛病都是冬天加重，感冒勾起来的，你睡不好觉犯病了，上点火犯病了，咋整？趁着夏天阳气足，这叫借力打力，老天爷帮忙治病。老天爷的阳气足啊，夏天零上30多度，冬天零下20-30度，就算不冷也得零下20度吧，再不冷也得零下15度10度吧，它也是零下。那你说零上30多度，这阳气足啊，你是不是血脉是通畅的，手脚是热乎的，你贴上三伏贴，目的开开门，打开窍，让老天的阳气往里去，往里去，你是不是气血都通畅啊，经络通了，血脉通了，你说你吃药是不是格外吸收好啊？你吃寿星补汁儿，你配合三伏贴，你吃葛芥保肾丸，再贴上三伏贴，我告诉你啊，吃1盒顶2盒，那药效就翻番了。为什么？它通了，阳气足了，而且这一把门打开，通过穴位给药，你说怎么的了？憋在里边的寒根、湿根，趁着这个机会就把它排出来。所以我们贴三伏贴，1天24小时把它揭下来，冒凉风，那有冷汗是虚的，这是好事，这是你看得着摸得着的，这个寒湿啊都让老天爷帮你抓出来了啊。24小时一换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是这句话，慧心呐，紧赶慢赶，赶在中伏给大家发三伏贴，记住，中伏这20天用三伏贴效果比头伏和末伏效果都好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机会。手上有寿星补汁的、葛芥保肾丸的，你千万来领我们的这个三伏贴啊！慧心呐，没有太多钱。我也是挣工资的，我拿出来2个月工资，从我们院里给大家呢订了三伏贴，这个三伏贴的效果啊格外好啊，我们事半功倍，让药呢见效更快，把这老病根啊都挖出来，今年冬天呐，咱不犯病，乐乐呵呵的过年啊，姑娘儿子都回来了，等着你呐，老爹老妈，大家过个团圆年，你得有好身体呀。另外，就算没有吃过寿星补汁，没有吃过葛芥保肾丸， 老哥哥老姐姐呀，你别多想，在我这儿啊，一碗水端平，一视同仁，只要你来电话报名，都会领到三伏贴，一共发两天，今天一天，昨天一天，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抓紧报名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7月27号和28号两天时间，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即可以免费获赠一盒40贴装的百岁工程三伏贴。这款百岁工程三伏贴配方独特，工艺独特，渗透力更强，一贴顶普通的3贴，且温而不燥，更适合中老年体质弱的人群贴敷。贴在穴位上，通过穴位渗透药气，就像给穴位吃药，排寒排湿，给身体注入阳气。有老蛮支、哮喘、过敏性鼻炎、老寒胃、腹泻、老寒腿、免疫力低、心脑疾病、平时怕冷的阳虚人群、体寒人群，抓住中伏这个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机。那今天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只要报名成功，就免费送您一盒40贴装的三伏贴。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三伏天，阳气至盛，气血流通，毛孔舒张，正是驱寒除湿、温补阳气的黄金时期。秋冬易发的旧疾，往往源于体内沉积的寒湿淤堵，而三伏天贴敷三伏贴，正是借助自然之力，实现天人合一、内脉同调的养生良方。它不仅能温补阳气、散寒祛湿、活血通络，还能提升身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冬病夏治，让养生效果事半功倍。初伏起阳，中伏盛阳，末伏收阳，每一阶段都是调理身体的宝贵时机。特别是今年中伏长达20天，阳气持续充盈，是药力深入渗透、持续发挥作用的黄金窗口期，错过这段时间，可就要再等一年了。慧心老师深知大家的需求，特别推出百岁工程三伏贴。这款三伏贴精选药材，科学配比，一盒40贴，医院同品质，一次贴敷就要45元。慧心老师决定免费送给大家，只需在7月27、28日两天，每天早上8点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报名，即可领取，每人限领一份。慧心特色三伏贴，温阳而不燥，补益而不滞，专为三伏天设计，让您的身体在享受夏日清凉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来自古老智慧的温暖关怀。别犹豫，赶紧行动吧，拨打400-656-3019，把免费的健康带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河西区的刘广珍刘女士。你好，欢迎您。
3: 是慧心的人吗？
0: 我是慧心老姐姐。
3: 哦，你好啊。你好你好，我是天津的，我姓刘，
0: 叫刘广珍啊。刘广珍老大姐、
3: 啊、
0: 多大年纪了
3: 啊？我81岁呢。
0: 哎呀、啊、这状态真好啊。
3: 啊，张老师好。我呀，怎么回事？我是在半导体听您的讲这个那个寿星果汁啊，怎么回事啊？哎呀，老妹妹，我就报上名了。
0: 嗯，
3: 我报名了，我报我此次的，我又报第二回名，我吃了本好本好的。
0: 哦，
3: 嗯，
0: 那就好。哎，
3: 啊。我是嘛呢？我是那个有胃整灼，慢性胃炎，
0: 嗯
3: 嗯，还有那个右腿的这个拨了盖吧，跟您说，拨了盖呢又疼又肿，跟这拨了盖老大，哎呀受不了！我一听您这玩意儿对我的心思，我就报名了。 哎，吃真好，也不疼了。
0: 嗯，挺好。
3: 啊，蹲站都起来都好了。
0: 嗯
3: 啊
0: 嗯，
3: 都好了。回来那个，我又听了您的，哎呀，您太辛苦了，怎么感谢您？就说呀，上回呀，您呢在外头给我们呢奔跑啊，买点药啊，吃点药啊，吃不好喝不好，我们挺多疼得慌。哎呀，您也那么大岁数了，哎呀，太感谢您了，姐姐
0: 啊！你们吃到你还受心不知啊？啊，隔界保身丸呐，听到你们反馈回来好消息，不遭罪了，我就放心了啊。老姐姐，你今天来电话让慧心给你办什么事儿啊？
3: 办什么事儿？我说回馈您，我吃的药我见好。
0: 我
3: 告诉
0: 你们发的三伏贴你报名了吗？
3: 没，我这次还想啊让您给我报了三伏贴呀。
0: 嗯，
3: 给我报上贵心妹妹啊。
0: 哎，好，因为三伏贴 啊数量有限，
3: 啊，
0: 慧心的能力有限。我拿出来两个月工资啊，从院里呢给大家呀订来三伏贴，每个人呢发四十贴，这样呢我们在中府贴上三伏贴，通过穴位给药开开门，让阳气往里走，对我们药物吸收，对我们排寒排湿有很大的帮助啊。27号、28号给大家呢发两天，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咱们都按着报名的顺序，慧心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啊。
3: 妹妹，您受累给我报上吧，
0: 我现在就给您报名，
3: 好吧？哎呀，
0: 话都登记好
3: 啊，太辛苦了，为王啊！哎呀，
0: 客气，你老姐姐，你刚才说呀，你胃酸过多，有多少年了？
3: 我这有十好年了，吃您的药不好，
0: 啊，见好。你反酸的时候感觉 一口，
3: 哎，
0: 这反到嗓子这是不是感觉都辣嗓子啊？
3: 啊，对呀，哎呀，还和那辣椒面上的还酸还辣，太难受了。嗯
0: 嗯，这种胃酸往上反，就胃难受，
3: 啊，
0: 容易得一个病叫慢性反流性食管炎。容易得反流性食管炎，就往上一反呐，这嗓子眼里呀，哎呀，辣的特别难受。那这个病在哪儿？大姐有没有胃胀啊？
3: 不胃胀，也不这个那个，就吃。我有病，我严实地，我减货量的东西我都不吃，吃咱受不了啊，吃还不一把一把药吃，也不管事儿。
0: 嗯。感没感觉到你着点急生点气睡不着觉了他就会犯病啊？
3: 嗯，对，我这个睡觉啊，我一宿宿也睡不了好觉，结果打吃您这个一个药啊，哎呀，睡觉行了，挺好的，知道吗？啊，胃我觉得也挺好，主要是我这腿，哎呀，上楼下来一点也不疼了，太好了。
0: 嗯，哎，真是用对药了，
3: 啊！
0: 所以我经常说呀，说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都在那堵着。你说吃东西它不往下去，它往上反，那人能健康吗？这个为什么往下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听听啊，咱们叫刘广真这位81岁的老大姐，她往上反什么造成的？我们叫。胆气上逆，肝气上犯，咋得的？一股气儿，一股火得的。
3: 对，没错，总跟他们生气。
0: 跟谁生气呀？
3: 哎呀，我的妹，我跟您差不多，我这命多苦，这生了俩儿子，都在上了大学，在了机关，这么些。你说人家那儿媳不是咱生咱养的，对吗？你现在我这81岁了，能说我还给你做饭呢？
0: 哎呀，80多岁了，本该享福了，应该当老太太了，让儿子媳妇伺候，你这还伺候他们呢？我可担心你费力不讨好啊！
3: 哎呀，你说的怎么那么真心？

0: 孙子，人家这儿媳不是咱这儿，这老闺女跟我说个心里话，这是嘛，自己难别难替总。
1: 这你跟人家说话，跟儿子媳妇说话，你也不敢大声啊，你就怕说错话呀，你看着人家的脸儿说呀，人家脸儿不高兴了，你敢说吗？
0: 傻呀，人家那我跟您说啊，我干那么些个活，吃饭时候没人收的，您干完再吃，没有过，知道吗？人家干就跟那保姆一样，一点不带差。你说我有气没气？
1: 老姐姐，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呢？
0: 我4-5千块，
1: 都搭儿子了吧？
0: 都搭进去。他们其实他们生活够好的，因为够好，你说我在这里头有点马事不花心吗？白吃人家。
1: 哎呦，你大伙儿听听，老姐姐自己有房子吗？
0: 有啊，自己有房，不让我过去，过去干嘛？这边没人管呢，给他们服务呗，好。啊，老妹妹带工资的保姆。
1: 对了啊，所以咱们这样的保姆还多呢，带工资的保姆啊，挺好。老姐姐，放宽心，儿孙自有儿孙福，别给儿孙当马牛，没个头啊。
0: 这个人呐，要我呢，我说这离远，要不离远哪，我非得跟您说个话，说心里话说不完，我好开心。就在这没事儿，在半导体跟您说话，我都开心。我爱听您说话，
1: 哎，所以吧，老姐姐没事就出去溜达啊，就出去走，不给他们做饭，想吃啥走到哪儿，想吃就买点就吃了，累了回来自己有房间躺那就睡，干干净净的，没完啊，费力不讨好，所以你不要管太多啊。哪有病的早说，不能干挺着。你这个病就是胆囊炎呢，肝不好啊，它犯胃，那可难受了，反酸，吃不进去饭，心慌心烦，睡不着觉，脑袋疼，脑袋不清灵。我再给你补充一个症状，你眼睛不好。
0: 对，
1: 耳朵一响，脑袋响，
0: 耳朵还不行呢，还听不见了，跟你说嘛，大声听见，小声听不见，人家说的嘛，
1: 这不就来病了？这都是肝火，到左眼睛、眼睛不行，左耳朵耳朵不行，尿黄尿热。这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啊，净干活了，老了呢，咱们该享福了。你这样，大姐，大病没有，为什么没大病呢？这人呐，他善良，一辈子净干活了，心眼好。哎，他想开，活得通透，你呀不会生闷气，你就不得病。生闷气身上就愿意长东西，别生闷气，有话说出来啊。哎，这就好了。老姐姐，这三伏贴呀，我给你们发下去，但是数量少，只能发这么两天，大伙先贴着啊。
0: 您那慢了。那个别总给我们花钱了，到时候要点钱，我们心眼过不去呀。
1: 没关系啊，我呢也这个岁数了，我这工资啊也是5-6千块钱，也花不了。能给大家帮帮忙啊，就帮帮忙。咱们有不少老哥哥老姐姐没有工资呀、啊，农村那可难了，我看着也心疼。啊，
0: 有点嘛事好找您呐。对吗？
1: 哎，老姐姐，有病了，哪儿不舒服，或者心里憋屈了，想找人聊天，就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再次提醒大家，慧馨老师为了能让大家顺时养生，特意为大家准备了百岁工程三伏贴。这款三伏贴温阳而不燥烈，散寒而不伤津液。在三伏天地阳气鼎盛之时，药力借天时透过穴位渗入经络，深挖盘踞体内多年的寒湿病根，真正实现夏调一身阳，冬防百病生。那今天是免费领取的最后一天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只要报名成功就免费送您一盒40贴装的三伏贴。领取电话是

0: 400-656-3019 400-656-3019。
1: 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三伏天，阳气至盛，气血流通，毛孔舒张，正是驱寒除湿、温补阳气的黄金时期。秋冬易发的旧疾，往往源于体内沉积的寒湿淤堵，而三伏天贴敷三伏贴，正是借助自然之力，实现天人合一、内外同调的养生良方。它不仅能温补阳气、散寒祛湿、活血通络，还能提升身体对药物的吸收能力，冬病夏治，让养生效果事半功倍。初伏起阳，中伏盛阳，末伏收阳，每一阶段都是调理身体的宝贵时机。特别是今年中伏长达20天，阳气持续充盈，是药力深入渗透、持续发挥作用的黄金窗口期。错过这段时间，可就要再等一年了。慧心老师深知大家的需求，特别推出百岁工程三伏贴。这款三伏贴精选药材，科学配比，一盒40贴，医院同品质，一次贴敷就要45元。慧心老师决定免费送给大家，只需在7月27、28日2天，每天早上8点，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报名，即可领取，每人限领一份。慧心特色三伏贴，温阳而不燥，补益而不滞，专为三伏天设计，让您的身体在享受夏日清凉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来自古老智慧的温暖关怀。别犹豫，赶紧行动吧！拨打400-656-3019，把免费的健康带回家。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最低气温呢28摄氏度。明天呢是晴转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来说说，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的室外温度33.7摄氏度，相对湿度54%，东南风微风，但今天的体感温度此时已经达到38摄氏度了。
1: 哎，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伙儿呢继续来聊聊 AI 脸这个事儿呢，咱之前说过是吧，就是包括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 AI 生成的短剧演员，反正看着就让人觉得不太真实，甚至不太舒服，亦或是还有人觉得呢有点瘆人啊。这个呢还不是说是矫情，而是有它的科学道理。这是咱们大脑中一套进化了几百万年的防伪系统在报警啊，因为现在科技发展到如今这个程度啊，那作为大脑来说呢，它的这个进化跟以前的速度是绝非同日而语的。哎，就去看这东西，看着像个人，但是总觉得哪儿又有一些细微之处不对。其实一位日本科学家在半个世纪的之前就预言了这种现象啊。网络上呢，我看近些年这个词儿呢用的也比较多，叫恐怖谷。但是恐怖谷这个效应，我最早了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不是我玩，看别人玩那个游戏，然后那个游戏呢，就是仿真度说比较高。但是玩时间长了呢，那阵用户啊玩家就说感觉有哪儿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呢有相关的科普说了这个叫恐怖谷效应。如今呢这个恐怖谷效应呢从游戏当中已经是来到了短剧。AI 短剧一个季度您知道上线多少部吗？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一个季度上线12万部。可是有多少您看过？哎，你现在平时生活当中看短剧吗？
2: 我真剧都不看，更别看短剧了。没时间，太忙了。
1: 对，是啊，你看最早的时候还都是那些真人演的短剧，
2: 但是
1: 要不然、
2: 哎、我跟你说最近好像有一部火的，我倒刷那个小视频看了，你有没有看？就是好像说有个 AI 短剧特别火，他那个女主人公都为此给开了一个账号，那个账号都好几百万的粉丝了、
1: 不知道没看，
2: 就是给他我虽然没看那剧，但是看那个视频说那个短剧的男女主人公现在都火了，以此就这个剧的这个公司的相关的人员还把这个女主的做出来一些她的生活片段，
1: 已经成 IP 了。
2: 哎，对，成 IP 了，做一些每天和大家分享他的生活呀感悟。我还看了看那生活感悟，还挺好的。当然我不知道那个剧具体演什么，但是我是感觉好像看起来还挺完美的样子，无懈可击。
1: 我觉得今天呢，各位可以跟我们聊聊，就是您在看相关短剧的时候，哎，有没有那种不适感啊？得先说您看不看。
2: 对，
1: 哎，您认为这个 AI 能不能替代真人演员？你看以前咱们就是看戏看电影，就直到今天啊，你回想起来，可能记住的都是那个演员在咱脑海当中的那个一颦一笑，对吧？然后一个咧嘴笑，哎，陈佩斯一个这个光头贼眼儿，是吧？
2: 对，
1: 我是主角呀！啊，
2: 对，
1: 太君让我给您捎个话，这。哎，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再比如说《我爱我家》啊，里头这富明老人，哎，就每一个角色啊，都让咱印象深刻。但是现在这个 AI 脸呢，让人感觉啊，个个都很精致，
2: 嗯，
1: 都是大帅哥、大美女啊，你也挑不出毛病。可是有的人就说看完就忘啊，哎，可不嘛，一个季度是有12万部，哪有空夫看呢？啊，各位可以让哎跟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啊来聊聊，对吧？让您印象最深的一个演员啊，或者说是一个瞬间表情是什么？
2: 对，而且就是哪部剧给您印象特别深？您是觉得这个演员的演技真的是通过他的这个台词啊，他的这个声情并茂的这个表现啊，让您印象深刻，使得这个角色都火起来？我觉得咱都可以说一下这个。我是觉得，我之前你看咱探讨这个事儿的时候吧，当时我还觉得让 AI 拍戏，咱们那时候在探讨，还觉得知道那么个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他就实现了，而且还是确实有一些人在关注哈。
1: 就是在咱这都是爆发式的，
2: 对，就突然间他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对，有一回我坐地铁的时候也是看啊，你看我就。

0: 那天我感慨，最早的时候是干什么呢？一个个就是刷个微博之类的。
1: 对
0: 啊，再往后
1: 现在全刷短剧。
0: 对，现在都是，咱别都是吧，反正有一定的比例都是在那刷短剧。
1: 对，你看，我记得我那时候看电视剧，小时候，你以前年轻的时候看的。最早是看咱小时候看的什么《成长的烦恼》，对吧？
0: 啊、
1: 那是从
0: 最早的美剧，
1: 哎，美剧最早的美剧，然后还看什么什么，包括什么《还珠格格》呀，包括还有《甄嬛传》呀，还有你看像什么那个《悬崖》，我不知道你看过吗？就是《悬崖》，像那个小宋佳的那种表演，还有蒋欣演那个反派华妃，她的那种表情，一颦一笑，就那个哼，就那一下，以至于就很多人当时有一阶段都说，哎呦，你说蒋欣演的这个就是华妃。本人换一个人都演不了，他是有一些代表性的，所以我是觉得真人演员他能演好这部戏，是可以把这个角色演活的。
0: 就是以往的那阵儿哈，当然也是跟技术这个底层逻辑是相关的。那阵儿有一部剧，那真的是万人空巷，更别提像《渴望》什么的，
1: 对，
0: 它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
1: 对，
0: 哎，就是包括不也说过吗？就是有些热剧在播出的时候，是吧？那阵儿什么就是犯罪率它都降低了。
1: 是《新白娘子传奇》，你记得吗？
0: 啊，《
1: 新白》的那时候，我记得这个放学一和同学一见面就要呼呼呼呼，就都要就是好像那个对施法，《新白娘子传奇》。
0: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经典人物。
0: 哎，你再比如说，就是有一些电视剧，其实你看它的那个情节哈。倒没有多么跌宕起伏，但是就是每个演员的那个内心戏其实是最吸引人的。
1: 对，
0: 嗯，
1: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一些演员啊，说句说咱这也不得不说了，这个有一些演员他的演技也许还真的未必有 AI 好，就是所谓的之前不有网上有人把一些演员的这些特警都特写的镜头都给他组合在一起，什么就是吃饭吃肉其实就没吃到，就是假吃嘛，一直是假吃，然后假吃饭，然后假喝，就都有这种。我是觉得他对于表演是应该说还不如 AI 演员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演员真不如 AI 做的
0: 好。其实最让咱啊可能会担心的就是AI 它大面积的这种创作，或者说是工业化的生产，会不会就是导致粗制滥造？会不会导致真的是有演技的那些人，
1: 哎，
0: 反而
1: 埋没了？
0: 对，被埋没了。
1: 对，
0: 你有没有这样的担忧？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啊。
1: 对，咱们再来聊聊这个奶茶里的一些网红小料，就是椰果。您喝了很多年的这个奶茶，一直可能里面都会有这个椰果，椰果大家都会认为，哎，椰果是不是椰子肉做的？我们告诉您啊，专家说了，椰果里是一丝椰肉都没有，那它到底是什么？更加颠覆的就是椰果本身几乎是零热量，可您在奶茶店吃到的椰果是经过糖渍加工，热量翻了好几倍。我们今天呢就请天津市农业科学院邹潘老师给您掰扯掰扯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您喝不喝奶茶？您对于奶茶当中这个椰果，您一般是喜欢这个，就是特别喜欢偏爱，有的还要加量的嘛，还要单独花2块钱加小料，还是说我就完全不要，还是从来不喝奶茶这类饮品？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有一项研究认为呢，运动成瘾确实存在，但是被严重高估，并非普遍现象。真正的运动成瘾核心呢，在于失去控制，从自愿选择变为了强迫需求。目前呢，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导致许多这个热情比较高的人啊，被误判为运动成瘾。那么专家建议呢，通过增加休息和关注整体健康，来更加聪明的运动。你要说非得说我身边有没有运动成瘾的人，那肯定得是说咱编辑
1: 老邢
0: 了啊，就是他真的属于是一时一喝，只要不是在编稿啊，基本上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以至于我一度怀疑呢，他算不算有一些这个多动症的迹象啊？但他这个年纪可能也不好诊断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什么什么这个成瘾啊，就像刚才这项研究所说的，他容易被高估，是吧？人家只是爱运动，但是现在容易造词儿， 就是给他一些更加吸引眼球的那个词儿啊、
1: 嗯，
0: 哎，就是、成瘾。但是你说，比如说一个

0: 好的演员，
1: 嗯
0: 啊，或者说是这个戏曲演员，
1: 嗯，
0: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就是时不时的都是在钻研的过程当中，
1: 对，
0: 是吧？你能说这个叫什么成瘾吗？要么那句话叫不疯魔不成活呢？
1: 嗯，
0: 所以有的事儿你要是想干好了的话呢，确实得有点这个成瘾的
1: 对
0: 劲头，是吧、
1: 嗯？
0: 你包括那个爱钓鱼的人，什么天儿
1: 都得钓去，
0: 哎，是白天晚上，
1: 嗯，
0: 那周围的条件多差，
1: 嚯、
0: 啊，照样都会有他们的足迹
1: 一席之地。
0: 对对，这个呢，你说叫成瘾吗？我觉得是一种快乐，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过度的这种运动，像刚才所说的，从自愿变成了一种强迫需求，我们给重新衡量它对咱们身体所带来的益处跟弊端哪个更大一些？
1: 嗯
0: 啊。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二郎神这个也是做了一首诗，因为今天是728啊，50年前的今天是这个唐山大地震，我们新闻广播呢也是特别制作了这个一批新媒体融媒体的相关的报道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要说真的，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
1: 而且刚刚你看青海还发生了地震哈、
0: 嗯。再来看木头人说我来了啊，周二又见面了啊，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啊。还有这个听友说李飞好啊，今天早晨中午都在上节目，非常的辛苦啊。说我你人缘真好，昨天是黑丹，今天是李飞啊，真棒！二位中午吃饭了吗？今儿吃了。哎，天气太热啊，注意防暑降温。感谢您的提示，各位听众老师也是啊。这个昨天呢，因为点事儿呢，出去了一趟，在外面呢待了得有一个多小时、俩小时
1: 啊，
0: 是吧？确实回来之后有一丝丝觉得轻微中暑的感觉。
1: 嗯，
0: 所以在这阵儿也是提醒大伙儿哈。天是越来越热啊，我们还在这个伏季里头，伏天里头。以往无论您是在室外多长时间啊，亦或是这个锻炼运动多长时间，现在尤其最热的时候，该减量一定得减量。
1: 对，
0: 谭光说，是非得 AI 做的短剧吗？因为咱今天呢是从恐怖谷效应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说，是吧？您可以顺着这个角度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
1: 对，不非说是什么 AI 短剧，您也可以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您比较喜欢哪位演员的哪部经典的剧目啊，咱都可以分享一下。您觉得这个剧目它打动您是在哪儿？
0: 嗯，哎呦，这还有听友说，这二位你知道吗？是短剧人物还是什么？互联网的、
1: 哦、我还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他、啊、上半年有一个这个抗日作品的、啊、
1: 最后一
0: 个镜
1: 头
0: 把我看愣啊，说演的太好了。
1: 嗯，
0: 啊，魏大哥、五星侠客等等也都来了啊。然后还有听我说，
1: 魏大哥今儿可是在二山
0: 啊，
1: 在二山 啊，听着咱节目，
0: 太好了啊！感谢您。这个太阳光说，《霹雳游侠》是我小时候最爱看的科幻题材的电视剧
1: 哦，《封神榜》确实，我小时候也喜欢看，尤其就是这个《封神榜》，看完之后，当时就觉得那个
0: 一些刑法是吧，还是说妲己，
1: 就觉得妲己的那个美貌太美了，所以以至于小时候都要在眼睛上涂那个闪亮亮的那个眼影啊。
0: 哦，还模仿上了。
1: 你就小的时候就看人演的好嘛，他确实演的挺好的，当时觉得哈。那妲己那个角色，
0: 你这个站的角度有点问题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是吧？他里头姜子牙做法的时候的这个样子啊，
1: 呵，您这可不应该让他小时候喜欢玩火
0: 啊！这咱就不分享了、啊。
1: 对，您这是不对的啊！我们也分享，告诉您不对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尤其是现在暑期。
0: 对，人家所以人家是跟咱分享，咱去把那个关看哪些不适于传播的，但是咱看见了啊，看到了，感谢您的分享，咱就别批评人家、
1: 嗯。人家还说在那儿，他说大人可担心，怕出危险。人家说这个确实也是告一些小朋友。
0: 嗯，说李飞连续工作啊，非常感谢您在二山啊，骆驼岭天池听节目参与互动。
1: 那您应该挺凉快的吧？您在的那个位置。
0: 他说包青天展昭的武功，特别是轻功，让我着迷啊，一度还以为人真的能迈着大步在天上飞着走了。圣西罗非议啊，说二位主持人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一般只能听回放，今天呢终于有机会听直播啊，哈哈。哦，他说之前台历是吧，您还是这个幸运的听众。那这个月的背景是童森啊，那藐视一切的小眼神太帅，其实就是近视眼，看哪儿都看不真准，你知道吗？哦，问这个咱们一位嘉宾在那个心理健康咨询热线还有吗？回来我也帮您咨询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这个热线肯定是还有的，但是他那个拨打的那个时间，以及他有没有一些电话号码的一些变化，我建议您呢可以，比如说跟这个12345
1: 问一下
0: 相关的热线咨询一些。如果说您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想和咱们的哪位这个嘉宾，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嘉宾取得联系的话，我们也帮您牵个线搭个桥。
1: 对，
0: 虎鹤说，作为二次元爱好者，更何况还是个脸盲啊，因此我还是比较容易接受 AI 演员的。
1: 二次元爱好者，那您会不会也会经常扮演这种角色呀？会吗？因为我真的，我以前不太能
0: 理解 cosplay 的，
1: 不太能理解
0: 意义乐趣在，
1: 就是小，不是说小的时候，就以前我印象特别深，和家人，走在马路上看见，就是我印象当中是那会儿是在大馆还是在哪儿，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好像是二次元这样的一个，就在那个展博览会吧，反正
0: 动漫展，
1: 然后从那儿路过，看好多人 cosplay。当时我和家人还说，哎呦，我说我真的不太能理解啊，就现在的小年轻是喜欢这样的。但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姑娘特别喜欢 cosplay， 然后我才能理解，哦，原来这是去模仿她的一个角色，而一定要。就要这么做，然后
0: 你小时候就是没这条件，你说看新白娘子传奇学人家做法的那个姿势，对吧？你看什么那个代表月亮什么消灭你
1: 美少女战士，
0: 哎，那个动作跟现在的 cosplay 不一模一样吗？
1: 但是我真的我就觉得他那个妆容吧，然后没想到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嘛，还特意带他，就是过年不在河北过的年，然后特意还去参加一个大的漫展，然后要不我跟朋友说起来，我说真的是我也在与时俱进，然后接受了很多这个新鲜的事物，以前我真的是不太能理解，后来通过他又了解了很多的这个动漫的人物，包括在上周末的时候，有一天陪他上完课，然后回到家，他就要开始说我转天我要开始试妆，把他的衣服都拿出来，说我明天要参加什么，你要给我买票，我要带着我去这个参加漫展，然后我就跟他去了。我后来坐着一屋子看那个小朋友小年轻啊，都是这个 cosplay， 我坐在那我就感觉自己顿时觉得又老了，我自己看着人家这个，我就觉得很多东西是需要你去接受新事物的，也许包括这 AI 短剧也是一样的，
0: 这就不是你小时候磨眼影扮妲己的那个
1: 就是自己可能慢慢接受会改变的，我是觉得可能刚开始不喜欢看 AI 剧，但是慢慢时间长背不住会接受呢。
0: 行，接下来呢咱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铁，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再来看互动平台上啊，魏大哥给咱发来了照片，然后说这头啊，刚听同村说天津比较热，我现在在山上，26度的小风，嗖嗖的啊，特别的惬意。好啊，您幸福就好。在天津的时候，天天跟我们分享美食。
1: 对，
0: 在我们没吃饭的时候，
1: 哎，
0: 啊，在我们这时候炎热的时候呢，您跟我们这个传递26摄氏度小风嗖嗖的那种惬意的感觉。
1: 咱告魏大哥，咱现在屋里也小风嗖嗖的。
0: 这两年呢，人工智能越来越火啊，有一个赛道呢异军突起，就是 AI 制作短剧，每集不长，短的一两分钟，长则3-5分钟啊，40-50集也不过说一个多小时啊，跟一集电视剧的时间差不多。你看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真人演的那些电视剧，主要其实你看什么呀，看本子，
1: 内容，
0: 对，然后呢这种 AI 呢也看本子，但这个本子跟那个本子完全不一样。传统的本子你得符合逻辑，你得有各种跌宕起伏。
1: 对，
0: 爽剧的本子
1: 上天入地的，
0: 你千万不能讲逻辑。
1: 对，
0: 很多人呢坐地铁通勤吃饭甚至上厕所都得拿出手机刷2集，那短呢打发时间。但是看多了之后呢，大伙儿对于这种 AI 生成的小短剧呢有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哎，感觉这里头人物的脸呢看时间长越看越吓人啊，被称为 AI 脸。
1: 哎，最近呢对 AI 脸感到不适的相关话题接连冲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阅读量超过了8亿。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微短剧，连续刷几部之后啊，您就会发现这主角呢个个都是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毛病，可是呢表情僵硬，演技空洞，让人看着心里一阵发毛。关上手机之后啊，又说不清道不明哪里不对，这种 AI 脸看多了为什么会让人感觉不适？
0: 咱作为一档专业的科普类的节目，就为您分享一下北京科学中心近日刊登的一篇科普文章给出了答案啊，说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呢，在科学上叫恐怖谷效应。话说1970年，日本机器人学家森正弘提出了这个理论啊。顺便说一句，这个森正弘先生呢在2025年啊刚刚去世不久，享年98岁。他提出的这个理论呢，就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他的理论正在一步一步的验证啊。森正弘呢当时画出了一张曲线图，您想象一下，横坐标啊，横着那条线是机器人和人的相似程度，竖着的那个纵坐标是人对于它的好感度，就发现这条曲线呢随着相似度的提高，好感度哎先上升了，可是到达某个临界点的时候，好感度它是断崖式的下跌，形成了一个像山谷一样的凹陷，这就叫恐怖谷。过了这个恐怖谷，如果相似度继续提升到几乎和真人一模一样，好感度又会重新回升。你看除了咱说的一些游戏是吧之外，你说在那个年代的话，可能我觉得对于女生比较爱玩的那个娃娃，如果就是在那阵的手艺做的比较像的话，其实包括咱们现在一些 具身机器人，
1: 嗯，
0: 尤其有那种皮肤质感，
1: 对对，
0: 它也很容易产生恐怖谷效应。
1: 是，那为什么会掉进恐怖谷呢？这就说到是咱们人们大脑的这种防伪系统了。人脑里啊有个专门负责识别面孔的区域，叫做梭状回面孔区，还有一个叫颞上沟。这两个区域不像是拍照片，就是只看这个五官长得怎么样哈，它们更像是精密的一个动态分析仪，极度依赖微表情的生物信号。比方说一个真诚的笑容啊，它需要这种眼轮匝骨和颧大肌协同收缩，还有眼角呢会有这个鱼尾纹。当一个人思考的时候，眼神就会细微的游移，眉毛呢会有无意识的一些变化，甚至聊天时这个瞳孔会根据专注度产生细微的缩放。那这些就是活人才有的痕迹，就咱说的活人感啊。
0: 嗯，前些日子再看一档这个叫上就是一个音视频的节目吧，啊，叫什么播客，类似的啊。然后呢，它里面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比如说随着技术的发展，当这个具身机器人呢真的完全有个人样，什么皮肤质感啊，温度，而且呢它完全能够就是顺着你说，就跟某包似的，是吧？你甭管怎么说，甭管说对说错啊，它都能顺着你去说。你想不想就是完全放弃人类的伴侣，就找这么一个机器人的伴侣来共度余生，是吧？这当时某位嘉宾也提到的这个恐怖谷的效应。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常乐研究员呢，跟谷歌 DeepMind 合作过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大脑识别人脸的时候，不是整体拍照，而是把面部特征分解成一个个维度，就这个人的年龄、性别，是吧？眉毛粗细，就包括真人，有的人长得就是，咱觉得你说不上来哪儿怪。但是仔细一看，哦，可能说是眉间距或者眼睛两个的距离比较远一点儿，是吧？它是逐个对比的。那么这套机制是极其精密的，所以哪怕 AI 脸在静态上看你再完美，它只动态上差这么一丢丢，咱们大脑立刻就浮现出来说不对劲儿。
1: 现阶段算法能够模拟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 AI 脸啊恰恰就卡在了静态完美和动态死亡之间。大脑的面孔识别系统啊，一边被高仿真的五官激活，一边因为缺少肌肉联动信号而产生预测的误差。这种误差呢不会触发理性判断，而是直接激活了杏仁核，大脑里负责恐惧和警觉的区域。说白了，就是您的祖先在草原上碰到一个看起来像人但行为模式不对的东西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上去打招呼，而是我要赶紧跑。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船长说还是数据采集和演算能力的问题。他说是不是多采集一些像话剧演员的面部表情，也许就会更加有效呢？
1: 所以前一阵不是说采集很多演员，但是演员不都不允许采集吗？对吧？
0: 啊，对，那条消息呢是说某奇艺吧，好像是，
1: 对
0: 啊，但是那个他是其实没跟人家提前打招呼，
1: 是
0: 啊，这些单方面宣布。都是我的艺人。你来就要听我说，哦，感情李飞是河北的啊？河北哪儿的？
1: 你不知道是吧？
0: 不知道，河北区我知道。
1: 对呀，就是河北区。
0: 嗨，然后还有听友说啊，还是开开心心的看漂亮小姐姐好。嗨，说李飞，咱俩太有同感了。有的时候看孩子和学生扮演二次元啊，扮演角色，总感觉有点难以接受。
1: 没错，就稍微有点出离和这个，但是你又觉得沉浸于其中，你又能理解，对吧？旁观者的时候不太能理解，现在真的自己有孩子了，然后他这样做，你慢慢又能理解。
0: 对，这个就是每代人你成长的过程当中 哎，你看的是什么，是吧？它在你心目当中那个重要性成为了一个社交舆论性的话题，那大家就会参与其中。
1: 对，
0: 这就跟当年热播少林寺一样。
1: 嗯，
0: 那还有小朋友就直接奔火车站了。
1: 嗯，
0: 啊，要去少林寺，对吧？学武功去。
1: 嗯，
0: 其实你看底层逻辑就是完全一样的。
1: 对，
0: 当然说我从来不看短剧和小视频啊，但是让我记最深刻的就是雍正王朝当中，哎，主角的这个表演啊。
1: 嗯，
0: 好，听说我现在用 AI 为我自媒体账号做图片，真人短剧不看，更别提 AI 短剧了啊，认为太水了。他说某某演员不都把肖像权卖给 AI 公司了，对吧？你别说演了，替身都不用，你照这样下去不知道会怎么样。这要听我说，我刚看完 AI 短剧，演的是未来机器人伴侣啊，玩玩看着还挺好的，感觉挺科幻。二手科学家，你觉得能实现吗？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播客的节目当中所探讨的 啊，就是当未来，哎，你去不用真人难免会有分歧或怎么样的啊，哎，我就找一个怎么着都宠我的，怎么看我都是最好的，是吧？对我还是一心一意的这么一个机器人伴侣，你想不想要？就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不想要。
1: 嗯，
0: 一方面呢，我现在的身份是，
1: 因为你现在不能说你想要，
0: 我是一个离婚人士。
1: 哎，李飞，我特别想要这样的。
0: 二一个，其实你会发现，婚姻给一个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像有些人说的是痛苦吗？不，对吧？婚姻给一个人
1: 带来的，说内心话，说内心话。
0: 其实你真的扪心自问，是成长。
1: 嗯，
0: 就是什么事儿都是两个人难免会有分歧，
1: 哎，
0: 但是得是怎么着，互相的包容，
1: 嗯，
0: 哎，你这个人才能够愈发的成长。
1: 弟妹听见了吗？
0: 哎，
1: 架还
0: 听不
1: 见，
0: 我也这么说，
1: 吵的还有点少，
0: 就是
1: 你得让他成长起来。
0: 其实咱也有的时候会探讨，但并不是说百分百都这样，是吧？你比如说当一个，当然也是人家的选择。比如说我就是这个不婚主义者，我就一个人单过没有毛病，也挺好，你自己的选择嘛，咱就从这个维度来说。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跟他的交往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在叠个 buff 啊，我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就是你会发现有些话是不太好跟他交流的。
1: 嗯，
0: 因为他在生活当中更多我只用非常在意
1: 视角，
0: 在意自己的感受，
1: 是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好，这个话题到此结束啊！
1: 脑海当中开始找人找位置了，已经。
0: 这样说，对，看少林寺有小胖子就去了，然后成功的啊，王宝强嘛，这不就这一个成功了吗？我再跟大伙儿说说啊，这个 AI 短剧有多火。中国网络视听协会2026年第一季度发布的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微短剧约12.2万部，占比95%及以上，就10部里的9部多都是 AI 做的。2026年上半年的市场规模呢，已经突破了110亿元，全年预计350亿元以上。但是，哎，注意这个但是，就是真人微短剧虽然上线量只有 AI 剧的1/5，但是播放量却是 AI 剧的25倍，就是热播的真人剧单剧平均的播放量能够达到4.55亿，这个也是反正目前来看啊，觉得观众的心里还是觉得那个活人感是很关键的，是打动人的核心所在。
1: 哎，这也给从业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冲击。39岁的短剧演员吴维斌啊，过去3年参演了100余部短剧，忙的时候呢，单月收入3万。2026年3月，他在网上自述，已经1个多月没有接到通告了，天塌了。 还有呢，相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 AI 相关岗位的需求增长了近7倍，传统真人剧岗位下降了18%，甚至有传闻说，男二号以下演员全部改为 AI 出演，加剧了演员群体的焦虑。不过呢，2026年第二季度，真人微短剧市场已经开始回暖，5月真人剧上线量将4月翻倍增长，占比从23.7%升到了44.1%，真人剧和 AI 剧正在走向互补发展。
0: 对，所以您看它所占的比例如此之大啊，我觉得也是值得咱们去再一次关注这个领域。那么对于 AI 脸感到不适怎么办呢？那就不看。

0: 呗，是吧？或者说像李飞所说的，有的事儿也得慢慢接纳这种不适感啊。这种不适感呢，咱就说从底层逻辑是人类大脑数百年进化出来的一个防御机制，在保护着你。所以各位如果感到不适，不必怀疑自己的感受。再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多看那种活人感的内容。人类对于面孔独特性的这种敏感度是有进化基础的，面部差异帮助我们识别他人啊，判断意图以及对方的健康状态。那么算法定义的完美长相本质上是统计平均值的一个可视化，把所有高点赞的面孔的特征给它提取加权融合，产出一个所谓最不会出错的结果。可是人脸对于面部的审美从来不是均值回归，而是差异识别。就我也是一个脸盲，当我看一部电视剧里的时候，这里突然出现两个角色，在我的脑海当中是分辨不出来的时候，我看这部剧我就会很痛苦。他怎么又坏人了？
1: 对，你看，所以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评论，就提醒 AI 脸受到厌恶，既是引发思考，也应当成为信号，可以利用技术压缩经费与制作周期，但是不能用流水线产能替代艺术性和人文性。 AI 归根结底就是辅助性的工具，专业的事儿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生产100个差不多的产品只能争抢存量，创作一件被记住的作品才能创造增量。
0: 对，就是咱们被一张脸打动的，往往不是因为它多么对称、多么精致啊、多么高鼻梁、这个大眼睛，而是因为里头藏着不对称的那个真实，对吧？比如说像演员在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么一挑眉，虽然那个眉一挑不对称，但是这里头可能就藏着那一丝的倔强，是吧？那个大笑之后，脸上你看都笑出法令纹了。但是那是什么？那就是他在剧中真的是开怀大笑过的证据。就是一个会心的笑啊，一句台词儿，一个动作，甚至说是就是嘴角轻微的，你甚至看不出的那一点点一丢丢的上扬，是吧？这种力量它就叫做真实啊。所以你看，为什么 AI 它往往都是所谓的那个短剧、爽剧，它这就在于这儿。然后人物不够，咱就故事凑。它就像什么呢？你说就是在特别渴的情况之下，它就是一杯冰镇的可乐，给你带来的是最简单的、最快速的多巴胺。
1: 对，但是我是抱有一种什么呢？我是抱有一种就是观察的一个态度，因为我想随着这个 AI 短剧它的这个发展，包括我觉得任何剧本都是需要故事情节的，包括你像看咱们中国电影，就动画电影，以前很多人反映就是很多的这个儿童电影是什么呢？是这种低幼化的，就只适合小朋友看。但你看后来我们看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动画电影，包括最近上映的这个八仙，我确实也带孩子看了，确实看的你非常的这个激情澎湃，很热血，而且看起来你还要思考，有很多思考的空间，你期待着第二部。所以我是在想，我们要抱有一种什么宽容的态度，就是如果他真的将来能做的这个人有缺憾，然后又有对比，然后有互补，可能慢慢 AI 短剧也会被大众越来越接受，包括它的故事内容如果设计的非常好，我相信会有一批这个拥护者的。
0: 不，我觉得你说像这种，你说真的是通过技术的方式给人弄一些替身，是吧？高危动作还是咱说的科幻电影，这个没问题。但是咱们往往就是为了所谓的压缩
1: 成本
0: 啊，叫降本增效，对吧？甭管怎么着，咱
1: 就
0: 一窝蜂的上，
1: 是吧？
0: 然后呢，还让那些真正有演技的演员呢，可能因此这个生存都成了一个问题的话，我觉得那个就是得不偿失的。你看，刚才咱们在互动平台上这么多听众老师啊，跟咱分享曾经印象深刻的是影视剧也好，演员也好，你会发现现在呢，作为看剧。其实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啊，他是一个就某种程度他确实是有一定的那个教育的过程，或者是他会给一个人带来实质性的影响的。对吧？如果就像刚才我所举的那种例子，就是他所看到的这些有无限的给他提供的，就是那种可乐式的很简单的那种爽感，
1: 没有思考嘛，
0: 对，没有更加 深层次，不是说可乐不好啊，但是说如果说你看现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数据给我们，我觉得是提个醒儿，是吧？当你挤占了更多的这种市场啊，然后让那些真人演员却好的演员没有发挥空间的时候，他可能改写的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么一个现状。
1: 对
0: 啊，嗯，来看互动平台上啊，还有听友说这个国内上过什么科幻电影，什么无影终结者啊，末尾呢想要一个机器人伴侣的人哎给提了个醒儿。还有圣西罗非议呢说，最近在某平台看了几部 AI 短剧，还是有些经验的，人物的建模和表情动作已经无限接近真人，甚至不怕拍特写镜头，眼泪从脸上滑过，笑容嘴角褶皱，这种细节已经做得非常的逼真。我觉得从这点来说是好事啊。
1: 嗯，
0: 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相对容易的被改写成剧集，对，这点我非常同意啊。
1: 嗯，
0: 一些以前缺乏演艺圈的资源的，
1: 嗯，
0: 现在有好的想法创意的编剧导演，
1: 没错，没有人实施的，
0: 对，圆了自个儿的影视梦。
1: 哎，
0: 他更多的通过技术的方式是降低了门槛，
1: 没错，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才能哈，有更多的平台去推广自己了。
0: 嗯，
2: 全域科普，天津声音。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奶茶。奶茶当中的椰果是不是椰子肉做的？我们有请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副研究员、农产品品质与营养学科负责人邹潘老师给大家做深度科普。
3: 邹老师，现在喝奶茶呢，大家都少不了加小料哈，很多人都偏爱椰果，在大家的认知中啊，椰果它的热量比较低，喝起来没什么负担。不过网上有一种说法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说这椰果啊根本不是椰子肉，它是和蘑菇一样属于菌类。那么这就让大家很疑惑了，吃了这么多年的奶茶椰果到底有没有椰肉呢？
4: 大家好，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奶茶中这个网红小料椰果。网上确实有很多这种关于椰果的讲解，有一些误区确实比较多。今天呢，我就希望能够用这个机会帮大家一一解惑，认识一下真正的椰果。首先跟大家说一个标准答案，就是真正的椰果它是没有椰肉的。平时我们打开这个椰子的，它这个椰壳会附着了一个层厚实的然后乳白色的这个固体，这是椰肉。然后平时我们喝的那个椰汁呢，一般就是清甜的这个液体，是椰子水。而椰果它不是由椰肉来制成的，反而像是用的是椰子水，所以确实和椰肉没有关系，而是因为它和椰子水是紧密相关的。
3: 原来是这样。还有一种说法呢也是挺离谱的，说这个椰果它是菌类哈，和这个蘑菇是同类，那这个说法它是真的吗？
4: 这个说法是半真半假。首先我们先纠正一下这个错误的观念，椰果它绝对不是蘑菇，也更不属于真菌类，它跟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蘑菇类的产品，比如香菇、平菇、金针菇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有一点是有相关的，它的制作过程中确实有一些微生物的参与，椰果是微生物发酵的一些产物，但是不是真菌，而是用了一种细菌，这种细菌的学名呢是叫木葡糖酸醋杆菌，有的时候也会叫它木脂醋酸菌。所以总结来说呢，蘑菇是一种真菌，但是椰果制作的过程中使用的是细菌，这是两类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微生物，所以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3: 邹老师，您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更好奇了哈，既然它没有椰肉，又是细菌发酵的，那么我们吃的这种 Q 弹的椰果，它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做出来的呢？
4: 现在我就给大家拆分一下这个生产的这个流程，大家听完之后就能明白。首先第一步就是取材，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它用的原材料是椰子水，所以就是工厂会收集新鲜纯净的这个椰子水作为发酵的底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加入一些食品级的白糖呀，或者一些其他的营养辅料，然后调配出适合我们木脂醋酸菌生长的这个培养环境。第二步就是要把我们这个木脂醋酸菌接种进去，在这个适合它的培养环境中进行发酵，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养细菌，给细菌提供充足的这种养分，让它正常的代谢生长。第三步的时候，在这个发酵过程中，这个细菌呢，它会不断的代谢分泌，产生一种高纯度的这种细菌纤维素。这个纤维素呢，它会慢慢的浮出来，然后聚集在这个椰子水的表面，形成一层白白的半透明果冻这种质感的这种凝胶层。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椰果它的最开始的雏形。 第四步，我们就拿到这个液果的雏形之后呢，就把这一层凝胶捞出来，然后通过高温蒸煮灭菌，然后清洗去除杂质，最后切块定型，就是变成了我们最后吃到这个小料里的这个 QQ 弹弹的椰果。所以就是我们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椰果它是椰子水加这个细菌发酵得到的这种细菌纤维素，它是没有椰肉的，也没有真菌。
3: 原来这个椰果是细菌代谢出来的食材。我们听说最早这个椰果它还不是用椰子水做的，您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冷知识呢？
4: 对对对，是的，这个历史小知识其实比较小众，很多人不知道。椰果它最开始这个技术起源于19世纪菲律宾，大家用的是这个废弃的菠萝汁发酵的，然后能够也得到了这种 Q 弹的这种凝胶食材。但是因为当时菠萝的产量是不稳定的，发酵这种产物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后来就是人们就尝试去改造这个食材嘛，然后用这个椰子水去发酵，效果更好，成本更低，所以就普及开来了，用这个椰子水去发酵，最后就正式得名了椰果。
3: 就是说这个椰果它热量低，不容易长胖，那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吗？
4: 基本上是靠谱的，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椰果是叫细菌纤维素，它是一种膳食纤维，这种纤维素和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水果蔬菜中这种植物膳食纤维是结构是相似的，我们人体的肠胃是无法消化吸收，所以就是几乎不产生热量，也不会转化为脂肪。同时这个椰果水分它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整体的热量值是远低于珍珠啊、玉啊这种其他这种小料，而且膳食纤维它本身就可以促进这个肠道的蠕动，肠道代谢是有一定好处的。所以单从食材来讲呢，椰果确实是非常健康，一种低负担这种奶茶小料。
3: 那既然椰果本身它是低卡健康的，我们是不是就能放心大胆的吃多少也没关系了呢？
4: 这个就要给大家讲一下，因为纯天然发酵的这种椰果它几乎是无糖低热量的，但是我们市面上这种奶茶店零食里面这个椰果大家都吃的都是有一些甜味的，它是因为经过了一些糖渍蜜渍的这种加工方式，然后这种成型的这种椰果浸泡在这种高糖的糖浆中进行入味保鲜提升口感，导致我们吃到这个椰果呢其实是加入了大量的这种额外的糖量，就是这个热量会大幅的提升。简单来说，天然这种椰果本身是不长胖的，但是我们加入了这种糖渍椰果吃多了之后，照样它的热量超标。提醒大家呢，我们正规合格的这种椰果它是安全的食品，大家不用听到细菌发酵就觉得恐慌。在这个加工过程中，我们讲到了它会有一个高温灭菌的这个过程，而且使用的这个发酵的细菌呢，木葡萄糖酸醋杆菌呢，它是一种食品级的这种菌种，高温灭菌之后呢，成品椰果里是已经没有活菌了，是完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我们提到这种椰子类的产品，有的时候椰果、椰肉和椰奶就有的时候会分不清楚，这里面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椰肉我们刚才讲到是这个椰壳里面那个附着这个固体的这种果肉，而椰奶呢是椰肉经过进一步的压榨成的这种饮品，椰果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椰子水细菌发酵之后的凝胶食材。椰果、椰肉、椰奶这三者的它的原料加工工艺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就是不要混淆。再就提醒大家，如果就是喝奶茶的时候想要低卡呢，就优选椰果，但是也同时尽量选择一些少糖、微糖，这样能既能兼顾这个口感，又能兼顾这个健康低热量这种大家的需求。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如何开启手机地震预警功能。地震预警功能非常重要，提前几秒钟的预警都是紧急避险的宝贵时间。如何第一时间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呢？第一步，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公众号。第二步，点击预警服务。第三步，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不同品牌型号的手机有不同的设置路径，通常都是在设置手机管家页面中。除此之外，我国部分地震多发地区的居民家中还安装了地震预警系统专用终端，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电视屏幕，一旦地震来袭，地震波抵达倒计时等预警信息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提醒用户赶快避险。我们需对接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进行快速精准识别，重点关注预估破坏程度和地震波到达时间这两个要素。地震预警终端中，预估破坏程度使用不同颜色来表示，地震波到达时间以倒计时的数字方式显示。如果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是红色或橙色的，一般情况下地震波也会很快到达，
5: 则需要立刻做出应急避险的动作。如果是黄色，一般可能是会有一些震感，但破坏的程度会比较轻。

0: 零食。
1: 嗯，
0: 我心思说，我说我研究研究这个配料表吧。
1: 啊，
0: 反过来一看呢，
1: 怎么了？
0: 懵了。
1: 啊，
0: 你看里边写的
1: 啊，
0: 有的咱看得懂，有的咱看不懂。
1: 嗯嗯，
0: 白砂糖咱知道是什么，
1: 是
0: 吧？果葡糖浆，
1: 嗯，
0: 这是嘛玩意儿？氢化植物油，
1: 哎呦，
0: 山梨酸钾，
1: 哦，
0: 密密麻麻写了一大片，你说这都什么跟什么呀？这是，
1: 嗯，还真是，我每次去也看，
0: 对吧？
1: 还真是刚研究完，
0: 哦，
1: 正经学了好几天呢。
0: 快讲讲
1: 这个食品配料表呢，一条国标铁律是含量从高到低排列，
0: 嗯，
1: 排的越靠前，商品里包含这个成分，哎，越高
0: 哦。
1: 所以呢，拿到食品别管中间看不懂的名字，咱们就先盯那前三项。
0: 嗯，
1: 前三项基本就是这个各食品的一个庐山真面目了。
0: 哦，
1: 这个你明白吧？
0: 我不太明白。
1: 咱举个例子啊，
0: 好，
1: 咱们说这牛奶吧。
0: 啊，
1: 牛奶第一位，
0: 嗯，
1: 如果标着生牛乳，那这是真牛奶。
0: 哦，你要买一款牛奶，排在第一位的是水，
1: 排第一位的是葡萄糖。
0: 那你买的就不是牛奶。有没有可能你看错了，你拿了一瓶矿泉水？
1: 如果配料表第一位标的是水啊，
0: 嗯，
1: 那叫什么乳
0: 啊？
1: 那就不能掩盖它是一个乳品饮料了，
0: 那就不能算奶。
1: 哎，还有就是买果汁，
0: 嗯，
1: 配料表里面 NFC 果汁第一位是真果汁。
0: 哦，
1: 水加白砂糖开头的，
0: 嗯，
1: 那就是糖水。
0: 配料表很干净，这款饮料里
1: 这个确实也很
0: 只有水和白砂糖。
1: 对，
0: 对，行，这下算是听懂了。哎，我看这配料表可不是为了练火眼金睛，我就是怕胖。
1: 哦，
0: 因为里面好多就是有糖嘛，对吧？
1: 隐形的那种。
0: 哎，好多就标注无糖的食品，我看了挺好。哎，无糖那俩字写的老么大了。然后再一看配料表里面，还真没有糖。没写着有、哦、有白砂糖啊，
1: 是吗？
0: 冰糖啊，
1: 哦，
0: 是吧？
1: 嗯，
0: 白糖啊，
1: 嗯，
0: 糖块啊，糖面儿啊，
1: 啊，没有，
0: 没有，
1: 没有，那个更没有了。
0: 写的是嘛呢？
1: 嗯，
0: 果糖，
1: 哟，
0: 麦芽糖浆，
1: 嗯，
0: 果葡糖浆，这是嘛玩意儿？
1: 可不止啊，
0: 还有，
1: 还有这个麦芽糊精。玉米糖浆，
0: 哦，哎呦，
1: 枫糖浆，
0: 你看，
1: 你看，商家这不就跟咱这玩这文字游戏吗？
0: 是吧？
1: 他们把不放蔗糖宣传成零糖，
0: 嗯，
1: 配料表里全是那个糖变异的马甲。
0: 你说说啊，这个配料表里除了有糖，还一堆的添加剂，
1: 嗯，
0: 不是科技就是狠活啊。
1: 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反正，
0: 啊，
1: 添加剂只要是在合法合规用量里面，咱也不用特别恐慌。
0: 嗯，
1: 现代生活嘛，你不自己种地加工，你买东西都得靠运输拉来，对吧？
0: 啊，
1: 没有添加剂，豆腐不成形。面包硬的咽不下去
0: 哦，
1: 食物运半路那得坏呀。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你怎么这，嗯，你到底是哪头的？
1: 我站科学这头。
0: 哦，科学这头
1: 啊。看添加剂这个东西有一些门道，
0: 嗯，
1: 比方说防腐剂，山梨酸钾比苯甲酸钠毒性要低，
0: 嗯，
1: 甜味剂包括木糖醇、赤藓糖醇比人工合成的好，着色剂呢像红曲红啊、贝塔胡萝卜素比合成色素要安全，
0: 就
1: 这样的例子还挺多的哈。
0: 明白点了，
1: 嗯，
0: 配料表越短越健康，
1: 大概齐吧，
0: 是吧？
1: 准确说是添加剂种类越多，排位越靠前的，
0: 嗯，
1: 越是深加工的
0: 哦，
1: 咱就少买。
0: 好，记住了。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2: 节目最后呢，再抓紧时间跟您说一个小的知识点啊。提到 WiFi， 现在这就是基础设施了，是吧？这必须得有啊。但是有哪些原因是因素可能会影响 WiFi 信号？
3: 哎，比方说微波炉，十几年前一些神秘的无线电信号一直困扰着澳大利亚的天文学家，他们在使用望远镜的时候总会受到这方面的干扰，特别是中午吃饭的时候，尤其感觉强烈。那有人认为他们是来自太阳耀斑，甚至有人认为，哎，什么外星人发出的信号。最后发现啊，其实收到的就是午餐时间办公室微波炉释放的能量脉冲。
2: 嗯。但是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没有这么严重了，是吧 ？WiFi 呢也可以使用 5G 赫兹的频率，不必局限于跟微波炉比较接近的那个频率。再提醒您啊，家里有没有鱼缸，尤其是大的鱼缸，它可能也会影响 WiFi。 无线信号本身呢会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而减弱，这个时候它还需要穿过某个物体，信号因此进一步的衰减。这种现象呢被称为阴影效应。

0: 是吧？可能大伙儿只注意到家里有几堵墙，很少会注意到鱼缸的影响。理论上 WiFi 信号不会溶解于水，但是水分子会像微小的磁体一样消耗它的能量。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什么信这个影响呢？就是镜子啊，不光是镜子，像电视机呀、电脑显示器呀，任何平整的反射表面都可能会造成相似的问题。哎，所以家里如果有这个路由器的，尽量离电视啊、镜子啊远一点。再有呢，可能就是一些天气的原因，那个咱姐就是改变不了了。
1: 对，
0: 这个，所以您在假如说安装的时候啊，布置的时候，不妨把这个路由器呢，哎，这个是放高一点的位置，这样的话呢，效果是最好的。
1: 对，
0: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邢和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再见。
2: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听来野菜香，芳心有难忘。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亲人与邻里。困苦岁月里，它芬芳着我们饥饿的肠胃，蕴含着我们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今天的野菜，咀嚼的不仅是它的苦和香，更是我们对儿时记忆的怀恋。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挖蛐蛐菜》，作者徐建国。40年前的乡村，每年花开之际，一幅生机勃勃的景象。各种野菜趁着好天气，卯足了劲儿地钻出了地面。在村落四周的田野里，一眼望去，会有三三两两的妇女和小孩正在提着小竹篮，在田地里采摘蛐蛐菜。他们一个个喜上眉梢，炫耀着战果，带着满满的丰收，嬉笑着踏上田埂，凯旋而归，为当晚的餐桌添上一道美味。蛐蛐菜这种野菜在田地里随处可见，不是稀罕的东西，采摘起来也很容易，或挖或掐都可以。乡亲们对这种野菜情有独钟，百吃不厌。野菜挖来后，用清水浸泡清洗，叶子一下子水灵了许多，令人垂涎欲滴。晚上，一家人聚拢在饭桌旁，拿着用大铁锅烙出薄薄的热腾腾的玉米面饼子，抓起一把小蛐蛐菜，或蘸酱油吃，或蘸甜面酱吃，或蘸麻酱吃，甚至不蘸任何佐料，卷起饼子吃。这种地道的乡间美味，咂一口都会让人惬意十足，留下难忘的记忆。邻居牛二哥每次吃这口都会咂着嘴咀嚼，再眯上眼睛细细品味，似乎比吃大鱼大肉还享受。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并不爱吃蛐蛐菜，一则肚子里本来就没有油水，蛐蛐菜味苦叶糙，难以下咽；二则感觉蛐蛐菜算不上蔬菜之类，心理上有些抵触，不愿食之。偶尔吃过，也只是象征性的吃上几口。挖蛐蛐菜也是有讲究的。三月中下旬，伴随着春风，一株株小蛐蛐菜慢慢钻出土地。此时的野菜最为鲜嫩，根部也水嫩水嫩的，直接上手拔很容易把叶子掐断掐烂，这个时候只能用小铲子轻轻铲一下根部，随即提起。村里一个叫铁链的少年是挖菜能手，每年开春之际，他每天早早起床，骑着自行车到很远的荒郊野外，挖来半麻的蛐蛐菜到早市上售卖。他挖的蛐蛐菜各大叶长，饱满嫩绿，一到市场就被抢购一空，每天收入两三元钱，这在当时也算收入不菲。村里几个同龄人也想多条挣钱之道，偷偷跟踪铁链，想一探究竟，结果被贼精的铁链发现，他来了个声东击西，金蝉脱壳，直奔目的地，一顿狂挖狂铲，别人起个大早落个两手空空，而他却满载而归。在清贫的岁月里，野菜是上苍对人们特有的恩赐，是救命的菜，而今野菜却成了人们餐桌上的养生菜。我曾经几次在正规的大酒店看到餐桌上摆放着品相极好的蛐蛐菜，圆润饱满，各大色正，光彩照人，诚然味道也是上佳的，只是略微少了一丝苦涩，少了儿时的味道。生活富足，衣食无忧的今天，怀着儿时生活的情节，现在我也爱上了蛐蛐菜。每到初春，便加入到挖菜的队伍，凭借着儿时的经验，在广阔的田野里寻觅着那娇嫩的身影，回味着苍穹之下儿时的田野风光。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我是都负责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麦收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麦收记忆》，作者孟连中。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她用铁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圆儿。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

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儿，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儿，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垛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季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我是周富宅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在2009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与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比呢，除了继承前辈的制作品之外，

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

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扣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4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16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1000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京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京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皆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2位高僧
将南方的汉传传入了葛姑。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姑永乐汉传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姑永乐汉传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技艺，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姑永乐汉传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金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1人托腹部，背上1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8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
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辅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化，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嘛，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6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
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7: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7: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7: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珠圆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腾垦，凤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8: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9: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建津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产生第三届工作委员会。津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新闻快讯，精彩难忘盛夏启会，津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成功举办。海棠街青少年走进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开启科创研学之旅。丰收路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新风尚新生活，中医专家宋兆普教你服天养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要闻播报。
10: 记者张鸾、晴晴玉报道， 日前，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津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民建市委会主委李文海、中共津南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中共津南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民建市委会副主委于静、专职副主委张全、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民建津南区委会主委陈延慧等出席大会。
11: 李文海代表民建市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民建津南区工委五年来的工作成绩给予肯定。他对未来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强化思想引领，深化政治交接，在凝聚共识上持续提质，认真组织开展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二是锚定发展大局，践行为公为民，在担当作为上持续增效，发挥民建密切联系经济界的特色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深化社会服务，以实际实效助力津南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三是深化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参政党队伍，为会内各项工作开展提供坚强保障。杨浩代表中共津南区委致辞，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持同心同德，把牢政治方向，坚守合作初心，传承优良传统，切实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的政治责任。要坚持同向同行，服务发展大局，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公益帮扶、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彰显新时代多党合作新成效。要坚持同频共振，汇聚磅礴力量，全面提升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为加快实现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级目标愿景，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陈延慧代表津南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建津南区第二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宣读了关于任命民建天津市津南区第三届工作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王玉爱任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委员会做表态发言。
1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度落实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持续推进全区政治生态向上向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3: 会上，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校正政绩标尺。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在常务常进中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为奋力开创津南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杨浩强调，要强化以案四说，坚持知行合一，在警示警醒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要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从思想深

0: 处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主动接受监督。要坚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做到心有所畏、行有所止、戒贪止欲、克己奉公。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要保持良好生活作风，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始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杨浩要求要坚持立党为公，狠抓中央巡视、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为民造福，持续推动治理行业性、系统性顽疾，坚持科学决策，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坚持真抓实干，大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选人用人环境。坚持清正廉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全体区级领导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王彤报道，七月盛夏，一场以精彩难忘盛夏且会为主题的济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于日前举办。在热闹非凡的律动骑士小镇，美食、音乐与啤酒碰撞出独属夏日的浪漫。
3: 活动中，区商务局现场宣读《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倡导文明就餐、理性消费。区内酒店、餐饮企业与展利通平台举行签约仪式，129家餐饮酒店将亮相展利通平台。夜幕降临，各参展摊位前人流如织，美食区汇集特色小吃、啤酒饮品，满足市民舌尖需求。文创区展出原创手作、潮流摆件。区民政局打造适老用品展区，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区疾控中心设立健康生活区，普及健康生活知识。消费品以旧换新展示区、金融宣传区同步亮相，全方位提供便民惠民服务。妙乐队同步开启精彩演出，专业舞台声光电效果拉满，流行、摇滚、电音多元曲风轮番上演，兼顾青年潮流喜好与全年龄段观赏需求。群众伴随着旋律举杯欢聚，尽享惬意夏夜。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济南区消夏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区商务局将持续推出接地气、惠民生的夏日消费新场景，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美好生活需求。
2: 记者李国正、通讯员崔阳报道。近日，海棠街联合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共同打造的唐韵少年竹木科创暑期夏令营正式启动。在专业教师指导下，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先进的 3D 打印设备与智慧物联设施，在精密实操中体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授课教师石路京说：
4: 那么以这个小车为例，我们在这个小车设计当中呢，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机械传动啊，然后 3D 的建模，然后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电机的搭建啊，线路的连接，那么最后呢做出这么样一个成品。小朋友呢还可以用这个小车来进行比赛。
2: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傅鹏强说，
5: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在暑期秉持绩效共荣理念，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玩中学、做中学、研中学的精品课程，让孩子们开启发明之旅。
2: 接下来，海棠街将持续深化街校共建合作，联动筑街高校优质科教资源，以资源共享、阵地共建，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通讯员张宝月报道。近日，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联合刘家码头村、洪顺物业开展暑期消防安全演练，守护辖区平安。活动前期，工作人员结合夏季火灾高发特点，讲解居家防火、电动车充电、火场逃生及儿童居家安全等知识，并分步示范干粉灭火器操作要领。实操环节，居民逐一上手体验灭火，工作人员全程一对一指导，大家顺利完成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操能力。通讯员尹春萌、赵子强报道。
3: 近日，咸水沽镇何祥园社区举办秦腔汇联谱

0: 非遗晋和祥亲子体验活动。作为《指尖上的中国》系列文化活动第三站，本次活动以走进陕西为主题，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秦腔脸谱文化送到居民家门口，让亲子家庭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关注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本期节目以一封来自大凉山的信为起点，聚焦祖孙两代成昆铁路建设者的赓续奋斗，沿着一封信、一条路、两代人的叙事脉络，借一个纪念搪瓷杯的交接，见证建设技术的迭代与初心使命的传承，诠释两代建设者跨越半个世纪的赤胆忠诚与责任担当。

0: 亲爱的习大大，您好，我们是参加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建设的青年党员，是一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队伍。今天怀着非常兴奋、忐忑，
1: 这是我们展厅里最珍贵的档案，一封写给总书记的信。这封信的缘起来自我和外公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青春相逢。我是李恒，中铁隧道局的一名新成昆铁路建设者，这是我参与修建的第一条隧道。我的外公说，半个世纪前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也是他筑路建隧的起点。老成昆沙姆拉达隧道与新成昆小香岭隧道相隔不到30公里，却串联起了我和外公共同的青春记忆。
2: 1964年8月，毛主席发出成昆线要快修的战斗号令。
1: 从我记事起，就常听外公讲起成昆铁路。年轻的外公和工友们一起喊着“嘿呦嘿呦”的号子。在海拔2244米的沙姆拉达隧道建设工地上，筑路凿碎。
3: 那时候物资比较缺乏。我们上班的时候遇到下雨，就把雨衣和雨鞋穿上，等我们下班的时候再把雨衣雨鞋交给上班的同事穿，等我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再交给我们穿。因为我的脚大，大家就叫我陈大脚。
1: 水鞋没有合适的码数，外公的脚永远半悬着，踩不到底。有时候刚走了7-8里地，下班回到工棚，一听到通知需要劳力，又马上折回洞里。外公的大脚也因为在冷水里长时间浸泡而落下了病根，行动多有不便，但外公总乐呵地笑着。我想知道是什么让外公来到大凉山奉献青春。50年后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扎根大凉山接续奋斗？大家的答案是否一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小香岭隧道。圆融暗合，软圆大变形，总会不期而至。沙姆拉达隧道被外公称作水帘洞，但小香岭隧道累计涌水量超过2亿立方米，可以灌满15个西湖。
4: 没有想到地质会这么复杂，我们在监测水量时候，人站在水里可以把人冲走。
1: 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以前先辈们用钢钎大锤撸力奋战，在修路禁区创造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奇迹。如今我们接过旗帜，用各种先进技术和设备创造新的奇迹，向先辈致敬。2018年，我和工友们把这里的故事，还有我们建好新成昆的决心和信心写进信里，汇报给总书记听。没想到十几天后竟然收到了总书记的回信。总书记说，我们的来信让他感受到青年一代对祖国和人民的担当和忠诚，读了很欣慰。我兴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外公听。总书记的厚望嘱托让我们备受鼓舞，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老成昆铁路成都到昆明将近20个小时的车程，已经远不能满足大凉山人民的致富梦想。
5: 就是经常讲外头的新鲜事情，比如说外头有好高的房子啊，有大海啊，等等这些，他们都很想到外面去看。
1: 2022年6月21日，历经2200多天的艰苦奋战，新成昆铁路小香岭隧道正式贯通。外公说，老成昆铁路让大凉山人民一步跨千里，如今新成昆铁路是拉着大凉山人民走上致富快速路。
6: 老婆，来看你了，
7: 谢谢你们来看我，很开心，很高兴。说到这看上上坐干部或者干部在坐的一头的，我也没看着看上上。
8: 德县。
1: 乘着新成昆铁路，我和外公来到了留下他青春奋斗记忆的沙姆拉达隧道前，将这一喜讯告诉给了外公曾经的工友们。
3: 老战友，我们来看你们了。新成昆线已经通车了，你请你们放心吧。
1: 这个搪瓷杯盛满了外公青春奋斗的记忆，跟随他见证了一条条隧道的贯通。如今外公郑重地将它送给了我，我明白外公的意思，更懂得他的分量。这是责任的传承，我会好好珍藏。新成昆铁路沿线的索玛花盛开在山谷，欢迎着世界各地的游客，也祝福着祖国的繁荣昌盛与美好未来。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中医认为，三伏天阳气外发，伏阴在内，正是冬病夏治黄金期，更是养生的关键期。很多人会选择在此期间贴服三伏贴。贴三伏贴有哪些讲究？应该怎么贴？夏季又该如何养生？今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宋兆普来了解夏季养生的哪些事。
1: 冬病夏治有什么讲究？
2: 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可以吃一些生姜和大枣泡茶喝，一方面可温中散寒，改善体内的虚寒症状，另一方面稍稍帮助体内阳气的生发和舒展。几百年以来，人们都知道冬病夏治用三伏贴，但三伏贴可是万能的，咱的人群要注意，三伏贴是我们借鉴先人的智慧，利用三伏天阳气旺盛，把温经散寒的中药贴在特定的穴位，用这些穴位的刺激达到振奋阳气，温通经络，去除寒邪，未病先防的作用。它是一个外治的方法，对一些慢性气管炎、哮喘、反复性咳嗽、有些关节冷疼、女同志一些疼经，有很好的缓解作用。三伏贴不是万能贴，并非人人都适应，有些寒性体征、吃的冰凉的人适应。三个人群要特别注意，三伏贴呀，有些皮肤敏感的患者贴的时间一定不敢太长，尤其儿童，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要密切注意感受皮肤的反应，有些贴上以后皮肤疼痛奇痒，所以赶快停用。对老年出现皮肤红肿的患者，一定要发现贴上难受就立即停用，尤其是孕妇不能贴敷。三伏贴主要成分是大热辛温的中药，同时它们有活血化瘀的作用，会造成孕妇胎动不安，会引起流产的严重后果。所以在贴敷三伏贴的时候，一定得要注意因人而异。
1: 三伏天解暑降温有哪些禁忌？
2: 在伏地天，有些人吃冰镇西瓜觉得很舒服，大家不知道吃冰镇西瓜对人体危害极大，会出现胃绞痛、心脏痉挛，引发心脏病或者心脏突发疾病的一些症状。所以吃常温的西瓜有消暑，也就是西瓜是白富汤，西瓜来讲可以利水降温，切不可用冰凉的西瓜。还有这些寒凉之物，这些切不可大吃特吃，有些女同志吃些冷饮冰糕，这样来讲尤其是离家来的时候，一吃月经断了，在伏地天吃这些东西最容易引起疼经，所以一定要注意，在伏地天更应该煲红砖，提高自身机体的一些防寒健体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寒凉的食物最容易引起腹痛腹泻，在此也给大家说一下，应该少吃寒凉食物。
1: 暑伏吃冷饮冰西瓜拉肚子怎么办？
2: 夏季吃坏东西最容易拉肚子，所以这时候一定居家或者出门一定要带一些绿茶，如果出现拉肚子了，用绿茶在嘴里嚼了以后，缓缓地咽下去，等绿茶嚼完了，咽完了，也就是拉肚子好了。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 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5: 粒
3: 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 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
1: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 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 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 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 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 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 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

0: 不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1: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0: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 今年国家

0: 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1: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0: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2: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4: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4: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6: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7: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8: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7: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

0: 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关于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的嘉宾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拿出您的手机，可以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也可以呢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

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天广播空中问诊，天天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今天呢是7月28号，每年的7月28号啊是世界肝炎日。这一天的设立呢，旨在呼吁大众要重视肝脏健康，消除病毒性肝炎带来的健康威胁。肝脏我们都知道，它默默地承担着代谢、解毒、除邪等多项重任，隐忍且脆弱。早期肝损伤大多都毫无痛感，极易被人们所忽视。那么日常的生活中，不少人也深陷养肝的误区。比如说，有的人觉得肝炎啊都会传染，肝炎的患者无法正常生活，也有的认为脂肪肝不需要调理，还有的朋友觉得转氨酶只要正常了，我就不需要进行什么治疗了。那么依然有人呢，像保健品啊、偏方啊、药酒养肝啊这些啊理念充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到底这些科学不科学呢？种种错误认知悄悄拖延病情，让肝脏持续遭受着损害。其实啊，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连续多日啊在关注世界肝炎日。以往呢，我们遇到一个主题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一期节目邀请相关的专家来跟大家做科普。但是肝炎啊，关于肝脏类疾病，我们这一次呢下了大功夫，我们邀请了多位专家陆续走进了空中问诊的直播间。我们呢会选取大家所关注的不同的角度，围绕着世界肝炎日的主题，为我们的听众网友来做系列的科普，也体现了我们的节目啊对于很多我们听众网友的这种需求的一种满足。因为现在跟肝脏疾病相关的患者数量一直呢在持续的增加，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朝一日实现消除肝炎这样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是世界肝炎日的正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消化中心的肝病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科普一下，我们怎么能够远离常见的肝炎误区。

0: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非常明确啊，我们呢要和大家来科普肝炎的相关常识，因为这些日子一直在给大家来介绍，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们听了不少了，但是我们今天要重点的说说和肝脏疾病和肝炎有关的误区，这个其实呢指向性啊或者是目标性非常的明确，很多朋友觉得我一直在做很多养肝护肝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举动啊，难道我做的不对吗？哎，可能您做的就真的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消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荣亚梅，欢迎荣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您好，荣主任，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荣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荣主任呢，也是长期从事消化及肝病的临床诊疗、科研与健康科普的工作，具备着扎实的消化内科及肝病专业理论的功底与丰富的临床实践的经验。所以啊，今天呢，我想，荣主任确实拿出了这么多年临床的很多的经验，因为呢，一个又一个经验，其实可能也是临床当中一个又一个真实的病例和案例，对吗？一个又一个啊，目睹的误区，让专家感到很痛心啊，就是早来一点啊，我早给大这个患者进行评估，也许呢，现在的整个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和预后就不大一样了。所以呢，也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让荣主任呢拿出了自己多年积累的这些在临床当中遇到的各种跟肝炎治疗有关的误区，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互动。所以呢，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来自北辰医院的这个医护团队呢，也在我们的导播间，可以随时的给大家来解答您的问题。如果您着急想和我们的专家互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2353-0909，2353-0909，跟肝脏疾病有关的话题呢，您今天都可以来和我们的专家交流一下。我们首先还是从世界肝炎日这个主题说起啊，因为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念叨这主题是什么，就叫做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所以啊，很多市民朋友一听到肝炎这两个字，下意识的就觉得，哎呦，这个紧张，有点害怕，他肯定啊会传染啊，我们不敢和肝炎患者一起吃饭、一起工作，甚至不能握手、不能拥抱啊！大家一直觉得这个肝炎患者我就得躲得远远的。我们想请荣主任先给大家破除一下我们根深蒂固的对于肝炎的误区啊，消除大家对肝炎患者的偏见和恐慌，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首先呢，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五种病毒性肝炎。甲肝、乙肝、丙肝、丁肝和戊肝，它们的传播途径是完全不一样的。日常接触呢也不会传染，所以我们要科学地看待肝炎，拒绝盲目的歧视，这也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的第一步。那么甲肝和戊肝呢，它是属于消化道传播的肝炎，主要就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啊，没有煮的这样生水呀，没有煮熟的海鲜导致的。它大多呢都是急性发病的，而且发病以后呢，及时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它是不会转为慢性，也不会终身携带，所以预防方式呢也很简单，注意饮食卫生啊，饭前洗手，不吃生食就可以预防这个疾病了。而大家最担心的一些就是像乙肝、丙肝呢、丁肝，那么它传播途径呢也只有三个。就是包括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还有就是性传播了。那么日常一起吃饭呐、喝水呀、聊天啊、拥抱、共用马桶，甚至一起工作生活呢，它100%不会传染。所以很多乙肝患者常年的自卑和家人的分餐、不敢社交，其实完全是没有必要的。这里呢，重点我给大家更新一个呢最新的医学认知，就是关于丙肝的。丙肝呢，现在已经是可以100%治愈的。通过短期口服的这抗病毒药物，那么绝大多数患者呢是可以彻底转阴的，而且终身是不复发。是这样，这上丙肝是可以治愈的，而乙肝呢也不是大家认知的终身不治。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呢，很多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实现这个表面抗原的转阴，达到这个临床治愈，摆脱这终身服药。所以，针对大家对肝炎分型、感染风险、治愈可能性的诸多疑问呢，我们科室也可以完成这些肝炎的一些分型的检测，而且病毒定量的检测、 抗体滴度的筛查，以及母婴阻断的一个全程指导，我们都是可以进行的。尤其是针对这种乙肝的病人呢，我们也专门开设了这个乙肝治愈的门诊，专门筛查这个优势的治愈人群，来打破这种乙肝终身携带的一个老旧的认知。我们会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一个转阴的一个方案，让更多的乙肝患者呢实现临床治愈。那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了，通过荣主任的介绍啊，我特别有感触啊。大概在好多好多年前啊，我有一位同事特意的突然间打电话说，哎呀，郭老师，我能问个问题吗？我家有个亲戚啊，小两口年纪轻轻马上就要结婚了啊，结婚之前呢就说互相查个体吧，结果呢查完之后呢发现女方这个女孩子，未婚的这个女孩子呢她是这个135，
1: 小三阳，我们俗称的小三阳，
0: 135，哎，他呢就是说坏了，这个
1: 135是
0: 大三阳，对
1: 啊，145是小三阳，
0: 对对对，然后他说坏了，这个是不是这个携带，而且呢是乙肝，然后呢能不能结婚，能不能生孩子啊，这俩人以后还能不能在一起，全家人紧张坏了啊，然后呢就是甚至有一种对于女方以及女方家庭的这种不信任产生了，就觉得你们有病，怎么能不说？其实呢，后来我听到他的解释说，其实女孩子自己也并不知道啊，如果没有这个婚前的这个体检，她完全是不知道的。我觉得就刚才荣主任给到的这一系列的科普啊，首先呢就是虽然简单，但是一下子给大家甲乙丙丁戊啊，已经非常明确了这几种肝炎它的不同的这种性质也好，传染的途径也好。首先呢就是消除了大家对于这种病毒性肝炎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真是倒退几年，很多人完全不了解携带小三阳大三阳的区别啊，那么这样的人，我能结婚吗？我能生宝宝吗？我还能和这个我的爱人有夫妻生活吗？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困扰他们，甚至可能会让很多人产生了这种不想面对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啊。我相信您可能在早几年也在临床的当中会遇到类似的这样的患者的一种反应啊。本来幸福的小两口，本来要开启全新的这种家庭生活，就因为这样的一次检查啊，几乎打乱了全部的生活。后来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呢，我就是感觉科普还没到位啊，就是我觉得任务和压力很大，说明我们科普没有到位啊，还有这么多人对于啊肝炎的这种病毒性肝炎的认知没有覆盖到他们。另外呢，就是对于治疗的手段、预防的手段啊，以及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这种心态，大家呢其实完全的是信息不对称的。所以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建议他们带着这个年轻的这对小夫妇尤其是女孩子做进一步的治疗。是不是当她体检发现自己有这样的不正常的这样的指标之后，是完全可以进一步的去做更深入的或者说更进一步的这种查体和检查，来进一步确定下一步他要做什么。
1: 对对，
0: 他结婚是可以的，生宝宝也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他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匹配更多的保驾护航的手段，是不是？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这个例子留下了我深刻的印象。好多好多年之后，每次讲到肝炎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这个小家庭，现在可能也都结婚生孩子，也很幸福，但是当时呢就差一点因为这个验血的结果可能棒打了一对鸳鸯。所以我觉得这个科普为什么说这次请到荣主任，我觉得第一呢告诉大家病毒性肝炎我们如何认知它，同时很多医院包括像我们北辰医院我们在所有的检测手段上是非常完备的，大家可以到医院去求助，可以到我们的消化科请我们的医生来做进一步的检查，对吗？好，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其实已经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听众网友这样比较真实的这种感受啊。大家不要觉得我身边我的家人啊，甚至我的爱人啊，可能他是这种小三阳也好大三阳也好这种携带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没有天日了，没有亮光了啊。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科普的内容给到我们更多的听众网友，是我们不仅要了解肝炎，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重视它。我们怎么重视它？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呢，很多体检报告当中啊，有一些朋友拿到之后呢发现，哎，我怎么是脂肪肝呢？这脂肪肝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不耽误吃不耽误喝，不疼不痒啊，照吃照睡的，这脂肪肝是干嘛呢？有意义吗？哎，那我们先接下来就问问主任，脂肪肝可能和刚才您提到的甲乙丙丁戊 它又是不同的分类了，
1: 对
0: 吗？
1: 对。
0: 那脂肪肝肯定咱先确定一点，它是不传染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它是不传染。那它不传染，但是有的人说了，你看你胖，你一胖你就容易脂肪肝。你看我这么瘦，我没事儿，我肯定脂肪肝不了。这个对吗？
1: 那不对，
0: 不对，
1: 瘦的人也是有可能脂肪肝，
0: 完全有可能，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您见过特别瘦的人有脂肪肝的，对吗？
1: 对对对，
0: 很瘦哈。嗯。那他肯定第一个问题是我这么瘦怎么会有脂肪肝，是不是？啊，
1: 对对。
0: 那这脂肪肝跟胖瘦没关系吗？
1: 大多数哈还是跟胖瘦有关系的，
0: 嗯，
1: 但是并不绝对，
0: 嗯，
1: 并不是所有的胖的人都会得脂肪肝，
0: 嗯，
1: 或者瘦的人就没有得脂肪肝的，
0: 嗯
1: 嗯，不是绝对的。
0: 那到底什么是脂肪肝？
1: 那么脂肪肝呢，它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0: 嗯，
1: 逐步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而且发展链条也是非常清晰的，
0: 嗯，
1: 它从单纯性的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
0: 嗯，
1: 甚至肝炎厉害了就会出现纤维化，然后进一步的就肝硬化了，
0: 嗯
1: 嗯，有一部分呢可能会最终诱发肝癌，是这样一个疾病，
0: 嗯，
1: 那么轻度的脂肪肝呢，如果及时的去干预它，完全是可以逆转甚至恢复正常的，
0: 嗯，
1: 但如果咱们常年的放任不管，那么肝细胞的持续这种受损呀，反复的炎症就会形成这种不可逆的损伤，最终呢，可能就会发生比较重症的一些肝病，例如发展到肝慢性的肝硬化了呀，
0: 嗯嗯，
1: 甚至更严重了，出现恶变的一些情况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像这些高糖的饮食呀，奶茶的这种甜品，
0: 嗯，
1: 夜宵酗酒，久坐不动，熬夜失眠，代谢的紊乱，都是现代人脂肪肝高发的一个核心的一些原因，
0: 嗯。
1: 那么针对目前脂肪肝的一个高发，民众的认知是不足的，那么干预不规范这样一个现状，我们科也专门开设了这种脂肪肝的一个专病的门诊，
0: 嗯，
1: 这是我们科的一个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的一个专科的门诊，
0: 嗯，
1: 专门针对的各类脂肪肝人群进行这个精准的诊疗，
0: 嗯
1: 嗯，很多患者可能不知道自己是个单纯性的脂肪肝，
0: 嗯，
1: 还是这种已经出现了炎症甚至已经出现纤维化了，
0: 嗯，
1: 那么我们科室呢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包括彩超啊，肝硬度的检测，肝功能，
0: 嗯，
1: 包括代谢的一些检测，血糖啊，血脂啊，胰岛素抵抗啊，这些来精准的区分出他的脂肪肝的一个轻重的一个程度，
0: 嗯，
1: 判断他来是否存在这种肝细胞的炎症，是否存在肝纤维化。那么我们脂肪肝专病门诊呢，会根据每个人这个不同的情况来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些治疗方案，
0: 嗯，
1: 来帮助患者呢科学的去逆转这个脂肪肝，
0: 嗯，
1: 阻断的病情的进展，避免它发生肝硬化。
0: 太好了，我们刚才特别提醒荣主任说了，嗯，北辰医院的消化中心呢，它专设了脂肪肝的门诊啊。有些朋友呢，就是说，哎，我去看消化肝病科，到这里呢，我就随便先挂个号。但是呢，其实每一个肝脏类疾病的朋友，他可能自己的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那有的可能是病毒性肝炎，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咱赶紧先确定你甲乙丙丁戊啊，
1: 对对，
0: 是不是在传染期啊？
1: 哈哈，
0: 那有的朋友说我不传染，我就是脂肪肝啊，
1: 嗯，
0: 我胖也好，我瘦也好，
1: 嗯，
0: 那专病的这个门诊其实呢会帮到这些啊对应的特定的这些人群，在整个的啊评估、筛查、检测、确诊，包括治疗和管理上，我们就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很就像有专人来为我们的患者量身打造这种服务一样，对吗？嗯，
1: 对
0: 啊。那其实在这里呢，您可能临床也会遇到很多的病例，脂肪肝的常见误区多吗？
1: 嗯，
0: 一个是刚才说的胖瘦的问题，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个。
1: 还
0: 有吗？
1: 还有的人就认为脂肪肝它可能就不是病，就是很多人都有，
0: 都有，
1: 哎，
0: 嗯，
1: 就不需要治。他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
0: 嗯
1: 嗯，这个可能是民众们常见的一个误区。
0: 对，因为很多人他从体检上确实一拿到体检报告就会写着，
1: 嗯，
0: 轻度、中度、重度，啊，所以呢，我记得我们以前也有朋友问大夫，我这轻度没事儿吧？是不是轻度还挺轻的？
1: 嗯，
0: 那您先给我们来一个概念啊，就是轻、中、重度，是不是一般就分这三个度？
1: 嗯，对。
0: 那我们轻度的时候我们能做点什么？中度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重度了我又该怎么办？您能不能先简明扼要的给我们三个方向
1: 啊？ 首先轻度的脂肪肝呢，就是我们除了其实做彩超，很简单的做一个彩超的话，它就能基本上给你写出来，判断出来这个脂肪肝属于一个轻度的、中度还是一个重度的。
0: 嗯，
1: 但是单纯做彩超它是不够，
0: 不够的，对吗？
1: 哎，对，它是不够完全的，所以不够精准的。
0: 嗯，
1: 我们一般还会建议他去做一个我们叫肝硬度的检测。
0: 肝硬度就是你即使是轻度的，也建议你做一个肝硬度的检测，
1: 对
0: 吗？
1: 对，
0: 嗯，好，
1: 这个会做这个检测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数值。
0: 嗯，
1: 对于这个硬度，对于脂肪的一个开普值呢，也是有一个数值的。我们再根据这个数值的情况，再进一步判断它轻度的脂肪肝是否有这种肝硬化，是不是有这种肝纤维化的一个表现。
0: 哦，轻度也有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表现，
1: 对
0: 吗？
1: 对，对。除了这个检测以外呢，我们还会建议这样的患者呢，进行一个肝功能的检测。
0: 嗯。
1: 因为彩超虽然它是说一个轻度的脂肪肝，这也并不代表它没有肝脏的炎症，所以我们会建议它再做肝功能的检测，看转氨酶是不是正常的，包括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伽马这体减磷酶等等一些，包括肝功能的一些指标，我们来判断它，有没有存在这个我们说光只是单纯的一个轻度的脂肪肝，还是存在一个脂肪性肝炎，对于中到和重度的患者呢，当然这些检查是更应该的了，
0: 必须了这些。
1: 哎，对，这些是必须的，因为它发生这种肝细胞的炎症或者纤维化的可能性比轻度的炎
0: 更大。
1: 哎，对，更大一些。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建议他要完善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不单纯从这个肝脏彩超的报告上去看。
0: 没错，太好了，我觉得这个非常清晰了。昨天的节目有一位奶奶就说了：“大夫，我重度脂肪肝，我干点什么？我是不是少吃点油就行了？”我心想，您都还少吃点油了，您都重度了啊！这个时候要完善检查，对吧？
1: 对，
0: 要完善检查。从轻度，大家不要觉得我轻，是我们听到很多专家都说，当你是轻度脂肪肝的时候呢，可以先用一些改变生活方式的这种手段。
1: 对对对，
0: 你先比如说运动起来啊，这个低盐、低油、低脂啊等等这些的食物啊，改善生活方式，然后科学饮食，确实是哎可以帮到一些轻度脂肪肝的朋友。
1: 嗯，
0: 但是今天荣主任给到的提示，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就在于你不要觉得轻度意味着你仅仅是轻度，你轻度你可能有发展迹象，但是你的检查是不够明确的，你需要加一个肝硬度以及肝功能的检查。
1: 对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更加的清楚自己处在什么位置。

0: 纸上，我觉得对吗？我的肝处在什么位置？
1: 对对，
0: 我也许轻度当中已经开始偏向中了，是吧？我也许是轻度当中还真的是很轻的那种。这个医生会根据后面的这两项检查给一个更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出来，对吗？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必要的检查，有些朋友会说，你看我到医院吧，大夫又让我查这个又让我查那个，这是不是让我过度医疗，总想让我多查点，这个还真不是，是对您的肝脏很负责的一个态度啊。我觉得第一步大家做完了体检的彩超之后，如果已经显示轻中重，不管是哪一个，加一个肝硬度加一个肝功能的检测，这样的话对所有人来说是非常的到位和有保证的体检。好，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大家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南开大学附属北辰医院消化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荣亚梅荣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关于肝脏啊，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这个跟肝脏有关的疾病，很多的误区啊，可能真的是贯穿生活当中，用药啊，生活方式啊，保肝护肝的方法呀，你觉得您做对了，也许是在伤害着你的肝。所以呢，刚才我们已经给到了大家很多的解读啊，希望您在节目进行中有问题随时来互动，打热线可以啊。今天我们北辰医院的我们的医护团队也在导播间，2353-0909，2353-0909，随时可以拨打电话。那我们接下来就问刚才荣主任特别提到的，你测一个肝功能很有必要，因为测肝功能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酶啊，
1: 对，
0: 是吧？这些酶有时候大家看不懂啊，很看不懂。其中呢，有的朋友呢说是在检查出这个转氨酶正常的时候呢，心里说，哎，我转氨酶正常了啊。转氨酶是干嘛的？主任，您先解释一下转氨酶是什么意思啊？
1: 转氨酶呢是咱们肝功能里面的一项。这个主要是在用咱们普通老百姓可以理解的话啊去讲的话，就这个酶呢正常是在肝细胞里面存在的，但当你的肝细胞受到损害了以后呢，这个酶就从肝细胞出来进入你的血液里面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肝细胞的炎症，那这个酶从就进入血液以后呢，咱们再去抽血化验就可以检测到这个转氨酶的升高。
0: 它升高就意味着我们的肝细胞有损伤，
1: 对，
0: 对，
1: 多多少少会可能受到了伤害。
0: 所以说大家一看我这个，哎，转氨酶是正常的，就觉得我肝细胞是 OK 的啊。
1: 对，
0: 这个行吗？能这么开心吗？我们问问荣主任。
1: 那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对，
0: 啊、那
1: 对不同的患者来说也是不一样，不是转氨酶正常，他你就肝脏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咱就举个例子说乙肝的患者吧。对乙肝的患者来说，转氨酶正常的，那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其实，在日常接诊中呢，有90%的乙肝患者也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说医生啊，你看我这转氨酶是正常的，肝功能没问题，那是不是就不用吃药也不用复查了？今天我就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啊，转氨酶正常呢并不代表肝脏就一定没有损伤。转氨酶呢只是肝细胞损伤的一个参考指标，很多慢性乙肝的病人呢，病毒在体内的持续的复制，它是慢慢的悄悄的侵蚀着你的肝细胞，肝脏已经出现了这种轻微的炎症和纤维化，但是转氨酶呢可能还在正常范围之内。这种隐匿的损伤也挺危险的。所以对一些尤其是有肝癌家族史啊，年龄超过30岁，病毒载量比较偏高，肝硬度指数是肝硬度这个数值是异常的这些，而且有长期劳累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这个乙肝携带者呢，就是哪怕肝功能是正常的，也存在肝病的进展，甚至癌变的风险。这样的话，我们一般都建议他去做 DNA 的检测。还有很多患者呢，会自行停药啊，断断续续的吃药啊，导致病毒的一些反弹，肝炎的急性爆发，反而加重了这肝硬化的进程。所以现在乙肝的这个理念呢，也已经全面的更新了。不再是单纯的是保肝降酶，而是追求临床治愈。也就是达到就是乙肝的彻底治愈啦。那乙肝表面抗原的转阴，这样的话咱们可以实现这种停药和正常人是一样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乙肝患者哈都适合这个乙肝治愈的这个方案。他需要一个精准的去筛查一下他，我们医生要去科学的评估，看他能不能进行这个乙肝治愈。那么我们科室呢专门这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开设了乙肝的这个治愈的门诊。 就是专门为乙肝的患者解决这个能不能治

0: 我能不能转阴，我怎么治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科室当然也所有的关于乙肝的一些相关化验检查的话，我们也比较齐全。包括两对半呐、高敏的 DNA 呀、肝纤维化弹性的测定，还有影像学的筛查，甲胎蛋白等，早癌的筛查，这些检查我们都是可以做的。通过这些检查呢，我们可以筛查出乙肝临床治愈的优势人群。针对他们符合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就制定一个个体化的长效的抗病毒的一个方案。同时呢，免疫调节，一个联合的一个治愈方案呢，来动态监测这些指标，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呢，全程随访管理。治愈这样一个患者。同时对于没有达到，就是没有可以用这个乙肝治愈条件的这些患者呢，我们也会制定精细化的一个慢病的一个管理方案，规范的吃些抗病毒药物，就是咱们平常用的这些核苷类素了，来稳定他的，控制他的 DNA， 来稳定他的病情，阻断他这个疾病，纤维化呀、肝硬化，让患者长期的这种带毒的生存，然后可以健康的生活。而且所有检查、评估、治疗、随访啊，在我们科室可以一站式的完成。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哎呦，太好了。刚才您说的这些检查，就是每一个想了解自己能不能具备临床治愈这种条件的患者，都得查一遍。
0: 对，他所有的指标可能都要检查了以后，通过这些指标我们来去分析他目前的这个情况，适不适合做这个乙肝临床治愈。
1: 好的。所以呢，我觉得能够让患者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少跑道，但是呢我们所有相关的检查、所有的设施都匹配齐全，其实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讲呢，在治疗过程当中是一件好事儿啊。你说我查这个得跑这个医院，我查那个还得去那个医院啊，我去查这个还得去那个科室，想想就难了。所以我觉得北辰医院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站式的服务。所以呢，如果您想得到啊一个比较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到底符合不符合临床治愈，因为我相信很多的乙肝患者是很渴望治愈这两个字的。在过去大家认为乙肝那简直就是不可能，不可想象，想转阴那不可能啊。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不可能它变成了可能。所以呢，听到这样的好事啊，这样的好的消息，但是呢您能不能够具备这样的条件，配合医生来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呢还是需要有一系列的这种啊检查和检测。你看在微信平台上我们有听众提问了，他说专家您好，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肝硬度、肝功能的检验，我们要是在一级医院、社区医院能不能做？这个是不是不一定能完成一级医院？就是社区医院吗？
0: 对，社区医院。就我所了解的，大部分的社区医院都是能完成肝功能的检测。
1: 肝功能可以，因为肝功能就是一个验血，是吧？
0: 对，就验血的抽血化验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但是肝硬，就是咱们说的肝硬度，也就是肝弹性的检测，好像就是社区医院做的还是比较少的。他们主要还是以肝脏彩超的检查为主。
1: 肝硬度是不是也是要上仪器那种？
0: 对，也是需要有专门的仪器去做这个，
1: 没错，
0: 肝脏弹性的检测。
1: 没错。我觉得啊，现在其实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些很多的检查的名字呢，很多的朋友也是在刷新自己对于肝脏检查的认知。开始我还拿笔记，后来发现荣主任念的太多了，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确实关注到自己的肝脏健康，因为有些朋友他可能想去筛查，想去做一些评估，那么您也不用完全都说我记下来刚才主任提到了这么多检查，你只要到对症的这种科室啊，比如说北辰医院已经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就是全方位的这种检测手段，医生会先看到您的情况，他会给你逐一的安排上，对吧？给你开各种单子，就不用您说我要做什么什么，不需要您知道，只需要医生知道您要做什么就可以了。而且呢，现在我们北辰医院呢是三级甲等医院，
0: 对
1: 吗？三甲医院啊，虽然是在北辰区，坐落在北辰区，但是呢，不仅辐射我们周边的这些啊，我们的这个有治疗需求的这些患者和市民朋友，其实呢，对于很多的这个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呢来北辰医院啊，从这个治疗的环境和服务上应该能够给到我们的患者更多的帮助，对吗？
0: 对。
1: 好，大家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来交流啊，23530909，23530909。您看刚才这位朋友提到像肝功能，您又想验肝功能又想验肝硬度，您就干脆呢就别在一级医院了，要不然您在这验完还得验肝硬度，您还得跑一趟 大医院，
0: 对对对，
1: 您还不如直接就比如说就去北辰医院把这两个一块验了就完了，对吧？有些呢我们确实能在家门口解决的肯定就方便，但是有些门口的医院它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和条件，您呢还是早一点找到专科对应的这样的科室啊。好，我们有问题呢欢迎您继续来交流，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学了很多的知识啊，还有的听众呢说这个我平常啊想一想怎么来正规的去养肝治肝吧，那么有些朋友就说了，身体比较累啊，经常有熬夜，大家都知道这会对我们的肝是有损伤的。于是呢我就看广告说有什么护肝茶呀、护肝片呐、养肝茶呀，还有什么反正从国外还带来一些什么护肝片，反正挺多的啊。是不是主任您在平常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亲朋好友经常因为知道您是专科医生嘛，会问哎我吃点这个行不行，有吧？
0: 有有有。
1: 经常拿着药拿着图片就问我吃这个行不行啊，
0: 对对对，
1: 能不能养肝。那我们想说这个长期自行服用的这些所谓的养肝的产品可以吗？或者您给我们推荐推荐行吗？让主任推荐。
0: 首先那个听众朋友们哈，这个养肝的真正的产品哈是不存在的。
1: 你看看这一句话就把所有人的念头都打消了，不存在啊。
0: 对。
1: 好。
0: 所以在临床上呢我们也经常不管是在门诊还病房会遇到这个就是服用一些保健品呐、或者是这种我们说的饮用的一些有治疗功效的酒呀这些甚至是有的在野外自行就是采的一些对，可能也是偏方啊之类的这些导致的一个药物性的肝损伤，那就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是会遇到的。而且药物性肝损伤呢现在已经成为仅次于病毒性肝炎和脂肪肝的第三大肝病。很多这种不明成分的中草药偏方和养生的药酒呢可能就含有这种肝毒性的成分，长期服用就会持续损伤的肝细胞，还有部分市民叠加服用多种保健品护肝药退烧药，那么多种药物代谢呢也会加重肝脏的负担，轻则可能导致转氨酶升高，肝细胞的炎症，很严重的可能就会诱发这种急性的肝损伤，甚至出现肝衰竭的情况来危及生命。而且这种损伤呢早期它是没有症状的，等到出现了尿黄啊、皮肤发黄、恶心啊、乏力，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这个损伤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这针对这一类不明原因的肝功能异常药物性肝损伤呢我们科室也是具备这种成熟的这种诊疗能力，可以同时开展这种规范化的保肝呐、解毒啊、抗炎呐、修复肝细胞的这种对症支持治疗，对于轻中重度肝损伤的一个分层的一个处置，而且快速逆转的肝损伤，避免慢性化的发展。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啊，养肝没有捷径，不要迷信偏方保健品，所有肝脏问题一定要到正规的这种肝病的专科去就诊，科学的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1: 对，好，我们的医生已经发出了最强的呼声啊，虽然荣主任很温柔地告诉大家，但是力度是很大的。确实我们经常看到身边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啊，没事就说这个是不是特别好，能不能吃啊，对肝有什么这那，然后我其实也曾一度觉得是不是可以吃点什么对我们的肝脏，因为我本身也是比较疲劳的，因为经常熬夜工作啊等等。但是呢，刚才荣主任一上来就告诉大家，没有这种产品，不要相信，都是智商税。你光智商税费点钱，可能还浪费点钱，可能也就什么了。你最重要的是，你不但花了钱，你还伤了自己的肝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得不偿失的。好，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我们抓紧时间先来接听一下二线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
2: 哎，我想问问主任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家老人90岁了，卧床，他在去养老院之前呢查出来有丙肝，然后呢去医院看了一次，开了一次药，然后老人对这个特别抵触，所以说后边的那后续的验血也没有验，也不知道他是好了没好啊，我们也不太清楚，然后现在一直对这个特别抵触，我就想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作为我们在家里边嘛，养老院去不成了，在家里我们要伺候他，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呢？有没有传染啊？或者是他，我们怎么样对待他呀？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这个病呢，在去医院的时候呢，大夫问了我一次，说 他的抵抗力强不强？我说抵抗力不是特别强，但是他脑子特别清醒，卧床嘛，就抵抗力不行。然后说他还好，那样还好，他不是处于发病期嘛，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我就想问问主任，就这两个问题。
1: 好的，您刚才说老人家九十一岁了哈？
2: 对对对。
1: 哦，他特别抵触，指的是抵触治疗吗？
2: 抵触治疗，也抵触他，因为去养老院之前知道的这个事儿，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得的，是什么时候，对，有这个。
1: 好，我们请荣主任给这位听友来解释一下啊。
0: 这位听友哈，首先解答您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关心这个在生活中怎么跟老人去相处是吧？这个呢，首先前面也给咱我已经讲到了哈，饼干和乙肝是一样的，它是一种可以通过血液传播的疾病，就是只要是没有这种血液的暴露，生活中一般的接触它是不传染的。包括咱们给老人生活在一起啊，一起吃饭呐、用餐呐、就是包括
1: 都能正常，
0: 对，哎，对，这些都是
1: 正常
0: 的，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可能就是当老人有伤口啊、有血液暴露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咱们可能是需要注意一些，包括像咱们平常说的，不要共用牙膏啊，不要共用牙刷呀啊，就是这种可能会造成出血、黏膜损伤的这种情况，不要出现。一般正常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不知道我这样解答您能不能明白？
2: 我明白了。
1: 放心点。
2: 那我们跟他现在就是分餐制的，他拿他的餐具，我们拿我们的餐具。然后呢，去医院看病输液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小心。再有一个呢，就是我想知道，就是他这种病发作的时候会怎么样，会间断的发作吗，还是怎么样？他吃过了一期药了已经，但是后边的验血没有吗？
0: 您吃的指的一期的药吃了3个月呢，还吃了6个月？这个
2: 吃了大概我想一下，就是办了一个门特，然后吃了三个月2个月，我记不太清了。
0: 是这样，丙肝的规范化的治疗呢，如果是在没有肝硬化的情况下，其实3个月就是一个疗程了。大部分的病人通过规范化的治疗，丙肝是可以治愈的。如果咱说那个咱家老人已经吃了3个月的药，有可能他就起效了。当然，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做个检查，是吧？
1: 再验个血。
0: 哎，对，再验个血，然后抽个血化验一下，就是看看这个还有没有这个病毒。是吧，这个可能是最稳妥的一个方式。另一个就是咱们在生活中您也是比较关心，我怎么判断他就是有没有治好呀，是不是又复发了呀？
2: 对，是，我特别关心这个。
0: 其实您这个关心我也能理解哈。确实在临床上就是在很难去判断它有没有复发，因为很多时候病毒它又去复制了，病人是没有症状的，那什么时候会有，就是它比较严重的时候出现了急性这种炎症的一些爆发的一些情况，转氨酶极度的升高啊，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症状，会乏力啊，不想吃饭呐、或者是出现了黄疸、眼睛黄啊、皮肤黄这种情况。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不检查的话，咱们确实从症状上没有办法去判断出咱们这个吃药有没有效果，这个丙肝有没有治愈，有没有治好。
2: 哦，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必须得验血才能够知道它是不是治好了还是又复发了。
0: 对，
2: 这个意思。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的。
2: 这个意思啊。好了，行，谢谢主任，我明白了。
1: 好的，
2: 这两个问题。
1: 好的，
2: 谢谢。
1: 好，祝您健康，再见。
2: 再见。
1: 好嘞。好啊，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接听一下一线朋友的电话。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3: 哎，那个主任，
1: 哎，您说吧。
3: 那个老头啊，老摸插体哈，在室内插体，插出来那个血管瘤，10×14厘米，有事吗？
1: 您这个血管瘤是在肝上是吗？
3: 啊，在肝上，对，血管瘤。
1: 好，请您跟我们的荣主任给您解释一下啊。
0: 首先阿姨，这个10公分的一个血管瘤哈，这个已经挺
3: 大。10到14， 10厘米。
1: 嗯，
0: 哦，10厘米左右的一个血管瘤，这也挺大的血管瘤了。嗯，这个血管瘤呢，在肝脏上的话，嗯，是这个大小是可以治疗的。但是您也不用太担心，它虽然叫血管瘤，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良性病。
1: 嗯，
0: 啊，基本上它是不会发生恶变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大了以后要建议您去治疗呢？因为这么大一个血管瘤，就害怕它一旦破裂，它就是大出血了，可能就会危及生命了。
1: 嗯，
0: 您能明白吗？嗯，
3: 哦，
0: 嗯。
3: 得把它切除是吧？
0: 这个治疗方式的话，一般是两种，一个可以选择然后介入治疗，它的治疗方式就是通过血管啊，然后去栓塞这个血管瘤，这是一种治疗方式，可能损伤比较小。
3: 嗯、
0: 另一个可能就需要外科手术干预去切除这个血管瘤了。
3: 哦、
0: 嗯，
3: 还有，它有肺气肿，有点肺气肿，
0: 嗯，
3: 那怎么治啊？
1: 这是呼吸系统的疾病了，啊，您可以接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过两天再把这个主题介绍给您，行吗？今天我们荣主任是肝的、消化的，好吗？
3: 啊，好了，谢谢。
1: 好嘞，哎，好的，就这样，再见，嗯。好，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互动啊，我们再选取几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他说他的哥哥，亲哥哥 当年呢是得过肝炎，然后就是肝硬化、肝癌这三部曲啊，很年轻，才4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0: 哎呀，
1: 还想问，今年我已经66了，我患肝癌的几率大吗？这个问题也真的是很扎心啊，但是呢他确实是高危人群，因为这是直系的嘛，他的亲哥哥。
0: 对，
1: 但是呢您给他一些建议吧，他这种情况我相信有点紧张。
0: 他的意思是不是他有乙肝？
1: 他没说他有乙肝，但是他就说今年。哎呀，那这位朋友，如果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呢，您可以给我们再完善一下您的这个情况哦。没有乙肝，他没有乙肝
0: 哦，没有乙肝哈。
1: 嗯、
0: 那没有乙肝，您就是跟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患肝癌，您就有点多虑了，
1: 有点远了，
0: 对，有点多虑了。
1: 对对 对, 对, 对、嗯，
0: 就您这个高危的因素也都是没有的，是吧？
1: 嗯、
0: 就是您亲哥哥是因为这个乙肝、肝硬化、肝癌，但是您是跟这个肝病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没有乙肝的是吧、
1: 嗯？
0: 是健康人群，所以这个您就确实。这是跟普通人群是一样的，他不会说有多高的这个得肝癌的一个几率。
1: 对对对，但是呢前提呢，因为您60多岁嘛，如果您对于自己家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传承有担心啊，您呢可以呢还是定期的可以做一些相关的筛查和检查，我觉得是可以的。
0: 对
1: 对，因为今天呢荣主任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个误区的同时呢，提到了必要性的这些检查。有的朋友说哎呦记不住啊，挺多的，那咱这样好，正好就着这位听众朋友他提来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也请呢荣主任呢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介绍一下啊，到底该怎样科学的做好肝脏的检查啊，相关的检查，哪些人群，比如说高危人群或者是普通的人群，还是哪些特殊的人群啊，我们都应该做哪些类的检查？主任
0: 啊，可以。那个我今天呢对于这个检查来说的话，把大概分成三类人群哈，
1: 三类，
0: 那个第一类呢，就是普通的健康人群，只要每年常规的体检，只需要做基础的肝功能、肝脏彩超、乙肝五项的筛查，就能排除绝大多数的基础性的肝脏的问题，适合这种上班族和中老年的这个普通的体检就可以了。那
1: 乙肝五项彩超和肝功能是吧？
0: 对对对对，肝功能、肝脏彩超，
1: 大家好好记啊。好，继续。
0: 第二类呢，就是脂肪肝的一个高危人群，包括肥胖的、久坐、爱吃甜食、爱吃夜宵、高血脂、糖尿病、长期熬夜的人群，这样的人群呢，可能普通的体检就不够全面，他就可能需要做一些脂肪肝相关的，包括前面提到的肝脏弹性的检测，除了这些以外呢，还要做代谢指标的一些检测，包括血脂啊、血糖啊、胰岛素抵抗啊这些，我们来判断它脂肪肝的一个分级和肝脏损伤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指的这些有乙肝、丙肝病毒携带的人群，有这种肝癌家族史、长期酗酒的这高危人群， 那么他这种普通体检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我们就需要必须定期的精细化的复查。这个类人群呢，就建议到这个专科门诊就诊，完善一些像这个病毒定量检测、乙肝五项的定量、肝硬度的检测、甲胎蛋白、肝脏彩超，做好这肝癌的早筛和病情的评估。所以重点我要告诉各位听众呢，就是我们科室呢是一个，就是对于肝病来说，我们是一个检查比较全面诊疗的一个科室了。

0: 包括老百姓能接触上的临床上所有的肝病相关的化验呢，影像学检查，肝纤维化的评估呢，
1: 嗯，
0: 肿瘤的早筛，我们科室全部能够开展。
1: 嗯
0: 嗯，而且普通的体检、脂肪肝的专项筛查、乙肝的治愈评估、高危人群的早筛，我们可以在我们科室一站式完成，也可以进行报告的解读、诊疗方案的同步的给出，所以也是很方便的。
1: 嗯嗯，太好了。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观点啊，您不管是确诊不确诊啊，是乙肝的患者，那么每年的例行的体检检查有一些项目您就是可以随时的来做，这样的话来评估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肝脏的情况。但是如果您已经明确了，比如说有脂肪肝或者是有乙肝，那么您就可以对标不同的啊，这种专项的检查来进一步的啊去评估自己现在肝脏健康的一个程度。那么有问题一定赶紧和专业的医生来对标，下一步该如何进行管理和治疗。治疗很重要，因为呢我们说这个肝脏呢它承担着我们身体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如果它伤了，那几乎对我们整体人来讲呢损害就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我们想呢更多的朋友呢还是建立在因为对自己的这个肝脏的情况，甚至很多朋友他好多年他都不知道自己曾经得过肝炎，也不知道自己是携带者，他觉得自己很正常也很好，可能就是偶尔的，就像刚才我一开始说的一个体检，这个体检可能是为了别的事儿的一个体检，诶，发现自己啊是肝炎患者，一下子就觉得懵掉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呢平常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变化的同时呢，必要的检查科学的去进行，好吗？大家有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那这里呢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听到荣主任多次提到的啊，就是很多人呢说这个肝纤维化呀，然后就会变成肝硬化啊，我们说一旦查出这两种肝病是不是就完蛋了，绝症吧啊，您能不能给区别给我们讲一讲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不同，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前后关系，导致肝硬化或者是肝纤维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嗯，那肝硬化呢，首先它就不是突然间出现的，
1: 嗯，
0: 它都是慢性肝病长期的放任不管，反复的损伤，然后导致的这种纤维化。那么纤维化这个程度不断的加深，就可能出现这个到一定程度加小叶形成了，我们说就是肝硬化了。嗯，它这些肝脏损伤的原因呢，就是很多疾病了，包括乙肝病毒的长期的复制啊，然后脂肪肝的常年的不干预啊，反复的药性肝损伤啊，都可能是诱发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一个核心的原因。那么这里大家记住一个关键的一个知识点哈，就早期的肝纤维化是可以逆转的，但是一旦发展到中晚期，出现了一些并发症，时代长了，这就出现腹水了，小伙子出血了，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不可逆的，所以如果早期没有及时干预，后续出现这个致命的并发症了以后呢，它的治疗难度就非常大，费用也非常高，预后也非常差，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呢，就是针对这种肝纤维化、肝硬化的一个防控和治疗呢，我们也有科室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诊疗体系。从源头防控来说呢，像我们乙肝治愈门诊和脂肪肝的专病的门诊呢，也可以从这个就可以说是治根的情况下，杜绝这种肝纤维化的进展。所以对于已经出现这种肝纤维早期肝硬化的患者来说呢，我们科室呢也已经开展了这规范化的抗纤维化的治疗，保肝抗炎病因的靶向治疗，来定期监测这个肝硬度的一个变化，最大程度呢可以逆转早期的损伤，阻断病情的进展。对于这种世代长期，就是已经发展的肝硬化的比较中末期的这样一个状态，世代长期的肝硬化出现这种像腹水呀、黄疸呀、出血了这种比较严重并发症的病人呢，我们科室也是具备一个成熟的一个救治能力的，可以开展这个腹水的引流啊，包括内镜下的止血呀，保肝退黄啊，对症治疗，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可以很有效的去控制这些并发症，来延长患者的一个生存期，提高他的患者的一个生存质量。
1: 太好了，分门别类啊，把我们这个有肝脏类疾病的患者啊，可以说是安排的明明白白。我们节目进行中，有听众问了个问题，他说：“主任，这个小三阳的患者在什么情况下通过治疗可以转阴？”小三阳，因为我们知道大三阳呢就是明确的乙肝，那小三阳应该算叫做乙肝携带者是吧？

0: 是吧？应该是可，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来明确定义这个小三阳和大三阳的。那小三阳患者他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治疗转阴的呢？
1: 是这样，乙肝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治疗的一个就是一个标准
0: 指南
1: 啊，对，一个指南，一个治疗的一个标准。
0: 嗯，
1: 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治疗呢？对于小三阳的患者来说的话，我们还除了像这乙肝五项已经查了哈，是个小三阳对吧？就是一四五是阳，是阳性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咱们还需要做一个是肝功能的检测，还要做 DNA 的定量，还要仔细去询问他，有没有这个家族史，有没有肝硬化，有肝癌的家族史，还要结合这个患者的年龄。我们去综合去评估它，根据这些指标，当然还有前面提到的肝脏弹性的检测，看它肝硬化肝脏这个硬度肝硬度的这个指标，所有这些指标我们综合在一起来去判断它现在需不需要吃药，是采取哪个治疗方案。当然这些指标出来了以后，我们也可以去判断一下它有没有这种乙肝临床治愈的这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有没有，我们来给它制定一个它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是它现在目前只是单纯一个携带一个状态，是不需要吃药的，还是 DNA 已经复制了或者合并了这种有纤维化的情况，或者合并一个家族史的一个情况，年龄超过30岁等等这些情况的，如果有以上说的这种情况，我们还是建议他要治疗的。具体治疗是采取口服药物，还是用其他的一些乙肝临床治愈打干扰素的一些情况呢？我们要就是要根据他的情况去具体去判断。
0: 其实我理解，就是你无论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并不会因为你是大还是小，所以在这个临床治愈这方面就会省什么步骤，是吧？
1: 都要完善检查，
0: 都要完善检查。对，而且呢，你即使是小三阳，也要看你是不是具备临床治愈的这些条件。
1: 对，
0: 其实治疗的手段跟大三阳患者的手段其实应该也算是差不多的，对吗？
1: 对，
0: 是的。好，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我们有希望，至少有希望。大家呢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个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和疾病啊。有问题呢，您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信息满满啊，干货满满。那最后其实我们也是应很多的听众网友的需求吧，因为大家都说了，世界肝炎日，我们最终目标是消除肝炎。那么怎么养肝护肝呢？很多朋友很想听到这个真正的养肝。刚才主任说了，所有的养肝护肝片都不能吃，因为没有用。那真正养肝护肝的办法有没有？给我们在最后总结小结一下好吗，主任？
1: 好的。其实那个网上关于养肝的方法，五花八门哈。
0: 对。
1: 但是很多都是误区。其实最科学、最实用、零成本的一个养肝方式呢，就是以下我说的几种了。首先明确啊，没有任何一款的养肝茶呀、保健品呐、偏方能够修复这种受损的肝脏。真正的养肝呢，就是改掉这种伤肝的习惯。那么第一呢，就是严格戒酒。酒精呢是第一级的一致癌物，它直接损伤肝细胞。没有就适量饮酒养生这一说法，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哈。第二呢，就是戒掉这种高糖啊、高油啊、高脂的饮食，拒绝奶茶、夜宵啊、油炸食品，减少肝脏这种代谢的负担。第三呢，就是杜绝长期的熬夜。就11点以后呢，是肝脏的一个修复的黄金时间。长期熬夜会持续损伤肝细胞。最后一条就是拒绝滥用药物。保健品呢，这些都不能吃哈。就是正规的是可以的哈，但是不能随便吃哈。另一个就是不乱吃偏方和药酒啊。这个就是最科学的一个养肝的一个方式了。当然，不同肝病患者养护方式可能是不同的。脂肪肝患者的话，我们就可以要让他要科学的饮食是吧？就适量的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呢，乙肝的患者，我们就建议他规律的作息啊，避免劳累。最重要的，定期复查，一定要规范的用药。我们乙肝治愈门诊呢，也会全程指导患者的日常的这种复查呀，然后避免生活不当导致的这种病情反复啊。另一个养肝的核心就是少伤肝，定期查，规范治。定期到这个门诊去评估，比任何的这个养肝产品都是管用的。
0: 哎呀，太好了，谢谢荣主任啊。我们在最后请荣主任介绍一下自己的门诊时间吧，好吗？
1: 那个我的门诊呢是每周五和周日的全天，是我的门诊，
0: 每周五和周日的全天。大家呢有问题啊，比如说您之前在什么地方验了个血。

0: 一定要提升这种啊健康的理念。我们的肝脏很辛苦，我们要好好的爱它，保护它。反正我打算今天早点睡觉了，因为我对于我自己的肝脏就不太友好啊。长时间的这种熬夜生活确实压力也很大。我们一起来早点睡觉，早点休息啊，戒烟戒酒，保护好大家的肝脏。再次感谢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希望今后有机会啊，能够带着我们消化中心的医护团队啊，给我们的听众网友继续来科普有关肝脏疾病的常识。谢谢，谢谢荣主任，再见。
1: 谢
0: 再见，
1: 谢。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陈露，今天来说说如何开启手机地震预警功能。地震预警功能非常重要。提前几秒钟的预警都是紧急避险的宝贵时间。如何第一时间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呢？第一步，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公众号。第二步，点击预警服务。第三步，点击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不同品牌型号的手机有不同的设置路径，通常都是在设置手机管家页面中。除此之外，我国部分地震多发地区的居民家中还安装了地震预警系统专用终端，它就像是一个小型的电视屏幕，一旦地震来袭，地震波抵达倒计时等预警信息就会出现在屏幕上，提醒用户赶快避险。我们需对接收到的地震预警信息进行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4: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5: 嗯，
4: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这人呢就得嘴勤着点儿，尤其是我们这行啊，你总得保持着好奇心，嘴得勤，勤问啊，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吗？今儿啊，我下午接了一通电话，一位90岁高龄的老太太啊，跟我人家就本来就是确定一下这个花茶的电话号码到底是多少。我呢就多问了一句，我说您这茶喝着怎么样啊？啊，不错不错，已经订了好几回了。我又多问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也从小就得喝花茶吧？是呢，从小啊喝花茶方便，就喝广裕茶庄楼下，方便专供，还都是好花茶，所以养的这个喝花茶的口啊有点高了。哦，广裕，我记得广裕不就滨江道吗？劝业场那儿。所以我又多问了一句，我说您是住劝业场附近吗？老太太跟我说，我呀，我住劝业场楼上。怎么着？我说劝业场里头还住过人。我又多问了一句，结果问出金马驹来了。老太太说了，我父亲呢，解放前就任这个劝业场的总经理。哦，我说那不是高渤海高兴强？不是，他老太太说那是东家。他说我爹是受聘在那儿当经理，一家人呢就住劝业场楼上了。好嘛，你看看，问出金马驹来了吧。就是跟老人家们聊天呢，往往你多问一句可能就有收获，就有故事啊。尤其是和老太太老奶奶们聊天，更是这样。这个女性啊，她往往性格好像是不是，反正跟男性她不一样，是吧？这视角也不一样，性格呢就内敛，反正你不问她她也不多说，是吧？包括日常参与节目咱也能看出来，似乎还是以男性啊老爷子们居多。你看这倒也符合过去的这个社会风气啊。你看现在的老奶奶，当时那不都是小姑娘吗？小姑娘是吧，在这个七八十八九十年前，家大也不太让到外面这儿瞧瞧那儿看看的，胡同口听老爷子们聊天那都小小子儿，是吧？少有小闺女的身影，最多就是家长呢带着去园子里听听戏呀，看看杂耍了不地了。所以那天我又多问了一句，我说老奶奶们小时候到这热天儿都怎么消遣娱乐呀？是吧？不能下河游泳去吧，对吧？哎，周清音老师不就想起了下雨天买崩豆，是吧？跟兄长一块做这个刷崩豆的游戏吧。那么和周清音老师算同庚，也91岁的邢淑琴老师也想说两句。
1: 说了一个摊碰豆，我这摊碰豆跟他不一样，他那个就是好像吃一边多呀，两个人玩啊。然后奔敲果看谁的多，然后谁投一个坛。我这是嘛呢，随便你出多少，不能叫人家知道，但是最少不能少过五个。你能出一个，那你准得赢一个走。不让人家知道啊，我出我也去赚十个，你也去赚20个。然后赚住了用食指杵在当中。说嘛呢，出的多赢的多。赚了钱买饽饽，然后把手心都敞开，看谁的多谁就投一个，第二个按数走，一个一个，然后接着摊的时候你摊多少是多少，摊不上然后就换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摊不上换第三个人，最后把这些个都摊的差不多了就算结束了，看谁的多，是摊多少自己落多少，然后再来第二把，出的多赢的多。再说这个，这是一个跟他基本上反正都是摊，但说的方法不一样。再有一个呢，我们得十来个女孩子分成两队，要求一个人，这个五个人就说了，我们要求一个人，我们要求一个人。对过那几个孩子就说，你们要求什么人，你们要求什么人，我们要求李娟，我们要求李娟，他说什么人来同他去，然后他再报一个名字。

0: 子，王文同他去，然后两个人比，看谁的力量大。大伙儿都看这俩人有一个印儿，两人那个脚，都用实脚对上了，然后手呢互相的来起来，看谁把谁来过来，看谁的力量大。假如说我要求一个人，我没把他来过来，我就算输了，我就上人家那队去了。来过来，我们这队就算赢了，他就上我们这队来，这就比赛看谁的力量大，你知道吧？这是一个玩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我们那些小时候住在胡同里头，不有十字路口吗？有四个墙角，然后呢有四个人站这个墙角，有一个人呢在当中，他就看呢你呀，这四个人必须得经常的换墙角，你不换你光站那儿那不行。当中那个人呢就看你们谁换，他就抽棱子，你一活动了他就赶紧把你那个脚给站上了。假如你总不动也不行，总不动那就玩不成了。所以你一活动，哎，那个人就赶紧站，所以大伙都抽棱子换，趁他从那边就换。我们还玩这个站枪脚的。还有一个玩法是家里头拿扑克牌，这个必须得有三个人以上，两个人不行。扑克牌啊，大伙都分开了，分一边多，然后抽出一个去，谁也不知道这是多少。然后第一个抽第二个人，第二个人抽第三个人，第三人抽第四个人，抽有对就拿出去。最后哎呀就抽不上来，最后看看谁最后剩的那个人跟这个扣下的这个一边多，谁就算输了。反正我们那些玩的人好多了，嗯，我就先说这几个吧，啊。
1: 哎，这些女孩子的游戏呢，反正听起来就温润啊，温和些，不像小小子们一会儿踢球了，又一会儿又摔跤去了，是吧？这个是不是在家也得学一些这个女红啊、女工啊？啊，风风连连绣个花什么的，这是咱想象啊，织个毛活，哎，反正我小时候玩，我母亲这一辈人，基本上我看都会织毛活、织毛衣啊。这是必备的技能之一了，是不是？哎，而且是全民织毛衣啊，这个针法元宝针啊，那个针法挺好玩。做衣服都自己裁样子做啊，所以家家啊都有个缝纫机啊，做怎么样放一边，反正家里的女士们都会点啊。你看这一点儿，你说能不能跟天津的这个棉毛纺织原料比较容易得到关联上？啊，天津的这个轻工业里啊很发达，上青天嘛，支柱产业之一就是轻纺啊，棉纱、棉布啊等等吧。哎，这个咱知道这个棉一、棉二、棉三、棉四，这都是大厂，那小厂子跟这相关的啊，那遍地都是啊。又有这么多的棉纱庄供货供原料，对吧？竹竿巷里就24家嘛。赵金泉先生啊，今儿说说竹竿巷里实力最强的这么四家。
2: 今天啊，咱们就聊聊24家棉纱庄的前四个龙头纱庄。这个四个纱庄呢，是号称民国时期的这个棉纱业的这个天花板。一个呢是龙顺号人记，另外一个呢是瑞兴义成记，第三个呢是同义兴，第四个呢是龙聚。那么咱们就从这个龙顺号这个人记棉纱庄开始。它呢坐落在这个竹竿巷中部小新街口，这个地点呢是没问题的，地点也很确切。它呢是相思边家的这个买卖。边家呢为什么称为这个相思边家呢？原来啊，这个边家是在江苏常州武进人，康熙年间呢迁居到咱们天津。边家的第三代呢边家祥，在老城里呢户部街浙江相思的南面就定居了下来。浙江相思呢就是后来的这个浙江会馆。到后来呢，边家呢逐渐就声名显赫了，成为呢天津这个八大家之一。

0: 因此呢，相思卞家这个称号呢，在民间呢就逐渐的流传开来了。到了这个嘉庆年间呢，卞家呢就入住这个祝儿巷，先是呢对这个棉纱、土布和南方的这个货物呢搞批发，一方面呢靠着南运河的漕运，另一方面呢靠这个银号这个融资，所以呢很快的就成为这个棉纱行业的这个龙头老大了。从1900年呢到1936年呢，这个时期呢是龙顺号的这个鼎盛时期，它呢发展成为的华北顶级的这个棉纱批发商，在上海、日本的大阪还设立了分号。另外呢，它这个商号呢坐落的地点也特别好，咱们以前讲过啊，它是竹竿巷16号，就在小新街的这个东北角，它呢通过这个小新街直接就通到了真市街，而且它的商号呢宅院呢也很大啊，前后院呢也都到真市街。后来呢在这个棉纱生意兴隆的时候呢，边家的后人呢就边树荣啊依托这个龙顺号这个棉纱的产业积累了雄厚的这个资金呢，那么就在这个真市街的创立了这个龙顺荣这个药庄。药庄呢坐落在真市街的中部的南侧，斜对面呢就是他们这个棉纱庄的后门，东西呢紧邻呢广东的这个潮汕人开的这个潮驿站。这个潮驿站呢整条这个胡同呢又呢通往北马路，边家的生意呢从地理的环境来讲叫一个四通八达。竹竿巷这个棉纱商贸呢为这个药业呢提供这个资金的支撑，药业呢又为这个商户呢提供这个药材丸散服务啊，这个东口的二号呢又有这个药庄售卖药品，还有这个行医诊治，一时间呢成为这个名副其实的竹竿巷的商业龙头老大。到了1937年呢，天津沦陷了，漕运呢这个海运呢这个主线呢都受阻，原材料呢也都暴涨，这个龙顺荣呢就开始呢走向了衰落了。战后呢重心呢又向这个租界呢转移了，但是呢一个是龙顺荣，一个是呢郑兴德，这两个商号是竹竿巷保留延续至今仍在经营的这个两个商号，其他的不管当时多么有名都淹没在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再说呢就是竹竿巷17号这个棉纱业呢是排行第二的这个瑞兴义这个棉纱庄，它呢是1906年创立的，起初呢不在竹竿巷内，是在顾义街，由呢范竹斋、金桂山、潘耀庭合伙创办，1913年呢才迁入了这个竹竿巷。它呢坐落在位置呢也是特别的好，介于呢15号的这个福泰打包庄还有16号的龙顺号这个棉纱庄之间，是这个棉纱这个交易最核心的这个中段片区。它的合伙人呢是金桂山，而金桂山呢他们呢又开设了这个晋丰银号，就在这个竹竿巷这个他这个棉纱庄的对面的18号，也就是呢后来咱们说这个16号这个大院内。这个晋丰银号呢是这个瑞兴义的专属的金融配套银号，可见他在这个生意上呢在竹竿巷呢也是没法比的。老板呢叫范竹斋，也是个呢传奇人物，北洋纱厂的这个创始人。金桂山呢也是咱们天津近代的著名的民族资本家。竹竿巷呢多处的银号呢他们呢都有股。第三个呢咱们就说这个童逸兴，他创立的时间呢1913年，创始人呢是范竹斋，是咱们天津东丽的范庄村人。这个棉纱庄呢主要的经营呢是高端进口的这个细纱，印染呢这个坯布，而且呢主要是批发业，上海的纱厂呢长期供给他的货源， 晋商、鲁商也是他的这个大供货商。他在呢这个1913年到1929年这个期间，在竹竿乡，他的纯盈利就300万大洋，成为呢北洋纱厂这个大股东。他还在这个金融房地产方面的投资，曾在这个法国呢惠理银行担任这个华账房经理。他呢还开发建设了这个竹园里、大安里、大庆里等多处房产。除此之外呢，他还特别呢酷爱这个书画，曾经呢，资助这个画家张大千在天津旅居，号称这个天津商界的个儒商。由此呢可以看出，在竹竿乡能撑得起一片天地的，都是了不起的这个富商巨贾。第四个呢，就是龙聚星棉纱庄。这家棉纱庄呢，是龙顺浩的姊妹商号，它呢也是边家的。它呢主打这个平价国产粗纱、土布批料，它把这个供货呢下沉到县一级的市场，与这个龙顺浩形成了高低搭配。主要呢供货面向这个河北省高阳、正定，还有石家庄、张家口、大同、绥远、热河各县的这个布庄和乡村的一个织户，薄利多销。这一个时期啊，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因为这几个棉纱庄呢，带动了整个竹竿乡的这个棉纱业的发展，以及呢，民国时期呢，对天津纺织品生产的这个地位提升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这些呢，新富豪们呢，形成了天津的这个新八大家。这里呢，有没有曾经这个竹竿巷这个棉纱庄的这个后人？建议您呢，参与节目来讲一讲，比我呢，在这瞎白乎呢，更有这个说服力。
1: 好，赵先生，这个连续讲了那么多天呢，最后终于发出点号召了啊，就是希望其他听友也介入呵呵这个竹竿巷的话题。比方说，哎，我想到就是昨天，又提到那位竹竿巷里的严大爷啊，严大爷这么能耐，他的后人如果能听到啊我们的节目，有人还在回忆您家老爷子，是不是能给我们多说两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位故人啊，尤其是像严大爷这个年岁的老天津人，在我们眼中，至少在我的眼中，那身上都带着传奇之光啊，是吧？保不齐这位严大爷就不是凡人。您琢磨吧，解放前在竹竿巷真市街这一带能混得住，那肯定得有点能耐，对吧？期待大家的参与啊，参与节目联系我，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166-026-75331。任何话题，您说出来一二，就可能引出三四五六七八啊，要不然您不说，也收获不到更多的内容。哎，杨士山先生是我们的榜样啊，但凡有话接，必然聊点儿。昨天听有位刘景禄先生聊到这个八里台、七象台路这一带，曾几何时的田园风光，引得杨先生呢也聊两句。
2: 昨天那位刘先生说的那个八里台那一带田园风光的那个事儿，我回应几句。在气象台路和营口道交口的那个位置，原来那儿有一个村子叫河行村，有大片的土地。它这片土地呀，是小南河呀一个叫火明德的人。这个火明德呀，1970年曾经那叫疏散呢，是他的情况可能叫遣送，就到了小南河的九队了。我是十队，他是九队。在一次出大队杂工的时候，坐那儿聊天，他说我就是小南河的人，跟小南河的老伙计是一家子。但是他那个字儿呢，跟老伙计是对不上的，火明德跟谁也对不上。我说那你家谱的字儿对不上，你就不能是小南河人了。他就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说鉴于我现在这个身份呢，我来到以后 德高望重的人家我都去拜访了，人家都不认。为什么？我们家这个出身呢太糟糕，给打成了逃亡地主，人家谁能认我们？但是我们是正根正叶。他说他爷爷那辈，也就是说是比霍元甲还要再早一辈的时候，他们就从小南河去了这个叫河兴村的这个地点，他们是那儿的那个村的创始的人家之一。那也就是说清末民初那个地方是没人的，是怎么？但是他说了一个啊，他说那个地方也是土车老刘家的地，应当就是他爷爷辈人在那儿就是买的这个老刘家的地，以他的为主成立了一个村儿，就叫河兴庄。为什么叫河兴庄那都没说，因为他那阵儿身份也不老好的，跟他说话也有所避讳。就是说有很多大户人家在清末民初的时候租建的，对土地不是特别感兴趣了，他就不如做买卖，比如说粮食生意啊、盐道啊等等，这些来钱快，所以对土地哈、租建的失去了兴趣，就有卖地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就是那个大户人家到后来出来不孝子孙，哎，败家了，大量的卖地，那年头就是撒过俩枣。他们在那儿的地方圆周围那一片哈、他说得有10000亩地，他的祖爷爷就是从小南河到那儿去的。当年呢我20多岁，这个霍明德那时候就得有40多岁50来岁了。这一片地他有那么一段来龙去脉，但是年头多了是不是准我就不知道了，把这段说出来跟大伙分享吧。
1: 我的体会啊，就是对于土地的态度确实是年代不一样，还有这个地域不一样，人们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就是我曾经采访过我的亲姥爷啊，我姥爷1913年生人呢、我姥爷的父亲祖父曾经都是养大漕船的，阔，我姥爷说他父亲高二爷阔财主。我说那阵儿那么有钱，没买点地建点房什么的。我姥爷说什么呢？哎，那阵儿土地不值钱，没人要，有钱都置大船，那才是来钱的道了。你看我考虑啊，现在回忆，这就是啊这个水汉大码头这里的人们他的这个经济理念。哎，河兴村，河兴村杨先生听人说过啊，最早是土城刘家的地，后来是霍家人，估计也得是清末啊买过来不少，然后呢在这儿就成村了。可为什么叫河兴村呢？是吧，总之这是杨先生呢听来的，提供个话头吧，看看有没有其他听友知道河兴村他早期的成村建村的情况。这个地名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儿哈，其实呢还有保留，是不是现在还有个公交站名叫河兴村站呢？就是我们电台楼底下这块儿，是吧？公交站，公交现在是示威了啊，说白了就差着了。想当年那可是好单位啊，好工作嘞，开大公共多威风，福利待遇也好。所以说当年啊，在尖山那边的这个公交二厂刚建的时候，就前两天这个谁翟莹不提吗？公交二厂在土城啊、尖山这块儿，说当地人能进这个公交二厂里工作，那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咱还是接着听杨世山先生说尖山村与八大里。
2: 这个八大里啊，据那时的老人说啊，53年刚一兴建的时候，就是省级版的改造型的工人新村。紫水道以北的这块地方原来都属于东楼，都属于东楼的土地，紫水道以南就是那个红砖里、什么光明里、红霞里那边，就属于尖山了。尖山村呐、逐步的就被这个八大里给包围了。离他们村里最近的吧，就是红霞里。 尖山村那个高台上呢是没有盖楼房的，就在他那个尖山村那高台的下边东门那哈有一个独立的楼，那个楼啊不知道叫嘛名字，那个楼我进去过，那个楼是天津广播器材厂的宿舍楼，那土车那跟前有一个棉四的二宿舍，原来那跟前有一个天津广播器材厂，是那个厂在那儿有一栋宿舍，那个楼啊是不是就是李月成先生说的那种式样，叫赫鲁晓夫青年楼什么的，他那可能也是三层楼，我忘了啊，三层四层。进去以后大通道就像那个医院的学校那种一个大通的楼道，两面都是居室，好像还有一个专门的叫盥洗室，那屋里都是水管子。82、83年时我进去到那个楼里去找人办事儿，在那盥洗室里头又搭了一个独立的小木头屋，有门有锁，开开门那里头有个洗衣机，那个洗衣机有专人管理，谁洗衣裳到那儿登一个记呀、啊、那花钱不花钱的就不知道了。当间一排水管子，两面的水龙头，那一个大楼道里头可能一共两个还是三个厨房，三个厕所，都是那种公共的。尖山村的人呢对八大里是非常感兴趣和有好感的。为什么有好感？就是曙光里那地所谓的八字楼，八字楼对着就那红光公园，那跟前啊商业是非常繁华的。原来在八大里建设以前，尖山村的人买东西两个去向，一个是土车，但是土车它的商业网点并不发达，怎么办？就都是奔东楼，东楼所谓十八街那一带，那是足够繁华。尖山村的人那个时候都是上那儿去，就多走一半的路。尖山八大里啊给尖山村呢又解决了好多青年农民转业几个大的方向，一个是河西商场后市汽车二厂，那个汽车二厂啊当年在那点地方是很轰动一地，但是汽车二厂严格的说应当不是尖山八大里的范围，因为它在解放南路以东。所谓解放南路，在1958年是由琼州道通到了威底道上大沽南路土车那一带，但是往尖山去那边就是土路，那趟路啊打原来就有土道，后来建八大里那哈就给它调支了，58年以后跟解放南路就通上了。那个汽车二厂啊就在解放南路的路东，当年哈这个厂的周围是一个环这个厂的那么一个大水沟，有铁丝网，那时候那厂啊我们看着很新鲜，就是那种所谓大屋顶的那种建筑啊，好像是钢靠色的墙啊，上头一个绿瓦大屋顶，就那种宫殿式那种屋顶，在东面它那个车库啊那房顶都是那种半圆形的，一个勒一个勒的半圆形的那么一个大屋子，当年就说那叫二厂。你看西南楼工人新村七段就叫汽车公司宿舍，实际就是汽车二厂的宿舍，那里头我小学同学啊汽车二厂一说哎呀人家很优越，就是礼拜日到二厂去洗澡，平常日子坐汽车有免票，子弟都有那种免票证。我曾经跟一个叫刘涛的同学上那个厂里头去洗过一次澡，一看那里头就是那年头说的共产主义，好的太奢侈了，比上宝兴池嘛的那个洗澡啊就方便多了，但是那里头没有那种池塘式的洗澡，都是淋浴式的喷头，那屋里的太讲究了。那汽车二厂因为那块地就是占的尖山村的地， 所以招工主要来源都是尖山村的年轻人，男女可是去了不少人，有那个。

0: 粗粗拉拉的，就是干点那个汽车以外的那种活，年轻的就都靠本子，开汽车或者是修理汽车，就是用尖山村人的话说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了，而且到那里去当工人，比去什么棉纺二厂、钢厂要好得多，待遇高。哎，从事那工作呢，开汽车和汽车有关的工作，那个时候就是很先进了。汽车二厂是最美最好的地方，那个村里去了几十号人，反正哈，尖山村的人对这个八大里的建设，那真是拍手称快。
1: 哎，尖山老村子是吧？尖山村对于八大里建设征用自己的土地呢，是拍手称快，很欢迎。一方面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工作，都进公交二厂了啊，多体面。还有就是卖东西、买东西更方便。它有个这个八大里啊，有个配套的小的商业中心吧，就算啊。这两天我看我们听友啊在微信群里头还提到啊，八大里曾经有一个糕点店挺有名。广受附近居民的欢迎，说在他们的内心啊，这跟那个卢庄的桂顺斋啊，也不次是吧？特别棒。不过现在这个门店这个店儿也歇业关门了啊。哎呀，就说现在很多老人家们啊，买点可心的零嘴点心，哎，除非你奔卢庄的桂顺斋，要不你还真不好找。怎么呢？因为市面上大多都是适合年轻人口味的，对吧？包括饼干，市面上大多数饼干啊，不是硬的硌牙，就是干的噎嗓子，吃一块呢还得喝半杯水就着。哎，咱啊，我给您宣布来一款不错的黄瓜籽粉饼干，这还真不一样了，您试试啊，一定得试试。它这个饼干是低温慢慢烤出来的，咬一口咔嚓一声，酥的不行，它不硌牙也不粘牙。哪怕是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还越嚼越香，嘴里全是黄瓜籽儿跟那个麦粉的本味儿，不涩也不干，还不发黏，酥酥的但又不油，有点甜味儿，不腻得慌啊！它用的都是东北黑土地的老黄瓜籽儿，营养呢比别的地儿也足。老黄瓜籽儿咱都知道呀，它这个补钙嘛，哎，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用麦芽糖醇。代替了白砂糖，所以这个东西你吃了，它还不升糖，也不齁得慌，价格还特别的划算，特别的便宜，4盒99块钱，只要现在下单，再免费送您3盒一模一样的，贵了包堆，一共是99块钱呢，带走7盒，两位数啊，7大盒抱回家一大箱子。每一盒里头呢是16小包，每包呢是2块饼干，哎，一盒16小包，给您7大盒，7盒99块钱，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越嚼越香，关键它还是高钙配方，补钙啊，每100克含钙786毫克，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边吃边解闷儿啊，还边补钙，补钙腿脚有劲儿嘛，对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还给您啊，货到再付款，400-999-0139，这多划算！回到尖山八大里也没这么实惠的饼干吃，哎，当年这老居民来讲啊，购物挺方便的，是吧？可是，对于也算是这片管辖的戴虎贤老先生来讲，当年买东西可是太不方便了。怎么呢？88岁的戴老先生今儿跟我说了，我呀聊这么一个八大里的啊飞地，好，八大里还出来飞地了。
2: 八大里有一块飞地，这块飞地在哪儿呢？在解放南路和珠江道交口的东边，当时有个化工局技校，这个技校的后面有一处平房，当时的名称叫做文革里。当时呢，化工技校的东侧有一条马路，小马路是土道， 土道的东边呢，当时还

0: 是壮丁农场的倒地，后来化工局东边呢那个倒地地区呢就变成了建筑公司的材料储存厂。这个地方呢离着八达岭最近也有个三五里地，但是呢它跟八达岭有的关系呢非常紧密。比如说户口，当时在温格里住的那些个平房里的户口都在土城派出所，粮食呢在金星里粮粮店买粮食，买煤呢也是在金星里那个煤厂买煤，当时我们只能从厂里借手推车从单位到煤店买煤装上煤，沿着解放南路珠江道拉回温格里驻地，这一趟呢得少半天的时间的。买蔬菜副食呢在红霞里副食店，一开始呢没有本什么不要本什么就在那儿买，后来呢凭本供应啊就在花在了红霞里那一片，下班以后呢奔红霞里副食店买菜然后回家。后来呢在温格里开了一个粮店，这就方便我们不到这个金星里粮店去买了。红霞里的副食呢不定期的周日啊休息日啊给我们送菜到温格里，在那儿买菜，尤其是国庆节春节有一些特殊供应的也供应我们到那个温格里那儿的，给那儿供应我们。当时住在温格里的交通工具呢，因为新搬去了都是新住户啊，自行车都很少，一般就是坐96路五轨，从中江道坐到了红霞里或者是红卫兵商场，当时就是那些大沽南路吧，到那就下车以后再走到我们厂的前门或者是后门。当时呢有一些因为有了小孩的那个家属呢做了一种挎斗把孩子放在那里面，当时这是一道风景线，一到上班的时候温格里那出来了好多都是这种挎斗的自行车，一直沿着珠江道解放南路右拐到厂里了。我是68年底到69年初厂里分配了温格里一间平房，一开始呢什么都没有，只是一间房子，那孤零零的，那么广播是12排房，渤海无线电厂是两排三排我忘了，这个就那么几间房子，既没有厨房也没有其他的设施，两三排有一个水管，公用水管，当时是冬天做饭还行，在屋里取暖的炉子上呢做饭，后来天热在院里生炉子做饭，后来单位组织大伙寻找砖头等等吧，反正是就盖起了小厨房。我们刚搬去的时候啊，因为是它是两排房，东侧呢是九排房，西侧呢是三排，三排呢隔着一块洼地，还跟渤海无线电厂的两排或者是三排房子呢相邻。后来在九排十排的前面就盖上了围墙，这时候呢出门就看不见广阔的郊外了。再后来在广播器材厂的宿舍的南边建筑了铁路，50年前的今天吧，我们在夜里振兴以后呢集中在那个沙市广场，就是我们这个宿舍的对面呢有一块空地，后来就不是稻田了，就改成了出沙石的地方，我们都集中在那儿避难，夜里呢就在那个沙石上休息的。再后来我们就在那个沙石上盖起了防震棚吧，当时因为珠江道两侧呢有这个建筑公司的储存材料的地方，里边有一些胶手板呐、柳条把呀等等吧，我们就用那里的材料呢就盖上临检棚。是以前 我们基本都从那个林建鹏呢搬回了主屋。
1: 哇，十一前就搬回去了，这还真是够快的啊！这不像刘慎武刘老在八大里那儿啊搭林建呵呵住了得有一年多呀。哎，今天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啊，刘慎武刘老呢，也聊上几句关于地震的一些回忆。
2: 今天呢是唐山大地震的50周年忌日，天津市区受灾严重的是和平区，当时呢我住在耀华里，耀华里受灾的不太严重，我住的房子只是房顶的女儿墙倒了，房顶的窗户口裂了一个缝，由于这个地震后下雨，我唯一的损失就是靠窗户的写字台上放着两本书，这两本书是线装木刻版的郑板桥集，被这个雨水给浇湿了，后来晾干了以后呢，这两本还没完全破坏。我住在耀华里，而隔着一条马路的对面是松寿里和崇仁里，房屋的倒塌很严重，大约在这个10点钟左右啊，我就去局机关，我去看看。当时啊，二厂局就设在哈尔滨道，离这个耀华里很近，我就步行啊去机关。我走到这个陕西路赤峰道口这儿，看到这房屋倒塌的很严重，有一位妇女啊跪在马路边儿，拦这个汽车送她的家属啊去医院。我到二厂局的时候，我看到局的房屋基本上没有破坏，郭局长呢当时正在传达室门口站着，每走进一来一位同志便先握手询问家里受灾的情况。当时的区机关的人呢不多，大约在11点多钟吧，快到12点左右，郭局长说有几个人就算几个人吧，临时在院里开一个紧急的局务会，做出两条决定。第一条是立即通知服务公司经理来，服务公司下属有一个棚架厂，这个棚架厂就在五家窑，棚架厂啊那主要是存着沙膏等这个一些个打棚架的木料，那有一个很大的空地，他就让这个服务公司经理啊立即动手打一个大西棚子。这个西棚子呢既包括办公的地方，也包括睡觉的临时住的地方，临时住的地方就是得打地铺，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主要副食商品的调拨需要局来办理，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吧，所以局的办公不能停，为了安全起见，所以就从这哈尔滨道迁出来了，迁到这个大西棚里头。我在这个大西棚里头地铺上曾经睡过一段时间。第二个决定就是给棚架厂啊拨款，让这个棚架厂啊购买油毡、沙膏，还有这厚帆布这一些个打临时建筑的一些个材料。凡是局里的同志家里受灾，房屋住不了的，可以打借条，经过批准呢，到棚架厂去借用。我住的耀华里啊，后来那需要同意的修缮，就是要求腾空，我就从棚架厂借了一些个打临建的材料，在这个黑牛城道八大里的附近呢打了临建，住了大约有1年多吧。后来耀华里修缮完了，我就迁回去了。吴家窑原来打西棚的那块空地，后来啊就建了服务公司的职工宿舍，正在八角上，不知道现在这座宿舍楼还存在不存在。
1: 刘慎武刘老当时是住耀华里啊，就是耀华中学旁边嘛，应该是山西路上吧。哎，耀华里损失不大，不过对过的房子受灾严重啊，确实对面这一片呢是天津市区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了，几乎是全去全塌了，全平了，还有什么地儿这个房子受灾严重呢？今儿啊，我找到了一段15年前的采访录音，当时是 唐山大地震35周年，哎，我们刘云老师登门拜访了原天津房管局的总工程师张昭忠老先生。张先生当时是挺全面的介绍了地震前后天津的这个住房的情况。
3: 地震之前实际我们已经调查着了，就是全市有多少房子啊，总的是这样。天津市的面积是161平方公里，整个是在天津市地图上看，70年地震以前呢是161平方公里，这么面积里边一共有6000多万的住宅，6000多万房屋啊。当时啊，70年地震以后啊，遭到不同破坏的3426万平方米，差不多一半，就是讲的就是不同损坏，有的裂点了，有的那个倒塌的都算。这是3426万平方米，倒塌的占多少呢？占了654万平方米，不能修了。在市内最严重的那叫崇仁里，还有贵阳路，就现在的那河北路唐山道，这边是耀华中学呗，那边就是那河北路，整个那一片。您看在震前呢，咱们天津市解放以后一共搞过2-3次房屋分类，原来分类房屋就一共分4类房屋，一类房屋就相当于现在的叫完好房屋，然后有2类房屋、3类房屋、4类房屋，4类房屋就属于这个危楼减的房屋。当时我们那时候分类的时候，我参与在局里边编写这个，基本上就是看这房屋的装饰啊、装修啊，定的这标准都挺高的，定2类啊、1类，定这样房屋。但是这个地震以后啊，它这个砖木结构啊，它有的这个构造不合理，在来了地震以后啊，扛不住这烈度、七度的这个震级的这个。那时候我们定的1类、2类的房屋啊，坏的特别特别多，反而定4类房屋，那小破平房啊、简易房屋啊，它倒没倒塌，没坏。可是原来定的1类、2类的房屋坏的特别多。就是你看像咱们这和平区这一带，有时候定这5大道，这不都基本算是那1类、2类的房屋吗？但是有的就不行啊。你像这个崇仁里这一片，那时候定的是2类、2-3类房屋，结果全倒塌了。贵阳路那边也是2-3类的房屋，都是2-3层楼的房子，结果也全倒塌了。当然一个是跟你这个断裂带的位置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房屋就损坏的特别多。所以正是就考验咱们定的这标准呢有问题，所以以后我们又加以修改。地震以后呢，就注重啊结构安全，看的是钢筋混凝结构的，它砖木结构的拉接的这个构造啊，是不是符合抗震要求的。以后啊，又专门从这方面着手，又重新划分这个，就把这个4类我们就划成一个5类，最后呢叫危险房屋。到了80几年呢，建设部啊又有个新的规定，叫完好房、基本完好房，然后一般损坏房，还有是损坏房屋，定这么4类。以后所以这房屋啊，这分类，这地震特别考验咱们这房屋的这个构造，它的结构安全的事儿。76年地震以后啊，77年、78年、79年这3年呢，干什么呢？叫拆违、修损、加固。比较好的房，像5大道的房子，打圈梁、打这个构造柱、做拉杆，当时就是咱们地震之前就3大宝，就是讲的叫圈梁、拉杆、构造柱。屋里边呢，它又不好弄，就打拉条，一般都12圆的钢筋，然后把它通拉上。当时定的就2公顷以上的危楼房屋。你像我们住这块原来都算危楼平房，原来这个地方叫五角窑新村呢，那时候这都算危楼平房里的。当时一共天津市2公顷以上的成片的啊，这危楼平房172片，2公顷以上的172片。当时全市基建战线的广大职工啊，为人民建房的积极性啊很高涨。市委呢，在1980年的8月11日，市委做出了关于消除赈灾、加速住宅恢复重建的决定。从这个住宅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提出了今后3年，从1981年、1982年、1983年，要完成啊700多万平方米的住宅任务。这是整个的这个任务。这3年呢，就是市委决定啊，要求在这3年当中要建700多万，平均每年呢就是300万平米。从1981年开始啊，当时啊就是划了一共有14片新开辟的居住区，其中就有啊北仓那三百万，其中就提出来了，不是就这一片，还有呢体院北、 铁煤也刚开发，小海地儿、长江道、天陀南、真理道、丁字谷、密云路，还有建昌道、四十七中北、王顶堤、万新庄、民权门、新立村，一共这么14片，笼统的说是300万，每年呢建300万，把北昌那地方单独他说那叫300万，这么个概念。
1: 这段采访呢，可以帮我们从宏观的角度了解很多当时就是全天津市的这个受灾状况，以及震后重建家园的历史背景。张召忠老先生呢，当时这都是亲身经历啊。而且这位老总工啊，他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记录自己参与的项目，做好笔记记录资料的收集，所以他的介绍应该比较客观和准确。另外，在这次采访中呢，张老先生顺便还提到了解放初期工人新村的建设，包括尖山八大里在内的同时期这一批类似的楼房的建设细节。咱一会儿听啊，听了之后我相信很多疑惑应该就豁然开朗，就通了。哎，就如同我们的身体里的那些小疙瘩都给它清除了，畅通了，痛快了。哎，甭管是脖子上乳腺部位还是肺部查出来那些小异常、小淤、小堵，大夫大多都告诉您不用特意治疗，是吧？平时多留意，定期检查。可是这玩意儿不放心呢，就好像揣个定时炸弹，是吧？吃不好睡不香。咱说就是那个良性的啊，良性的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包括痔疮，都是一类东西。那么我前不久亲自到东北吉林，亲自给您学不来的对付这些东西的克星长白山虎眼万年青冻干粉，因为这宝贝是我给学不来的，所以我总惦着逮个机会就推荐推荐啊。这是人家厂家跟吉林大学联合研发的，可不是什么民间偏方啊，是正儿八经的产学研合作成果。长白山的虎眼万年青产量不多，每年就那么多，而且它3斤原料才出1斤的精粉，没有勾兑啊，所以产量有限。一小瓶 0.5 克，每次呢来2瓶，温水一冲就化，不用熬，不用煮，不用泡，就喝这个水啊，坚持喝它这个水一阵子，把体内这些肉疙瘩，不是肉疙瘩，疙瘩给它散开，炎症给它消了啊。一盒两盒299，一盒30小瓶，两盒299，四盒569，六盒799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好，咱接着听张召忠老先生往下说。
3: 刚一解放的时候，那黄静当时咋说呢？第一批的房子是1952年的工人新村，当时是62万平方米的这个工人新村。都是哪几个工人新村呢？有中山门，是王串厂、汤家口、丁字谷、乌家窑、西南楼，还有铜楼，一共7个工人新村。建了多少间呢？62万平米，一共是36506间。那时候的平均造价才40块钱，就建这一平米。搞东风里那时候才40多块钱一平米，也是东风里那3层楼那个那年盖的，现在都拆没了。原来那才40多块钱一平米。这就是52年的那工人新村，7个工人新村当时盖了这么多房子。到了53年呢，苏联专家来了参观咱们这个，那时工人新村比较简单的，简陋一排排都是行列式的。也没有厨房，也没有这个什么休息室什么的。结果就苏联专家提出来，对这工人呢太不关心了，说咱们以后呢，就到了53年开始就盖什么楼呢？德才里，然后团结里，就是大里道点友好里、乌家窑，然后是尖山，一共60栋，当时建了60栋，这样的就是60栋楼，标准的相当高。当时啊，我记得那是造价130-140块钱一平米，那时候130块钱一平米那就不可想象了，都那时候那就很高了，在那个年代都是3层。到了72年呢，就接成了，那时候这也都是我参与过的。以后不像那个像德才里这接了2层，有的接2层，有的接1层，这是72年接的。也是咱那明儿大楼不就是原来是3层吗？不多了一层吗？那也都72年接明儿大楼，包括暖气都有，都装上了，但是 暖气没用，设备都特别全，就是当时苏联专家给咱们建议嘛，正好咱不是援助咱中国

6年以后啊，就咱们自己的设计了，5、6单元了，什么5、7单元的那样标准的楼，现在还有这样的楼，像这个木南道那05部队对面盖的那几栋沿马路建的木南道上，那就是5、6单元图，是5、6单元的标准图，基本上，咱们反正标准一般的都是。随着咱的经济这个变化，它这个标准也不一样。到了58年大跃进的时候，标准又都下来了。58年盖的这个卫星里跟东风里，我这都参与了。58年那时候建的时候，那标准就下来好多。有那个砖墙体24墙，冬天不保暖，夏天不隔热。那时候国家经济上就已经有问题了，所以它就是标准的往下压，降低造价嘛。那时候就最低压到37块钱的，38块钱一平米。盖东风里的时候，那是58年的，58年、59年吧，大跃进那年，所以它的标准整个下来了。所以这个它这个建筑也是有个延续，随着你经济不断发展呢，所以它这个标准也在。你看现在盖的房子。

0: 再早一档节目《空中问诊》，做一个配套服务。你看，今天啊是这个世界肝炎日啊，这两天我们台的《空中问诊》节目，就是邀请肝病科的医生做客，是吧？给大家普及这些知识，怎么爱护我们的肝。我们人体的肝脏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化工厂，有强大的解毒功能，它能产生胆汁，调节激素的代谢，还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代谢，多种维生素的合成与储存都跟这肝有关系。一旦我们的肝受损了，就会造成维生素 A 的缺乏，出现夜盲症啊、肝脏综合症等等各种疾病。咱们节目推荐的那些养肝护肝的好东西，您呢有条件的话啊，不妨常吃着点儿，养护自己的肝脏。首先您得坚持吃我们这两年一直推荐的来自宁夏核心原产地的中宁枸杞，带着绿色食品标志的经过宁夏枸杞行业协会认证的好枸杞。关键是啊，今年最新采摘上市、最新加工而成的新鲜的好枸杞刚刚出品，两袋一斤，再赠一罐100克的黑枸杞，一共118块钱啊。关于枸杞，咱们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马芳马大夫说说这种药食同源的护肝的好东西。
1: 枸杞子呢，具有多种的保健功效，它是卫生部批准的药食两用的食物，适量的使用呢是有益健康的。枸杞子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多种维生素和钙、铁等必需的营养物质，故此呢它有明目之功啊。枸杞子呢尤其是擅长这个明目啊，俗称这个明眼子，历代医家治疗这个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引起的一些视物昏花和夜盲症常常使用这个枸杞子著名的方剂像这个杞菊地黄丸就以这个枸杞为主要的药物另外呢它还能帮助我们降低点血脂，治疗高血压。使用这枸杞子之后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血清里的胆醇的含量和甘油三酯的含量，减轻和防止动脉硬化，治疗高血压，是冠心病人的一个

0: 良好的一个保健品，它还能帮助我们有效的延缓一些衰老的一些现象。因为枸杞啊是为扶正固本，生津补髓，滋阴补肾，益气安神，从而能达到我们强身健体，延缓衰老啊，这是一个良药。那么可以有效的增强各种脏腑功能，能够改善大脑的功能和对抗自由基的这种功能，因此呢它就具有明显的一个延缓衰老的这个作用。
1: 坚持吃枸杞对身体好处非常非常多，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东西它性质温和，不寒也不燥，甭管您是什么体质都能放心吃。它能够滋养肝肾，让我们的眼睛保持明亮，还能润肺啊，给身体带来全方位的滋养。我们很多听友一直在坚持吃我们推荐的这款中宁枸杞，是吧？也是一片点赞声。
2: 嗯，枸杞呢，我也是一个特别有感触，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啊，商店也买什么，它要不然呢就有一股怪味儿，要不然就没味儿。反正这东西呢，搁那儿，有时候吃，今天就吃，明天就不吃。但是咱这产品买完哈，我眼前一亮，呵，我感觉这品质相当好。咋鼻子一闻，那小味儿啊，那真的是纯天然的香。这么多年我都没闻到这么好闻的枸杞的香味儿。你看我买完以后，我每天都吃，现在还感觉眼睛都比以前亮了。就是晚上的时候看东西有时目安，现在吃完这个感觉还真不一样。一个是美味，一个呢是对身体有好处，健康。
3: 原来我买那个，你就是即便搁在冰箱里，搁在瓶子里，盖封严了，你拿出来一洗一吃时候，它有时候口感呢，或者拿水冲完以后，跟这回买的一比较，鉴别出来了。以前那个有时候圆扁扁的，这个用的时候、吃的时候、洗的时候，都能感觉出来颗粒饱满，不玩命掉色，也多少有一点儿，对吧？不掉色，哎，口感特别有劲道。我每次怎么吃呢？我都想起来了，哎，银耳、枸杞、莲子熬汤。这枸杞不能提前搁，就快出锅的时候，哎，搁里头，又色儿又好看，口感也好。有时我早晨白米、小米熬的稀饭，最后快出锅时也是加点枸杞。红黄白三色儿都有了，嘿，口感也好，看着自己就耐喝耐吃。
1: 您听了吗？现在呀，这个市场上的枸杞特别多，颜色呢都红彤彤，是吧？价格高低不一，为什么？主要就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枸杞它根本不是来自宁夏核心原产地的。宁夏虽然说种植枸杞的范围很广，但也只有那些光照充足、土壤肥沃的核心产区产出的枸杞品质最好。其他地儿产的枸杞，就算它打着是宁夏枸杞的这个名号，那也只是在打个擦边球。而且宁夏枸杞它也是分等级的啊，只有带着绿色食品标志、经过宁夏枸杞行业协会认证的，那才能算得上是比较不错的枸杞啊。我们给您推荐的东西一定是符合这些优质标准的，哎，您可以放心。另外一种枸杞的市场乱象，就是有些不良商家，他啊，大德想改祥记，缺了大德了。他为了让枸杞看起来更诱人好看呢，他用硫磺对枸杞进行染色熏，硫磺熏。您肯定见过这样的枸杞，就是它那个颜色红啊，红的它不自然，透着这么一种怪味儿。仔细看每颗枸杞红的还特别均匀啊，您琢磨吧，这一棵树上的叶子长都不一样，这枸杞那么些个，怎么可能每一颗都红的一模一样，对不对？ 这个道理您一琢磨就明白过来了。这种被硫磺熏过的染了色儿的枸杞，千万千的不能吃啊，千万千的别吃，再便宜白给咱也别吃，它对身体伤害很大。咱们推荐的，这是来自宁夏核心原产地，带着绿色食品标志，经过宁夏枸杞官方行业协会认证的枸杞，是吧？最关键的还有一点，就是这是今年最新采摘上市的最新加工而成的枸杞，两袋一共一斤，再给一罐100克的黑枸杞，加一块118块，还给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0139。刚才咱说了一句，这个缺乏维生素 A 会导致夜盲症，所以顺带提一嘴，现在订购任何我推荐的爱听原产地的好物，任何东西，比如我刚才说这枸杞啊，也包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什么灵芝孢子粉啊、黄芪啊等等等等，所有的东西您订完之后只要再多加上19.9块就能换购康度多种维生素加矿物质片一瓶儿啊，也别小瞧这一瓶的营养素啊，对我们日常保健还挺重要的，它是打基础嘛，是不是？哎，任何东西加19.9多给一瓶多维生素矿物质片。除了枸杞，我这个月初去东北溯源丰益灵芝孢子粉，您要是用上，对保护肝脏也有好处。哎，这个灵芝孢子粉被誉为自然界的基因修复师嘛，修复受损的细胞，帮助您的细胞重回活力巅峰，就好像给我们的身体装上了金钟罩铁布衫。灵芝本身就是中华九大仙草之一，它的种子也就是这个孢子，用孢子来99%的去破壁，破成了粉，800目到1000目的粉，它的能量足不足，也就是它对人体效果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这个灵芝所生长的那片水土，以及它的菌种种在什么地儿。您看，很多南方菌包种出来的灵芝，那个三萜含量比长白山木段种植的要低很多。原料是孢子粉的根本，咱们用的是东北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而且是头道粉，就是第一茬粉，它的劲儿更足，营养成分最足。另外呢，丰益有机灵芝孢子粉采用的是硬核破壁科技，通过60到70分钟反复的冷冻高频振动，破壁率高达99%，让营养释放提升3倍。而且咱这个灵芝用的是红色的灵芝，是入药的灵芝啊，就是所谓赤芝啊，赤红色的赤，赤芝，这也是灵芝品种当中最好的。日常价格呢，两罐有机孢子粉加5根足龄人参，一共229块，229两罐，每罐都是半斤的分量，是吧？每天吃点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啊！订购电话同样也是400-39-0139，400-999-0139。另外，最近我们还在推荐内蒙古固阳的黄芪，对保肝护肝也很好，它并不是直接去滋补肝脏，而是通过抗炎、抗纤维化、调节代谢、修复肝细胞等多种途径为肝脏提供一些保护。因为黄芪的活性成分能够增强人的机体免疫功能，抑制肝脏的炎症反应，对病毒性肝炎等炎症性肝病尤其有好处。研究显示，它有助于提高慢性肝炎病人清除病毒的能力。另外，抗肝纤维化和肝硬化也是黄芪保护肝脏的关键作用之一。而且眼下这个三伏天，上蒸下煮是非常耗我们的元气的，很多人夏天出汗很正常，但是大汗淋漓就跟打水里捞出来的那个就不太正常了，对身体的亏耗很大呀。

0: 老中医说了，夏令补气，秋冬少虚，夏天正常出汗没关系，但是出汗出的太大不健康。所以说啊，有不少听友已经开始坚持的吃我们推荐的来自内蒙古固阳的季安堂有机黄芪。哎，我们听听听友杜先生和魏女士的反馈。
1: 那黄芪也挺好的，补气嘛。平时中午要是起水时，我就捏点黄芪，捏点丹参，我一块拽点丹参，跟丹参我一块冲。尤其这一季节，哎，喝点黄芪不就补气嘛，对吧？出汗要是夏天出汗出的多。
2: 他我哈，你是打多少年我就出汗出特别多，所以说我买黄芪我憋着也不相信的。
3: 嗯，
2: 我听电台广播，我觉得可信度还挺高的。我觉得那么多老人买，我觉得也不可能骗人啊。我就为了就是出汗出太多，嗯，我才刚喝了两三天，
3: 嗯
2: 啊，我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我再好，我再给您反馈。
0: 其实啊，我跟这二位一样，我现在每天也是泡黄芪水，我是晚上回到家。用我那个能装一升水的壶，哎，放这么四五片五六片黄芪片啊，然后呢开水一浇就给它闷泡上，泡一宿，转过天早晨起来空腹咣咣咣咣喝，哎，挺好，确实止汗啊，就那种大汗的情况少了。而且呢我泡的时候啊还多加了几片陈皮，我在网上查了查，说这么个搭配还不错，挺好。夏天喝黄芪能够减轻出汗，尤其是针对气虚体质的人。黄芪性微温，味甘，归脾肺经，主要作用体现在补气固表，脾肺同补。咱们学不来的这个内蒙古固阳道地黄芪特别棒，它是高海拔沙土地长出来的逐年老片，不熏硫磺，同样是不熏硫磺的，也不泡药水，是吧？说这话就证明外面有熏硫磺有泡药水的，是吧？哎，您琢磨吧，咱这个片片都带着菊花心，掰开一看，断面纹路清晰，一闻纯正的豆香，泡出来的水清香甘甜啊，专门对症夏日气虚的各种问题。现在网上卖黄芪的可太多了，是吧？我曾经跟大伙说过，过去我选这个黄芪啊，那真是挑花了眼，最终导致就不敢买了，干脆我就不买了，因为这个价格呀，差别太大，差别太大。买那贵的我怕挨宰，是吧？买那便宜的又怕它东西不地道，所以干脆就不买了。那么现在呢？哎，爱听原产地。强大的选品团队给咱甄选出来了一款这么好的黄芪，来自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核心产区。这个地儿是从古至今药典里头记载的正宗黄芪的原产地，外地的黄芪一年两年就能采收，在这儿五六年才采挖老根，所以这儿的黄芪它补气养元的这个效果会更大。人家也是有机种植啊，地里不打除草剂，不撒化肥，全靠人工下地去除草，自然原生态生长。从土壤、种植、采挖、晾晒到切片，整条链路全程都有专人来把控，每一批黄芪都跟有身份证一样，绝对靠谱。人工精挑细选，一根一根的去检查它这个黄芪的原料，把那个碎根、残片、边角废料全都给它剔除，只留下肉质饱满、纹理清晰、自带菊花心的优质大片。真正好的黄芪你切开了，它里头是自然的那种菊花心的纹路，这也是逐年老黄芪独有的标志。网上有一些碎料压成的片儿，合成的那个假货根本就长不出来这种天然的纹理啊。这款正宗有机黄芪啊，线下门店一罐69，咱们这儿现在啊八罐，每罐100克，八罐800克，1斤6两，只要169块，是吧？有的听友说，哎呀太多了，这用不了啊，您可以跟老伙计们一

0: 块拼单呢，是吧？你来三罐，他来三罐，这不就拼开了吗？订购电话400-390-1139 400-999-0139。其实这个黄芪买到家啊，一年四季都能用啊，最简单日常泡水。另外呢，你平时炖鸡汤啊、炖排骨汤啊、炖羊肉汤的时候，顺手也放里这么五六片黄芪，也非常的营养啊。这一锅鲜汤，全家喝，全家滋养啊。所以这个东西的应用场景，就是用的地儿还是挺多的啊。这八罐啊，其实，哎，一斤六两是吧？也不禁用，一斤六两八罐，到手16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今天咱们这个养肝护肝主题产品推荐的最后一样好物就是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它对肝脏有哪些好处？我们来听西安市红会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薛俊刚大夫的介绍。
1: 那石斛呢是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的，如多糖、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其中石斛多糖是一种重要的活性成分，具有提高免疫力、抗氧化和抗疲劳等作用。此外呢，石斛中的氨基酸和矿物质如锌、硒等对人体健康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其次呢，石斛对于消化系统有良好的保护作用。石斛中的成分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改善消化功能，缓解便秘等症状。同时呢，石斛还能保护胃黏膜，减少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预防胃溃疡等疾病。此外呢，石斛还具有改善心血管功能的作用。石斛中的一些成分可以扩张血管，降低血压，同时呢还能减少胆固醇的合成和降低血脂的水平，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症等心脑血管疾病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另外呢，石斛还有助于保护肝脏。石斛中的多糖和氨基酸等成分可以促进肝细胞的修复和再生，减轻肝脏的负担，增加肝脏的解毒功能。那对于长期的饮酒、药物使用等引起的肝脏的损伤，石斛具有一定的保护和调理作用。
0: 好，这个安徽霍山石斛啊，昨天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咱不多言了。主要它就是补三虚啊，肝阴虚、肾阴虚和胃阴虚三虚，给我们的肝脏减压，帮助肝脏分解代谢不好的东西，减轻肝脏负担。咱们找到的这个安徽霍山铁皮石斛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有那个 GI 标志的啊。多少钱？两罐，一共100克，再加上40小袋的石斛粉，这又是80克，等于就是说，连这个石斛蜂斗加上粉，一共是180克的霍山石斛，199块。那么平均一克呢，不到2块钱。哎，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刚才咱说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呢，绝对是值得您家中常备啊，换着样的来泡水，就是一样得坚持啊，才能看到效果。另外呢，就是您家里头的这个食用油啊，也可以丰富起来。啊，不能再是一瓶花生油炒菜，一瓶香油提香，各种健康的油品可以多备几样。比如说咱现在推荐的这个来自黑龙江华南原产地的紫苏籽油，家中常备啊，每天来这么一勺，绝对是好东西。它怎么个好法？您就记住一句话，紫苏籽油是大脑黄金油，是血管清道夫。比如说早晨起床脑袋昏昏沉沉发懵，血脂忽高忽低，嗓子总干，皮肤也干得慌，最折磨人就是上厕所费劲。哎，要有这些症状，您对号入座，可以试试这个紫苏籽油，每天就吃这么一小勺，坚持它一个多月，会有变化。这是因为紫苏籽油里富含的营养物质它起作用了。咱听听啊，这个厂家的运营总监李千惠李总他的介绍。
2: 其实我们的工厂呢已经有将近12年的历史了，但是呢我们工厂一直呢在前几年呢我们始终做的都是外贸出口的这个板块，因为呢国内对

0: 对于紫苏这个产品、这个品类呢，认知呢不是很大，但是呢，日韩对这个产品的需求量极大。只是这些年呢，老百姓提高了认知，然后他觉得啊，紫苏油含阿尔法亚麻酸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对于心血管啊，对于 DHA、EPA 的这些补充啊，所以说市场的教育逐步的好，我们才逐步的，我们的终端产品才对向我们的百姓。
1: 您再深入的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油品中含有的具体的哪些的营养成分，对我们人体的具体的这个有益的好处，包括它的适用的人群。
0: 它是这样的，就是紫苏呢，我们经常说叫什么呢？我们的一句话叫紫苏籽油，叫称为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因为紫苏籽油是天然植物油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最高的一种油料，营养成分呢就是核心的就是脂肪酸、活性的抗氧化物质、微量营养这三大类，它最核心的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阿尔法亚麻酸，华南当地的冷榨紫苏籽油。天然的就含有65%到67%，这个是华南当地紫苏籽油标志性的营养，人体自身那无法合成，必须呢依靠营养来补充，而且它里面呢也含有欧米伽六，但它含量只有12%到16%，欧米伽六呢也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它跟阿尔法亚麻酸就形成了一个均衡的一个配比。包括油酸的欧米伽九，欧米伽九呢才含量4%，这样就是即使让你吃了这个油，你也身体没有负担。然后看就是呢，它抗氧化的活性物质，你比如说迷迭香酸，它就有抗炎、抗氧化的核心成分；总黄酮多酚，它可以清除自由基，缓解细胞老化；还有天然的维生素 E，它可以保护不饱和脂肪酸不氧化，滋养皮肤。还有植物甾醇阻断肠道的胆固醇吸收，及其天然的一些营养成分呢，比如说紫苏醛啦、胡萝卜素啦、钙、镁、锌等，这些呢都是它的核心的一些比较有优势的一些微量元素。但是为什么说是它是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呢？就是紫苏籽油对应人体健康呢，首先说它养护血管、调节血脂血压，主要成分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可以降低甘油三酯。低密度坏的胆固醇软化血管，减少血管斑块的形成，适合呢这些血脂偏高的人群的日常。再一个就是日常的这个健脑益智，有一些孕妇呢，她在怀孕期间呢就要补充 DHA、EPA，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只吃一些合成的 DHA、EPA，但其实呢这些 DHA、EPA 是你要吃进去阿尔法亚麻酸，通过自身合成转化到体内变成 DHA、EPA，包括青少年呢专注力、记忆力、助力大脑发育，中老年人呢就是缓解这个大脑衰退、降低这个健忘，因为里面有 DHA 和 EPA 嘛，包括老年的认知退化的这个风险，上班族、学生缓解这个眼干视疲劳，改善这个干视色模糊。抗炎舒缓，还有就是什么调理女性的这个激素的平衡，缓解经期的这个烦躁啊。因为你补充了阿尔法麻酸，还能助力胎儿的大脑与视力发育，产后修复身体，改善产后的这些气血的干燥，包括抗氧、抗衰、温润肌肤这一块儿。维生素 E 多酚呢，它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细纹暗沉，这是好多女性，关注于美容，她可能就会更多的关注于这个点，叫内服外用，可改善这个干燥粗糙肌肤，大约呢就是针对这几类人群。
2: 好，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啊？还是那句简单的话，紫苏籽油是大脑的黄金油，是血管的清道夫。咱们推荐这款华南冷榨紫苏油，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是65%到67%，这个是紫苏籽油标志性营养，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就得靠饮食来补充。另外，它里面含的这个亚油酸含量大约是12%到16%，这也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反正啊，这乱七八糟这些营养物质综合作用可以起到养护心脑血管、调节血脂血压、健脑益智、保护视力、抗炎舒缓、改善代谢、养护内分泌、调理女性身体、抗氧化抗衰、润肤养颜，还有就是增强免疫力。 咱们这个厂家深耕华南紫苏产业很多年，没有勾兑，没有掺假，也没有高温破坏的，100%纯紫冷榨，全都是深色玻璃瓶包装。咱这款紫苏紫油每瓶是半斤，四瓶两斤一组，199块，每天一小勺，这一瓶喝大半个月，四瓶够喝三四个月的，一天呢喝1块多钱。如果您订两组，两组是398，到手8瓶4斤，会再送4包紫苏紫，再送100块钱的会员专享的抵扣券，就是您买磷虾油啊、海参呐、辅酶 Q10 啊、灵芝孢子粉呐、这个黑蜂椴树雪蜜啊，还有什么野生蓝莓原浆啊、刺儿梨汁儿啊、沙棘原浆啊，它就直接抵扣5到30元不等，直接给您扣除。好，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关注综合体坛。 CBA 选秀大会，广州队状元签选中宝岛控卫曹志豪成为榜眼。亚运会的排球分组，中国女排与菲律宾队同组，而中国男排将会迎战韩国。在足坛方面呢，我们要关注呢，就是意大利队三次选帅均无果，马尔蒂尼上任技术总监16天之后辞职，克洛普接棒德国，给媒体立下规矩，如果越界不放过家人，将立马走人。节目进行中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可以交流互动起来，拿出手机关注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这是我们的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上面留言，随时可以看到您的留言，我们一起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交流互动吧。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今天呢，2026 CBA 选秀大会在北京进行，广州队呢用状元签选中来自中国台北政大后卫宋新浩，江苏队呢用榜眼签选择了 COBAL 总决赛的 MVP 来自太原理工大学的曹志豪，宁波队用探花签选择了来自厦门大学的郑博文。那么由于一些球员退出，所以今年选秀大会呢称不上选秀大年。在此之前，广州队和四川队完成交易，广州队拿到状元签，原本天津队手握探花签，之后天津队和山西队完成了交易，此后山西队又和宁波队再度交易，如此一来三号签呢是现在归属于了宁波队。另一方面的管理层调整的广东队将今年首轮签送给了广州队。听着乱吗？好乱呢 啊。好吧，那广州队呢是通过和四川队交易得到了状元签，就是为了身高1.85米的宋新浩。2003年出生的宋新浩在2025年代表政治大学参加了首届亚洲大学生篮球联赛，决赛面对清华大学，他得到了29分、12个篮板和6次助攻，率队夺冠的同时获得总决赛的 MVP。宋新浩成为广州队史上第3位状元，前两人呢分别是郭凯和陈盈俊。曹志豪呢成为棒眼秀，他是本届 CBA 最出色的大学生后卫之一，身高1.92米，哇，1.92米，才是后卫吗？2026年，曹志豪呢率队呢也是带领着太原理工大学赢得了 COBAL 的总冠军，并荣膺 FMVP。大学生生涯呢，他场均交出了18.7分、4.1个篮板、7.4次助攻和2.5次抢断的全面数据。手握探花签的宁波队选择了来自厦门大学的郑博文，身高2.05米的郑博文具备稳定的外线投射能力，而且移动出色。那么根据计算，2026年的 CBA 选秀大会呢，总共有18名球员被选中，比2025年少了3人。其中呢，手握四个签位的四川队选择了4名球员。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年选中的18人为2021年以来最低，2021到25年连续5年选人的20家。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篮协官方发布了公告，对男篮本届集训的人员进行了调整。运动员高诗妍、冯奥返回了各自的俱乐部，增补了胡明轩加入到本期的集训。

0: 好，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排球。今天下午，2026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抽签仪式在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举行。作为两年一届的亚洲女排顶级赛事，本届亚锦赛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此比赛注定更加激烈。相关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方一新带来的报道。
1: 女排亚锦赛是亚洲排坛冲击奥运周期的关键战役，亚锦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将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因此赛事拥有极高的关注度与竞技含金量。经过抽签，中国女排落位 A 组，同组对手包括中国台北女排、伊朗女排和伊拉克女排。 B 组中有泰国女排、哈萨克斯坦女排、印度尼西亚女排和澳大利亚女排，日本女排、越南女排、韩国女排和中国香港女排分入 C 组。比赛将于8月21号至8月30号在天津体育馆举行。作为抽签嘉宾，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魏秋月对于这次的抽签结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2: 中国队跟中国台北、伊朗还有伊拉克分在一个组，我觉得整体的分组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均的，而且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希望他们在这一次亚锦赛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拿到奥运会的资格。
1: 根据赛程安排，12支参赛队先进行小组单循环赛，三个小组中排名前两位的队伍直接晋级八强，两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也将入围淘汰赛。八强队伍按照小组赛战绩从高到低排定一至八号签位，四分之一决赛将按照1:8、2:7、3:6、4:5的形式展开，之后再通过半决赛和决赛产生最终的冠军，从而获得唯一一个奥运会直通资格。这是女排亚锦赛第二次落户天津。2015年，中国女排曾在天津捧起女排亚锦赛冠军奖杯。11年后，天津浓厚的城市排球氛围将再次为中国女排提供强劲的主场动力。参加抽签仪式的亚洲排球联合会主席拉蒙苏扎拉对天津的赛事筹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天津，觉得天津这座城市排球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我也对大家的筹备工作感到特别的满意，而且从天津也走出了很多优秀的女排运动员，我相信天津一定会把这次女子排球锦标赛举办得特别的成功。
1: 由于奥运会和世锦赛双重参赛资格的加持，让本届女排亚锦赛每一场争夺都充满看点，比赛的激烈程度、精彩程度都将超出往届。据了解，本届赛事的票务工作将马上开启。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帆说，
4: 随着抽签仪式的结束，下一步呢，整个票务的售卖就会逐步展开。我在这里呢，也热情地欢迎广大球迷，欢迎世界球迷、国内球迷走进赛场，为我们亚洲各国的女排加油，更主要的是为我们中国女排加油。到时候我们共同见证一个完美的比赛结果。

0: 今天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男女排分组也揭晓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落位 B 组，将在小组赛对阵哈萨克斯坦、菲律宾。中国男排位列到了 D 组，将和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展开较量。作为杭州亚运会的冠军，中国女排与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组，整体抽签的这个情况啊相当理想，成功避开了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泰国、韩国和越南。相比之下，东道主日本队与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同处 A 组，同样拥有明显实力优势，有望轻松晋级淘汰赛。近年来快速崛起的越南女排则与韩国同组，而泰国则在 C 组当中要面对中华台北、吉尔吉斯坦和蒙古的挑战。那么对于中国男排来说，抽签结果可就不轻松啦。同组的韩国一直是亚洲的传统劲旅，中华台北呢近年来实力明显提升，而菲律宾凭借国际赛事的积累，竞争力同样不可小觑。虽然呢，按照亚运会的赛制，小组赛晋级，压力呢相对有限，但中国队若想争夺奖牌呢，必须要尽快的进入到状态。此外，日本队成功避开了卫冕冠军伊朗，两支亚洲强队分别镇守 A 组和 B 组，也意味着双方最快将会在淘汰赛阶段相遇。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足坛的动态。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在2026年世界杯16/16决赛对阵阿根廷的加时赛当中轰出的世界波，当选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2026年世界杯的16/16决赛，佛得角与阿根廷在常规赛的时间之内战成1-1平。在加时赛中，阿根廷率先进球，第103分钟，佛得角的后卫卡布拉尔内切后轰出了超级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帮助佛得角再次扳平了比分。虽然最终佛得角呢是2-3输给了阿根廷，无缘16强，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已经足够惊艳了。据知名的记者罗马诺表示，由于选帅风波，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分别辞去了意大利足球技术总监和顾问的职务。从两人官宣上任到离职，仅仅只有16天啊，这位子、椅子还都没有坐热，就离职了。那么。在加图索因为意大利队再次无缘世界杯正赛而辞职之后，蓝衣军团开始寻找了新帅，作为球队重组的计划一部分。 AC 米兰名宿马尔蒂尼被聘为意大利的足协技术总监，肩负着重振意大利昔日辉煌的重任。据了解，马尔蒂尼曾经力荐皮尔洛来出任球队主帅，但这一建议遭到拒绝之后，马尔蒂尼决定辞职。皮尔洛呢，因为与俄罗斯博彩公司的关系而被禁止担任该职务，他是该公司的品牌大使。这位前球员表示，该职务纯粹是出于商业和体育目的。意大利足协的一些成员以及政界人士认为，鉴于乌克兰战争仍在持续，他不宜担任此职。那么，接下来对于意大利国家队帅位的种种波折呢，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1: 表面原因可能是因为商务代言的纠纷，但实际上呢，我觉得这应该还是，意大利国家队这帅位明争暗斗，背后的一出宫斗戏吧。我们都知道，其实意大利国家队连续缺席世界大赛呢，实际上这个职位呢，并不是特别抢手，但是呢，现在看呢，因为意大利足协任命了马尔蒂尼为总监。同时他找来了自己的朋友莱昂纳多，所以实际上这两个人是钦定的自己的朋友皮尔洛。说实话，从执教的成绩来看呢，皮尔洛的成绩远不如自己踢球那么出色，在俱乐部说实在的培养自己的尤文也没有带明白，长期赋闲在家，结果呢接了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他这个任命呢多少我觉得有点任人唯亲的嫌疑，其中的可能其他的候选人里面现在有曼奇尼，有孔蒂，我觉得对比之下呢，人家曼奇尼好歹还拿了一个欧洲杯的冠军，孔蒂就不用说了，联赛里面也拿过意甲的冠军，所以这两个人其实从成绩的信服力上说应该是超过了皮尔洛， 但是呢他们不能得到马尔蒂尼他们的一个支持。那我想可能商业代言这个纠纷呢可能被这个时候放出来，那难免会觉得这个时机呢有点太过于巧合了。再加上可能皮尔洛的成绩本身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那我觉得这一下可能这个艰难的决策要交给意大利足协了。本来这事儿其实基本上已经拍板了。然后呢 ,28-30 呢对于任何的欧洲球队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先利用欧洲杯练兵，然后至在30年的世界杯。那这样的话呢连续两届大赛通过一届大赛的以赛代练呢能够很好的去磨合一下球队。所以我觉得意大利足球这几年其实出现成绩的没落，有可能他的人才凋零青训没有跟上的原因，但同时呢可能从意大利足协现在也更换了新的领导机构，然后又出现了这种帮派之间的互相的这种宫斗戏，那我觉得只能让意大利的足球给人感觉是越来越乱。这就是我觉得不排除是来自于其他可能潜在基于意大利国家队主帅的可能其他团队的一个案件所指吧。因为你如果要是不能任用皮尔洛的话，我现在看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可能会选择辞职，因为他们感觉到自己不被信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意味着其他的这个候选人有可能能够去后起之追啊，能够占领这个位置。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一定的所谓的罪状，就是马尔蒂尼的几个犯下的错误。实际上我觉得见不见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就是无论是安切洛蒂和瓜迪奥拉是不可能接意大利国家队的。
2: 对，
1: 以现在意大利国家队的现状再加上能给开出的有限的年薪，任何的竞争力都比不过我觉得现有的你像巴西国家队包括可能瓜迪奥拉所在曼城的年薪。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意大利国家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但是它可以成为罗列就是马尔蒂尼下课的一个罪状。再加上呢马尔蒂尼呢可能他在米兰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宫斗戏最后失败的啊这么一个先例。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说的意大利足球现在很乱，就是每个阵营里面或者说每个记者也有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一个喉舌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明争暗斗，最终可能虽说我们说的这不是一个香饽饽的职位，意大利国家队说实在的很烫手，谁也不能保证说我下一届大赛我就能带出成绩。但是呢相对而言我就说了，现在如果你用自己的本土的无论是曼奇尼还是孔蒂其实都比皮尔洛我认为更有更能令公众信服。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马尔蒂尼呢这个选择我觉得多少他难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无论是皮尔洛的个人能力还有他的自己的这商业声誉。其实这个商业代言的事儿，我觉得真是我觉得叫有点吹毛求疵。就是意大利的一些民宿我看了一下他们也有过去海外去签商业代言淘金的这种先例而且跟皮尔洛几乎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就认为这个事儿有点借题发挥了根源还是我觉得针对的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这对组合。
0: 在皮尔洛出任意大利队主帅仪式告吹之后，前主帅孔蒂和曼奇尼成为了蓝衣军团主教练的热门人选。意大利媒体米兰体育报就表示说，孔蒂得到了意甲联盟的支持，各大俱乐部愿意为其重返国家队帅位提供资金的赞助。而曼奇尼则深受意大利足协主席马拉戈及各大赞助商的青睐。因此此前曼奇尼率队赢得了2020年的欧洲杯冠军。另外，意大利奥委会主席之前表态，他希望是意大利人来执教国家队，不想再聘任外籍教练。那么，对于意大利队的帅位的潜在人选呢？朱一鸣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如果要我选的话，我可能选曼奇尼。除了他拿了欧洲杯冠军，另外一个他世界杯没出现，你说赖他吗？若尔尼奥连续两场比赛。

0: 再罚丢了关键的点球。
1: 是。
0: 你对这个真是一个戏，哪怕他这有一个点球罚进去，可能意大利队都顺利出现了。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呢，也不能完全赖这个曼基尼。啊，从曼基尼带队的时候，我记得参加欧洲杯之前是各项赛事32场不败。
1: 嗯，
0: 啊，我觉得那时候球队其实整个的士气，包括团队带的挺好。孔蒂的问题呢，在于一是年薪比较高，另外一个他要求他的性格，这可能和意大利足协新的领导班子能不能很好的合作相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问题。但是他的业务能力，我认为是没问题的。你要让他拿出成绩，那你必须无条件的信任他，给他更多的支持。但是就是看你能开出的条件能不能和孔蒂进行匹配啊。相对而言，我觉得那加图索我觉得就算了。加图索是意大利足协实在无人可用的时候强行把他推到了那个位置，没出现就是没出现，他的个人能力也很难说就比曼奇尼要强，无论是执教俱乐部还有执教联赛，国家队，人家曼奇尼拿过英超的冠军，在沙特也证明过自己，带过国家队的经验也比他丰富。这三人要我选，就相对可能最中性最温和的那可能就是曼奇尼，不见得有孔蒂高。另外一个呢，他也很熟悉意大利国家队的整个的运作流程，他此前也很难说谈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曼基尼可能相对而言我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一切都是未知数，因为新的领导班子对他来说可能他定下的考核指标就是看他的下一届的欧洲杯和世界杯。欧洲杯我觉得出现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能不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如果呢能够出现，成绩上如果不好的话呢，这届班子还可以再换教练。我认为他至少呢先能把现在整个意大利足球下滑的趋势能给稳定住，这是最重要的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这届足协的一个可能过渡性的角色，也可能这届班子他不会是永久性的，除非他取得特别大的成功，但是他一定要把现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下滑的趋势，已经丢失的形象啊，对于球迷换回的这种信心，他一定要把这几方面的工作要做好，让人能看到这届足协的班子你能踏踏实实干点实事。我认为呢，其实他们这个选帅动作就稍稍有点迟缓了。按说加图索没有取得这个附加赛的资格，那马上就应该启动新的这一波的这个选帅流程，但是能看出来呢，我觉得这届班子也缺乏经验，那怎么办呢？他只能依托于名宿。那马尔蒂尼，那大家认为在整个意大利足球的公信力可以，莱昂纳多就不用说了，当年也是米兰的名宿啊，当过俱乐部的总经理啊，包括在巴黎也当过管理层的角色。
1: 嗯，
0: 所以呢让这俩人搭班子，用他们的影响力，那你看他们俩选出的人选，那我觉得那应该球迷朋友或者大众能够去接受。但恰恰我就说了，在意大利足球里边这个现在的现状一团混沌的情况下，没有谁服谁，你就算是马尔蒂尼横在那儿，也许有人还会支持什么维埃里，支持英扎吉，对吧？还有巴雷西啊。其实米兰元老，我们当年组织他们元老队啊，这个米兰 Glory 他们的这个球队过来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内部也不是特别的和谐。对，所以呢，我就说这就是意大利足球的问题啊。那你现在呢，皮尔洛被人抓住把柄了，如果要没有这个呢，我就强行推上位，那就是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做背书。我为这个决定负责。如果皮尔洛比方说欧洲杯带的不好，那大家一块儿下课，我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可能现在这个任命还没有最终落实之前就要胎死腹中，那你再次证明就是说意大利足球现在你说选谁，选谁都会有人反对，但相对而言也可能会最终选出一个大家普遍能够认可接受的，寻找这么一个平衡性的人选呗。我就觉得曼基尼可能他这个老好人的形象，相对温和的性格，他当初是因为钱嘛，去了沙特，沙特那边开出的工资也很高，啊，再加上可能世界杯没出现，成为了一个导火索。但他的能力，我觉得包括在球迷当中的口碑，我个人认为其实比这几个人都要好。
2: 德国足协近日正式宣布，59岁的克洛普成为了德国男足新任的主教练，接替此前因为世界杯遭到出局而辞职的纳格尔斯曼。那么德国足协的主席诺伊恩多夫那就称克洛普是该职位的理想人选。不过呢，这位被看作德国足球救世主的新主帅也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对于克洛普执教德国队的前景的朱一鸣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因为毕竟克洛普他是当时担任着这个红牛集团的这个整个的技术总监吧，全球大使啊，所以呢他自己有工作在身， 而且整个打造

红游戏的这个青训体系。那对他来说呢，接手德国国家队呢是一种挑战，我倒觉得更是一种就是可能自我的一个证明的机会。就是大家呢可能认为德国足球经历了勒夫时期之后呢，好像德国足球有点变味儿啊，过去叫德国战车，现在开玩笑呢，就是在瓜迪奥拉的影响下呢，从这个传控的 2.0 版呢，最后越走这路越歪，现在变成了一个德国三蹦子啊，这个球更多的横传回传，一些无用的控球，不敢冒险的向前，不敢把速度和力量去打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对于德国足协来说，这次能请到克洛普，就说明我痛定思痛，我要锐意改革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从西班牙夺冠之后呢，大家能看出来，我觉得还是普遍的两个共识的规律，就是本土教练带自己的国家队夺冠希望更大，这届已经证明了这点的成功。另外一个呢，就是德拉夫恩特是从西班牙青年队国青队一路带过来，然后带到了国家队，然后把这波队员一路呢培养进入到国家队，整个的打法体系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贯通。你看克洛普的理念其实也意识到了，我要帮助德国足球，第一就是我要重新拾回他的风格，就是我德国足球的那种力量、速度、冲击力这种风格我要重拾。因为毕竟克洛普可能在俱乐部带的其实那种风格我觉得更接近德国足球的那种可能大家最喜欢的，或者说他的传统的 DNA。 另外一个，克洛普说了，我要打造一个5到10年的一个青训计划，就是我要让这些这个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从国青队、国奥队然后到国家队形成一个很好的青训向上的一个通道培养体系，那让这些人能够就是最终能够打造出他想要的那一套德国足球风格的阵容。而且呢，克洛普还要找到了一个什么呀，就是力量和技术的平衡点。我相信他在这一段赋闲在家的时候，他也在看欧洲足球的整个的发展。德国足球其实有这个过去的典型的中锋，其实现在也有，包括我说的沃尔特、马德、福格、克莱因、丁斯特，但是他也有技术流的，你像维尔茨、有穆夏拉，如何去把这些人打造出一个技术和力量的平衡，我觉得这也是考验扎叔的这是他的一个关键点。那欧洲杯在欧洲本土进行的，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演武场。所以我个人觉得呢，克洛普不担心失败，他其实已经证明自己了，但是在国家队呢，如果能够挑战一下自己，能取得成功，那我觉得对于扎叔来说，可能就是俱乐部我玩腻了，那我现在再换一个这个平台我看看能不能再检验一下我的战术理念，能不能在国家队取得成功。其实我相信克洛普是更多的要从自己的联赛里选材，因为马上九月份将会迎来欧国联的比赛我看赛前有消息说他可能要大胆的启用一些你们出乎意料的人选正好上赛季我说了德甲，在德甲能够保证有点控球的就拜仁，包括多特都不行，多特控制不了球，打防守反击，反而是可能霍村这个弗莱堡这些球队打的真的就是接近我说的像红牛系那种压迫性足球，大部分球队其实还是采用的我觉得比较简单直接的这种风格，因为你毕竟这些队伍的人员质量你跟拜仁是没法比的，那我相信克洛普可能更多的从这些里面去依托选材。另外一个呢，可能他要纠正一下，你比方说这个基米希，他肯定要把他放回到中场的位置去保证一定的控球理念，然后同时呢就是不要让他再去更多的客串去打右后卫，这个可能都会在他的这个战术拼图中要得上一个很好的实现。也有人担心，就是在国家队的这种压迫体系，这种高消耗的踢法会不会影响在这种杯赛中的走得更远，影响他的这个成绩。其实你说西班牙队也有西班牙队也是采取了前场高位，但是一路下来他能够坚持到最后，而且很好的，好像我没记错的话，整个到决赛下来西班牙队只有10次被对手射正这个就是防守的，就我们光看到他的进攻漂亮的传控组合，实际上他的防守做得相当到位，所以我觉得对于克洛普来说，有可能不会是像利物浦那样的摇滚足球那么酣畅淋漓踢的，可能个别的比赛你说打西班牙打葡萄牙这种比赛我需要进行极致的压迫，但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可能有些的比赛他可以采取快慢节奏的结合，这让队员不会在一场比赛中形成更多的消耗，所以这个对于克洛普来说，其实他在利物浦后期也在考虑，就是如何更经济更接

0: 增长18%，增速较一季度提升2.5个百分点。预计全年智能机器人产业将保持15%以上的增长态势。记者从事商务局了解到，2026海河国际消费论坛将于7月30号下午在天津启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都就绪。本届论坛以“创新服务新业态，激活消费新增长”为主题，将汇聚国内外政商学界重磅嘉宾和头部企业，围绕内需潜力释放、服务业扩能提质、消费业态模式场景创新等议题开展深度对话，同时开展服务业行业撮合和招商洽谈，为加快构建大消费格局和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凝聚行业共识，搭建合作平台。今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今年全国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日前，市卫生健康委举行2026年季节与健康月度新闻发布会，围绕肝炎防治、大暑节气养生等内容，为市民做出健康提示。相关情况，来听记者张欣、实习生王子涵的报道。
1: 一听到肝炎，很多市民第一反应就是传染病。但其实肝炎分为传染性肝炎和非传染性肝炎两大类，具备传染性的仅有甲、乙、丙、丁、戊五种病毒性肝炎，且传播途径有限，可防可控。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消化肝病科主任医师叶青说，
2: 甲肝和戊肝，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不洁的饮食，使用了一些生水，或者是有一些海鲜我们有做熟，它就会通过我们的消化道来进行传播。乙肝和丙肝常见的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再加上性接触的一些传播，比如说我们握手、拥抱、我们共同进餐、共用一间卫生间、共用办公室等等，这些没有血液暴露的这些情况根本是没有传染性的。
1: 在各类病毒性肝炎中，丁肝临床较为少见，仅能在乙肝病毒感染者体内继发感染，单独发病几乎不存在。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本市病毒性肝炎呈现逐年下降趋势，但是脂肪性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损伤、自身免疫性肝炎等非传染性肝炎发病率却持续攀升。叶青说，
2: 常见的代谢相关的脂肪性肝病，那现在呢，在我们国家它的患病率很高。

0: 就覆盖了所有的年龄段。再有常见的就是酒精性的这种肝炎，长期饮酒对肝脏进行了损伤，还有常见的就比如说药物性肝炎。所有的肝炎呢，其实都是可防可控的，到正规的医院啊接受治疗，肝脏就不会出现这种疾病的进展。
1: 当前正值盛夏，高温高湿与强对流天气交织，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胃病健康管理中心主任董化提醒市民，特殊的气候环境下，几类疾病需要重点防范。
2: 在这种极端的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人的产热和散热的功能呢会打破平衡，出现头晕、恶心、乏力、大汗淋漓、口干口渴等等这个先兆中暑的表现。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高热、昏迷、抽搐等等，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疾病中说到的这个热射病了，要让我们引起注意。另外一类呢，就是暑湿困脾，湿邪呢又最容易呢损害这个脾胃的功能，出现食欲不振、纳呆、腹胀、腹泻。第三类呢，就是暑热扰心，高温天气下，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中老年朋友，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肤问题，像痱子、湿疹、足癣等等，就更容易发生了，会引起我们这个难以忍受这个瘙痒问题。
1: 中医认为，三伏天养生核心在于清暑祛湿，建议饮食调养应注重清淡温润，起居作息注重顺应天时，运动宜选清晨或傍晚凉爽时段。此外，三伏天暑热，易出现心烦易怒、入睡困难等，尽量保持心态平和，做到心静自然凉。
3: 日前，天津工业大学发布严正声明，学校从未授权任何校外机构、社会组织、在校学生个人开设官方新生 QQ 群、微信群作为录取咨询渠道，也没有委托他人在抖音、微信、小红书等平台以天工大某某学长学姐、天工大新生官方答疑号等名义开展招生咨询及录取业务。市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消息，市区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28摄氏度，相对湿度96%。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微风，最高气温35摄氏度，相对湿度62%。截至今天15点的最高气温实况，市区35.2摄氏度，滨海新区33.4摄氏度。明天闷热感明显。注意防暑降温。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中欧班列品牌建设，不断提升国际化、市场化水平，巩固提升中欧班列发展韧性，推动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加安全方向发展。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00.9万个，同比增长22.3%，私人充电设施1804.8万个，同比增长50.4%。记者今天从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助资金投入稳步增长，受助学生规模持续扩大，资助管理水平有效提升。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据应急管理部消息，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相关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福建、广东、湖北、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重庆市增巧食品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被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处罚内容包含没收违法所得41760元，没收涉案产品共计3985件，罚款108577455.62元，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针对相关责任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曾某被处罚款1149809.05元，食品安全总监蔡某被罚款25000元。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兴海县委县政府迅速成立临时指挥部，启动应急三级响应，组织相关人员下沉各乡镇，全面排查核实人员伤亡情况和灾情核查。截至今天16点54分，当地已累计转移民众42886人，启用安置点111处，救灾生活物资储备充足。7月26号，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响应并赶赴现场，还有游客通过互助形式成功脱困。来听央广的报道。
1: 7月26号出发前，马凯和张磊磊都特意查看了天气预报。虽然预报有2场雷阵雨，但当地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们觉得问题不大。按计划，他们一行8人开了2辆车前往定西渭源县双石门露营烧烤。
2: 报的雷阵雨是说是中午1点有一场，下一个小时，然后下午6点到7点有一场。因为我们这边的雷阵雨一般是下上半个小时左右，它一般就停掉了，而且说是也不会特别大，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把我们的计划终止嘛，我们就过去了。
1: 从兰州市城关区出发到双石门的车程2个多小时，2辆车约定在露营地汇合，临近目的地时下起了小雨。
2: 距离那个景区门口越近，就是那会儿就开始慢慢的下雨了，刚到景区门口停下车就开始下冰雹。
1: 马凯的手机相册里保存着下冰雹的视频，拍摄时间显示12点14分。由于冰雹和降雨反复，景区工作人员在入口处拦住了他们，一行人就回到车里等候。
2: 下雨的过程中，就是景区里面出来了好多车，前面出来的车应该就是在他们那个景区的外圈。过了一会儿，人又开始下大雨了，我 我们就说是咱要不再等等，等一下雨完全停了再说。待到1点多以后，就是里面陆陆续续开出来车，就是车的前挡泥板啊、后挡泥板开始就是被撞坏了，然后就都有些车浑身就是泥，应该是从那些洪水里面冲出来的。
1: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开始劝返游客，为滞留在入口处的游客办理退票手续。由于入口在一处下沉地段，马凯注意到低洼处的水位开始快速上涨，涨到了车辆排气管的高度。办完退票，水已经漫上陆地。马凯一行人赶紧驾车快速驶离。山洪波及的范围比想象中更大。马凯和朋友向西开到了10公里以外的路段，仍然可以看到浑浊湍急的河水。当他们在一处平台下车歇脚时，弟弟张克听到了呼救声。张磊磊回忆。
3: 我就和我弟打算要过去看嘛，结果我弟刚走在那个旁边，他说听到有人喊救命，他说有人喊救命，然后他以为他听错了，那个女的又喊了一声救命，然后我就说赶紧跑，然后我就带着我弟，然后我弟就在前跑嘛，然后我就在后面追。
1: 呼救声来自一辆蓝色 SUV，这辆本来停在河岸上，但在山洪冲击下已经有部分陷入河流中。此时如果打开车门，很容易在湍流中不慎落水。马凯当即指挥被困人员打开天窗。
2: 副驾驶的那个女的，她就准备开车门往外走呢。当时那个水流已经很急了，就是冲着他们那个车在摇，你知道吧？然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是不要下车，不要从车门下去，我说你从天窗走。就是那个天窗打开了以后，我们四个人就从小道上冲下去。跑下去以后，刚好他们一家三口也就爬到了他们车的引擎盖子上面。
1: 被困的夫妻带着一名5岁左右的女童，车辆在洪水的冲击下不停摇晃，离河岸还有约半米的距离。情急之下，女孩的父亲先把女孩抛到了岸边。
2: 当时是车还晃得不行，我们脚能踩的地方，距离那个前保险杠至少要50公分的，跨不过去，胳膊也够不到，够到也用不了力啊。而且就是虽然说其他地方没水吧，但是那个地方都是很滑的，就是没地方落脚。第一个下来的是小女孩，因为小女孩是我们实在是够不到，然后孩子他爸就给我们直接扔过来的，然后我女朋友上去一把就给抱住了，然后他就带到后面就安抚小女孩嘛。后面陆续的就是其他靠近的营地里面就下来了好多人嘛，然后他们就把小女孩就护在身后面。
1: 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向蓝色 SUV 聚集，随时准备参与营救。有了众人托底，马凯他们准备开始营救被困夫妻。
2: 因为我的臂力不是很够嘛，我就很尝试了一下，但是又把我划了一下，就在那石头上把我划到泥坑里面。我说我不太行，然后我小舅子人家说是我来，我就让开，让开以后人家一把就把人直接就拽下来，车上面就是只剩个孩子他妈了嘛，因为车下来一个人以后，车就比相对更轻了，车也就飘远了一些。娃他妈就吓哭了，我说你别哭，你别哭，你冷静着，我说你跪下，你慢慢的把手长伸出来，咱们先慢慢的把你过来，咱试着，我说你先不要哭啊。
1: 众人向车辆靠近，站在更湿滑的区域，手拉手互相保护。站在最前面的马凯终于拉住了被困女子。
2: 我拽着那个女的，小舅子拽着我，然后后面还有我。就是对象还有同行的一个姑娘嘛，他们两个就拽着我，然后一起发力就把那个女的就从车上就拽下来，然后拽下来刚拽下来，车就跑了。
1: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救援现场的照片，除了马凯一行，还有两位随时准备参与营救的男子，其中一人刚刚脱掉上衣，随时准备跳入水中救人。马凯和张磊磊回忆，救人时没有想太多，只担心被困的车子被水冲走。
2: 其实还是挺有惊无险的。我们刚开始下去救他们的时候也没想那么多，结果回来以后，大家都反正都胆战心惊。如果说我们即使不能下去的话，他们在车里面如果说不能正确的自救，我估计也比较危险吧。
1: 有当时经过的路人把拍摄的救援片段发到了社交媒体，正巧马凯和被救女子都刷到了这段视频，两人分别在评论区留言：“谢谢你们今天救了我们，举手之劳，人没事儿就好。”
0: 今天，重庆金刀峡景区发布情况说明。近日，有媒体和网友关注到金刀峡溪降项目排队拥堵相关情况。报道视频素材取自7月11号15点左右，当日恰逢周末出游高峰， 西降跳台点位部分游客心理犹豫，选择暂缓跳水，叠加形成点位瞬时高峰。该时段项目接待量未超出核定安全容量，景区事前已落实限流管控措施。对于部分游客在此次过程中未能获得舒心的游玩体验，我们深表歉意。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口岸今年以来出入境客流增长迅速，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披露，截至今天，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出入境人员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18.7%，创美兰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同期新高。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冒牌儿童护肤霜啊，儿童护肤霜贴正品防伪码，黑色产业链的源头竟是黑客。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网上购物，扫码验真也成为消费者收货后的习惯动作。不少人看到正品验证通过的提示，便信以为真，却可能已经落入了犯罪分子的圈套。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新型防伪码造假案，明明是冒牌儿童护肤霜，可是刮开防伪码扫码，竟然显示正品。假货为何能贴上真码？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这起案件背后是一条假货配真码的黑色产业链。这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如何进一步加强防伪码乱象的治理？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某知名儿童护肤品牌 A 公司收到一瓶退货产品，工作人员检验发现是仿冒品，可刮开防伪涂层扫码验证，系统却显示正品。A 公司随即报案。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朱鹏锦告诉记者，
2: 公安机关呢，经过对于公司防伪码数据库的检查，发现了一些别人侵入的痕迹。那么顺着这些侵入痕迹进行追查，就发现是犯罪嫌疑人胡某实施了这个植入防伪码数据的行为。
1: 公安机关顺着侵入痕迹追查，很快锁定了胡某。时年26岁的他是某互联网公司的网络安全工程师，他利用 A 公司服务器的安全漏洞侵入数据库，下载了10000多条防伪码数据，通过境外加密软件卖给中间商张某，获利21000多元。朱鹏锦说，
2: 就专门有人向他买其他公司品牌防伪码的数据，于是呢，胡某就按照别人的购买需求啊，向这个儿童护肤品的防伪码数据库进行了一个非法侵入，并且呢，从中下载获取了他们的防伪码数据，并向别人销售。
1: 随后 ，A 公司发现服务器曾遭受攻击，随即对防伪验证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系统升级后 ，A 公司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做了加密处理，数据库中只存密文，不存明文。因此，当胡某再次侵入 A 公司数据库时，只能获取无法印刷在产品包装上的验证码密文。他凭借此前侵入获取的系统权限，向 A 公司数据库批量植入约25000多条自制的防伪码数据。
2: 于是，他就实施了一个更为恶劣的行为。他仿照这个加密算法的机制啊，自己编写了成套的防伪码，既有明文校验码，又有密文校验码。他把密文校验码配套数据植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当中，并且把明文校验码数据输出给别人。这样的话，别人把那个明文数据终端的这个制假人员贴附在产品上，还是能够通过公司防伪系统的真伪验证的。
1: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胡某的犯罪行为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侵入系统窃取原始防伪码数据，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后期植入自编数据破坏验证核心功能，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罪应当并罚。
2: 胡某某他通过这个非法获取的手段呢，是对一家儿童护肤品牌，还有一家美容护肤品和一家营养品，3家商标的公司啊，都实施了这个非法获取数据的行为，并且将相应的防伪码数据呢出售给别人，这个出售获利是有人民币15万余元。同时呢，胡某他还有一个非法植入儿童护肤品防伪码核心数据的行为，并且这个行为导致了儿童护肤品防伪系统功能失灵，已经在法律上是构成了另一个更重的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1: 胡某在上游输出技术窃取防伪码，卖给中间商张某、陈某甲、陈某乙、黄某某等中间商，层层加价倒卖，最终流入下游的造假窝点，让假冒儿童护肤品有了官方正品身份。朱鹏锦说，伙同胡某犯罪的4名黑灰产人员也一并到案。
2: 这四个人的行为呢，方式呢是差不多的。最上游呢，都是从胡某这里去购买防伪码数据，再向外转售。 那么他们转售的对象呢，一般都是这个专门从事网络数据黑灰产的人员了。这四个人依法都构成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我们目前是实现了一个全量性的打击。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朱鹏锦还告诉记者，通过办理此案，检察机关还引导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相应的串并案，查证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处。
2: 就是查证这个防伪数据的最终去向，它到底用在什么地方了？经过查证呢，都找到了相应的关联的案件，分别在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和陕西的西安。都发现了终端的制假售假的犯罪嫌疑人，相关的案件也都由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了。那么，像陕西西安的这个案件呢，它的终端制假售假人员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决了。
1: 近两年，防伪码造假已经成为消费投诉热点。今年3月，市场监管部门核查处置了多家涉嫌仿冒市场监管系统主办或授权的防伪查询系统，误导消费者的网站。长期从事印刷防伪技术研究的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曹鹏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类扫码验真的假冒网站对消费者的迷惑性很高，
3: 很容易就上当受骗。并且对这种钓鱼网站的打击，它的隐蔽性很强。如果不是扫描的人受害之后啊，举报的话，这钓鱼网站基本都是很难发现的。
1: 曹鹏表示，复合防伪技术是行业在防伪领域通行的方法，相关技术目前比较成熟，但防伪码造假乱象层出不穷，品牌企业首先需要在此领域加大投入。
3: 有的企业啊，其实，他们本身对二维码的防伪啊，这个诉求不强烈。按理说，你比如他要是愿意投入，愿意用这种特殊的二维码，实际上他的商品防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企业通常都不愿意投入的话，那肯定假的就多一些嘛。所以从技术上解决，目前是没有问题的。
1: 青岛市政协常委、法律工作者李秋航认为，对防伪码的监管也存在短板。
4: 例如，商业防伪平台缺乏准入约束，造假产业链线上线下交织，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执法难度较大，防伪技术迭代迅速，监管存在滞后性。
1: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当前二维码防伪领域存在标准不统一、规范缺失的问题，建议推动国家与行业层面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对二维码防伪的全流程进行规范管理。曹鹏也建议。
3: 你比如一物一码，再加上这种特殊的复合的防伪功能，如果能作为通用的标准，然后降低使用门槛，健全这个扫码平台，所有的商品都集中在一个物品溯源中心，像微信一样上到上面直接去扫，那这个钓鱼网站的问题同时也给解决掉了。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的任何威胁，将作出回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表示，在美伊连续第3天没有发生冲突后，双方正在进行非常友好的谈判。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表示，他对战争结束持乐观态度。报道称，目前伊朗方面否认正在进行任何直接谈判。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这意味着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将增加2.7万人，其中现役军人增加2.5万人。据塔斯社、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多家媒体报道，6月12号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多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7.1级地震，当地已有约4.8万用户停电，并造成多人受伤，具体伤亡情况仍在统计中。日本广播协会援引电力公司消息说，截至当地时间17点，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暂未发现异常。节目最后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28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8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今天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这机构之所以能轻易地将辅导服务推销出去，恰恰是利用了推免评价体系本身存在的异化风险。多元化评价原本是为了打破唯分数论，让高校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学生，但在实际竞争过程中，论文数量、竞赛奖项、科研经历等指标逐渐成为学生争夺优势的关键筹码。
1: 但对于部分学生而言，这些要求门槛高、周期长，短期内难以企及。于是机构便顺势将每一项指标拆解为明码标价的服务项目。例如，北京某高校一名学生花9999元买的保研套餐，所谓深度辅导只有2次半小时的基础讲解。
0: 媒体评论指出，保研辅导的乱象表面上是一场机构与学生之间的消费纠纷，更深层的背后就是少数人利用经济优势换取竞争优势的灰色交易。相比那些因为购买缩水服务而蒙受经济损失的学生，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学生已经借助这些灰色产业链包装履历、篡改成绩，甚至获得推免资格。他们的成功是对其他诚信参评学生权益的挤压，更是对公平选拔体系的冲击。
1: 当教育机会被包装成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商品，原本旨在选拔优秀人才的制度便可能被转变为一场围绕资源和资本的较量。其实教育投资本身并非问题，只是由于学业竞争压力愈发激烈，很多人投资教育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对教育回报的理解也相应出现了偏移。
0: 当消费导向从投资成本逐渐滑向购买结果时，学生追求的可能不再是能力提升，而是如何快速获得能够证明自身优势的标签。而家长关注的不再是孩子真正的发展，而是如何通过资源投入换取更强的竞争优势。保研辅导市场的灰色产业链便是这种重结果轻过程教育逻辑的产物。
1: 然而教育的价值从来不应被简单的等同一纸资格、一项成果。当教育逐渐被资本逻辑以及功利思维裹挟时，需要重新的追问教育本身的意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0: 这种唤醒无法被明码标价，更无法被套餐服务所替代。它发生在图书馆里为一个问题苦思冥想的深夜，发生在与师长同窗真诚交流时被点燃的思维火花中。这些看似低效的探索过程，恰恰构成了教育最珍贵的部分。
1: 遏制保研灰色产业链，不仅需要监管部门对代写论文、篡改成绩等黑色产业链重拳出击，也需要高校完善更加透明、重视过程评价的选拔机制。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相信结果比成长更重要，受损的不仅是选拔公平，更是人们对于勤奋与诚实的信仰。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因慈母想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近日，河南郑州街头一家牛肉丸子汤店门口张贴了一张特别的告示，引发关注。有网友感慨，见过很多停业告示，唯独这一张格外温柔。
1: 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店铺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根据他的介绍，前几天在老家河南西平县农村的母亲给他打来视频电话，说想他了。期间母亲还闹了点小情绪，止不住的流眼泪。于是呢，王刘红有感而发，根据实际情况写了段文字在店门前张贴，向顾客解释清楚歇业的原因，等到立秋那天再开业。我们首先通过红星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4: 因慈母小儿，故回乡绕膝陪伴，待到秋风起，落叶黄，盼君再来品尝牛肉汤。近日，郑州一牛肉丸子汤店的停业告示让不少网友直呼破防。据大象新闻，汤店老板王刘红今年51岁，几天前在听到母亲说非常想念他后，立即决定将门店歇业，回家陪伴母亲。王刘红称，母亲今年82岁，他每天都会和母亲视频，每个月会回去几天。面对每次回家后的店内损失，他表示钱是赚不完的，但母亲只有这一个。
0: 近年来，类似店家以一纸告示出圈的情形时有出现，但这家店的告示仍有其特别性。这份告示固然不乏文采，但真正触动网友、引发共鸣的是告示背后烟火人间的真实情感。
1: 店家歇业告示常见的是诸如设备维修或者家中有事之类，而这份告示却没走寻常路，而是将停业事务的实情告知了消费者。这既有对顾客的交代，更有对母子亲情的诉说，像一封写给亲友的带有古典情怀的家书，由此也格外动人。
0: 媒体评论指出，人在异乡生存打拼，生意和收入固然重要，但一天天老去的父母更值得儿女关心和牵挂。王刘红把陪伴老人从念头变成了行动，同时用一纸告示说明，有些东西比赚钱更重要。
1: 而这一告示引发网友共鸣，还在于人们此时此刻共同身处的流动性社会这一社会性背景。在城镇化持续推进的今天，人口迁移流动持续活跃，人们离开父母家乡奔赴城市为生活奔波已经成为了常态。统计数据表明，2025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全国流动人口为 3.578 亿人。
0: 大量劳动力人才流动提升了社会活力，促进了社会发展，无数人也通过努力改变了命运。但与此同时，常态化的人口迁移流动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相处模式。社会已从追求稳定持久结构的固态现代性阶段，进入了以流动不确定为特征的液态现代性阶段。
1: 牛肉丸子汤店老板王刘红和母亲分别生活在都市和农村，彼此牵挂思念，就是这种人口流动和液态现代性的缩影。而面对歇业半个月的经济损失，他的回答是：天伦之乐千金难买。这份坦然和对亲情的真实，是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显得尤为珍贵。
0: 如何在流动性强、快节奏的今天保持亲人的连接，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王刘红这一纸告示给出了部分答案。
1: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春寒料峭，春寒料峭这个成语出自宋代世谱记五灯会元。春寒料峭，冻杀年少，形容早春的气候仍带有微微的寒意，甚至出现异常寒冷的天气。古诗云：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春回大地草木萌发。此时人们总感到春比冬冷，正如农谚所云：春冻骨头，秋冻肉。入春后，人们一时碰上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的倒春寒天气，则会感到更加寒冷，正如谚语所云：反了春，冻断筋。春寒又可分为早春寒和倒春寒，气象上将春分前发生的低温阴雨冷害叫早春寒，春分后发生的则称作倒春寒。由于倒春寒发生时间较晚，对春播作物危害最大，同时这时的天气又湿又冷，对人体的健康也非常不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斯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以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 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

0: 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

0: 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六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音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今天本是晴，西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9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限行尾号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张工与新紫光集团董事长李斌一行座谈。
2: 市政府第11次专题学习暨全市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举行，张工出席。
3: 今年上半年，本市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2: 2026京津产业握手链接洽谈活动举行，本市发布产业转型升级领域百项场景机会和能力清单。
3: 系列报道，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今天请听一座桥的重生与一门手艺的复兴。
2: 天津新闻后，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关注。11年后，女排亚锦赛重返金门，冠军将直接锁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3: 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为您讲述无偿献血志愿者张宏维数年坚持捐献热血，深耕志愿服务一线，用平凡坚守传递爱心善意的故事。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近日，天津公交一路驾驶员赵文树在运营途中3次经过中山路地铁站，发现一位老人从清晨一直坐在站台长椅上，直到中午仍未离开。赵文树判断老人可能迷路，及时下车询问老人情况，并给老人买水，把老人抱到了阴凉处，随后报警帮助老人找到家人。多看一眼多问一句，是藏在市井里的温柔。日前，河北衡水安平县至臻中学创办人实名举报当地多名在职及退休公职人员，通过亲属代持、低价攫取股权、转移学校营收等方式侵吞资产。衡水市联合调查组通报，将全面深入开展调查。明星中学深陷债务危机，暴露哪些问题？
3: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与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一行座谈。陈敏尔、张工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李斌一行来津。陈敏尔、张工说，当前天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发挥区位、港口、产业、科教、人才等优势，用好三新三量等工作抓手，以金融创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在已有基础上，把新紫光全产业链优势和本市产业资源存量载体紧密结合，加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信创、算力等领域务实合作，在京布局更多创新业务，不断从存量中做出增量，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我们将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丰富应用场景，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李斌介绍了新紫光集团业务布局和在京发展情况，感谢市委市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新紫光将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机遇，把天津作为发展的重要基地，拓展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方面合作空间，助力城市更新提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天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新紫光集团陈杰、李涛等有关负责人、市领导王立军、王宝宇、翟立新、市政府秘书长和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政府第11次专题学习暨全市政府系统领导干部大讲堂在天津礼堂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出席，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

0: 市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夯实高质量发展支撑。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本市金融统计数据相关情况，以及本市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有关具体举措。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本市金融总量稳定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有利支持实体经济稳中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截至2026年6月末，本市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4.95万亿元。
3: 同比增长4.6%，重点领域贷款保持两位数增长。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调查统计处副处长钟辉介绍说，支持基础建设和新兴产业的贷款快速增长。6月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55.7%，科学研究和基础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21.6%，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1: 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1.9%，绿色贷款同比增长12.4%，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3%。贷款余额稳步增长的同时，本市企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今年6月份，本市金融机构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26个基点。钟辉说。
2: 根据我分行开展的2026年二季度工业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显示，企业总体融资成本指数为43.4%，较上季度回落4.5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利率水平指数为43.9%，与上季度持平。两项指数有连续8个季度处于收缩区间。
1: 今年上半年，本市持续发挥金融工具效能，加大科技创新领域信贷投放，持续推动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等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天津市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刘东说。
4: 在支撑之下再贷款中，安排2.6%亿元金融系列专用额度，引导撬动金融机构加大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信贷投放。截至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为科技创新及技术改造项目提供信贷支持278.6亿元，惠及市场主体超千个。我分行累计发放金融系列再贷款资金，支持科技创新领域156.5亿元。
5: 下一步，本市金融系统将进一步深化科技金融统筹推进机制建设，充分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撬动作用，用好债券市场科技板。刘东表示，
6: 深入开展各类特色专项行动，打造特色领军标杆多层次服务架构，形成覆盖种子、初创、成长、成熟、全周期服务模式，健全统计、评价、激励工作闭环，推动更多金融资源精准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0: 为天津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由京津两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天津滨海高新区管委会承办的2026京津产业握手链接洽谈活动暨创新链产业链协作活动，昨天在滨海高新区举办。 活动聚焦智能科技前沿热点、产业发展新赛道、资源对接新路径，发布产业转型升级领域百项场景机会和能力清单，为京津合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新动能。来听记者田晓曦的报道。
7: 会上集中发布了京津协同创新联合体名单、机器人产业链联盟应用场景对接需求、天津市产业转型升级领域场景机会和能力清单，为供需双方提供畅通渠道。今年4月，京津冀企业家联盟机器人产业链联盟正式成立，3个月时间，成员单位已达到193家。京津冀企业家联盟秘书长戴建说。
8: 我们这次征集的这些需求了，包括了工业制造、医疗方面、物流方面等等，有很多的新的一些赛道。 3D 在机器人这个产业越来越活跃，未来了我们也想跟那个北京、天津、河北这些企业了进行深度的对接，技术研发的这个创新，包括样机的中试、规模化的生产落地，形成了一个好的一个配合，也是助力天津。 城市更新、产业换新，包括我们的科技创新。
7: 活动上，中国企业联合会分享推动京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做法。
1: 中关村中汇先进制造产业联盟专家委主任陈玉涛认为，需要对经济三地的科技产业情况进行通盘摸底，形成完整的数据底座，从而进一步发挥产业大脑和企业大脑的作用。那我们目前

0: 现在已经这个搭建完成了，来做这个 3D 的这个产业的这种协同，主要还是针对这个经济协同发展的重点的这个六条重点产业链的这种发展。未来我们也会为天津的政府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这个治理上边提供精细化的治理的工具和治理的这个手段。
1: 参会企业代表踊跃参加机器人、信创、商业航天、科创企业融资四个对接专场活动，其中最为热门的就是机器人专场。企业家们畅谈行业热点话题，碰撞出一系列合作意向。北京星动纪元科技有限公司政企事业部总经理邵建飞说，
2: 我们自己在聚焦的有这个物流场景，有这个工业场景。比方说我们在物流分拣已经规模化应用到数百台了，像顺丰和邮政都是我们的这个大客户，其他的一些这个快递物流企业也在纷纷的向我们这个咨询，去这个如何去落地。我们接下来会在天津，第一个呢是落我们的场景验证中心，因为我们会去把我们的工业快递物流，我们的3C 电子很多场景去做验证。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出海放到天津来去做重点的一个我们出海的一个出口。
1: 此外，北京通州区、天津滨海高新区、西京区先后围绕通五廊、117项目、站产城融合发展等重点项目进行介绍。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武清金金产业新城、京津合作示范区等展示两市合作共建成效，释放出两市持续深化合作的强烈信号。市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处副处长张金友说，
3: 我们将出台天津市场景创新这个专项的方案，统筹全市资源推动我们这个场景创新工作。二是我们搭建了全市场景服务这个综合平台，构建场景征集、发布、对接、跟踪这个总枢纽。第三个，我们今年将在9月主办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在会上我们将突出场景这个重点，主办系列的场景创新路演活动。
4: 记者刘钊报道，昨天华为中国政企用户峰会2026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峰会汇聚全国各地政企客户、生态合作伙伴齐聚本市，围绕人工智能时代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痛点，分享全生命周期服务新模式，依托天津产业优势，探索技术落地路径，为北方区域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数字动能。长期以来，华为深度扎根金沽大地，与本市政企携手打造一批标杆项目。在港口物流领域，华为与天津港集团联合推出新一代港口智能水平运输系统解决方案，助力智慧零碳码头持续升级。算力底座建设方面，与河北区共建天津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依托升腾国产化算力，服务全市重点产业链企业开展 AI 模型研发，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下一步，华为持续深耕天津政务、能源、医疗、金融赛道，立足天津，持续深化与本地生态伙伴、政企客户合作，打通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
5: 本台消息，近期天津滨海机场在国际药品航空运输领域取得新突破。从2026年7月起，库航航空在原有第九类危险品运输资质基础上，正式获批第二至八类危险品含第七类放射性药品运输许可，并开通境外到新加坡到天津药品进口新通道，进口航点包括阿姆斯特丹、巴黎、苏黎世、洛杉矶等地，药品可经新加坡中转直达天津，有效提升了国际高价值药品入境效率，进一步拓宽了天津滨海机场国际危险品类药品运输航线网络，将为区域生物医药产业全球供应链畅通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宣传主题为社会共治消除肝炎。记者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了解到，当前肝病发病结构显著转变，脂肪肝、酒精肝等非病毒性肝病成为首要诱因，发病日趋年轻化，不能忽视筛查。此外，虽然我国乙肝防控成效显著，但存量感染者仍是肝癌高危人群。专家建议，有肝病、长期饮酒、肝癌家族史等高危人群，应每半年开展肝脏专项筛查， 市民应坚持健康作息，控制限酒，慢性肝病患者规范随

0: 预防、筑牢肝脏健康防线。
1: 1976年7月28号凌晨3点42分， 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波及京津，震撼全国。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因紧邻震中，房屋成片倒塌，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是天津受灾最重的区域之一。 50年栉风沐雨， 当年的地震废墟之上，早已生长出崭新的生机。系列报道：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我们跟随记者田小希走进板桥镇，循着地震遗址的印记，感受这片土地在半个世纪里从重建家园到乡村振兴的变化。
2: 这边是宁河区板桥镇沙坝村庄，这边啊连着是都是丰南。
3: 环乡新河静静流淌在板桥镇境内。 河面之上，两座桥梁并肩而立，靠北侧的老杨花桥桥身斑驳，站在老桥桥头，63岁的杨花庄村村民朱秀成指尖扶过桥栏。50年前的那个凌晨，清晰如昨日。
4: 地震的时候啊，我12岁，我们村啊，房屋啊，基本上啊全部倒塌，卫生院去不了，医院也瘫了。咱们这地区历史上没有这么大地震。
3: 这座建成于1972年的八孔双曲拱桥，原本平坦通畅，却在那场大地震中被地底的力量生生挤压变形，成为天津境内保存最完整的地震桥梁遗址。然而，这座变形的桥在震后最危急的日子里成了两岸百姓的生命通道。当时，周边道路全部断裂瘫痪，救灾物资运不进来。 村民们冒着余震不断、桥身可能坍塌的风险，踩着凹凸不平的桥面，一趟趟往返两岸。100多名重伤员从这座桥上被运转出去，一批批药品、粮食和饮用水从这座桥送进村里。朱秀成说：“
4: 这个在地震当中啊，贡献最大的这座桥，这边是宁河区板桥镇沙坝村庄，这边啊连着是都是丰南，往东都是唐山，解放军来救灾。” 都从这个桥过的，所有的救灾物资，还有这个人那个伤员的转院，都从这个桥走的。所以啊，最后人们流传出来啊，叫地震的拱形桥。这个桥啊，以后用了到90年代。
3: 震后两年，当地对老桥的拱起部位进行了加固维修，这座带着地震印记的桥梁又继续服役了20多年。 见证了板桥人重建家园的每一步。直到2002年，紧邻老桥南侧的新杨花大桥建成通车，老杨花桥才正式退休，作为珍贵的地震遗址被完整的保护起来。板桥镇杨花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金新说：“
5: 新老两座桥在我们这个环乡河上矗立的，老桥是见证着。” 我们老一辈人这个抗震救灾和这个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它象征着我们杨花人、板桥人的这个根，让我们后辈都清楚明白以前我们这老一辈人是怎么把这些苦日子扛过来，把日子建立起来的。新桥呢，也见证了我们板桥这些年的发展。
3: 走上崭新的新杨花大桥，宽阔平整的路面上车来车往。
5: 这是如今板桥镇通往唐山、丰南的必经之路，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的微小缩影。周金新说：“
3: 旅游，不管是采摘，还有我们的特色产业，都被带起来了。两座杨花桥直观印刻着板桥50年的变迁轨迹，而在几公里外的板桥镇盆灌庄村，绵延千年的窑火也蕴藏着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 盆灌庄村是天津唯一一个以制陶行业命名的村落，制陶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
6: 世代匠人靠着一捧陶土、一座柴窑，烧出了远近闻名的陶器。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让村里的一座座老窑轰然坍塌，也差点掐断传承千年的手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秀清说：“
7: 当时我们那个家家户户都以这个制陶为生。地震以后，我们村老窑口坍漏，得有50次吧。据老人说。” 就剩了2个，还得补修。当时老百姓都以为这个手艺都断了。
3: 震后重建的日子里，村民们一边盖住房、整田。

0: 壁，一边一点一点扒开废墟，把能用的窑砖捡出来，重新垒起窑炉。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沉寂了数月的窑火终于在废墟之上重新点燃。
1: 我这个是个锅，我这像一个那
0: 走
1: 个
0: 进如
1: 油
0: 今
1: 底儿
0: 的
1: 的
0: 盆
1: 碗，
0: 罐
1: 把
0: 庄
1: 这
0: 村，
1: 烧出来
0: 巨
1: 的废
0: 型陶罐雕
1: 废
0: 塑
1: 物。
0: 矗立在村口，街巷两侧的陶艺主题壁画一步一景，古陶博物馆、非遗工坊串成了一条特色的文旅线路。在村里的陶趣园非遗工坊里，趁着暑假来参加研学活动的大学生们，正围着非遗传承人认真学习拉胚技艺。两位大学生说。
1: 之前只在课本里或者博物馆里看见过那些陶器，这次亲身体验了一种从揉泥然后再拉胚的非常新奇的感受，我也懂得了这种传承的分量。
0: 现在，村里每年要接待2万多人次的研学游客，从中小学生的非遗实践到大学生的乡村调研，客源覆盖京津及周边地区。村里还开发了陶艺文创、主题民宿、农家餐饮等业态，废弃的老厂房改造成了陶瓷市集，传统的陶赠技艺衍生出全赠宴等特色产品。2024年，全村非遗陶艺相关收入突破20万元。民宿营业以来，接待游客6000多人次。宿营业以来，接待游客6000多人次。曾经差点断代的老手艺，如今成了带动全村振兴的核心产业。一座桥的重生，一门手艺的复兴，映射着板桥镇50年的发展跨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板桥镇找准了陶赠之乡、文化板桥的发展定位，持续壮大文旅研学业态，全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宁河区板桥镇副镇长王俊义说。
2: 打造三条精品的这个文旅线路，一个就是板桥的文品的这个文旅线路，一个就是板桥的文化核心陶艺体验，推出了盆罐陶艺研学游，这个包括我们的古陶博物馆，包括我们韩家窑、李家窑，这些这个为核心，既能啊参观咱们这个

0: 来体验游玩。
1: 郭宝镇出生于1976年，是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工作人员。他的名字缘起于1976年唐山大地震。50年来，从地震棚里出生到扎根一线近30年的地震监测人，他这个名字里刻着岁月的记忆，更承载着一代代地震人守护万家平安的使命。如今，他和同事们用精准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抗震设防服务，为城市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天津新闻后继续播出系列报道《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为您带来郭宝镇用脚步丈量大地的抗震守护者。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崔欣欣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5，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露露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市区最高气温是在35度附近，空气湿度将会维持在较高水平，体感温度也会高于实际气温，暑湿暑热感觉明显，提示您尽量避免在高温晴晒时段外出，如需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暑防晒，勤补水。夜间市区最低气温为28度，而从目前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波动不大，30到31号会有降雨系统影响我市，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最高气温是在

0: 33到34度附近。8月1号以阴天为主，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4到28度之间，不下雨的时14到28度之间，不下雨的时段会感觉有些闷热，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露露。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9点文明天津大家谈，邀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津南分所所长王威，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南开支队白堤路大队副大队长刘健走进直播间，围绕夏季事故预防、车驾管、便民服务等话题，为您带来权威解读和实用信息。
1: 9点30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租客卧床吸烟引燃房屋后私自搬离，房东自行维修并起诉索赔，法院如何审理？
2: 在天津，用红外相机进行了一次调查，拍到黄鼠狼327次，平均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2.15只，与流浪猫相当。13点，我们爱科学说说为什么城市里的黄鼠狼越来越多。
1: 近日，印度医学本科入学考试因为大规模试题泄露，不得不宣布重考，288万考生成绩全都作废，一时间在印度引发轩然大波，印度教育部长被迫辞职。18点，话说天下事，跟大家来聊聊印度考试作弊的悠久传统。
2: 19点，空中问诊，邀请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妇产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周文红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孕妇如何安全度过伏天。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2: 郭宝镇生于1976年，是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工作人员。从地震棚里出生到扎根一线近30年的地震监测人员，郭宝镇这个名字里虽然刻着岁月的记忆，却承载着一颗守护平安的初心，推动着他和同事们一起用精准的监测数据、专业的技术服务，为城市安全保驾护航。系列报道《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记者孙博采制的报道。郭宝镇用脚步丈量大地的抗震守护者。
3: 即将50岁的郭宝镇说话带着测量人特有的爽利劲儿。他的名字源起于1976年那场波及天津的唐山大地震。关于当时的记忆，大多来自母亲的表述。
4: 我出生的时候正好地震之后一个多月，然后我们在院里头搭了个窝棚，当时大家都不敢进屋里嘛，当时我们的房子还都是泥坯房，基本上都是在那个窝棚里边待了一个多月。那时候我父亲呢，他是一名军人，然后等于是复员回来，我上面有哥哥，给起名是起一个军，啊，保军，然后我呢就是变成正好赶上地震，记住这次苦难，记住这次地震吧，然后起名字叫宝镇。
3: 郭宝镇在东丽军粮城长大，7岁时父亲突发意外离世，母亲带着3个孩子艰难度日，困难的家境让他早早懂事。初中毕业，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他报考了中专，并选择了郑州测绘学校大地测量专业，和镇子结下了缘分。1997年，郭宝镇毕业，分配到位于天津河东区的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成为一名野外测量队员。这时他才真正明白地震监测4个字的分量。
5: 当时啊，我们啊承担国家1等水准测量任务，这也是精密水准目前最高等级。通俗的说呢，工作就是测量大地的高低变化，监测地壳的垂直微形变，精度呢能达到啊0.01个亚毫米级。例如啊，今年完成一轮区域观测，第二年呢再对该区域啊进行复测。通过比对啊不同时期的这个观测数据，用于研判啊该区域的那个地表沉降和隆起的这些特征，支持地震的科学研究吧。
3: 国家一等水准测量是地表形变监测精度最高的手段，每一组数据都要靠测量队员一步一步走出来。刚参加工作的12年，郭宝镇几乎常年在野外工作，山西的煤尘、三峡的山路、内蒙的风沙都留下过他的脚印。说起野外的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刚工作头1年在山西的经历。
4: 我97年7月份报到，下半年就去的山西。那时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就主要是没有水，知道吗？我们喝的那个水全都是在水窖里边，那里边都是小红虫子。那时候当时早晨给我们拿水盆来一盆水，这

0: 水就是我们一天的水，就是洗脸、漱口，然后去，不管干啥都是一天的水。
1: 1998年，工作第二年的郭宝镇就奔赴三峡库区参与三峡诱发地震监测项目。那时候三峡还没有蓄水，监测水准点都埋在山上，测量的路却在脚下。每次上山找点都要自己开路。
0: 我们的水准点埋设的呀特别高，因为库区啊将来一蓄水啊，点啊不能在水里头，为了后期不影响监测，点啊都埋在山上头。当时监测的时候，这个水准测线啊都在山下，每次要上点的时候都得爬到山上去，没有路都是自己开路，把这树啊啥的都清出来，开出一条小道，人啊再往山上走，就上这一个点。有可能就得耽误半天。
1: 常年在野外跑，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2007年，在山西境内的一条国道上测量时，川流不息的拉煤重卡成了最大的难题。
0: 国道上都是拉煤的大货车，车一过呀，感觉路啊都在颤抖，有可能对国家一等水准的精度啊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为了保证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让这个作业车在后方隔开一段距离，给我们啊腾出测量的这个空间，用最快的速度连续一站一站的往前传导，观测的、记录的、历史的都以最快的速度前行。那天啊上午能测到9公里多，下午啊又测了9公里，这一天啊将近20公里，比平时的监测工作量啊快了还将近1倍，创了我们当时的记录。
1: 2009年，郭宝镇转到科技服务部门，负责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为重大工程、学校、医院、超高层住宅提供抗震设防参数。这些参数直接关系到建筑的抗震能力，是把防灾减灾关口前移的关键。岗位变了，但他那股能吃苦、能战斗的劲儿却一点没变。和他共事多年的同事叶庆东说，
2: 2022年7月，在安庆执行活动断层探测项目的时候，那时候正值酷暑，又赶上雨季，闷热的像一个蒸笼，更麻烦的是当地植被覆盖率比较高，断层又多数处于隐伏状态，车辆根本开不进去，全靠两条腿走。郭宝镇二话不说，背上设备就进山，每天步行10多公里，逐一踏勘断层露头，现场清理剖面，还有探槽。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他越是冲在前面。跟他一起共事，你会不自觉的就被带动起来。
1: 这些年，单位多次组织干部职工去唐山地震遗址、唐山地震博物馆参观。站在那些被地震撕裂的地表、错动的管道面前，郭宝镇第一次真正读懂了父亲当年给他取名“宝镇”时的深意。50年前，父亲在地震棚里给他定下这个名字，是为了记住那场灾难，盼着他平安成长。50年后，他成为一名地震工作者。每天和数据仪器打交道，才明白这个名字里藏着对平安的期盼。
0: 我们每一条精准的观测数据，每一台稳定运行的监测设备，都是在为党和人民筑牢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从震中走来的我，深知大地可以撕裂，但人心不能离散，灾害无法避免，但伤亡可以减轻。向震而行，就是用专业的坚守，把父辈那句大难不死的侥幸变成千家万户安居乐业的底气，也是我们地震人用行动许下的承诺，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4: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一新。昨天下午，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抽签仪式在天津梅江中心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本届女排亚锦赛是亚洲排坛冲击奥运周期的关键战役，亚锦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将获得2027年女排世锦赛入场券，因此赛事拥有极高的关注度与竞技含金量。经过抽签，中国女排落位 A 组，同组对手包括中国台北女排、伊朗女排和伊拉克女排。 B 组中有泰国女排、哈萨克斯坦女排、印度尼西亚女排和澳大利亚女排。日本女排、越南女排、韩国女排和中国香港女排分入 C 组。比赛将于8月21号至8月30号在天津体育馆举行。 作为抽签嘉宾，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魏秋月对于这次的抽签结果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5: 中国队跟中国台北、伊朗还有伊拉克分在一个组，我觉得整体的分组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平均的，而且对于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希望他们在这一次亚锦赛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拿到奥运会的资格。
4: 根据赛程安排，12支参赛队先进行小组单循环赛，三个小组中排名前两位的队伍直接晋级八强，两个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名也将入围淘汰赛。八强队伍按照小组赛战绩从高到低排定一至八号签位，四分之一决赛将按照1:8、2:7、3:6、4:5的形式展开，之后再通过半决赛和决赛产生最终的冠军，从而获得唯一一个奥运会直通资格。这是女排亚锦赛第二次落户天津。2015年，中国女排曾在天津捧起女排亚锦赛冠军奖杯。11年后，天津浓厚的城市排球氛围将再次为中国女排提供强劲的主场动力。参加抽签仪式的亚洲排球联合会主席拉蒙苏扎拉对天津的赛事筹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天津，觉得天津这座城市排球有很好的基础，而且我也对大家的筹备工作感到特别的满意，而且从天津也走出了很多优秀的女排运动员，我相信天津一定会把这次女子排球锦标赛举办得特别的成功。
4: 由于奥运会和世锦赛双重参赛资格的加持，让本届女排亚锦赛每一场争夺都充满看点，比赛的激烈程度、精彩程度都将超出往届。据了解，本届赛事的票务工作将马上开启。天津市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帆说，
7: 随着抽签仪式的结束，下一步呢，整个票务的售卖就会逐步展开。我在这里呢，也热情地欢迎广大球迷，欢迎世界球迷、国内球迷走进赛场，为我们亚洲各国的女排加油，更主要的是为我们中国女排加油。到时候我们共同见证一个完美的比赛结果。
8: 讲述无偿献血者的凡人善举，礼赞拯救生命的无私大爱。天津市血液中心与天津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热血微光金城榜样》专栏，献出一份滚烫热血，共聚金城爱的洪流。
9: 大家好，我是天津市无偿献血形象大使孙杨。青春的选择有很多种，有人选择在书卷中沉淀，有人选择在公益里发光。在天津的无偿献血队伍当中，有一位年轻的医学学子，把专业所学化作向善的动力，既以热血延续生命，又以服务传递温暖，在最好的年华里书写着奉献的答卷。他就是无偿献血志愿者韩文月。他的故事始于2020年的寒冬。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韩文月，在医学知识的学习当中了解到一个重要事实，血液无法人工制造，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只能依靠健康适龄市民的无私捐献。知晓这一点后，参与无偿献血的想法在他心中悄然萌生。很快，他就顺利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献血。献血结束后，献血屋里张贴的志愿者招募海报吸引了韩文月的目光。详细了解志愿服务内容后，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到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大队，光荣成为一名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者。从此，校园之外的空闲时光，他大多留给了献血公益事业。线下，他一有空就到献血屋值守，协助医护人员完成引导、登记、陪护等工作。线上，他主动在网络平台科普献血知识，为有顾虑、有疑问的网友答疑解惑，打消大家对献血的担忧，号召更多人加入无偿献血队伍，为自己和家人建起血液银行，为急需输血的患者送去生的希望。韩文月参与全血捐献五次，共计1800毫升，参与单采血小板捐献七次，共计14个治疗量。他 他凭借踏实的付出与亮眼的成绩，先后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四星级志愿者、全国红十字先进志愿服务典型、天津市优秀志愿者、天津市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金奖等荣誉称号。青春奉献正当时，志愿服务展作为。他用实际行动证明，年轻的肩膀同样能扛起公益责任。新时代青年正以热血与担当，为守护生命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10: 哎，妈妈，你小的时候的暑假都干嘛呀？
11: 写作业。
10: 啊？
11: 不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儿
10: 啊，
11: 在胡同口玩丢沙包，在平房大院里啊打水仗，晚上坐在家门口吃西瓜，听满树的知了大声唱歌
10: 啊，那比我可好玩太多了。
11: 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
10: 妈妈，你给我报了那么多班，那我的暑假去哪儿了呢？
3: 天津市教委提醒您，还孩子一个夏天，别让报班挤占了孩子们的童年。
1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3: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14: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 GB 限时升级6 GB， 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13: 随心用十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 GB 畅快用，
14: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8: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我不知道各位听友们是否有这种感觉，就是最近这几年呀，在社交网络上刷屏的暖新闻体量越来越小了。当然我这个小是加引号的啊，什么意思呢？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早几年大家转发的暖新闻可能都是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让人感动流泪。但是这两年呀，打动人心的反倒变成了一些特别不起眼的瞬间，比如说一个外卖小哥停下来帮老人推车，一位地铁工作人员蹲下帮行动不便的乘客系鞋带，或者一名公交司机多看了几眼路边的站台，发现了迷路的老人。您说这些事儿小不小？很小。但偏偏就是这些小事儿，时常让我们感到踏实和温暖。这说明越是在奔波忙碌的日子里，我们越容易被那种温柔的瞬间所打动。哪怕只是一弯腰一伸手，或者多看一眼多问一句。最近一段公交司机抱起迷路大娘的短视频在天津人的朋友圈里就悄悄地刷了屏。
12: 近日
16: 天津公交一路驾驶员赵文树在运营途中遇到一位80多岁的大娘，从建昌到站颤颤巍巍上了车，从中山路地铁站下车，坐到了站台长椅上。当赵文树驾车运营第二圈，再次路过中山路地铁站时，发现大娘仍然坐在站台长椅上。此时距离大娘下车已经过去了近3个小时。赵文树判断老人可能迷路，便下车询问，但当时车上乘客较多，大娘也表述不清，赵文树只得先驾车运营。等到第三趟路过相关车站时，赵文树靠边停车仔细了解情况，得知大娘从昨晚起没喝过水，于是主动给老人买水。见老人腿脚僵硬站不起来，便将他抱到阴凉处，随即报警。直到民警携老人家属赶到，赵文树才返回车上继续工作。
15: 同一站台三次经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老人几眼，便及时化解了可能出现的风险。赵文树的举动让网友们心里一暖。大家想想啊，老人从清晨6点多在外边一直坐到中午，这正午的太阳只会越来越晒，公交站台的长椅都晒得烫手，再加上老人说自己头一天晚上就没有喝水，如果让老人在户外继续待下去，随时都有中暑脱水的风险。80多岁的老人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在我看来，赵文树的善举是对职业精神的超越。按照规程，公交司机只需要安全运送乘客到站即可，但他三次经过，2次请示，还及时报警为老人找到家人，这些早就超出了岗位职责的要求。这种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抱一把的关怀，在效率至上的城市节奏里尤为稀缺。多看一眼是职业本能，更是人性自觉。公交车司机每天面对成百上千名乘客，再加上要应对各种突发路况，需要具备较强的观察力和敏锐性。赵文树及时发现了老人的异常，表面上靠的是职业敏感，背后离不开人性关怀和内心的善意。多问一句，打破了陌生人社会的沉默契约。这位大娘从清晨坐到正午，将近5个小时没有人有效干预。当然这并不是苛责路人冷漠，而是揭示了一个社会现实，各扫门前雪常被默认为是安全的边界。赵文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主动打破了这道边界。第一次询问无果后，他没有以尽责为由放弃，而是折返后再次下车，甚至提前协调后车转运乘客，为自己赢得助人的时间。这一连串的行动挑战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市井逻辑，也体现了公共温情。多抱一把，让小事彰显城市善意。赵文树把老人抱到了阴凉处的动作成为整件事最具冲击力的画面。这一抱超越了协助的范畴，他没有犹豫，没有顾虑，只为了让老人尽快远离暴晒。随后买水、报警、守候至家属到场，形成了完整的救助链条。网友点赞刷屏，说明公众对这类小事有强烈共鸣，通过细节彰显城市的温度和文明。赵文树说，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了几眼。这话听着谦虚，但仔细想想其实很难得呀，因为他要求你在自己的节奏里为素不相识的人停下来，这或许就是市井温柔最动人的地方。八旬老人迷了路，公交司机及时援助，体现了社会的温情守护。日常啊，有些事儿靠好心人能够兜住，但有些问题光靠好心人是兜不住的，必须要有精细的监管和严格的制度，否则可能会出现以权谋私或者权力的过度介入，比如咱们接下来要说的事儿。
16: 日前，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至臻中学创办人韩世辉向媒体反映，衡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崔某雷、安平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马某等多名公职人员，以及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某东等退休干部违规参与干涉学校经营，侵吞学校资产，给学校造成巨大的债务危机。韩世辉称， 2021年自己被迫以2元价格将学校 40% 股权转让给崔某雷的父亲崔某国和马某的岳父马某香，股权价值8亿元。7月27号深夜，河北衡水市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通报，将全面深入开展调查核查，对调查发现的违纪违法行为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15: 曾经的明星中学如今陷入了债务漩涡，创办人实名举报的内容让人触目惊心。韩世辉的举报中还提到了一个人，原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崔某东，据了解他是崔某雷的亲叔叔，等于说其实是这三个人合伙拿走了学校 40% 的股权。韩世辉表示，三人这几年一直实际参与学校运营，他们在攫取学校股权以后通过多种手段侵吞学校资金，导致学校逐渐无力按期偿还银行贷款。一个管土地的副局长，一个管电力的副书记，一个原人大主任，职务恰好覆盖了学校最需要的外部资源，土地、电力、审批，这里面很难不让人怀疑存在以权谋私、利益勾兑的问题。举报人提供的聊天记录里边有三句话值得细品。第一句来自崔某东，他跟韩世辉说，有一批学生的学籍问题需要安排，等巡视组走了以后再办理，因为主要领导点了头了。你看，和巡视组玩躲猫猫，说明他们明知道此事不合规却偏要为之。那个点了头的主要领导又是谁呢？第二句来自崔某雷，他跟韩世辉反复讨论银行贷款到期、学校拍地、办理批文等问题。韩世辉曾向其请求指示学校欠款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个副局长对民办学校的具体债务操作指手画脚，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第三句来自马某，他多次安排韩世辉给个人账户转钱，2023年转了30万给一家公司，2024年只是转85万，用途写赔偿金。学校的营收就这么源源不断流向了校外的私人账户，这凭什么呢？我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不得违反规定从事或者参与盈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盈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这三位把法律法规置于何地了呢？股权被拿走了，学校被掏空了，钱都去哪儿了？必须查清楚。希望调查组能够全链条核查，全人员溯源，全方位倒查，全过程公开，零容忍问责。如果举报属实，那这就不是普通的股东纠纷，而是公职人员利用权力介入民办教育经营，通过代持剥离痕迹，用象征性对价完成利益输送的典型样本。民办学校不是可以肆意攫取利益的资产池，公职人员哪怕退二线或者退一线，只要实质参与盈利性经营，变相持股，就踩了廉洁纪律的红线。公权力姓公，绝不允许私用谋利，教育阵地为民，绝不允许权力蚕食。对于安平至臻中学的调查尚在进行，无论结果如何，这起事件已经敲响警钟。当权力和利益深度纠缠，本该服务于公众的行政力量，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群众的对立面。这种权力错位并不是个例，有利用权力攫取利益的，也有利用权力限制群众表达正常诉求的。
16: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河南部分乡镇瓜农因西瓜滞销，通过河南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公开求助，希望借助媒体平台发布信息，对接市场，拓宽销路，减少种植损失。可有的村级工作人员得知情况后，没有下田了解情况，也没有帮助联系收购商，反而把农户求助视为负面舆情，要求撤回求助信。
15: 农作物的销路是农民的生计所系，更是农业发展的根本。西瓜滞销，瓜农心急，向媒体求助，这是无奈之举，也是正常诉求，更是基层民情民意的真实流露。然而个别村干部的第一反应是要求村民撤回求助信，这种操作实在令人错愕呀。咱们首先得搞清楚舆情是什么。 舆情是公众对于公共事件的情绪、态度和意见。群众卖不出瓜，求媒体帮个忙，这是再透明不过的民生，何来负面之说呢？如果连农民求助都成了敏感词，那基层工作眼里还有没有群众急难愁盼了呢？在我看来，这种心态暴露了责任担当的严重错位。基层干部的首要职责是服务群众、解决问题。如果把农民求助当麻烦，把民意呼声当杂音，本质上是对群众诉求的冷漠。您想啊，瓜农卖不出瓜已经很着急了，如此不帮忙还添乱，寒了群众的心，更侵蚀了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瓜农求助被拦的背后，还暴露出基层舆论焦虑症在作祟。有少数干部遇见群众投诉，第一时间不是整改问题，而是紧急删帖压声。有的干部看到基层矛盾，不是主动化解疏导，而是刻意的捂盖子。舆情是民生的扩音器，更是治理的晴雨表。根治舆情焦虑症，应该从三方面发力。第一，得扭转舆情等于坏事的错误观念。群众的每一次求助都是基于对党委政府的信任。瓜卖不出去是信息对接不畅啊，品牌建设不足呢，还是市场的接受度不高呢？这些都值得研判和改进。要把求助视为改进工作的契机，才能真正回归为民服务的初心。第二，要建立解决问题才是最优先的刚性机制。要从制度上明确，遇到群众求助，首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像这次瓜农事件，如果基层干部第一时间去一线了解情况，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帮忙对接资源，哪怕最后的结果未能全如人愿，也能鼓舞农民的信心。把力气花在解决实际问题上，那舆情自然就会往正向转化。今年五月份，河南蒜苔同样出现了滞销的情况，部分菜农主动发起了免费抽蒜苔，地方行政人员及时接洽，把农务活动发展成了文旅活动，河南蒜苔也成了网络热门词汇。在更广阔的基层，越来越多的行政人员把地方的农产品搬上了直播间，以务实的行动助力地方农业产品的销售。第三，要完善考核导向，为基层减压松绑。要容忍个别的不完美声音，允许基层有一定的容错空间，杜绝一有舆情就问责的简单粗暴，让干部敢担当敢作为，不再畏舆情怕发声。基层治理需要的不是压出来的安静，而是群众敢说，干部肯听，问题得到解决。只有把群众呼声当成工作目标，才能彻底告别神经兮兮的舆情焦虑症，以实际行动扛起为民之责，赢得群众信任。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公虎走进直播间节目，

0: 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南之声。
1: 京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京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京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建京南区工委第三次会员大会召开，产生第三届工作委员会；济南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区委书记杨浩主持会议并讲专题党课；新闻快讯，精彩难忘盛夏启会，济南区2026美好生活节暨音乐啤酒节成功举办；海棠街青少年走进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开启科创研学之旅；丰收路社区开展消防演练；新华社专稿传承接力；新风尚新生活，中医专家宋兆普教你伏天养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张鸾、秦景玉报。